0: 谢谢素慧妹妹、彩霞姐、阿秋姐呀、曹子姐、怡峰大哥、丽娇姐、惠美姐、瑞龙大哥、美云姐，有两个美云姐，江水大哥、怡珍姐、学梅姐、方玉姐，谢谢大家，够无念着无，无念着拍死，谢谢。
1: 好啦，谢谢，
2: 谢谢，
1: 来大家好，大家高赞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发啦，
2: 来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了，
2: 发喽。
1: 哦，素云大哥，张嘴的力。哎
2: 呀、啊，
1: 我刚刚定位刚刚嘛去。
2: 进前啦，不是定位，进前之前有中过一次，阿妈无来。
1: 总共两遍啊啦，
2: 两
1: 遍你拢无来。
2: 对啊。
1: 走去倒位，你阿弟话你讲。
2: 你后摆迄个啥，暗后边遐吼爱等一下。
1: 对，你最近哦开灯咧红。
2: 嘿。
1: 啊，中央的，开灯咧乌吼，无乌白走。
2: 对。
1: 你看，应该两边啊，两边跳到你啊。
2: 嘿。
1: 啊，你拢无伫的。
2: 拢无，拢嘿啊，尾啊，拢无领。
1: 好可惜哦。
2: 对啊。
1: 所以咧，开哪来哦？人个有当时咧开，咧开哦，一时哦，有当时一开一开。
2: 啊，真正呢，有当时咧运势真的有差。
1: 运势来吼，讲真的，你要动你就动不了。
2: 对。
1: 这我深深体会。
2: 哦。
1: 你知哦，真正哦，真的哦，这当亲
2: 身体会。中秋节嘛。
1: 中秋节
2: 对啊，
1: 我印象当中是中秋节
2: 对，
1: 嗯，哦，就是去，前年，去年，
2: 前年了哦，
1: 前年，
2: 其他时间那过较紧啊，
1: 刚紧，刚紧，
2: 前年，
1: 前年呀，
2: 前年，因为迄当阵我搁做暗班嘞，前年的中秋节，
1: 家里吼，
2: 不是啊，不是，你不是搞我嘿，
1: 哦，
2: 对，是前年的，
1: 啊，过早，
2: 嗯，
1: 就是。哦，过年的期间有一次也是这个样子。
2: 哦
1: 哦，高峰节那是过年哦。
2: 嘿，赢做谁？
1: 赢五六万。
2: 哦哟，我跟你来接，俺们甲全部人拢输你。
1: 对，拢输我。
2: 哎呦，
1: 啊输到讲安尼拍麻将安尼拍到安尼十点外，讲到讲放我耍呢。安
2: 尼，
1: 我叫讲你直接请我去食物件啦。啊，十二点我电话讲我食去食大埔铁板烧啦，你看是食的啦。
2: 够贵哦。
1: 有哦，迄阵过年时啊有哦，大埔铁板烧有。
2: 贵向哇。
1: 你看安尼外安尼外海，你看安是怎样？
2: 有啦，你赢较济，请人食
1: 食。不是啊，食都不请都不来，竟然去暗暗灯困是怎啊回啦？看咧，你要食，要熬伊就对啦。
2: 不要讲明仔再来
1: 吃。哎，明仔再吃，干明仔去卖啦，就是卖啦，定走去的。
2: 安尼哦，哎，有可能哦。
1: 是嘞哦，哦，啊，去讲吃有吹，然后去天公庙拜拜
2: 喎。嘿。
1: 啊，你赢阵吃五百块，阮刮刮乐啦。啊，好啦好啦，好吃五百块，阮刮刮乐。刮刮乐讲，大家静静讲，迄张讲无人要得，无人敬啦。
2: 嘿。
1: 啊，我来提啊，我无我迄张来，我提啊，因大家拢无着，我顶着五千块。啊！即摆
2: 我小妹对你就对你
1: 咧，人阮大人哦，上好凹，食趣味。啊！即摆伫内底经刮刮哦，即摆行出门大庙门口口啊，门口口头是唔是嘛？我足侪人排。
2: 哦，有啊，
1: 嘿。你搁一人讲五百，我讲，你咪搁凹去咧？
2: 嘿。
1: 哦，我上过五百，我刮。
2: 嘿。
1: 刮，迄张真正搁一张嘛，无人要敬嘛，啊，无人要提迄张嘛。
2: 嘿。
1: 啊，无迄张搁有啊，因大家无着，我迄张搁着一万。

0: 阿静啊，你问阿足奇怪，
1: 安尼有奇怪，
0: 你不觉得
1: 很？真正迄钱要第二，要第二，
0: 真正钱要第二，就真正要第二个哦，那个是真的哦。
1: 嘿，
0: 那你又讲讲，哎呦，那安尼就亏啊，人家恐怖，你知道？
1: 对啊，
0: 哎呦，怎么可能？
1: 哎，丢呢？
0: 怎么觉得这怎么这么？

0: 啊，就去逛街，去逛街，我想啊，来去买一个包包，斜背包，小小的那种斜背包，我就买一卡九十九块，
1: 九十九块。
0: 哎，像咧特价，我像我两个是不是特价？哦，
1: 特价，
0: 做包包的店嘛，是三五工钱嘛，三五工钱会特价嘛？
1: 哎啦，哎对。
0: 我叫我去买卡，那个九十九块。嘿。我就靠我想要斜背包卡掉，卡到把安尼洗下
1: 我。哦，安尼方便方便，对啦，
0: 刚拄好买
1: 啦，
0: 哎，都
1: 手机啊啦，什么
0: 手机？对，我就哼，我教阮这去去洗，我今年要赢个一家顶起，嘿，真正我赢个顶起，
1: 真的哦，
0: 真
1: 的，安尼就去卡包包。带给你的幸运哦！
0: 对，我讲给你们赢到一卡奖，啊，到去年哦，去年真正赢就是，
1: 哟，
0: 啊，迄个赢一季一季，真正。啊，你刚讲顶边咧抽中秋节，
1: 哦，中秋节对啊，
0: 迄连续三个月拢抽到啦。哦，一趟是几落千张诶。
1: 哦，迄个你伫外口迄个，
0: 哎，夹娃娃，
1: 夹娃娃机诶啊，嘛抽到，
0: 嘛抽到，
1: 对，
0: 有够含诶。
1: 对，
0: 哎，人为摕一趟，
1: 对，
0: 啊，我是讲啊，咱第一遍哦。抽咱做甲四五十张完尔，啊，抽到二奖袂歹，一台平板万外块呢，哦，互人抽到袂歹哩。我过来后边，我想啊，这可能歹啦，啊，二十四张完尔，是不抽啥？二十四张，人个会拢摕一台，啊，摸彩先卡，只落卡。
1: 嘿，
0: 二十四张。
1: 对。
0: 我想啊，咱去遐蒙对安尼尔啦，反正啊，这就有福气的，抽会到。啊，经过广告抽到人。
1: 嘿。
0: 我抽到人，我抽到人二奖。
1: 哦。对哇、啊，
0: 还什么 PS 无啊，是啥货无？一大红吼，抽到我就根本也卖掉，卖万三。
1: 你去到卖哈？
0: 卖给人家？
1: 卖给谁？
0: 网络上。
1: 哦。
0: 网络上，我网络上就关什么杀戮群组啦，哎，听啊，还有那个破译啊，这个抽奖抽到的啊，最新的，
1: 嗯，
0: 哦，最新的啊，马里奥的，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对游戏机啊，最新的啊，
1: 嘿，
0: 哎呀，啊，外口拢卖万块啦嘛，
1: 嘿。
0: 一万三有没有人要的？
1: 啊，你买三门业头家啊？
0: 哦，我不看门啦。
1: 系啊，头家有当下嘛是。
0: 对，啊，我来直接有两个店家哦，两个游戏机的店家就讲，哦，我收，
1: 哦，
0: 一万三，伊讲你卖我店家会比较好啊。
1: 哦。
0: 我店家伊主要佫摕去伊店家，
1: 佫
0: 卖出去了，店家有保护啊。
1: 哦，哎，对，
0: 哎，啊，店家卖万五啦嘛，伊店家咧卖拢卖万五啦，
1: 对啦，
0: 啊，阮卖万三，想我抽到无几件，
1: 对啦，几件，
0: 啊，就卖万三块，啊，人一下就破出，人一下就卖去啊，
1: 哎，
0: 一下就卖去啊，
1: 哦，
0: 哎呀，哎呀，啊，所以你看看，啊，所以连续三个月拢抽到，
1: 对啊，
0: 哦，我感觉我哎呦，那可怜，
1: 中奖，对啊，
0: 好，真好，嘿，有阵时运气来哦，一亏啦，
1: 对，
0: 哎，一亏啊，所以等到你运。那抽无时，你蛮命怨叹。我来讲，迄条也不轮到你啊。
1: 对。
0: 迄有当时也不轮到你。哦，人的一生当中，人一生当中哦，我来讲，有当时要有一两下大运啦。
1: 对。
0: 讲真的，啊，但是你还收得了。
1: 嘿。
0: 你真的要守得住。
1: 对。
0: 阮遐，阮伫阮遐哦，嘛看足侪啊。
1: 嘿。
0: 看足侪吼，生意好的小吃店，
1: 还
0: 是讲烤肉摊，
1: 那
0: 生意真够好哦，赚真侪钱哦。
1: 对。
0: 啊，爸爸去。哭了，搞不呀？糟了！
1: 安尼哦，
0: 啊，甚至有跳楼。
1: 哎呦！
0: 你看看，那种好心提供那就侪呢，很多呢，我们都看在眼里，因为大家咱去阿买嘛。
1: 哎，啊，你若讲到跳楼，昨台北市哦，一个警察
0: 啊，
1: 有一个警察啦，
0: 啊啦，
1: 就去信贷300万啊。
0: 哎，信贷哎，
1: 啊，个家己怎啊变？
0: 啊，爱冲来信贷干嘛？
1: 啊，无我。伊无讲伊安那啦，但是就是，伊就是有信贷300万，然后压力很大，所以我的阿公才30岁
0: 啊，
1: 你安尼。所以我在想说，不知道会不会是
0: 股票？
1: 对，就是听经济，咱嘛不是大家讲哦，股票偌好赚，偌好赚。
0: 对对。
1: 结果，即是即亏啊，伊无好操作啊，很多人都赔钱嘛。
0: 对对对。
1: 对啊，啊，有可能是不是去借钱，借信贷300万，然后赔掉，啊，还款压力几天没出来嘛？
0: 啊、
1: 所以讲吼，有当下雨，这种股票就是这样子的。迄个景气，因为咱经过其实那依咱的人生哦，五十年来安尼有无？我觉得就是它已经有好三波吧，三波大起大落了吧？
0: 对对对。
1: 哦，就是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状况，其实就是咱得知影讲，迄个是啊起起落落啦。所以讲吼，咱得较保守。
0: 嗯。
1: 啊，但是因为前一阵啊，今年尤其今年年初当中股票太侪
0: 啦，
1: 太夯啊！大家哦，四界逐工都
0: 欧巴桑啦，菜市啊，拢
1: 讲啦。伊讲哪讲嘿？ 蔡先生在讲股票的时阵，这当中就是要帮盘。
0: 哎，你卖讲啥？你刚刚

0: 太极啊，我爱讲去运动，去健身房，啊，今麦搞你讲健身房，我不上嘛，假生。
1: 哦，对啦，今麦，
0: 啊，我伫遐咧滑步机，滑步机，
1: 对，
0: 啊，边啊个边啊一台，
1: 对，
0: 一个欧巴桑，爱接不带，搁一个欧巴桑两个咧开讲，你讲。啊你哦，你著家讲，你会使讲，看卖甲卖几百股啊，嘿啊，咩来咩来讲啊，啊你若袂晓，你著安尼，甲卡机哦，迄小姐啊，你甲卡机著家讲吼，啊我要卖几百股啊，偌济两百股安尼，你甲讲，伊著甲你买啊，讲是哦，啊迄我也袂使啊，算伊讲，你袂啊算袂要紧，你著去卡电话甲讲，你甲讲你要卖偌济安尼，你若无钱通买几支，你著卖几百股啊。嘿，哦，那菜市啊。含健身房买贵了，拢股票，啊，你看看，啊，所以我讲哦，即摆，实在哦，我安尼嘛真可惜呢，你安尼贷款，信贷安尼三百万，
1: 信贷三百万，
0: 这个后生多少年囡仔安尼，
1: 对呀，三十岁啊你啊，
0: 就是囡仔在时大，恁到老，少年囡仔吼，当时啊，甲伊开讲的过程当中吼，啊，老的老看会出来袂？
1: 无，因为囡仔袂讲啦，
0: 啊，
1: 过来伊嘛袂相信老的。也干嘛讲家己哦？做资讯很，我家己拢有咧做功课，什么什么，其实唔管你做偌济功课，
0: 对啦。
1: 我感觉，
0: 我跟你讲，那两行的叫同拍一就是安尼啦。上下二选一，选拍一啊。你没有三个打第三个答案，让你去推算推演，就是上下你看澳门，澳门敢是讲对赢甲输两行个俩。
1: 安尼吼，我唔捌去算过。
0: 两个关卡真简单
1: 嘛，
0: 电影甲输啊尔，
1: 安尼哦，
0: 大小而已啊，
1: 大小吼，
0: 大小啊，股票唔是上下，上下尔，真正就这种的同拍伊，就真正，你哪个第三项讲，也个有当个推算，也个有当个好算，上下就，当起码伊过来要管嘞，还是要加？我跟你讲，啊，就要管还是要加？你个来讲安尼哦，我跟你讲，第一精神很耗损。
1: 哦对。
0: 真的精神很耗损
1: 哦。重点是搁遐尼侪钱的累。
0: 对，啊，我今麦是讲咱。是囡仔，咱就是囡仔在时代啦。讲囡仔有少年囡仔，有当时啊，你开讲的过程当中，好，过程当中哦，你个了解是不是有咧升股票啦？
1: 嘿，
0: 那真正有咧升股票哦，讲真的，就要叫人爱尽量唔好去借钱啦，吼，还是啥话，咱家己有啊，有偌侪家生，食偌侪下药啦，
1: 对，
0: 哦，咱家己有偌侪钱，啊，摕到淡薄出来算袂要紧，啊，就少年有当时啊，讲真的。人讲的就要以钱滚钱，也是对啦。啊，咱讲正经的啦，所以有当时就讲，卖讲去借钱，卖去创啥，爱了解一下啦。
1: 哦，对啦。
0: 去了解一下啦。
1: 你到偌济钱，你到做偌济代志啦。
0: 对，
1: 拢含无限啦。
0: 对啊，卖讲啊，你卖讲坑伊卖伊啦，是无啥可能啦。少年无通互你坑卖伊啦，就是讲，摕偌济钱。哦，咱家己有偌侪能力做偌侪代志，阿莫去提厝、提车、提啥去贷款，
1: 因为
0: 这样你真是唔好。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吼，即马就是有很多咧，迄什么好那个，就是理财的那种专家啦，
0: 专员啦，
1: 拢来讲嘛，也讲什么啊？你动作好个，人伊阿那好个，他们是怎么做财务杠杆？就是讲，例如讲，因个钱，房贷，伊是用房贷的钱借出来。去伊股票，还是去伊就讲去投资，利率比房贷较悬
0: 的啦。
1: 啊，所以伊讲干嘛把钱还掉房贷？啊，人迄是有人够厝哦。
0: 人迄是还够厝。
1: 人够厝哦，人迄人有算过，讲拿袂出来无？就算拿利息拿袂出来无？你信贷迄利息是悬到惊死人，你无一个杠杆听好，赢过信贷的利息
0: 呢？对啊。
1: 迄就是足恐怖的，嘿啊。
0: 所以有当时你咧开讲的过程当中，若气氛袂歹时阵，就会使讲。
1: 真的，
0: 问看卖啦，
1: 对，即卖囡仔真济，
0: 你或者后边吼，再搁个塑胶一个啦，哇，你得安尼个唔好去贷款啦，啥货，当时啊，即无勉强，
1: 哦，
0: 有当时啊，无看人赚，啊，就那个钱好赚，有当时啊，食偌济，赚偌济，做好个，
1: 真济，
0: 有当时啊，你得再搁个塑胶一
1: 个，哦，
0: 有当时啊，咱就实实来
1: 做，
0: 哦，咱就无偏财，咱有正财嘛，袂歹，
1: 哦，
0: 有当时啊，我爱安尼苛刻。
1: 我
0: 安尼甲讲一下，哦，除了头前讲无去贷款啊、信贷啥话，无后壁你再个讲遮吼，小可看怎感化伊个。真个啦，啊无要安怎？
1: 对，不是，因为有当时啊头啊食到甜头，
0: 哎啦，
1: 啊就一直落去。
0: 啊，你看当初大家乐，
1: 哦，
0: 这些人不是食到甜头？
1: 哦，嘿，迄当初大家乐，嘿
0: 啊。你看大家乐迄阵话害，
1: 哦有哦，这些人。
0: 啊，阮当嘛害着，阮当嘛害一栋厝去。对不？你嘛食到甜头，头先我咧丢丢，
1: 大家乐。
0: 啊，头先我咧丢丢，哎，后壁你就袂去啊。哦，你看看，
1: 你就袂了，你也想讲这，因为以小博大嘛，
0: 对啊，
1: 大家就想要拼嘛，
0: 对啊，
1: 啊，过来大家乐，过来过就是，我会记得过一届，

0: 满脑壳就多啊。那时候投资型保险，
1: 哦，投资型，
0: 哇，他那当中有一段时间都要推出投资型保险无？嗯，给你保证获利有无？嗯嗯嗯。啊，到尾也是什么雷曼兄弟？
1: 哦，雷曼兄弟
0: 的。倒落去有
1: 无？对，
0: 那个时候保险业务员有无？就直接要去跳楼的。
1: 哦，真的。
0: 有一段嘛时间嘛足恐怖的。
1: 哦，所以有当时啊。
0: 哎呀。
1: 啊，这吼，有当时啊，我感觉吼，这都有当时啊吼，经济要变更咯，不是当
0: 无法度预测，
1: 无当注意啦，去预测啦。
0: 对。
1: 啊，只是我反正就是总共一句话就是安那，哦，博大家拢加加减减嘛，博大博细啦，人工真紧啊，无博真正嘛无博嘛，真正无咧博啦
0: 嘛。有哦，嘛有哦，真
1: 侪嘛是真侪啊。啊，人真正有咧博，讲真紧哦，我甲你讲啊，改袂掉就是改袂掉啦。人工真紧诶，啊，但是就是总共一句就是吼。卖甲你所有的财产能够凹落去，卖甲你所有的这个经济，所有的
0: 对的
1: 经济有诶无弄个归弄个拨落去，你就是拿出一不小部分，
0: 对，
1: 一小部分出来跟他玩，就算我你爱成功啊，
0: 今天
1: 来拢去输掉，
0: 嘛不要紧
1: 诶，应用到我的经济各方面的，你也安尼想啦，哦，啊来讲，坑伊卖盘是无可能啦，咱讲正经啦，我甲你讲，爱赌性坚强的就赌性坚强啦，爱盘就是爱盘，啊袂要紧，你家己爱有一个准则，哦，十块你就摕三块，哦，三四块啊，盘袂要紧，啊这三四盘看会咱盘够啊侪钱，够啊侪钱，啊若无真正讲啊咧盘，啊就兴趣袂要紧，盘若盘三四块输去，袂要紧，袂去影响到你的经济方面的，安尼我拢感觉不错。可以啦，因股票本来就有输赢啦，投资本来就有获利亏损啦，
0: 对，
1: 哦，这个都一定是有啦，哦，啊，你讲要赚那钱，啊，或者欠的钱，啊，就不来个硬寄伫银行的，寄伫邮局的，啊，讲真，迄利息是有够少的啦，咱讲正经的啦，哦，啊，所以咱讲好嘅人，伊嘛是钱滚钱啦，我们讲真的，伊嘛是钱会晓利用钱，够去赚钱啦，靠钱来去赚钱来好人啦。哦，所以我能想，小孩子投资是好事情，
0: 哦，
1: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钱，然后去借一些信贷来去进攻，比如融资上有的无的一大堆，哎，干不你啊？
0: 对
1: 啊。哦，啊那真正跟就干啦，啊，这点没被上啊，凹下去，啊你阿伟一个下。
0: 对啊。
1: 啊你说，阿伟真正那骗无的骗财运的，骗鬼，把人买了其他都红的，就
0: 起，
1: 啊咱的进攻是运红的，那个。但那等几啊个月后，啊好啊，今日绝对是讲买落去，伊偏偏落来，几啊个月拢无破底线，伊会继续甲咱买落去破底线。你无你实在啊，你真实在哦。所以有当时，迄运啊，哦，所以有当时，嗯，我是觉得这个，在我个人的经验当中啊，有当时要天公伯啊，要有你赚偌济，
0: 对啊，我嘛是安尼感觉呢。
1: 真正天公伯啊，要你
0: 赚偌济。干若若要对你，你安怎你就伊就会来啦。
1: 真的，咱干若咧听人讲外口的股票，哦，人赚真多，赚真多，那干若真好赚。我一开啊，我干那个观察起来，我感觉吼，有赚的迄种福报比人较好。有福报会赚钱，咱讲正经的，有福报会赚钱，真正。啊，若无福报的，但从你就买落去，那袂去。
0: 哎，
1: 就唔把你破季线，唔把你破月线咧，唔把你破季线咧，变变难买落去，就破个破，把破回来看。我跟你讲，那是真正是灾哦，啊你免来讲。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人的福气啊，然后人的福气，有当时啊天公伯也要你偌济，有当时哦住个好啊，我能感觉讲人健康，人健康，
0: 对，
1: 啊正在，那我正在个过好，
0: 对哦，
1: 啊有当时啊三不五时啊跟人小玩一下。无所谓，我是觉得无所谓，无人心嘛，真无趣味，对不？对不？那嘛希望讲，哎，等我家己看，等小玩起来，哎呦，赚淡薄仔钱，哦，人安尼讲，看，等安尼，哦，我生活啊，搁较好个袂，哦，啊，较唔免讲两三退休啊，还是来去种啥，哦，所以有当时啊，投资赚钱有很多管道，
0: 对，
1: 有个人都较保守，有个人都较冲，
0: 对，
1: 哦，啊，这要看在你个人，哦，啊，像咱讲今天，像咱这是有偌济。有偌侪钱，省偌侪啦！哦，你讲叫人要去厝去提贷款，车来去提贷款，来去融资啥货，迄人唔敢，
0: 迄
1: 人真正唔敢。你知道雷看遐尔侪啊，遐尔侪雷，互人看较侪啊。哦，大咱公司台湾的股票崩盘的崩嘛，崩到民国七十几年的那个时候，也是有一次也是大崩盘，
0: 嗯，
1: 对不？
0: 对，
1: 你知亏钱，但那个剩 就几百点而已呢。哦，所以有当时啊，这个我们也看很多了。啊，让有这些

0: 先例，遐咱都唔捌拄过，但是咱知影有正经有遐代志的，咱家己就要知影啦，咱要警惕自己啦。哦，没有所谓的都稳赢的，哪都稳赢的，啊，大家都来算股票的，
1: 对啊，
0: 就来去玩股票就好了。
1: 无，讲万把讲人人拢赢的哦，啊，赢人迄个人甲咱报无？啊，结果咱买
0: 了
1: 就掉，很足奇怪哦。
0: 就是咱假代赛啊，所以我就开讲啊，讲
1: 赢。其实无迄个运，就是安尼。
0: 哦，人去趁食多，迄种有福报的赚钱。
1: 真的，就是他累积的福报到那边，所以他做什么事情，人家他就是会赚钱。
0: 真的，哦，可能咱这方面，咱就无得为这方面来赚到钱。
1: 对。
0: 但是咱为咱的正业，
1: 正财
0: 的正财，
1: 给他过做工可以使啊。
0: 对，来赚钱啊。
1: 剩那偏财运了，
0: 哎呀，你来讲我正财偏财，可能有诶，安尼就正好咯。
1: 对啊。哦，
0: 这种慢慢有啦。
1: 有，真正嘛是有，真的也是有。
0: 对，也是有啦。哦，啊，你来讲有诶人就靠偏财，靠无正财；啊，有人靠正财，靠无偏财。
1: 对。
0: 拢总有啦。全部都有了，
1: 对啊，
0: 自己讲不要把自己的家当全部都凹下去，
1: 对，太想呀，
0: 这个太恐怖了。所以我听到你讲讲经验的警察呢，我觉得
1: 对啊，
0: 好可惜，
1: 真的是，
0: 好可惜，
1: 对
0: 啊，爸爸奶奶应该，
1: 300万的信贷没有，应该是没办法。300万信贷的每个月的那个，你敢信贷的利息很高呢，对啊，300万起。那个会很多钱哦。
0: 啊，去跟他讲啊。
1: 哇塞！
0: 去跟他讲啊。
1: 不知道是
0: 用一
1: 毛钱的好诶经验嘛？啊，不过有可能收的钱，我好去两提去。
0: 应该是他本身自己也是，哎啦，可能一时也没有想到那边，或是怎么样，遇到慌啦，遇到慌啦。
1: 哦，
0: 可能30岁，讲真的，如果你读到到毕业，如果你考警察训练出来，讲真的，
1: 上班其实嘛无几年，
0: 嘛无几年啦。经验方面啊，处理这校务的各方面嘛，没有经验呐。
1: 对，
0: 你知道啊，搁惊厝的人怎会话啦？讲真的，就是自己就没有想到，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处理啦。
1: 对
0: 啊，他因为经验不足哦，只要抽出社会嘛，无几年啦。
1: 啊，搁惊人知吧？
0: 搁惊人知啦。
1: 冇可能惊人知啊。
0: 对啦，啊，我叫你讲你300的话，其实去跟银行谈。跟他怎么样分期付款，或是干嘛的？年薪才30万而已哦，讲真的哦，你要病300万要来病也够好病，
1: 对啦，
0: 讲正经的啦。那以往我对我家己看法是安尼啦，哦，那讲300万，我来病的话，那年薪要来改，年薪要来做工贵，要来创啥，要来行，都还 OK 啦。哦，不是一笔大数字啊。哦啊，可能是经验比较不足，啊，讲你来讲，这足怪异，那忽然间拄到这种代志，国家厝的人烦恼的时阵呐，你知道吗？
1: 对，
0: 哦，所以有当时想着嘛，真心酸呐。
1: 系啊，
0: 搞不好是无好环境，是讲看当安尼，
1: 嘛是有
0: 没有厝的家乡厝的环境，结果反而才去拄到这个瓶颈，
1: 对，
0: 去拄到这坎，啊，说安尼说安尼失去。
1: 所以我都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实一定都会有办法可以解决。
0: 对对对，
1: 就是千万不能想不开的。
0: 对对对对，
1: 千万莫为无好方面去想。
0: 对对对，我跟你讲，你也不是欠地啊，真正来到店，真正来到讲欠到遐人讲吼，哦，遐聪明了解，我来咧偷，来咧乱，来咧耍手，一大堆的遐就讲，还是较难。啊，来欠本人的不要紧啦。欠银行的公积金，
1: 我唔知伊欠到位。
0: 哎呀，
1: 就是今仔有知影讲有这件代志。
0: 哎呀，那欠银行的就讲，就阮之前嘛不欠过的，你都会使讲的，都会使去在讲咩啦，存钱付款的都会使讲的。
1: 因为其实因是要爱钱啊，你
0: 啊。哎呀，卖去家己也钱赚。
1: 千万不要借，真正迄是魔咒。
0: 一种拢不当，唔无好管道吼，但是咧处理方式较
1: 凶
0: 残呐，
1: 对对，
0: 较凶残呐。啊，你来银行的，好啊，甲伊讲。好，我甲伊讲，讲咩来行，吼，咩有心要甲伊解决，就真，伊当然伊蛮好啊。
1: 对啦。
0: 啊无提无咧，啊无你提无，你
1: 咩啊？开提无啊？
0: 啊对啊，对不？这个可以讲啦，所以，当老师者吼，爱较关心的。我听到这个，我30岁最好的青年，啊做警察嘛最好的一个行业吼，这个收入也还都稳定。
1: 对哦。
0: 啊，就因为300万这个样子，我觉得就这样就不见了，我就，哦，实在哦，哦。所以哦，平易为难哦，多关心周遭的一些朋友，尤其是现在哦，等你股票你知哦，但我那有一个亲戚哦，也没有，因的孙哦，大学而已哦，还在读大学哦，一直在玩，
1: 有，
0: 都在玩，真的啊，真的哦，骗你哦，为了真正讲正经，为啥唔免去找头路啊？那老时间免打工，就是一种想讲股票，或者种个升股票啊。真的啊，
1: 哎，
0: 没

0: 给亲戚，你孙子那小奶奶，嗯，真的样子呢，不改那妈等，妈妈我不养我生。亲戚啊，我改变哦，很多哦。
1: 还嘛是爱多也稳吧，其实这种东西，你讲那个投资专家都不会顶他巴阿妹啊，真的，
0: 对呀。大细汉哦，
1: 拢咧伊啦，
0: 只要有法度去开好伊，就有法度人伊啊。
1: 对对对，
0: 伊成年伊就有人伊啊啦，伊成年伊就有在人伊啊啦。包即马大学生工资，老爸老母一寡伫外口生活费，伊嘛摕来咧伊啦。哦，他也拿来再玩啦。
1: 嘛是有可能
0: 对。对，我即马就咧甲你讲，起码就正行啦。
1: 嘿。
0: 啊，正行，你伫厝诶人有事实啦，
1: 工资金
0: 爱关心一下啦。
1: 嘿。
0: 知无？啊，无干咱时大干咱顾做顾做。我跟他弟弟做，弟弟做，啊，弟弟做，跟他做啊，要做事啊，来跟他这个。
1: 啊，囡仔一边学一坑，学人啦。
0: 真安尼，我安尼一边一个，安尼暂时吹个薪，领薪水就吹十领薪水，安尼在跳跳。啊，囡仔一边在跟他学坑啊，大坑啊，你拢也唔知呀。安尼讲才艺在做。
1: 对啦。
0: 对不？所以等下关爱一下，啊，关心们，尤其是你们少年人，
1: 有
0: 哦，恁来注意要注意一下下。啊，我刚刚哦，真正若讲参问者，若讲这些，那要跟你讲哦。还加减去了解一下，讲看下，看下当临时间打一下刹车袂，还是讲啦，拄好有拄着什么困难，然后讲出来，看卖安尼紧解决，卖啊愈聊愈深，真正警察安尼，你看安尼就变成安尼。
1: 对
0: 哇。哦，所以，哦，我拢足惊的，我现在拢为着恁好，我讲正经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可惜。
1: 听着，咱买干嘛讲？对啊，就遗憾。
0: 这不是遗唔对，真正是这种大环境污染太侪了。这个大环境真的是太诱人了。
1: 对啦，
0: 真正是太诱人了。
1: 不是，有当时你搁会听讲，吼、哦，那想赚偌济，赚偌济，那会较好。啊，是啊，咱无迄个运，
0: 对不？
1: 啊，就会想讲，啊，不来拼看嘛。
0: 对嘛，
1: 其实本来也不会那么想，
0: 对不？
1: 哎呀、啊，真是。
0: 本来不会那么想，哎、欸。
1: 啊，就边啊，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尾啊，大家就一直就落泪啊。
0: 我唔是，我跟你讲，我讲的绝对拢袂好笑话啦。我头死人干巴哩。哎。你头死人讲真个。二十几年前，伊一边的数据都唔捌伊啊，从此唔捌伊啊。二十年后都唔捌咧，因为唔捌咧存这股票啊。而且今摆来行到安尼啦，行到安尼，今摆佫开始佫甲人咧。哈哈，你甲看。所以有当时啊，这你，哦，是实在吼。我们在讲这个环境的污染。
1: 对啦，环境会，
0: 这个是会传染，
1: 传
0: 染给周边的一些人。
1: 对，
0: 因为赚钱大家拢辛苦，啊，看到别人赚会兴奋袂？
1: 会哦，
0: 会啊。啊，来袂兴奋，
1: 好，
0: 再摕淡薄仔钱来计算。
1: 对。
0: 啊，要算袂要紧，摕淡薄仔就好，十块你就摕两三块去计算就好啊，无安尼。啊，是今日的少年人袂晓吼，厝个老少年人乌白甲母的，乌白母的就唔好，所以要我一直再三的强调，主要是说较关心的。我关心咩？我无真济哦，对啊，真艰苦啊。OK 啦，好啦，今日我生活知识王哦，来讲健康诶，好来，讲真，饮这个饮多少？哦，几啊年无啉嘛，啊来，以前是食爱啉。
1: 你有你看在，
0: 杨桃汁，
1: 他早一阵嘛，就是那个杨桃汁真的很流行，
0: 很流行啊，尤其我们沙鹿那一摊哦，过人家加盟诶。哦，真有名哦！来，啉这个羊驼汁嘛，爱说你哦。这个医生有讲到，这牙齿啊，五大这个伤有志，诶，这个食物地雷食物哦。来，肉味牛肉面龙上榜。好、哦，来台湾的这个牙齿啊，美食文化哦，受到咱民众的喜爱嘛，大家拢知啊。像我这是外国人嘛，来咱台湾吃牙齿啊。
1: 对，你不要啊，不是说牙齿啊，生理的
0: 生理上好哦。为传统的这个小吃，到这个创意的这个料理啊，应有尽有啦。哦，然而啊，哦，这个频繁啊，享用加美味的这个佳肴的时阵啊，可能对你的健康啊，造成了啊这个伤害啦。哦，最近啊，有这个医生啊分享啊一个案例，是名58岁的这个男性，因为每天拢吃这个牙齿的美食，导致性功能啊急速恶化，半年内底体重嘛增加8公斤。医生啊特别提醒民众注意五项。常常在这个牙齿啊，看得到这个美食啊，对这个有机啊，啊这个潜在的危害的危害哦，呼吁大家爱享受美食的同时，嘛爱注意健康啊。
1: 哦，
0: 大家吃这个牙齿的美食啊，这有机功能恶化，肾脏科医生啊，伫脸书分享，今年58岁原本就有高血压，以及慢性肾衰竭第三期这个病史的这个临床。哦，这个环境，
1: 对，
0: 他也无啊，天天拢热爱夜市小吃，
1: 真
0: 正是就好食，
1: 哦，
0: 啊，补身体的哦，就是样实在的叫，来， 半年前啊，哎呦喂啊，两位啊，昨天啊，后边那个
1: 搬厝，我搬去也是啊，
0: 这边哦，你再看哦，三两波人一礼拜我拜三工的，
1: 对啊，这都逐工想要去

0: 大家都不记得吃。
1: 对
0: 哦，来半日前啊，搬家去也是在附近呐、啊。哦，两个人啊，每晚啊，搁两个人咩啊煮，排骨啦，
1: 食
0: 也是啊，
1: 哦，
0: 拢是去也是啊，食饭啦。
1: 对
0: 哦，包含这个肉鸡面，
1: 哎呦，
0: 哦、好食，
1: 嘿，
0: 哦，真骨。袂歹，卤味，
1: 赞，
0: 酱料嘛真好。
1: 来，
0: 卤肉饭，哦，人台湾啊，卤肉饭就有名嘛。
1: 哦，
0: 香哦，不好食。卤肉面，哦，顶顶的这个料理。
1: 对，
0: 各位外带珍珠奶茶。哦，这统战。
1: 对啊。
0: 外带珍珠奶茶跟炸鸡啊，哦，炸鸡排啊，哦，当作宵夜啦。哦，来，结果啊，短短六个月内底啊，这个房价体重啊，加八公斤。
1: 哎呦。
0: 哦，性功能啊，优质啊。功能啊，我跟你讲，恶化，嗯，
1: 明显恶化，
0: 明显恶化哦，明显哦，啊，这个肌酸啊，肝哦，
1: 对哦，肌酸肝指数，
0: 指数啊，上升，
1: 对哦，
0: 嗯呐，这个下肢啊，最近，
1: 对哦，
0: 面上啊，佫长出啊，
1: 哦，
0: 一斤难耐的这个尿毒痘啊，
1: 哎呦，
0: 尿毒痘，那唔捌听，冇讲过，哦，来，这个医生啊，伊讲到啊，啥，这个患者每天啊，摄取过量的这个盐分。
1: 哦，
0: 个糖分，一笔加工食品当中的这个零添加物，
1: 对，
0: 长期间的累积啊，将来啊，哦，下来啊，累积落来，将这个药剂的功能啊，推向危险的这个边缘呐、啊，哦，经过医生建议啊，改为在家家己厝家己煮，
1: 哦，
0: 煮暗顿，三个月了，这个肾功能啊，药剂功能啊，便获得改善。亚细亚最伤的这个食物排行，来，医生有整理出夜市。当中啊，对腰子负担较大的五种美食，嗯、来第五名，卤味。
1: 哦，
0: 卤味上大的问题啊，在于这个隐藏的钠含量。
1: 对，
0: 卤汁哦，有诶，规汤卤汁那乌麻麻
1: 咧。系啊，
0: 那是啥味啊？
1: 我唔知啊，我猜都
0: 那乌麻麻。
1: 导游嘛，
0: 我知啊，
1: 导游啊，糖啊，
0: 乌麻麻。哎呦，那大只乌麻麻，行李够好呢。
1: 啊，
0: 行李够好诶，乌麻麻诶，
1: 哎，就香啊，卤料也香嘛。
0: 哦，伊虽然卖面哦，卤味卖到平面较细。
1: 哦，啊，就是卤味香啦。
0: 嘿，我们现在不起来卖卤味嘛，卖卖面。
1: 对啊。
0: 所以你看看，哦，你看看，这个卤汁嘛，通常啊含有大量的这个豆油调味料，食材啊经过长时间啊浸泡，哦，啊个吸收过多的这个钠，哦，那酸的甜不辣，
1: 哦，
0: 鱼板
1: 是
0: 贡丸，
1: 对，
0: 哦，还有这个百叶豆腐，哦，丁丁的这个加工食品啊，
1: 对
0: 哦，更加的摄取。大量的这个磷酸盐添加物，
1: 是
0: 容易导致你的血压吧难以控制。
1: 嗯，
0: 最近跟这个血管的这个钙化，定定的这个问题 哦，所以水灵。
1: 卤味，
0: 好来第四名，浓汤
1: 哦，浓汤类
0: 面类的哦，来牛肉面、拉面、麻吉面
1: 哦，
0: 这个浓汤面类啊哦，为着要提升这个汤头的这个风味嘛哦，
1: 对，
0: 店家啊通常会添加大量的盐分，
1: 对
0: 哦。大油以及各项的这个调味料，
1: 对，
0: 喝完一碗汤啊，可能摄取规工所需要这个钠含量，
1: 对，
0: 所以你喝一碗汤，你今天你拢袂使过吃啊，你来看哦。所以医生特别提醒啊，这个油脂啊，这个病患呐，哦，享用的面啊，在食面的时阵啊，可以吃面和配料，
1: 对，
0: 但避免啊喝汤，
1: 哦，
0: 尽量买去啉汤，那个钠含量足高的，
1: 后
0: 来。第三名，咸酥鸡、炸鸡排，有够好食。在台湾人，这国民美食，
1: 真的
0: 哦，你个看哦，咸酥鸡哦，炸鸡排啊，哦，丁丁的这个炸物啊，同时具有高油，哦，拢就油拢就侪啊，
1: 一公斤的嘛，吸收侪油的啊，
0: 哦、对，啊油起來，嗯，安尼无大劲，胡椒粉佮你散去，
1: 散足侪，
0: 啊、哦、高盐，哦高热量，
1: 对，
0: 这个特性哦，
1: 对，
0: 啊够厚重的这个米皮啦。
1: 啊、
0: 哦，也
1: 混混
0: 混啊，混卤
1: 汁啊，混混
0: 混够足高诶哦。
1: 对
0: 哦。哦，充分的要混够吸你的油脂，然、哦、后再加上啊，这个胡椒粉，你个看调味啦，哦，嗯、这个钠的含量啊大幅提升啊，长期间你的摄取高油高盐的食物啦，会导致你大哭，
1: 对，
0: 高血压、啊，甲这个血管硬化。
1: 哦哟。
0: 对这个油脂啊，上惊就是血管受损。
1: 哦。
0: 因此啊，这个肾丝球啊，哦，是由这个密集哦，这这个碎掉的这个血管哦构成的。
1: 对。
0: 哦，啊，这个医生啊建议偶尔啊吃下实在是不要紧啊，啊，不你一个月吃一遍啊，
1: 对，
0: 一个月吃一遍。哦，啊，吃一遍的当中，你吃的当中啊配一寡这个膳食纤维。
1: 对。
0: 哦，一块

0: 这一挂菜啊，菜头啦，哦，哎，配一挂这些物件，无干那单吃那个啦，哦，应该啊，哦，当做啊每周固定的饮食习惯啦，哦，不应该哦，不应该哦，哦，你袂使当礼拜那么一吃，袂
1: 当袂当
0: 来，莫啦，姑姑我再一遍，对，我是差不多拢一两个月，有当时两三个月再吃一遍，哦，来，第二名，来珍珠奶茶。加这个含糖饮料，就侪民众啊认为啊，饮这个饮料啊，哦，饮多啊，会造成体重的增加，事实上啊，过量的这个糖分啊，对你腰子会是慢性伤害啊。
1: 对。
0: 长期间啊，你一直饮足侪啊，这个含糖饮料啊，容易导致你大哭。
1: 对。
0: 啊，胰岛素哦，胰岛素这个阻抗。
1: 对。
0: 进而提高啊，罹患这个糖尿病这个风险。
1: 对。
0: 而这个糖尿病啊，哦，糖尿病肾脏啊，这个。病变啊，哦，心病变啊，是目前啊，死亡主要的原因之一。
1: 对，哦，就是对了，对了，糖尿病了后，大后面大部分后期就要牺牲了，
0: 牺牲嘛。哦，来第一名，杨桃汁。哎呦，给你这是第一名，你
1: 知道
0: 不？是啊，这个樱桃啊，含有这个天然的神经毒素，哦，健康的民众啊，啊，这个油脂啊，通常会当把这个毒素啊排出体外。但是你的慢性肾衰竭有腰肌病这个患者，因为这个腰肌功能啊切除啊这个排除的能力下降，这个毒素啊可能啊会在你的体内累积，哦，在这个临床上啊，哦，曾经啊有这个患者饮这个腰肌病这个患者饮，这个樱桃汁哦了后哦，出现那种持续的打嗝，意识混乱，哦，甚至啊抽搐，
1: 哦，
0: 昏迷。哦，顶顶严重的这个竞争，
1: 对，
0: 因此啊，对这个腰子功能不好的这个民众来讲啊，樱桃汁啊是必须避免的这个危险的饮品，
1: 对，
0: 卖不，卖啉啦，我这规矩就卖啉啦，咱嘛唔知咱食到这个会所腰子是功能是好啊歹啦，啊无检查的人咩，要来知，对不？啊，就规矩就卖啉啦，啊啉白唔对啊嘛，哦，该看病干嘛该病嘛，对不？哦，来。啊，来不顾着这个药剂的方法啦，哦，保健康啦，哦，来，医生的表示啊，并非完全呐，啊，哦，禁忌民众享用菜，哎，这个牙齿啊，这个美食啊，
1: 哦，
0: 重点嘛，在于你要懂得选择啦，
1: 对
0: 哦，你也要选择啦，一建议民众啊，应该哦，爱吃少盐、少糖、少加工，
1: 对，
0: 少喝汤，控制流，哦哦，这样对这顾药剂啊，哎，五字诀啦，就是少盐、少糖、少加工、少喝汤，控制量啊。哦，你在享受美的这个美食的时阵啊，同时买当过度的油脂健康啦。啊，油脂不好啊，不能吃杨桃嘛。嗯，啊，今麦来讲，来，这个国民健康署啊，一指出啊，油脂来正常的这个民众啊，吃樱桃并不会导致油脂病啦。
1: 对，
0: 会当安心你个吃，不要紧啦。
1: 对，
0: 但如果啦，油脂功能哦，有这边这个环境，就要设立哦，避免吃这个樱桃，因为其中啊含有这个未明的这个神经毒素。
1: 对，
0: 来老师里面啊，后来这个肾功能啊不好的人啊，哦，无法都正常甲代谢这些毒素掉。
1: 哦，
0: 很多啊这个环境吃了了后啊，哦，会发生严重的这个打嗝。
1: 对，
0: 哦，啊，甲杜家人讲诶，哦，昏眩啊，哦，
1: 更严重诶啦，
0: 对，更严重。
1: 其实肾那个什么杨桃，我觉得真的。我上次有讲过，它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特殊的成分，它很会残留在体内。
0: 嗯，
1: 所以当其实来，会当卖家，我干嘛卖家好了？
0: 哎呀，我刚刚其实卖家对我，
1: 卖家樱桃咯，卖家好
0: 了。你不该，
1: 对卖不起，对不起，那卖樱桃的。系啊，
0: 系啊，咩啦？
1: 啊，无法度啊，因为这项物件吼，这个食物内底有毒素。
0: 啊，无你卖樱桃，
1: 有这种毒素
0: 啊，无你卖樱桃，
1: 你改啊啦，你樱桃卖真好啊。
0: 不是啦，无你去啊，无你去啊，你买一台机啊，伫遐嘛，来要甲恁买来，我先检查你油脂功能好无？啊，无变啦，
1: 哦，
0: 对不？哎，无多啊，你就真正有这个神经毒伫内底。
1: 对啦，真的不太好，
0: 对不？哦，所以油脂无好，家己较细点。哦，自己也是，我卖公司啦，那无你检查有气，我唔知好啊歹，啊规矩你都卖食，
1: 卖食对
0: 啊，规矩卖食，啊你通常加加减减，我咧食处方签的慢性这个一些药的，等于讲食要几十年来，有气加减减减拢较袂啊好啦，
1: 对啦，
0: 咱讲正经的啦，啊你就家己安尼想就好啊，
1: 对啦，
0: 啊你卖食就好啊啦，
1: 系啦，
0: 哦 ，OK， 哦 ，OK， 来时间来关咧，安排听歌啦，谢谢。

彩大哥、彩珠妈妈、千金姐、塑胶姐、学妹姐、秀座妈妈、美桃姐、苏珠姐、瑞龙大哥。

谢谢志清大哥，好久不见啊。就这样，丽学姐、秀兰姐、幼林姐、吴爱妈妈、薛棠妈妈、依林妈妈、慈智姐、素云大哥、大嫂、黄

谢谢宝琴姐、福田大哥、旭满姐、龙鱼姐，谢谢阿秋季老师的猎婆阿星、玉如姐、杏子妈妈、子良姐、碧霜姐、素云大哥、大嫂、国生大哥、凤英妈妈，谢谢哦，素慧妹妹。

学啊，徐宏生也感谢你，尤如正也谢谢，志良姐感谢你，祝云大哥大嫂谢谢，依林姐谢谢你，刚秋正也谢谢你，慈慈妈妈谢谢，方玉姐感谢你，玉慧姐、碧双姐谢谢，小碧正也谢谢你，心仪大哥大嫂谢谢，国生大哥大嫂谢谢。

0: 谢谢瑞华姐，谢谢你桂春姐，谢谢你美云姐，谢谢你感谢少林寺，谢谢灯彩大哥大嫂，谢谢秀仁姐，谢谢你还有玉香妈妈，谢谢你方玉姐，谢谢你雅慧姐，感谢你守春姐，谢谢丽文姐，好，谢谢，来无人表拍手哦。
1: 继续来，守春节看到你这你的破声咯，这首歌曲《阮经海》，谢谢灯彩大哥、碧霜姐、方玉姐、阿秋姐、美云姐、玉慧姐、杏子妈妈、知良姐、坤辉同学、玉超妈妈、塑胶姐、玉慧姐、玲珑大哥、玉兰姐、桂霞姐、学美姐、秋兰姐、秋美玲妈妈、玉如姐、阿秋姐、源泉大哥。

瑞华姐、桂丽姐、慈智姐、陈锦妈妈、方玉姐、昌达大哥、国生大哥、满足姐、守春姐、宝琴妈妈、方玉姐、杏子妈妈、子良姐、秀座妈妈、锦玉妈妈、金銮姐、怡华姐，谢谢秀芝姐、正华来退休。来哟，芳醉，谢谢淑慧姐、阿秋姐啊、碧霜姐、秋兰姐、安雄大哥、国生大哥、景玉妈妈、美云姐、守春姐、秀儿姐、怡华姐、金銮姐、杏子妈妈、子良姐、桂春姐、桂霞姐、雪梅姐、阿田姐、幸福大哥、美里妈妈、雅慧姐、秀儿姐。

姐，雪玉姐的 Key 程啊，玉超妈妈、明玉姐、美云姐、杏子妈妈、知良姐、冬蜜姐、怡华姐、怡珍姐、素云大哥大嫂对华姐、静泰大哥大嫂、雪梅姐、守春姐、雅慧姐、安雄大哥。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2: 我的三爷，我的三爷，你都要不接你同辈一段时间，一定一开始就感觉家己在要笑死。我看刘立斌，我是真想要笑袂了，你知影？
3: 我知你会笑袂。
2: 我知。
3: 所以我刚想要迄段，我才加笑。
2: 开始要变狗人啊！我就想即个开始啊！我看伊表情，我就真想爱笑的。
3: 我按模仿伊的，爱伊迄表情啊。嗯。他不是伊嘛？是。
2: 对他就是他就是那个表情。
3: 对啊，他会是那个表情。
2: 阿兰公今诶搞情哦，今天比较搞情。
3: 丢啦！
2: 我真的是很会唱，老师跟他练舞还没有啦。
3: 没有啊。
2: 今天真厉害嘞。真的不简单哦，而且增卡囡啊，修行节，你们在讲修行？
3: 修行节啦，修行节。
2: 也增卡囡啊，多些鹅卵比啊，你看。
3: 哦，鹅卵比哦。
2: 哎呀，哎呀，来到咱来开北部啊，那些啊，困到，真正不简单。
3: 对
2: 啊。啊，你甲看，啊，艰苦囡啊，啊，竟然刚来一个唱歌呢，好像那欢欣
3: 雀跃哦，
2: 厝的人啊，你买，我听你讲，你讲伊唱歌啦吼，唱歌敢那不，哦，厝的人安尼啦，
3: 对，
2: 差不多安尼。
3: 安尼是安那。50万，啊呢，给这多，给这多哦，那个厉害，
2: 不简单，你讲，
3: 真正厉害，
2: 一个唱歌安尼，为一生家己安尼来台北来拍拼，啊个安尼帮助因大兄大姐安尼有，啊个厝安尼有，赚钱嘛，伊那
3: 对，
2: 啊我阿你个看，不简单，
3: 真正，
2: 我们只讲，不要读书，不要紧，
3: 对，一技之长，
2: 真正，一技之长，
3: 对，
2: 一定爱的，一样，哦。啊，同好啦，你来当读书是上好啦。
3: 哦，
2: 考到读书啊，欢心的嘛有啊。
3: 有啊，是有。
2: 来，欢心的很多啦。哦，啊，你若一技之长，啊，佮肯面咯，肯做，你个看嘛是咁款，真好啊。好 ，OK， 好啦，时间来看咧，咱要来运动咯。
3: 运动啊，运动啊，来。

0: 哦。
1: 来哦。
0: 哎，当姐当姐哦。
1: 好，安尼上班嘞，这机会骑到上班。
2: 生来生去行阮的脚踏车，等待你下课，陪你每天做阵行。轻轻心内话，伴着车轮脚踏声，阮的希望拢行伫遐。手顶的鸟仔。

0: 谢谢方玉姐，我看到你的破声哦，来哟，大家来运动的时间到，起来动一下啦，莫搁坐了的，哎呀，动动的就好啊吼，嗯，你坐一点钟啊嘛，
1: 对哦。

0: 好啦，谢谢，感谢大家吼，来对我运动着啊吼。OK， 来，时间的关系，所以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透过大细啊，好的产品真正吼有够好的，特地你来做一下参考吼。下面可能好物件，龙哥最前的详细介绍，来山卡阿发啦，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马上讲支持鼓励者，来谢谢，感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大力点击分工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2: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3: 啊，拢继续在吃啊。
2: 这足好诶吼。
3: 啊，足好诶啊。
2: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
3: 足好。我精神足好，我83呢。
2: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3: 我是感觉较袂喘。
2: 较袂喘吼。
3: 行路行吼，过面行，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坐迄款有坐会安尼喘啦。
2: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有较袂喘无？
3: 系啊系啊。
2: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个这是我来等来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个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个这台湾对这个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啊？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生死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哪食即款物件。而且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诶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诶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简单，但是人参毋是逐个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诶嘛。啊，若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想过食人参类，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病情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嘞，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有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吧？四秒八的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4秒8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10斤20斤唔免，4秒8就好啊，一缸甲你调整一摆，吼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咁款。我是啊，刚刚咧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佫有内部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个吼，这廖上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

啊，一组过了，八甲四楼拢未喘，生顶子觉无大劲，精神阁变较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断言，一感觉咧感冒，感冒未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來，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诶！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这规个目睭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拢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土壤跟伊的这做伊的这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分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分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伊营养价值足高个。啉粉工第一道逐步降轻，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在上班的话吼，一工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六十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尤其是迄鼻炎过敏，我较早鼻炎过敏偌严重。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粉工。伊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这是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减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逐步分工，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5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杯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量若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若受过头时，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然后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气的时阵啦，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啊定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的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白斑吼，

0: 对大家后看这，也是够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过去大个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去。过来，咱的年纪较济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力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什么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吼，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粉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只敢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粉工，上介好就是粉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粉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粉工你若加川贝，还佫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粉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粉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粉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啊要取消这个粉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粉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一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买啦吼。粉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粉工粉剂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粉工内底一寡啊边啊，即叫做。他抹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手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就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嘴食，买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去咱的这啊，倒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直接倒去嘴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滴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孩子爱好吃，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才爱吃，哦，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比如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诶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2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三盒，应该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上互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因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就好。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8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9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给你试食。哦，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哦！你开3000多，才先讲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时哦。为你我加油，你哦，买粉工哦，来。 来，等我一下，来来，喂，你好，来，小玉姐。
1: 喂。
0: 没分工哦。嘿
1: 啊。
0: 好，来来，六十一线，甲少年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没分工哦。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这会行买，拢足内行的，拢免介绍，就家己阿买来，喂，你好。不要分工哦。
2: 啊，分
0: 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阿少姐来，超群，你好。
3: 可以。
0: 哎，没分工哦。
3: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四线搁下一下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4: 哎，帅哥。
0: 哎，别分工哦。
4: 我二十六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来，那个六十五线搞下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4: 哎，有。
0: 别分工哦。
4: 哎。
0: 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拜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莲姐，你好香莲姐。
5: 哎。
0: 别分工哦。
5: 好
0: 嘞。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好阿帅来，你好。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人阿伯线，紧来，来来，管理啊，你好。
5: 哎，
0: 一组哦。
5: 副公务一组。
0: 好，来副公务一组来，七十线，七十线来，连瑞阿丁卡啊，徐昭姐来，哎，彩云姐你好。
6: 对，彩云。
0: 一组哦。彩云，别一组哦。
6: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说苏珍姐你好。
7: 嗯。
0: 别一组哦。
7: 我们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姐。
8: 别
0: 一组哦。
8: 哎。
0: 等你加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一万两千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喔。好，等我一下。胡妈妈你好。
9: 哎、
0: 欸。要分工哦、喔。好，等我一下，57线五十六，55还袂接你哦、喔，55还袂接来，57来。荣雄大哥。
10: 哎、
0: 欸。要分工哦、喔。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等下就。都家己伫遐饮粉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粉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管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管要顾，靠粉工上介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让你食完你就随知效果哈，来赶紧来，来国祥大哥。
11: 啊，不用讲。
0: 好，等我一下，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就听有啦。这款物件唔是讲凊彩人大拢会用来吃。
12: 好，谢谢您，0800-099-0099，来爸爸妈妈，你要分工的，赶紧敲电话哦。来，今仔日干哪发了？这栋啊，然后来83000块，开用两盒，哎呦，两盒无，开用两盒无，大家试吃啊，一盒内底有10包吼，食无效果，唔免钱，唔免惊吼。来，0800-099-099，来，喂，你好，咱的明华大哥大嫂你好，喂，大哥你好。喂，你好，
13: 哎，你好，明华大哥吗？来，我听无好，来，我听不到吼，来，电视机咱这时代放轻松哦，对咱这个年纪来，爸爸妈妈足介重要。你若感觉讲真正规工拢无精神，啊，讲你进前有去 A 流 B 流，啊，讲确诊过，即马身体真虚弱的，感觉讲啊爬一个楼梯会喘的，行一下路就足喘的。爸爸妈妈，我无叫恁食永远的，哦，咱讲正经的啦，哦，规个人都经济都讲无法度讲咱逐工咧食永远的，马紧一年哦，我来讲，你即马若讲开灯咧无的，你甲食一撮粉讲看卖，吼、哦，咱有开放两，啊，无你试食，食。无效果，唔免钱，唔免惊吼，来八盒3000啊，然后来0800-099-099，来喂你好，那个福 辉大哥你好，福辉大哥，
14: 啊，我多少叫，今麦要加一组，
13: 哦，今麦要搁加一组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今麦中药店咯，拢起价啦，爸爸妈妈，你若讲这组粉讲爱去中药店，你讲真个，你3000块敢买有？吼，八盒总共80包，吼，总共80包，80包粉讲，爸爸妈妈，你知影偌济钱无？你知道吗？咱这一包内底啊，有10包，一盒内底有10包，你甲看，这一包。包内底有3公克，你看看哦，就等于多少？这100公克的，180公克的，这个分工比哦，这个分工松啊，你甲看，等于4.8的分工松七片的，所以你看这就爱偌济钱啊。所以今日总共80包卖你3000块，有烧无？真够烧！啊，伊长期间啊，这个甲厂商配合才有这个计效哦。所以你真正公司啊吼，你就暗时啊歹困歹落眠，糖分控制了无好诶，吼、哦、啊体力较歹哦。其实有阵时啊一开啊，真开袂接要后开诶。爸爸妈妈，你真正来食一看卖哦，你给他试试看。我都讲过，你若感觉讲你最近感觉体力较无遐好诶，爸妈，你甲食一撮啊吼。你食我无叫恁食永远诶啦，你若感觉讲。最近我真正要爬一个楼梯，落一个楼梯，甲人出去行一下路，就感觉安尼正喘嘞吼。来，啊，佫鼻仔会过敏嘞，吼、哦，鼻仔过敏嘞，足介个，足介厉害。讲真的，吼、哦，你鼻仔若过敏，食这种粉种若无好个吼，唔免钱，唔免惊。哦，电，阮，阮公司有足侪人这个家属啊，食粉工来治疗这个鼻仔过敏嘞，足介有效个吼。咱、哦、这拢会当放2年，可以放2年吼、哦。来，八盒3000啊，尔，两盒内底有20包吼、哦。爸爸妈妈，你甲食看卖吼、哦。来，粉工你甲看，伊内底吼有遮尔啊侪这个成分，你甲看。
12: 十五种的这个人参皂苷哦，咱就是要食伊这個，你甲看十八种的这个氨基酸哦，来二十六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搁这个多糖多糖体也当调整你的体质哦，你甲看哦，所以你看看来。伊啊，会当增强咱个中枢神经。我拄只咧讲，你若暗时啊，歹困歹落眠个，吼，啊记忆力愈来愈歹。爸爸妈妈给自己一次机会，哦，食到这个年纪来讲，正经来钱来寄伫银行，讲正经，你身体袂较好啦。钱来寄伫银行，你同款咧失眠啦。钱来寄伫银行，你同款行路会足解喘嘞。我甲你讲，提出来用，提出来用，无叫恁全部提出来用，提一点点啊来调查家己个身体。辛苦规半世人，后半世人身体咧崩败，爸爸妈妈上基本的日常生活当中吼，爱开淡薄啊健康食品来调查咱个身体，这无过分吼。来，过来你甲看，伊会当保护着咱个心肺更系统，来提高你个免疫力。你若常常咧感冒个，讲正经个，吼，来常常咧感冒个人哦，赶快来吃我们的粉甘参。吼，来，过来伊会促进你血液即个活力，吼，来治疗糖尿病啦。你甲看，补充元气，哦，增强你血气管个即个功能。你看看哦，气管比较不好诶，即马季节咧烧干我，你来听听，吼，气波啦，气更较无诶。爸爸妈妈食分工吼，来，啊，我来跟咱一段的时间来来，维尼要当个劝说姐你哦。
1: 我要第一组
0: 分工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吼。
12: 若感觉家己咧讲话无气力咧啊，我讲过啊，我无叫恁食永远诶，加一组啊，把迄个气甲调起来，足介重要。老大人爱精气神爱有吼，无安尼拢一直弄落去吼，来，刷刷去小布来，谢谢感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少年的小查某，阿婆婆真艰苦。大家好哈，我是有查某的人间国宝阿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啦，我拢文化变金。
2: 对啦，查某是艰苦是啊啦，是爱某唔惊艰苦，是娶了会化艰苦。
3: 哎，拢真艰苦。
2: 安尼哦，
3: 有娶艰苦，无娶艰苦。
2: 安尼哦，
3: 有娶嘛有娶的问题，无娶嘛无娶的问题。
2: 啊，你怀王好树想，还娶的对无？一个娶一个某较好，看下三。天公做的，拜托了，对不对？
4: 查某有人来倒陪伴，对不
2: 对？对啊，倒陪伴。
4: 啊，单身嘛，单身贵族的快乐。
2: 啊，单身较自由啦。
3: 对啊。
2: 出门拢唔免讲个交代，我去倒。
3: 对啊。
2: 哎，对吧？
3: 啊，都会使交骨嘞。
2: 对啊。真的吗？
3: 真的吗？今晚是
2: 倒。真的吗？
3: 我唔是，我无，我无。
2: 啊，细伊啊，你感觉嘞？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查某大姊坐金交椅，迄是啥意思啊？
3: 哦，我知影啦，迄就是咱秘书咧坐迄个大枝头啊，秘书那里坐到迄个按摩椅。哦，
2: 你故意讲一个八角以后啊，我不讲哦，我听人讲，我嘛唔去过，莫乱讲啊，讲到你把喙齿都好怕干啊，这个某系红阿某，哇，红阿某，查某好，捌听过无？
3: 有，
2: 查某好，就是讲咧日头好啦，
3: 哦，
2: 哇，迄讲咧一边诶，东山飘雨西山晴啦，哎呀，对不？啊，怕某财，你知无？
3: 哦，有听过。
4: 当鹅啊，
2: 当鹅啊，啊，恁爸吼，迄龟米的话，你去做一丝丝啊，你啊，
4: 就怕。丢丢水，
2: 对吧？哎，我们拒绝暴力，好不好？
3: 不可以，不可以。
2: 啊，听无彩是啥？这个都唔知啊。
3: 哦，听无彩。
2: 但是听无彩。
3: 唔捌听过。
2: 哈，牛棒哦。
3: 哦，你就无得吃啦。
2: 公告的该。共作人的
3: 嗨，
2: 听无彩，
3: 讲我
2: 个恶某啦，哈，好，啊，过来，这个大哈文音叫大呀，大德啦，
3: 哦，
2: 大主人，大礼酒，哦，啊，过来白话音嘛，啊，个大大多，哦，我无记你啊，但是你是啦，哈，会大，饮大醉，讲大话，讲大话是较像是华语翻过来，讲大就臭臭大分家规嘛，啊，讲大话啦，哈，啊，这个坐啦，吼，坐车，啊，坐位，啊，坐家，
3: 哦，
2: 坐家就去用关啦，
3: 啊，
2: 啊，来文人啊，静坐，
3: 哦，
2: 哇，静坐啊，静坐抗议的噻，好，啊，这个高啊，外高，哎，高官，我给你买物件，给你高官去，啊，高官行礼，啊，啊，两个咧交往，
3: 哦，
2: 啊，那是咧交接。哦，啊是嘛，敢咧勾结的官商勾结，
3: 哦，
2: 意思同款，好，啊，即个娶某大姊坐金交椅，意思吼就是讲啊，
4: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2: 安尼哦，啊，不然坐回来，
1: 演互恁看。
5: 哎，在，
6: 陈六你好。
5: 哎呦，唔知咱唔知咩人来请哦。
6: 啊，我叫佳慧啦，我是拄把咱这枕头呀，我拄把啦呢。
5: 哦，安尼哦，啊，恁在做啥物？套路的
6: 哦，我即马伫大力电视台诶，做主持人啊。
5: 哇，那呢，你真会唱歌哦。
6: 哦，我都爱唱啦，细汉就开始拢做兴趣唱歌呀。
5: 是哦。
6: 对啊。
5: 啊，你对这社会经历应当嘛是袂歹哦。
6: 嗯，是有历，做有历练的啦。啊，哥，我是社会大学搞学，我去遐学的啦。
5: 哦，安尼哦，我煞哦有一个问题哦，想要甲你问呢。啊哦。麻烦你甲我提供一下意见的啦。
6: 哇，是啥物问题？
5: 嗯，就安尼啦。我伫庄仔内吼，有介意两个查囡仔啦。啊哦，一个年纪较大，啊一个哦年纪较轻，啊毋过较水呢。
6: 哦，遐着骨数，你毋捌听人讲过哦。娶某大姊坐金交椅啊，啊伊年纪比你较大吼，啊相对伊的社会经历啊，啊个伊的能力拢比你搁较强啊，啊恁是毋当较轻松？对啊，啊比较轻松。哎，还无得你过当，叫训导三十年呢。
5: 唔过吼，迄个少年的较水呢。
6: 啊水啊，无都做饭食啦。
5: 吼，啊，但我也无欠饭食
6: 啊。啊，安尼你干嘛去搞问这个问题？
5: 我是想要讲哦，你问你讲哦，你唔知有欠饭食无啦？
6: 歹势，你看唔到人啊啦，我唔是乞食。
5: 无啦，我是想讲哦，你带你哦，那较好个啊啦。
6: 歹势，我咧减肥。
2: 嘿，啊，那娶比你年纪较大这个某囝吼，伊较成熟，心智较成熟吼，啊，过来社会啦、甲家务的经验较丰富啦吼，甲家庭打理井井有条，所以吼，坐金交椅拢免烦恼。
4: 这就是参照有人讲的，女大一抱金鸡，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的意思啦。
2: 赛老母的。赛过而胜过了，其实哈，婚姻是来互相体谅啦，哈，因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个体，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吧？而且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3: 哈，
2: 啊，互相经营，互相包容，身高不是距离，年纪也不是问题，哈，夫妻的港金九头买变人金，安尼知无？
4: 知，
2: 爱之意。

来哟，卡多电话哦，阿伯卡通的吼，嗰啲考虑的控诉23379559，继续卡。我来唱这首《花与叶》。桂霞姐、玫瑰姐、英杰大哥、美香姐、碧霜姐、段妹姐、美惠姐、春菊姐、阿秋季啊、秋兰姐、王婉妈妈、慧英姐、秋林姐、曹丽大哥、金珠姐、仁义大哥。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雨很美，

谢谢丽雪妈妈，我学的丽婆阿仙，英梅姐、千金姐、玫瑰姐、雅慈姐、月鹤姐、淑婷姐、长生大哥、钟宇大哥、彩慧姐、文彩大哥、素娥姐、秀莲姐、丽媛姐，我有两位长生大哥，一个在台中，一个在嘉义，碧霜姐。

谢谢龚凤杰、春菊姐、秀燕姐、宝玉姐、秀英姐、李龙妈妈、文雀姐、袁翔大哥大嫂、怡珍姐、敏华姐、丽雪妈妈，有看到你婆声，文龙大哥、阿香姐、守春姐、阿秋姐啊，继续来思念的日子。泽明大哥、曹丽大哥、简美姐、简美姐，谢谢你。碧霜姐有收到你婆声，怡华姐、秀燕姐。

雪妈妈、秉瑶大哥大嫂、乔友杰、明玉杰、碧霞姐、碧霜姐、泽明大哥、宝玉姐、传福大哥、雪梅姐、阿香姐、真情姐、金华姐、秀珠姐、幸福大哥大嫂、碧霜姐、怡珍姐、锦龙大哥、玉超妈妈、秋桃妈妈、王卵妈妈、清芳大哥、春菊姐。

0: 秋龙节、文雀节、美香节、钟仪大哥、金雄爸爸、凤英姐、丽满姐、秀月妈妈、传福大哥、秀芝姐、静泰大哥、塑胶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阿秋姐也谢谢哦。
1: 好啦，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
2: 谢谢你们，
1: 谢谢，时间过真紧哦，哎、中秋节你看剩下几天？
2: 下个礼拜
1: 八，
2: 下个礼拜
1: 十天了，十天，你看哇，好快啊！今天拜礼嘛，
2: 对，
1: 今天十五号嘛，25号中秋节嘛，
2: 对
1: 哦，你看看哦，大家家家吼要团圆大烤肉。
2: 对
1: 哦，还、哦、在、啊、哎，那、啊、这个油啊吼，啊让早午供
2: 哦，对哦，
1: 对哦，
2: 不要，
1: 我要有在吃这个西药的人要吃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2: 哎，浪差不多爱两点钟过，
1: 嗯，
2: 哦，所以讲吃柚子有吃有在吃药的人真的都要小心一点。
1: 对对对，我刚礼拜登去，我都跟我老婆讲，
2: 哦，
1: 哎，我讲你有吃这西药，油啊只能卖家，
2: 嘿，
1: 我能卖家，哦，就跟他们叮咛一下下，
2: 对，
1: 哦 ，OK， 哦，来，谢谢，感谢大家，安娜，
2: 无你明仔，明仔阿华，等要十点，
1: 我明仔十点没有，
2: 你明仔十点哦、喔，
1: 明天到十点哦、喔。
2: 对
1: ，OK 啊，今个八点，
2: 我伫遮，我赶快搁伫遮够打
1: 哦。
2: 啊，搞阮两个到够打，啊不，八点的打，拜托，明仔阿华虽然去十点，但是爱搞阮到够八点的打，安尼吼，安尼听有吼。
1: 嗯，好 ，OK， 好来，来抽奖啦，抽了来。
2: 二来，把身高照一下啊吼，
1: 嗯，
2: 跑一下，跑一下，二来。
1: 安尼较焦啦，
2: 较焦啦，焦啦，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那就
2: 想要拉来无吧？啊，不，你啥？我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你是倒一个？
1: 啊，我是李玟的呀。
2: 李玟的什么？
1: 啊，不是，王菲啊。
2: 王菲是什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没听过，我叫气质吗？你的手就那边去，跟阮这个拢无共。后来，我们来算啊，来哦。
1: 哦，你不来算绿灯算
2: 我啊，你阿起来没？
1: 那我你做用算呢？
2: 是吗？我才要算袂着，我把旧的 KK。五、四、三、二、一，你阿起来是谁？哎、欸，志清大哥，刚搁咧看，志清大哥刚好咧看。刚
1: 好本来无啥看哦。
2: 对啊，他很少、欸、很少可以看节目嘞。志清大哥，你哪个有在看？紧嘞，他很久很久。
1: 嗯，来志清。
2: 一年看有看一摆不？
1: 安尼哦。
2: 嗯。
1: 一年一拜。
2: 因为他早上他要去，他有早上还有哎、欸，他有事情要去处理。
1: 来。
2: 啊，志清讲伊今仔日奈，我嘛我早起看嘞，伊奈拍扑克，我嘛串一个，可能拄好还袂出门，先拍一个扑克，啊，所以今仔日安尼个可能
1: 机会
2: 搁摆啊。新庄志清大哥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哪有在看电视？就是你，
1: 志清大哥。
2: 系啊，
1: 嗯，
2: 哇，
1: 造成业啦。
2: 嘿，应该是，
1: 嗯，
2: 因为我知伊拢早上伊拢较无闲，
1: 安尼，
2: 伊拢爱无闲到中昼才有回来。对。
1: 啊，跑出去了。
2: 对啊，啊，昨天有人打电话问我说，
1: 嗯、
2: 啊，咱这是要哪参加这个抽奖？
1: 嗯，
2: 只要你是咱的迄个会员，有无？
1: 嗯，
2: 你要有会员，然后你只要打掌声。就是阮咧唱歌当中，卡有无？空数2338空三空三，上面这一支电话号码。
1: 嗯。
2: 哦，那当然，有当下卡这边嘛，敢那会啊，卡下卡机嘛，敢那会哦。
1: 拢会拢会。
2: 敢那会掉入边。
1: 哎，对。哦，
2: 就是重要时间
1: 段。那我有讲支持的，卡电话开讲支持的啦。
2: 对哦。哦，拢会拢会掉入边。
1: 拢会掉入去这个。
2: 对对对。
1: 这个照片定
2: 位啦。对。哎，因为是电脑咧照照照照照照，啊，阮就黑白画，啊，画得像。啊对，你着一分钟以内卡起来，
1: 嗯，
2: 像卡拄仔已经超过一分钟无卡起来，安尼着无啊哦，这样就没有了哦，哦，所以你昨天那个大哥，因为我咧讲一个你听无声有啦，
1: 对，
2: 嗯、哦，就是实际这样操作，你要打掌声，打掌声的时阵，看到你的名有浮起来，
1: 对，
2: 应该是。

0: 爱苗扑起来，我嘛唔知
1: 道。哎呐，
0: 我等下扑不起来。
1: 哎呐，电脑你苗扑起来，伊电脑才会甲你抓入
0: 去。抓入去嘛。啊，你就是反正我咧唱歌，我们只要在唱歌当中，你就是甲卡这个电话，
1: 对，
0: 吼，伊就会扑起来。啊，扑起来了后，后边就是每一栋的后边，每一个。每两个小时就会有一次这个抽奖时间，啊，你得爱一分钟来卡起来，你若有卡起来，就会使摇后边啊。你若无卡起来就无啊，像今日无卡起来就没有啊，就
1: 变
0: 摇嘛无好嘛，无要送，无好多送，安尼有了解啦吼。所以人一定爱就伫电视机头前。
1: 嗯，好 ，OK， 好来，要来录直播啊，好来，拄只了重要时间拖无跑到，也是大力电视台有联络产品，啊，你得请介意哦。阿伯阿哥来好买，麻烦你再靠我来，这个时阵我电话超级的兴奋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31-649-082超级黑客拢总可以，也是给我的 LINE 也可以哦。那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徛我都卖，稍等我一下吼。我你若搞两声两声挂掉，我手机着你的号码啊，我会回电话给你吼。OK， 我会记啊吼，来谢谢，感谢，来过来阿静的电话来。
0: 好来，我的电话嘛，甲我抄一个，吼，会付你就抄吼，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咱今天的婷丽服饰，哎、欸，我感觉这一件衣服很好看哦、喔，好、嗯喔，然后有当时啊电话吵吵的嘛，你嘛袂记得放在倒，嘛不要紧，你只要会记得大力的电话，卡来大力电视台，好、嗯，甲、喔、阮的客服人员讲，请阮甲你回电话，我们就会打电话给你的，所以不用担心。
1: 目标、喔、，OK， 感谢大家安尼为透早八点到十点这两点钟对阮的支持甲鼓励，谢谢你们，然后来那个歌声半天啦、啊，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嗨，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精彩节目。来第一首歌曲，吴峰的廖大姐来听歌，《珊瑚海》。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老婆青春高。
0: 哎呀，哎，你记忆足好诶。拢个歌词拢背起背起
1: 来。唔讲诶，无虾米啦，哈唱。哦，唱。
0: 哎呀，就是迄个有人有人咧唱歌。有一只迄个和声，听，忙啊，伫啊，
1: 没有，那是因为伊家己本身做诶 MIDI 来滴，啊，伊甲迄和音做一批，啊，那些不用，我自己会和。
0: 哎呦，真的太厉害了！哎呀，继续歌吼，这个是我们周杰伦周董，
1: 哎哎哎，
0: 较早这个歌曲，哎，
1: 这是蛮好听的，
0: 这是较正常的歌曲。嗯，我较无正常诶，感动能力。
1: 又跑车又唱又跳又跳，人
0: 家唱
1: 不
0: 出来。你唱嘛嘛？
1: 有一个学唱爷爷泡的茶，有一种温暖叫做家。又跑车又温暖叫做家，啥话要来聊？
0: 啊，阿妈泡的茶是咧冲啊冲啊。谁谁聊？哦，嘿，啊，这版就较正常啊。
1: 哎，对了。
0: 哎，啊，也搁有写一首厝尾顶。
1: 哦，对啊，迄嘛算正常
0: 诶。哎，叫做屋顶。哎，迄嘛较正常。
1: 厝顶啦，厝顶。嗯。
0: 其他迄
1: 种正常版本，
0: 哎，啊，伊即摆有较收敛啦，
1: 即摆较正经啊，对，啊，可能有岁啊，可能嘛念袂紧啊，
0: 无已经做爸爸，
1: 对啊，所以哎，也念不快了，
0: 嘿，要有最好的示范，嗯，那无吼，这小朋友以后学因爸爸咧唱歌，啊，为什么这个去上课吼，老师叫伊起来啊念迄条课文，哎，啊，你为什么都含着卤蛋在念这个课？
1: 没有，我是怕那小朋友把它念成 rap 啊。
0: 因为爸爸教的，
1: 爸爸都这样子念，又又又就是这样子念，耶耶耶呀！老师写的冲啥？
0: 这个人会讲哦，这个家教嘛。嗯哼。对啊，有家教。
1: 没啦没啦，人迄拢高级教育啊，因为吼一定拢送去一寡较高级的学校，搞不好小幼稚园就在念双语学校了，一学期二三十万去上的，啊，读到大汉安尼，然后到唔知几岁时，可以当个送出国，所以其实不会啦，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那就是有迄落压力啊，吼。
1: 哎，袂啊，因那有压力。
0: 你无压力吗？因为吼，你小朋友可以读双语学校，压力出大个
1: 啦。小朋友压力不是爸爸压力啊，较差。
0: 爸爸是无完全无压力。
1: 对嘛，所以那是小孩，对吧？爸爸只负责父亲就好了。嗯，对啊，所以小朋友你就自己稍加努力一点。
0: 你看我们贵小朋友甘修，
1: 两个公斤，我老这个环境我也愿意啊。
0: 真的吗？
1: 因为赢在起跑点啊。
0: 可是压力太大了。
1: 不会啦，你应该是讲看你是安那教育的方式。如果说你是就是小时候你要先雕琢一下，你你看慢慢有一个规矩，你知道才有规矩。
0: 哎呀，啊有的想讲哦啊，这些小朋友去学这个
1: 才艺
0: 啦，吼学这个语言啦，有当时拢是大人在想的。哦，有一句话吼，有人老在讲吼，这个。小朋友就你就看他在那吹电风扇，然后又在吹冷气，还有个请灯啊。啊，妈妈看到有一句话讲，哦，妈妈觉得冷。
1: 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很冷。
0: 对啊。
1: 有一种饿叫做阿妈觉得你很饿。
0: 对。嗯。你是大人的高超烦啦。嗯。哦，会烦恼讲哦啊，你若去个学校去啊读书，啊，敢会适应？啊，老师敢会对你安怎？一直想。
1: 没啦，伊无这个困扰。
0: 拢是许多人在想的，
1: 因为伊知伊是周杰伦的囝，就唔敢计较，因为你会出代志。嗯，因为爸爸财力雄厚，你若让阮囝出代志，我就让你出代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伊知伊是周杰伦的囝，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0: 其实有就是名人的小孩吼，你若去读册，有个人知影讲啊，恁爸爸是虾米？啊，恁老母是虾米人？嗯。你去学校会去用霸凌？
1: 哦，不一定哦，你冇看过？
0: 会去用欺负？
1: 有一出唔知道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我常常袂记，我之前看一看忘记了。拜托，因爸爸敢那咧做议员来啥会？阿娘为规班的同学，甲伊捧得像皇帝一样。
0: 真的哦。
1: 嗯啊。哦，你爸爸议员呢？

0: 儿子在那什么代志就开始哦，对他多好啊，因为他知道有一个爸苦很强的爸爸可以处理事情。
1: 哎呀，哎嘛是爱看啊，小朋友也个性。
0: 当然了，
1: 我小朋友个性讲哦啊，有
0: 就。
1: 就

0: 有家里有一个这个这么爱护你的爸爸妈妈哦，诶、欸，上去学校啊，上去补习班，上去。哦，这里我这里在个吼，拢学了非常的好。
1: 其实讲真啊，然后迄种钱的，等下囡仔上去幼稚园的上诶，什么双语幼稚园的那一种，我跟你讲，那种师资里面，他们都过，因拢过更贵啦。啊，无伊变那收你二三十万
0: 啦。当然啦、
1: 啊。啊，所以啊，你讲你来底小孩子能够坏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有限。
0: 参详吼。嘿，
1: 因为你全大家都跟你一样啊，你就是跟这一堆贵族的人一起上课。
0: 对。
1: 然后他们的环境就是这样被塑造起来，包括连老师都要资质很好，不然他也不会聘请的。因为薪水一定较悬的呀。嗯啊。
0: 哎、欸，像这个私立的国中。
1: 嗯啊。
0: 哦，为什么足侪人要排队想要入去呢？
1: 哎，私校。哦
0: 因为可能就是第一点，这个环境嘛吼，这个环境是比较较公立比起来
1: 是
0: 较悬小可，
1: 当然啦，
0: 要求较悬。啊，第一点，啊，这是第二点哦、喔，第二点是就是你家庭的环境、嗯，你有法度负担到这个学费无？嗯，你若入去的人一定拢是家庭应该算是还不错的啦，
1: 家境不差啦，嘿啦，家里环境很好啦。
0: 对啊，哦，这是就是讲一个门槛，哎呀、啊，如果说你像我们平常在读书啊，哇，无差哦，啊，上去都会，
1: 那无所谓，
0: 拢，
1: 你上台中嘛是啊，有几所那种国中就是，就是就很有名啊，
0: 文库就有一间啊，
1: 有啊，明道做有名啊，什么味道嘛做有名啊，啊，一间叫小三米啊，
0: 有
1: 小米啊，什么碗糕诶，就是指这三，就是台中人家说，如果你有办法挤进这三间私校的话，那你要念多好的学校就没有问题了，
0: 真的，
1: 因为他们真的很严格，他们的课业压力也很重，
0: 所以今晚为啊为这个北部吼就是无愿意生济啦，嗯，一个
1: 啊活力集中，
0: 用心落去栽培，
1: 要活力集中啊，
0: 诶，因为。要幼稚园哦，要读双语的，迄一个月来，
1: 真的二三十万、
0: 啊，一学期哦，
1: 很贵，
0: 一学期哦，十几万的、啊，
1: 要，真的要，
0: 十几万的，迄就是第一个门槛嘛，你有法度入来的人，
1: 他都已经筛选过了，
0: 标准就有较悬啦，
1: 嘿啦，拢太贵啊，所以你甲我讲内底的资质要偌歹，我感觉有也是不会差太多啦，嘿啦、嗯，
0: 对，
1: 都已经把关过了，
0: 但是起码做老师的就可怜，
1: 当然。
0: 一个人要爱带十二个小朋友，现在的这个老师跟学生的这个比例吼，是完全不成比例。
1: 哎，啊，不过以前我咧读册时，国校啊，哦，一个班级四十几个呢，啊，现在好像只剩下二十几呢。
0: 啊是，无唔对啊，但是即摆老师就欠缺啦，较早老师哦。就优秀诶，阿妈。
1: 啊，一个爱管四十几个啊，四五十个啊。
0: 无，伊是一班差不多。应该是有两个老师记三个老师。
1: 没有呢，我们那时候念国小的时候，一个班级就一个导师，然后一个导师要管四十几个。
0: 他这么罕见。
1: 无啦，我念年代那有，就是一个老师，就是一个班级，因为人口比较多，一个班级就是四十几个学生。
0: 你那是民国年初的时阵。
1: 没有啦，那个。
0: 清朝，
1: 不是皇帝唐禹下商啊，唐朝的时阵，
0: 那我还顾
1: 皇帝唐禹下商周啊，对不？那到唐朝的时阵，今天到一班四十几个学生，
0: 那就是较济啦吼。可是有时候学习吼，也看每一个人的学习的状态啦。因为你遐济人吼顾袂到，有当下小朋友可能伊。唔知影讲吼，即题要安怎来解答？就是老师中安尼带过了，就忘记它的存在了，就无法度解答。
1: 我觉得老师多寡不是太大的因素，是现在的教育方式差太多。因为以前我们都会被揍啊，
0: 有用打骂，
1: 你一定会被揍嘛？啊，你会被揍的时候就很好管啊，因为他们不想被揍，他们就会乖乖的嘛。啊，你皮的一弯就是那几个嘛，皮的一弯皮啦。啊，怕被揍的就是会乖乖的啦。嗯，对啊，你说考试，你说老师，只要考不好就会，就是可能今麦老师跟你调过两回。安哥，你以前的时候你知道你会被揍，你要不要搞清楚这一题到底要怎么算？你就必须要去搞清楚，就是你会被迫着某种压力，然后去找到答案，
0: 去找答案啦，会去想办法解决啦。但是即摆一寡这个环境
1: 就不一样
0: 啊。包括最近有看到这个一个叫做群聚哦，群聚感染，即摆有一个这个叫做病毒 也是叫新冠病毒的衍生呢、欸。

0: 啊，即马有钓钓的这个，好多 COVID-19 的人啊吼，之前有钓过，啊，即马过
1: 二次，
0: 嘿，过就是这一次在确诊了之后，死亡风险增加四倍呢。即马的这个病毒哪会遐恐怖？
1: 因为它一直在变种啊，一直变异啊。啊，你比如讲，你当初是你吃药啊，底好啊，对不对？啊，反正一个是少数没有死掉的那一些啊。那是不是对这个药物就产生了抗体？那产生了抗体之后呢，你再来的时候，哎，它就更强大，你这边药啊都不好，你要再换别的药物来治疗它。
0: 更强的啦，
1: 啊，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哦，啊，所以有一挂这个心肺梗疾病吼，我昨有看到一个，这个叫做医生在讲啦，讲哦，现在的这个心血管疾病越来越多了，也不只有说哦是三高的慢性病患者才会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哎，现在卡袂着着啊，胆固醇过高，三酸甘油脂过高，
1: 对啊，
0: 哦，而且是七少年、八少年就着糖分啊，哎呀，哦，慢性病就开始来找你啊，所以这个环境的因素吼，跟这个大环境跟饮食的这个问题，拢有息息相关，
1: 当然啦，
0: 所以还是要真的多运动。然后多吃一些健康的，
1: 吃干净一点，
0: 嘿，健康的吼，有当下人咧讲食较清的，无一定是好的呢。食较清的无一定是好的，你爱吼
1: 均衡啦，
0: 嘿，爱平均啦，爱平均，还佮爱运动啦，哦，适时的补充一些。
1: 那我要赶快整理一条通道来运动。
0: 以前嘛有即个时段吼，嘛拢观念足好个啊。哦，人家说这个预防还是胜于治疗，哦，卖单着代志呐，发生了后才可以想办法，去看医生啦，啊，去找一挂这个毛病，啊，有当下吼，这个时间可能会来不及，或者是为时已晚，这个病就开始压起来，
1: 对
0: 了，就晦气，哦，所以
1: 平常
0: 照顾好自己，哦，
1: 三餐注意一下，
0: 三餐饮食吼均衡，啊，够吼。人家说哦，这个早中晚餐嘛，这三餐一定要按时
1: 来。你最少要吃有两餐呐、啊。最少。
0: 最近跟他一丢那种厌食症。啊？我礼拜啊，礼拜不是有便当吗？
1: 嗯啊。
0: 啊，结果我便当哦，竟然无胃口，啊，无想要吃。
1: 因为不是你喜欢的菜。
0: 不是，我很喜欢吃，我就爱吃。
1: 突然间那一天不想吃。
0: 嘿，奇怪就是看到。看到饭啊，看到菜，伊讲，哎呦，懒懒无气啊！
1: 不然该食面嘛，
0: 嘛是可以啦吼。
1: 安尼就袂啊。
0: 只是有时候你这个可能饮食跟你的睡眠啦吼，
1: 啊
0: 你的精神掌控啦吼，当下就是比较忝。
1: 这时候你可以干嘛？你知道吗？这时候很简单，你去买一碗汤，你看是要鱼啊汤，还是要鸡汤都可以。啊，你就那一碗汤喝下去之后呢？你喝鸡汤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鱼汤鸡汤都可以的。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先暖暖胃啊，你暖暖胃之后那你就会稍微有那种开鼻的作用。
0: 开鼻
1: 开鼻啊，真的啦真的啦啊，嘿，因为你鱼汤的话它有点
0: 姜，吃下去应该会
1: 长起，没有你会开鼻，开鼻的时候你就会你就会比较有食欲，就像夏天很热的时候人家想要吃啥，人家想要吃一些咸的，你想热嘛，你看了啥你说哦，这热我要喝水就好啊，因为太热了啊，你水喝多你又有饱足感，因为水较重嘛，你也干嘛？好像我也没有很饿，但是当你呢吃一点点辣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比较有食欲。
0: 嗯，
1: 一样的道理。所以听到我安内很凶，我觉得你就先去喝一碗汤。
0: 我就这样，我安内总控。
1: 对，就鸡汤也好，鱼汤也好，你就是先喝一点汤，然后就是让它慢慢就是可以消化亏鼻
0: 气。对对对。
1: 啊，不然有一个更还有一个小朋友呢，小朋友如果说都不爱吃东西，食欲不好，你可以喝什么？你知道吗？你可以去让他喝四神汤。
0: 哦，
1: 对，这是在这中医书讲诶，
0: 解毒
1: 也不是，因为四神汤里面它有就是某一些营养成分，它是觉得它而且它有开鼻的作用，因为里面的药材里面的有一些什么茯苓啊，什么薏苓，什么莲子，什么，就这四神汤就那四神。
0: 哦，
1: 对啊，所以囡仔若讲可能胃口较无好时，那个中医师会建议你去喝点四神汤，喝一段时间，让它就是。养一些胃啊，或者比较以后边伊就会开始想要讲，试试看啊，系啦，这些方法以上。
0: 有的时代讲我啊，食迄个梅仔粉，
1: 哎，
0: 会小朋友配，
1: 爱配水果吧，啊，无打架足奇怪。
0: 是打架是较无遐尔好啦，我是讲哦，可能较爱食迄个酸甘甜的迄种的哦， 比较容易
1: 吃一些蜜饯啊，蜜饯。啊，不过鲜的，就是鲜的吃伤侪嘛是不好啊，所以尽量用一寡较健康的。
0: 啊，个哦，比这个热天哦，就是要吃啥？绿豆薏仁。
1: 哦，绿豆薏哦，这个 OK 啊。哦，
0: 绿豆薏仁。
1: 清热消暑解毒啊，清热解毒可以啊。
0: 这个
1: 是 OK 的，没问题。
0: 人咧，较早的人咧讲哦。还有《本草纲目》记载，讲哦，绿豆既然有法度吼，清热解毒
1: 啊。可以啊。
0: 它是上盖好，上盖天然的。
1: 有让我想到一个东西耶，叫做绿豆红，绿豆黄。
0: 绿豆黄哦。
1: 对，但是它没有很好吃，但是它好像对于一些一寡退火啦、把消毒啦、排毒是足好的物件。
0: 系啊系啊。
1: 对我印象中，
0: 看到迄个《史记》吼，较早的人咧讲故事啊，讲哦，以前那有啥物款的？
1: 有品。
0: 这个有品。
1: 没有。
0: 对不？完全无，但是吼。有很多人会要练功夫的，啊，他不是有那个暗袋啊，
1: 对啊，
0: 那个暗袋，
1: 衣服的暗袋，
0: 嘿，啊，他都很有武功的嘛，吼，啊，也很会运气啊，有当时吼去用偷到，
1: 去用偷，
0: 而且是讲吼，可能你的
1: 内伤，
0: 运气过强的时候啊，被人家打到内伤的时候，那只绿豆红啦。那是会当唱绿豆红，唱两粒啊，伫遮吼，
1: 吞落去，
0: 伊是武侠片是安尼演的，但是我唔知影到底是有影还是无影。哦，啊，食完了后就参照神丹共款，哦，食完就好啊。对啊，很特别。
1: 早期没有药品这种药物这种东西，就是神，我们要感谢神农，因为神农尝百草。但是他也吃到自己挂掉，所以真的是。
0: 食到家己性命无。
1: 哎，因为他尝百草，哎，这个感觉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都吃啊，吃到就吃到自己岔起来，因为也吃到有毒的东西，我这下就写不下去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很感恩他的。
0: 对，研发一寡这个本草纲目
1: 吼，
0: 一寡这个药草的这个，
1: 对
0: 啊，这个医学
1: 啊，人家拜身体健康，还拜神农大帝，
0: 哦，你个看，
1: 下加讲感恩他。
0: 对，即卖虽然讲吼西医是足进步的，
1: 当然，
0: 但是中医嘛无输呢。
1: 啊，当然啦。哦，
0: 中医的较早的迄个理论啊，较早的迄
1: 个
0: 各方面吼，拢真正非常的
1: 走一些经络啊、穴点啊，然后哪一些中药材就是比较照顾哪一些器官啊，以形补形啊，是要以什么补什么，其实这个都很有学问诶。
0: 系啊，你
1: 大大学问存在。
0: 除了去看西医拢爱排队，其实中医吼有当时去看嘛是爱几啊点钟啊，拢等足久啊。
1: 我每次去那边看中医，我都等有够久，
0: 所以
1: 我都踩线啊，就是伊比如讲一挂号挂到五点点，我得四点挂，四点去挂，不四点五再去挂。我了不起六点就会点走啊！啊，若无有当时啊吼，你若比如讲伊两点半开始看诊对无？你两点半去，你坐到四五点，你搁伫遐。嗯，哎呀，所以我就不要，我就踩线，所以自己找方法。
0: 这嘛是想办法
1: 吼。
0: 好，来继续吼，咱来安排连串的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外埔的苏花姐，苏念的海花。
0: 播心苏音姐吼，来听芒果。
1: 番芽花。
0: 芒果花。芒果，
1: 你是电话芒果，电话芒果是迄个日文的电话号码。
0: 山啊花啦，台语有山啊花啊，国语唔叫芒果花。
1: 你听起来唔知都会奇怪，芒果花啦。
0: 哎呀，芒果花。
1: 好啦，苏联的珍藏大哥花云成通啦。
0: 来，先讲素贞妈妈人生的路途吼，连串四首歌曲。
1: 来听歌。

江水大姐，新化大明姐王妈妈，秋奈尹太太，中华金峰爸爸，喜记秀秀妈妈，守春姐曹宗大哥，阿崔姐啊，建林大姐。

好，谢谢。来，索罗拉伊要来带大家去佚佗。哦，今仔日要带大家去哦，彰化县有一个乡镇地区叫做丽水。二水。哦，啊，这个丽水吼，彰化嘛有一个所在叫做丽林嘛吼。

0: 哦，李林有对对对。
1: 哦，李林甲李水咧，伊是兄弟啊。
0: 哎，
1: 伊是姊妹啊。哎，伊这是吼，这好名的关系啦吼。但是李水咧，为什么较早的人伊号做李水？伊有加一个八，哦，二八水啊。
0: 你好，刚才咪三八水啊？你冇出奇怪咧，冇个解话好听。
1: 啊呀，啊、好三。三为这个东罗有一个地方叫做东罗啦吼，即卖可能已经无迄个地号名。啊，以前咧，这个罗水溪吼，一寡这个分流来到这个到即即卖人号做吼，叫做八宝一圳啦吼，这号做八宝圳吼。啊，另外一条溪水吼，是为康熙的六十年的时阵，就是上过两年。相隔两年吼，嘛有另外一个人吼来遮开垦，啊，伊开垦另外一条这个溪圳，吼、叫做十五庄圳，就是即卖这个八宝二圳，吼、这两条溪水吼流伫个这个腹地的时阵，刚好是一个这个八字形嘛，
0: 就随便猜对了呢，
1: 嘿，就改伊号名叫做李八水啊，李八水，因为两条圳沟，然后流到一个这个同一个这个腹地叫做。浊水溪，然后流出迄条大海嘛。但是吼、哦，这个李八水吼、哦，一直沿用到这个日本时代。日本时代刚刚讲吼，好这个名未歹哦，不然就改这个，改这个八吼、哦、退掉了、哎。哦，叫做李水增啦、啊。哦，啊，到民国的三十四年台湾光复的时候，设有这个乡镇地区，就把它去改名叫做二水乡啦、啊。哦，就把这个白龙庄提掉啊！吼、啊，这个李水乡呢，吼，伫彰化的这个比较东南边，哦，东南边，啊，南边就已经接伫个好咯，南边就接伫个迄个罗水溪嘛，哦，啊，佮分林关嘛，哦，啊，其实吼、哦，伊的这个东北边呢，吼、哦，有一个山叫做八卦山，哦，啊，佮有这个南道关的这个交界，哦，啊，南边就是罗水溪、分林关，哦。相隔的这个拿来乡啦吼，东边咧吼接到这个南道关的民间，啊，佮有德山西边吼就是这个溪州乡，啊，佮有北边就是田中啦，吼，田中镇为这个厝边隔壁，啊，为什么有一条溪叫做罗水溪嘛吼，这个罗水溪其实伊较早的古名唔是叫罗水溪，较早的古名叫做罗。罗溪啦，罗溪啦，
0: 应该是做罗的意思对。
1: 不是，遐就坐这个田螺啦。
0: 哦，也不算是田螺吗？
1: 是因为吼、喔，有当下远远甲看吼、喔，参照这个田螺同款伫迄条圳沟内
0: 底。
1: 其实你近看吼、喔，
0: 伊是石头啊。
1: 伊是石头。嗯。伊这个石头吼、
0: 喔，色
1: 水无共。色水是乌色的。嗯。日本人就甲伊通。统称叫做台湾黑玉啊，伊这个石头是很有名的啦，叫做砚石啊，砚石就是乌乌的啊，乌乌的这个砚石，啊，这个砚台媲美哦，整个这个大陆哦，很像一块这个大陆，在这个
0: 罗
1: 水溪遐，啊，底下这个罗溪的这个石头吼，也是非常的漂亮哦，然后就是。远远看、啊、就是很像田螺，近看呢晶莹剔透，又非常的这个细嫩、啊、然后又有一点点发黑的那种感觉。哎呦，哎，阿弟这里，
0: 我讲的黄金的概念啦。
1: 对对对，
0: 日头照落去，
1: 日头照落去会发光啦。
0: 哦，就黄金。
1: 嘿，就改伊号名叫做乌玉啊，黑玉啊。啊，日本人就改伊讲，哦，这就是台湾黑玉啊，你是假，台湾黑玉啊。因为参照，伊唔知影讲哦，这是石头，哎呦，佫是玉啊，
0: 玉啊，
1: 所以你最凶哦， 有一个这个称号叫做台湾的砚台故乡。哦，
0: 应该大家拢知道砚台是啥吧？咱写毛笔字的，
1: 毛笔按
0: 墨，按墨迄个墨。
1: 所以这里这就是。

0: 就是这个人吼，就是这个这种的石头，
1: 伊
0: 落水溪。来讲到吼，一寡的这个景点，抓来这个景点吼，比较
1: 特殊，
0: 因为即马还搁在翻修啊。
1: 哦，派去哦。
0: 不是派去，就是讲吼。
1: 爱整理。
0: 嘿，因为足久啊，差不多两百万。
1: 年久失修，哎呦喂啊！
0: 两百几年的历史啊。
1: 咱个唔知伫倒咧排队的。
0: 是啊，卖讲你，恁阿公可能，
1: 咱阁唔知伫倒咧排队。
0: 恁阿公可能还未出世。
1: 阿公，阮阿公应该未哦，因为阿公食到九十几岁嘛。
0: 所以啊，吼，这个丽水啦，吼，丽水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官办所的庙宇，哦，刚才是官办所，啊，即卖就该叫做林先生呐，哦，林先生庙。嘿啊，这里
1: 所以这个人应该是做官的对吧？
0: 做官呀、
1: 啊。啊，所以伊去用，伊应该是做真侪好代志，然后做甲会当红白是安尼吗？
0: 没错。哦、我头先有讲到吼，
1: 两条溪，
0: 两条这个，不是你有慧根，
1: 啊不然呢，
0: 差不多是安尼的艺术。
1: 唔是啊，因为伊滴安尼爱开始拍伊个文字的艺术，比如我来字义的对，比方说我国文造诣无该差。
0: 呀呀。其实吼，这间庙吼大有来头。
1: 哎呦
0: 呀！虽然讲伊两百万年的历史，起码吼等咧经历当中吼无阿多开放，但是吼、哦、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间庙宇吼、哦、它的由来，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林先生吼。
1: 哈哈哈！我哋伊就是无红，知影伊叫啥名，阿姆个大家就称呼伊林先生了，对啊，林先生。
0: 他有这个称号叫做台湾大宇。哦、大宇的这个称号，
1: 大宇治水迄个呢？
0: 纪念、哦、就是他在清朝的时候，开垦那个，我头先我们讲到迄个两条可以注意吗？叫做八宝圳
1: 啊，吼，
0: 嘿，八宝圳，即马也贡献是上界重要的。
1: 哎呦，
0: 那无伊可能这里、
1: 要来设
0: 这里高，到即马有两百万年的这里庙宇吼，可能已经无啊。据说这个八宝圳。伫咧开学的时阵，开困的时阵吼、有用到足济这个工法，拢无法度吼顺利来引进到这个溪水的这个。
1: 溪水伊来教咱的大船来。
0: 对对对，所以吼，伫这个正人的之后，
1: 想无办法，
0: 撇无波。这个人吼有一个办法叫做土工法，就甲这条溪水吼，开困真正非常的厉害，溪水当中引进入来这个丽水乡啦。哦、就是非常厉害
1: 哇，
0: 而且这个林省、哦、也拒绝说、哦很多的这个透露很多的这个功法，就是不让人家知道、哦、到底他是用什么方法我也不知道、哦、他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的说法就是土功法、哦、教导一些、在那当中的这个林民、哦、来这开困、啊、就说、哦、一定要用这个工法，你才有办法
1: 把水引进来，
0: 引进这个溪水进来，所以他有 很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
1: 让
0: 侯林明刚刚就钦佩
1: 民间故事黑有无？
0: 对啊，
1: 中国民间故事黑人会感觉啊，这就是神明来甲恁创啥创啥，你看伊又搁胖起
0: 啊。所以啊，就
1: 所以就
0: 尾啊，
1: 就是就勇气比较紧。
0: 嘿啊，尾啊吼，这个乡民为了要感恩到这个灵神啊
1: 吼，搭下伊，
0: 就给伊起一间庙
1: 啦，啊，对，
0: 搭下。哦，啊，到今嘛，两百多年的历史啊，
1: 反正伊本来就是土地公公，
0: 有可能哦，可能是神明的化身。
1: 对，然后伊就讲啊，这个爱安哪做安哪做，较会迄落。
0: 对对对。
1: 然后伊做完了，伊就胖起啊。
0: 嘿。嗯。就唔知影讲伊叫做啥，伊就知影伊姓林。
1: 伊嘛无同在，伊是神明，伊袂使透露上侪。
0: 来，另外一个所在吼，这嘛是甲这个八宝圳吼有足大的关系哦。这八宝圳吼是台湾。三大古圳啊，吼，这是一个公园哦，哦，啊，你来到这吼，会当看到这个八宝圳的伊的这个设计，哦，甲罗水溪吼一分为二，然后分成两条的这个溪圳啊，吼，啊，留伫迄落其他的这个所谓这个乡镇地区，所以吼、哦、很多的这个水源吼、哦、非常的重要，拢是爱感谢到这个八宝圳啊，哦。啊，这个八宝圳是引进着罗水溪的这个溪水吼、哦，来灌溉着中华冰原，啊，佮有其他的这个范围，包括即卖中华的十八乡镇地区，拢是需要靠这两个这个大圳哦。所以，一当阵吼，伫咧清朝时

0: 嘛是算是台湾上界大的这个圳沟啦，圳沟的这个水的这个系统，所以吼、哦、那时候的这个技术能够把这个浊水溪的这个溪水引进到这个彰化县的十八个乡镇地区，哎，那就不得了啊！
1: 当然懂
0: 了，那就就厉害吼、哦。来，另外一个所在吼叫做以前不是有出产到这个欧油化吗？哦，叫做砚台嘛，哦，
1: 它、
0: 这个实验呢，它就把它成为这个艺术作品。哦，你这里、个、或者中华里最吼，就有名的这个博物馆，嗯，哦，也是算是艺术馆。哦，你在这里公馆，1953年出生的，于这个彰化二水乡，啊，现在已经无伫咧这林世间啦，吼、哦，伊叫做吼、哦，董仁生先生吼、哦，有三个囝，哎呦，第三个就厉害，就甲这个博物馆吼，甲伊创立，哦，啊，现在也变成是这个参观的这个博物馆，哦，其中它里面有两粒九桃吼，非常有名，叫做九龙砚，还有这个百龙砚，哦，就是雕刻的，哦，用了这类艺术的这个作品，哇，其实非常有名哦，吼，你那。知影一寡这个古董啦吼，也是讲吼一寡这个玉石的吼，你就会非常了解这个这个实验的这个历史。哦，这是一个艺术馆哦，然后也创下说吼，在这个董作先生呢吼40多年来到台湾吼，创作很多的这个实验精品，还有一些的这个媒体的采访哦，也是非常有地位的一个艺术家。跟大家来分享，来好吃的东西，有这个火烧面啊，
1: 哎呦，嘿，什么东东？
0: 火烧面，唔知影，
1: 可能是是不是西洋火烧去烤，可以炒，
0: 点火落去烧的呀，参像煮迄个麻油鸡酒同款。
1: 啊，我想到啊，伊叫火烧面是迄、那个，因为是迄头家可能炒炒炒，大摆拢炒到甜啊，拢会得火。
0: 炒火大。
1: 得火就是被被成人咧煮什么鸡酒，
0: 快炒
1: 是嘿，就炒到整个火都啪，然后。它就叫火烧面
0: 哦，就参照火烧面同款哦。
1: 对对对，
0: 啊，佮有鸡肉饭啦吼，火鸡肉饭，啊，佮有牛肉面、杭宽面、盐酥鸡、南投意面，哦，拢是非常有名的哈。
1: 小吃啊
0: 吼。好，这是彰化县里水乡吼，甲大家来分享。继续，咱来听歌。
1: 来咯，第一首歌就是咱公山的
0: 叔
1: 姐，
0: 叔叔阿姐。哦、来听一辈无经验。
1: 哎，巴顿的民权大哥 A 告金瓜。
0: 好，两首歌曲。嗯，老师麻烦一下，两首歌曲。
1: 乖。

0: 好，谢谢。来，刷了来，拜你来点歌啊！哦，点后礼拜拜你的歌曲。哦，礼拜二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哦，啊，佮有较罕得来点歌的好朋友哦，你拢会当开始打电话哦，因为今仔日哦，咱足侪即个好朋友哦，拢会互相来牛哦，就是让一些
1: 可能不常
0: 打电话上线呐、啊，哦，也是讲啊，你拍摄啊，别人点着好。今天你高卡你有趁这个机会就算来给咱点一首歌、哎哦、今天点后礼拜拜你
1: 给你安排哦嘿
0: 来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2337
1: 9555
0: 这两支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哦、有卡通吼、哦、电视爱关较细声诶吼电视关小声听电话的声音安尼吼这个电话较会当清楚来对话吼、哦、后住诶正义大哥正义大哥你好
2: 大哥您好。
0: 哦，喊你来接，喊你来点歌呢吼。
2: 嘿，要点歌。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2: 思念故乡的情人。
0: 哦，思念故乡的情啊，情人。
1: 正经的。
0: 哦，好。好，好拜拜。
2: 感谢，谢谢。
1: 谢谢您。
0: 哦，那个情人拢叫人别人来撸嘛。啊，那首歌甲那个两地歌就是
1: 差不多意思。
0: 那有迄落两地行相识，今仔会当白做伙哦。新恒的天机，天机不可泄露。
1: 大哥您好，
0: 哎，天机大哥你好。
3: 我要听迄落厦门的。
0: 哦，好啊好啊。哎，你是天机大哥遐吗？
3: 哎，弟弟。
0: 哦，迄是你的弟弟。
1: 哦。
3: 我92年次哎。
1: 啊？
0: 你92年次，1992吧？
3: 不是2003呢，我2003呢，
0: 真的哦。
1: 所以你是女生啊，天机是恁弟弟的。
3: 无啦，我就是天机啊，我
0: 是天机
1: 啊。啊，为什么你声音听起来？
0: 那会像像女生的声音。
1: 你那会啊，那就是女孩。
3: 这就是我啊，我的声啊。
0: 哦，安尼你唱歌应该是会当管贝多。
1: 应该是会当唱那个小清歌的哦，清风的哦。
0: 哎呦，好好好。好，啊，你要听啥？
1: 厦门啊！
0: 哦，厦门哦，厦
3: 门。
0: 好，
1: 这是你这个年代吗？这是你这个年代的歌吗？
0: 你爱听啊，爱听老歌嘛，吼。哦。哎，后礼拜哈。
1: 后礼拜你。
0: 哦，下个礼拜二哦。
3: 好，
0: 拜拜。
1: 一个是天机。
0: 哦，原来就是天机哈。
1: Oh my god！
0: 哦，
4: 天机不可泄露。
0: 哎呦！
1: 哎呦，
0: 我的这个节目吼有大明星来呢，
1: 是的，
0: 哦，叫做林秀琪呢，吼，
4: 对啊，对对啊，
0: 你改名改谁？
4: 对啊，那个旗不一样啦，
0: 哦，旗不一样
1: 啊，
4: 对啊，他玩自己的，
0: 对啦，对啊，
1: 你是冰淇淋的旗，
0: 我紧，
4: 对对对，
0: 咱做山寨嘛，较好谈。
4: 你要叫我妈妈，不要叫我姐，
0: 不要叫你姐姐，
1: 叫
0: 你妈妈，
1: 真的假的？
4: 对啊，叫我秀琪妈妈就好了。
0: 哦，
4: 那我等你，那我等一首那个后悔爱上你，
0: 后悔爱上你，
1: 在国语的哦，
4: 对啊。
0: 国语的后悔爱上你，
4: 对对对对对
0: 好，阿尼，
4: 好，谢谢啊，
1: 谢谢您，
0: 不客气，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0: 哎，拢无新朋友啊呢，那是你拢家己啦，拢家己咱的大家庭啊，
1: 安尼是真好啦，
0: 哎呦，拢无新朋友呢，
1: 啊，不你嘛家假，
0: 无半个新朋友呢，
1: 真的假的啦，哇哇，
0: 无半个新朋友，
1: 哎，你看安尼点嘛，
0: 像，
1: 你来啦，六九耶，
0: 六九，
1: 你敢要来过，甲你唔办呢？
0: 有，
1: 哎，真有名呢。
0: 这里，
1: 幸会会不爱看菜歌。喂，幸会啊，这里你好。
0: 哦，幸会幸会。
5: 我要点条歌啦。
0: 哦，幸会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5: 单女在唱一条。
1: 伊挂调呢？你是要对一条？
5: 有影无？
0: 有影无？安
1: 尼啦。
5: 对啊。
0: 哦，有影无？好，无问题。后礼拜来给你解答哈。
5: 好好。
0: 好，拜拜。
5: 对。
0: 哎，看到新朋友啊，一空空的好朋友，你好。
6: 我这点条歌，
0: 哦，你是在倒位？安怎甲你称呼？
6: 哎，我住桃园。
0: 桃园
1: 哦，恁同乡的哦。
0: 嗯，阿你何做？
6: 做叫一个手一条好亚里。
1: 好亚里是什么歌？
6: 啊？
1: 你再讲一遍。
6: 好兄弟。
0: 好兄弟。
6: 哎哎。
0: 哎，什么人唱的？好兄弟。
6: 没有，有有。 吴又先唱的。
1: 吴又进唱，吴又进有唱好兄弟。
0: 我有唱好兄弟。
6: 系啊，
0: 迄是好兄弟
1: 都。吴又进有唱
0: 吗？好兄弟好姊妹都过啦。
6: 无紧啦，
0: 我有唱过。
6: 好朋友好啊。
1: 啊，是你是我的朋友啦，啊，我的朋友是你啊。
0: 我的朋友哦、喔，
1: 我的朋友是你，应该是我的朋友，是你吧？
6: 哎呀哎呀，
0: 吴又进的哦，
6: 哎哎，
1: 好，那是迄个旁边写啦，我的朋友对不啦？
6: 哎呀，
0: 好，啊你安怎甲你称呼？
6: 我是，我讲阮甲主持人两位是古天武，
0: 古天武哦，
1: 哎，
0: 啊你嘛住同园哦？哎呦，
1: 你敢是伊的亲哥哥，是伊的表哥，伊的堂哥，伊的什么外哥？然后叫你无迄个，
0: 但是你是阮阿公。
6: 无啦，
0: 兄弟啊
1: ，是恁堂哥啊，堂弟啊，是恁爸爸一边的阿伯啊，
0: 兄弟
1: 啊，
0: 娘嘞，
6: 哦，
0: 好，感谢你啊，点我的光，
6: 感谢我姐，
0: 好，好嘞，拜哈，吴大哥，谢谢，
6: 好，
0: 拜拜，我听声听不出来。
1: 对啊，这暗装的款哦。
0: 我唔知影，我真正唔知影。
1: 苏德海暗装，你了解者，你了解者。
0: 好，来张信大哥吼。
7: 大姐，大姐。
0: 啊，你是阿大姐。
1: 你好。
0: 啊，阮今仔日拢叫扁豆扁的。
1: 好发达。
0: 大哥都叫大姐，啊大姐拢叫大哥安尼吼。
1: 来哦。
0: 啊，啊你，啊张大姐要听什么歌？
7: 我想要听一条夜空，
0: 夜空，
1: 夜空，好，
0: 哦、好，
1: 没问题。伊念了双标准呢，
0: 夜空，
1: 伊念了双标准呢。
0: 对，好，甲你嘉奖，后日拜拜你哈。
7: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7: 拜拜，
0: 好，拜拜。哎呦，这还得来呢吼。
8: 我还没来呀、啊。
0: 苏月姐，苏月姐
8: 都没通啊。
1: 哦，那我可能没通啊。你看这摆，今天我怎么是假的？真正没通。
0: 我这现场的呢，那有可能没通。
8: 要听迄个啦，要听梦天啦。
0: 梦天哦、喔，
8: 对。
0: 啊，敢有拨杯？
1: 啊，敢卖拨一下？
8: 对啦，
0: 拨杯梦天。
8: 啊，现在恁的电话拢都歹卡嘞。
0: 因为较侪人啦。
8: 唔，卡有顶管卡，未通，今仔嘛通啊。
1: 哦，顶管下骹你拢做会卡。
0: 诶，阿姐，我甲你讲，即卖有差不多一百几个人在等。
8: 哦，就钱啦，我是
0: 做副职啦，
8: 做好啦，
0: 帮，做
8: 得少用，帮甲敲看卖，啊，问你啊，
0: 好，下礼拜甲你问啊，下礼拜甲你问啊，好，拜拜。
8: 你咧笑个啦，你咧
0: 面个啦。好啦，好，拜拜。哦，拜拜。哦，这马上得来哦，叫做光回。
6: 对，
0: 陈光，陈大哥对吧？
1: 这摆对啊对啊，
0: 这摆终身对啊。
1: 大哥你好，
0: 不是叫查某话，安尼。陈大哥，你听什么歌？
6: 我要点歌呢。
0: 好啊，你听什么歌？
6: 吴又进的《童年梦》。
0: 童年梦，这个我唱的。客家歌哦。
6: 就。
0: 客家歌哦。童年啊，童年梦啊，童年梦啊，
6: 对
1: 哦，你有啥物知影？有唱过这条？
6: 啊，这条我即摆有教。
0: 哦，即摆有教，教客家歌。
6: 哎，
1: 那家伙。
0: 哇，哦，厉害。

0: 哎，
1: 啊，你也要唱呗？你也要唱啊呗？
0: 小看，
2: 小看，
1: 小看，
0: 就袂改了，改话迄种。
2: 阿妈，今仔日后礼拜恁做位唱。
0: 后礼拜要
2: 唱。拜二，
1: 拜二，拜二。
0: 无，后礼拜。

0: 教客家歌，
1: 哇、啊，特别啊，
0: 就厉害哦，嘛搞我报名者。来，坐落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即栋参考看卖，若有需要电话沟通。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保持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好，谢谢，感谢咱的全国乡亲朋友啊，这支产品啊，自从推出了吼，足侪观众朋友咧吼，这一直学入。哦，有诶，两个阿婆做伫食，食了拢做。即物件主要是啥？第一点是好食，好食吼，即足简单诶吼，即你着只要安尼甲偷开，吼偷开吼，倒去取倒啊，倒出来恁看吼，小可有淡薄仔粉红啊，小粉红啊，小安尼吼，哦，伊来即着是安尼。啊，即要食介简单吼，哦，即爸爸妈妈即大家食吼，拢会合，也袂苦，啊，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即倒去取内底吼，啊，你着配一仔滚水，哦。这有做什么呢？有做精准补充，什么叫精准补充？就补到你欠的所在，给你补到够，补到焦掉，让你会当讲伫个短时间内，一礼拜、两礼拜时间，你原底屈袂落迄种个啊，筋络安然的迄种个啊，也是即个肉软软的吼，迄谁食吼谁知影，尤其迄肉软高高，迄小腿软高高，大腿软高高，妈妈你家己摸看卖，然后捞捞起捞起安尼软软的迄种个，你即个食两礼拜过了吼，迄肉加偌 Q 嘞。内底有足侪专利小分子的乳清生态，好，那你广告市面上有足侪在讲什么黄金蛋白啦，什么乳清蛋白，我讲这就是啥，这就是上界厉害的，伊这不是蛋白尔，伊这是生态级的，就是讲蛋白质细分子化、小分子化，才会当有做生态。咱用的是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佮加上咱的鱼胶原蛋白的生态，这两项物件加起来了，就表示伊会当用上短时间。入去甲你的软骨，入去甲你的关节，入去甲你的骨头内底啊，来补充着你所流失去的，啊，流失去的即个钙质也好啦，软骨也好啦，啊，筋骨即个肌肉内底流失的蛋白质也好，所以即卖人足侪人肌肉流失吼，会有这种肌少症。咱人40岁以后吼，肌肉流失足紧的，吼，30以后就开始流失啦。咱全身骨的肌肉量对30岁以后，每10年减8%，70岁以后10年减15%。所以你安尼甲算算诶吼，你若即摆已经80岁人，你诶肌肉量吼可能剩无15%吼，而且吼，你诶即个即肌少症诶人吼，你若假如讲你阁大块，啊大块带肌少症，拢肥油啊，诶咧无肉无瘦肉，拢肥肉咧，先着重量一直低甲你诶即个即大骨轮啦，啊就容易安那，啊髋关节容易变形，啊变形了吼，啊重量低甲你诶脚头骨会退化。啊，你的这个这软骨啦，咱的关，那个膝盖的这个这诶软骨啊，也磨损，啊磨损的时阵啊，你的十字韧带啊，伊就会啊拧起，拧起了，你的关节就会变形，你就屈袂落，就变袂起来，啊，所以你的脚头骨就一直退化，一天退化的时阵啊，你搁食什么仙丹妙药都顾袂到当啊。咱今仔推出这个产品啊，就是要解决过去以来足侪人食这物件，食足侪骨头的物件，啊拢无法度吸收。你配合这类料吼，我讲你即摆你食鸵鸟精的啦，食软骨素的啦，啊食骨碌胶的啦，不管你咧食倒一种，你都一天甲配合，较严重的早暗食一条，哦，啊你若讲都要保养的，一天一条就好啊。你像我这个年纪，一天一条，迄关节就甲你顾甲水当当啊。去检查医生讲，哇，这個、骨头真好，关节真好，哦，真正是安尼吼。因为这肌少症吼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啊。哦，你有像这款情形无？你啊，迄物件挂袂起来。昨天妈妈讲，嘉英，你若甲我送个啥物来吼，你叫乌娘甲我摕起楼顶，我某无法哩啦吼。民间准袂打，哦，民间准袂打，哦，啊，佫有啊，即、這个常常卡袂着跋倒， 哦，行路未知，愈行愈细步，那像咧，那像咧刷位安尼，那像咧啊，一人行路是行路一画一画，你唔知，伊啊那像咧用个刷安尼吼，你即摆吼用你的双手。

用你的大骨母甲你的食指吼，啊，甲你的这个小腿来框起来，框起来，你来看嘛，你的这个这小腿的肌肉有够无？咱的肌肉要看有够无够，看小腿上清楚。迄小腿那框起来哇，软骨骨软软合掉那种，迄100%肌少症，啊，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啊，这支真正做好用吼，因为吼，伊唔那要促进到你的肌肉的生长，同步。强化你的骨密度，我拄仔讲啊，前两天一下，即开我讲哦，伊去予医生检查，讲伊本来迄个做骨质密度啊，拢负偌济啦，结果才食无两个月，去予医生检查讲，迄骨质的密度讲倒来正诶，不但正诶，而且比原底吼好差不多有三倍倒来。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的肌肉量的流失，骨密度的下降，行动力嘛渐渐啊降低，这是难免的。但是你有想讲哦，我会当食。食到老的时候，够有法度会当家己行路啦，会当家己食饭啦，会当家己骑倒摆啦，会当家己即个做出国佚佗，这拢是爱靠你家己保养。你爱补充关键的营养，对肌肉到骨骼，家己做一个全面的守护。咱为什么这边推出这个产品啊？因为这是韩国最新发明的吼，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也当同一时间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让你的肉 QQQ 有弹性，可以让增加骨钙的蓄积，改善骨质的密度，协助我们的骨头第一型、第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加了这个胶原蛋白增生啊，都好处都够多啊！哦，56%实验证实，肌素的面积增加64.8%，这吼韩国的双认证。哦，双认证，第一个认证是乳清蛋白分离促成生长生态组合物。过来，韩国专利的乳清蛋白分离是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哦，这是在韩国啊，这是功能性的健康食品的认证。哦，咱这这摆做无简单，对韩国引进到这个原料回来哦，来祝福到咱全国的乡亲朋友。咱正常的观察像安尼话吼，但是你磨顺了就变安尼，迄芳愈来愈细，啊就烧磨，磨到软骨啊大个，大个了啦，大个了你就规个脚头骨都爱换人工的。所以软骨啊的升温就是啥，就是这哦，这咱你讲的胶原蛋白。哦，那你讲我记得这，这个韧带啦、十字韧带啦，包括那个记得这半月形的软骨，伊就是拢是胶原蛋白，缓冲力下降，弹性会降低。咱过来添加这个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黏多糖体，补充咱的软骨啦上界重要营养来源，吼，你的关节的保卫维持啊，另外多软骨啦再生重建啊，这个物件上重要。要缓解到你即马目前的关节炎，哦，你即马跍落爬起来疼的、磨损的、起起伏伏的。要延缓到你的骨质疏松，要维持到你的韧带弹性，这拢是鲨鱼软骨素伊在灌的这个部分。咱内底佫有专利的鱼胶原好小分子好吸收哦，伊这咱的这个人体哦胶原蛋白是咱人体上侪蛋白质，身躯内底只有35%拢是这个胶原蛋白，要维持你的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这个骨头关节顶管磨损所造成的不爽快。要提升到你的身体的这个关节的灵活度，或者是要让你的关节来当骨溜哦，卖阁继续安尼磨损嘞。这四项专利的证书，会使讲是高品质的这个保证。内底吼，这个中华民国的专利哦，日本的专利、韩国的专利，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不过足多人讲啊，我明明都食足营养啊，为什么我的这个体内感觉愈来愈歹？因为你喙齿歹啊，你无补嘛，消化就袂好，吸收就歹。啊，即卖我拢叫你唔免补。因为咱甲这个八大营养素、八大的活性的加素，吼，互你开外挂。咱这内底有木瓜加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够纤维分解酵素，降低你的这个乳糖不耐症，让你的消化变好。这个产品足厉害哦，可以当缓解到你胃肠的不爽快。你若食饱肚肚无吼，或者是排便袂顺，利用这个加素来帮助你食物的分解，促进到你营养素的这个吸收。所以这支产品就是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差不多5领裤。为什么？软骨固着，髌骨固着，筋络固着，关节固着，连胃肠的消化拢给固着。啊，这一共四效合一是较少啦，我讲的是五效合一吼，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给你补充，关节给你灵活，骨骼啊你维持健康，酵素啊给你消化畅通。所以这个八大成分内底啊，有这个胶原蛋白、螯合钙。山茶综合酵素、乳清生态、鲨鱼软骨素、支链氨基酸，够咱的这个 D 三，够这样完整的检验报告，包括每当有重金属、每当有农药啊，够有这个刀波的三不的保险，啥物人来吃？肉软骨骨人来吃，骨头老实的来吃，中老年人来保养，外食族啊，外食族拢食酸性食物啊，酸性体质人来吃，

0: 久坐的上班族，定骨头拢无咧叮当啊，这爱来吃。有在运动健身的，你若去加健身房的这种人来吃这上好，精准补充。咱的增肌素，我拢特别来做一个优惠。这一盒内底有15条啦，哦，阮个只15条，咱是卖1200块，哦，咱是卖1200块。1200块就是讲哦，你一条差不多是带80块，但是咱今我甲厂商争取，搁咱一摆机会，予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有机会吃到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成分，甲你精准补充到你的关节、骨头、软骨、筋络所需要的营养分。这档买无到，后一档就无遮好康啊！哦，我先甲你讲，只要1500，我算你1200就好。啊，咱一摆卖5盒，就等于吃15条，等于75条，75条等于2.5个月，只要1200。5盒偌济？6000嘛，对不对？咱外口市面上电视台，你来看人咧电视咧广告，你电话卡入去，甲拜拜拢叫你爱买几啊万。咱这吼未让你开啊济钱。今仔你等电话卡通，咱就征30位就好，卖济啦吼，30个，咱来做一个推广介绍，买有对的，互你上有对，食好甲我斗小布，甲我斗广告，安尼就好。一句话吼，5盒6000，今仔电话卡通5盒直接优待你，独对半3000卖你就好。75条，3000卖就好。但是今仔日哦，恁这30个表示算咱有缘分嘛，你就相信我会到，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会有信心哦。电话先卡，即卖30个先接哦吼，来小七先卡接起来，即卖这几个先卡接起来，因为哦，今仔日有买我就有送啦吼，无送就啊，无送就闹鬼啊，假如你卖物件，我卖贵我无法度啦吼，啊无送我嘛卖啊卖，0800009100，即卖这30个。5盒3000对不对？来，直接搁送3盒无哩，一摆炸8盒倒转去，优待你，同款3000块就好。8盒3000，咱的物件吼，8盒3000有够，这总共120条，卖你3000块，一条剩几块，你甲算看卖吼。0800009100，有观众讲要安怎食无后面啊？食无后幸我嘛，食无后就一句话，0800009100，食无后幸我，食我的好不好？2盒无你试食。搁送2盒无你试食，试食2盒无，食2盒无后，物件还我，我只用你。今仔日买5盒，送5盒，全部你赚10盒赚倒去，3000块就好。30张啊，三，这无钓准，这无钓无法度，春娇啊，你好。
1: 我买一张。
0: 好，你等我一下，今仔日一摆赚10盒无诶，一摆赚10盒无，唔是5盒啊，5盒是3000，今仔日是买5盒送3盒。搁加2盒互你试食，这2盒是要你试食哦。食有效你才留来食，食无效你原物件还我，我原金体还互你啊。来，你要来包食了。
1: 好了。
0: 要一组。好，
1: 没事。
0: 好，等我一下，增肌素一组来，我三串，阿小姐，钟太太。
2: 是啊，新的。
0: 哎，我加赢来。
2: 啊，我买了。
0: 增肌素哦，来等我。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若要定讲做咱的增肌素，你若看用肌肉软哥哥的，也是讲哦，脚腿较无力的，爬楼梯吼拢皮破喘的，也是讲哦，骨头拢会酸软疼的。吃增肌素啦，你欠缺着肌肉啦，吼、哦，欠缺着蛋白质，这上钙好补充的，上钙有效的吼、哦，吃无效免钱，两克啊，内底吼，内底有30包，安尼，互你做试吃，两克啊，互你做试吃吼，0800009100，桂梅姐，
4: 哎，我买一组，
3: 要爱一组增肌素吼、哦，好，你等我一下，吼、哦，一克啊，内底有15条，15包。两克啊，互你做试食30包，你食一个月了后，你会感觉讲，你的肌肉吼，恢复的这个元气非常的紧，吼、哦，这比加精比任何的这个蛋白质吼，补充更加紧，吼、哦。咱的小香姐，
5: 嘿，我一组月底给我收，
3: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电话小加一下吼，当时收拢无要紧吼。今仔日上紧吼，上紧这礼拜拜五会当互你先收着吼。咱的明华姐，
6: 你好你好，
3: 嘿，要爱一组增肌素吼。
6: 对，
3: 好，你等我一下哦。
6: 好，
3: 电话小加一下吼。心怡妈妈，
7: 嘿，哎，我买一组啦，
3: 一组的增肌素吼。
7: 嘿，
3: 好啊好啊，无问题。啊，妈妈，你电话小加一下哦。
7: 好。
3: 哦，我甲你转哦，阿关，你等我一下哈。 来，那有所，那有这个需要的，这个爸爸妈妈，你试吃看麦啦，哦，试吃看麦，尤其是吼、哦、有足侪长辈时代，伊骨头吼、哦、开始咧活人工的，大腿骨吼、哦、开始咧萎缩啦，吼、哦，还佫有咱的这个小腿肌肉拢不足，这要安怎行？这要安怎讲吼、哦？互你的这个人生吼、哦、充满着这个有希望咧。有当时吼、哦，咱甲 这个适当的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吼，这个蛋白质吼是非常有够的吼，啊，会当讲吼补充的

0: 袂食以外，伊内底还佫有这个软骨啊，互你补充到有够吼。元修大哥吼，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要爱增肌素一组。
1: 要组。
0: 好，一组。好。
1: 我爱袂得一手嘛。
0: 袂得一手嘛。哦，你等我一下，你电话小夹一下。你若较用中秋节比较较无用的，无要紧，你袂得。月底是九月三十号拜三吼，拜三进前吼，我会当应付你啦。但是今仔日这错过这档，咱今仔日讲过一工尔，讲过今仔日这档尔，错过就无啊。哦，错过就莫甲我问讲吼，敢有十 K 啊的这个增肌素？无啦，无啦，就是八 K 啊。哦，买八 K 啊，送两 K 啊。咱的永昌大哥。
1: 对。
0: 嘿，你好，要爱一组增肌素吼。
1: 对对。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好，尤其是咱所谓时代，以前吼拢会打打地当，搬打地当，也是讲吼拢会做身吼做甲拢这个脚趾片拢鼓鼓鼓吼。这吼有当时啊，咱若开始讲吼补充适当的这个蛋白质，补充这个肌肉，让你的这个肌肉吼卖继续来萎缩。你安尼行路，安尼要自由自在，拢真正。哦，拢会当行南北、海东西，拢非常的好。尤其是吼、哦，咱所谓时代，你拢唔知影讲吼肌肉的重要性。有三十岁吼，开始的这个肌肉的流失就会加速啦。哦，就参像这个溜滑梯同款，到七十岁、六十五岁、七十岁吼，这每一年拢会开始咧减少啦。吼、哦，每十年就减15%。所以吼、哦，你得看这个肌肉吼、哦，你会开始爱家顾肌肉有肉。有迄落气力，你的这个骨头较袂受到伤害哦。骨头无受到伤害，你才有气力得行哦。咱的春花姐，春花姐你好。
2: 嘿，阿伯一组月饼再来。
0: 好啊，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我转互小姐，你家讲一下。哦，等我一下啊，哈，68线哦。咱所谓这个时段，当时免收拢无要紧。啊，主要是讲哦，你愿意讲哦，给家己一届机会。啊嘛，予咱公司一届机会，你食看卖咱的增肌素哦，对着咱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补充非常有效果。比起着吼，你去外口食一寡这个蛋白质啊、高蛋白啊，或者是吼一寡这个蛋白质吼的这个吸收效果还要更好哦。尤其是哦，伊是做粉的，一包一包安尼粉的，食了后嘛袂有一寡这个臭臭味。因为我甲大家来讲，为什么你明明着食足营养的？啊，逐工拢照三顿咧食，为虾米体能也是讲吼，愈来愈歹，消化愈来愈歹，吼，啊，佮有气力愈来愈歹，这就是因为讲吼，有当时啊，咱的喙齿化较无好，拢会倒假喙齿，啊，佮有咱的消化不良，吼，运动咱开始变歹，精神变歹，吸收就变歹，吼，一寡这个营养素你就无法度达到这个标准以上，吼，所以有八大这支啦吼，我说有八大的这个活性酵素，吼。启动你身体里面的一个外挂的这个消化力，让你一挂这个消化正常，你的吸收才会正常。你若假使讲吼，肠仔内底拢较侪这个垃圾的物件吼，累积伫你的内底，拢无法度消化，吼，你爱给排出去。所以人咧讲吼，为虾米人咧讲你的肠仔若好，人就较袂老，因为你的吸收好啊。你食物件，人食吸收8分，啊，你食吸收5分，对不？啊，所以你家你的这个。身体改顾好，你的消化系统就会变好啊！吼，郭凤姐，郭凤姐你好，喂，郭凤姐哈，来电话小姐一下，来69线哈。咱所谓时段，你爱注意吼，咱的这组甲别人无同款，伊差别伫倒位？除了讲吼，伊内底有这个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吼，这个蛋白质，伊除了这以外，伊内底还佫有。上个重要就是补充你的软骨，伊内底有这种的鲨鱼的软骨素，吼、哦，鲨鱼的软骨素，这是富含天然的这个多糖体，吼、哦，会当补充你满满的这个营养。主要就是你的关节，吼、哦，退化了后，你无适当的补充，让伊这个软骨，让伊骨髓，吼、哦，继续在持续的在运作。啊，你肌肉骨无够，安尼你更加无气力啦，所以你骨头会伤着，会去换人工的。哦，爱去开刀、开腰脊骨，为什么有足侪这个龙骨拢会生骨刺？因为你一直无顺啊，一直无顺啊，你拢无补充好营养啊，所以拢无够嘛吼、哦。所以电话赶紧卡，你若食看卖一组，吼、哦，你就知影讲哦，这件吼、哦，真正用心讲的，真正有道理，爱补充吼、哦，尤其是65岁以上的，吼、哦，你会开始退化，开始萎缩， 补充起哩，吼、哦。刷卡咱电话继续卡，0800-0019-19，谢谢。

0: 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3: 子杰好，
4: 子杰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0: 令人匪夷所思啊！
1: 我的题目出来在什么料理啊？也不是铁板豆腐，
0: 也不是哦，应该是这个
1: 三杯豆腐，
0: 嘛不是金沙豆腐呢？
1: 麻婆豆腐，
0: 哎呦像哎，
1: 麻婆豆腐爱嗑
0: 豆瓣酱麻乌，
1: 马
0: 西亚麻乌，豆腐麻乌，
1: 啊
0: 有的人较爱食这个
1: 咕
0: 咕咕的，
1: 嘿，这人拢买家安尼都会使，
2: 是，
1: 请问到。

0: 对，今天是什么豆腐？
1: 但是麻婆豆腐少了一个最重要的花椒
2: 麻。
1: 对，
0: 花椒粉。
1: 这道是没有麻的，
0: 没有麻。
1: 我们家家常豆腐。
2: 算是有猜对一半呢。
1: 对，
2: 哎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家常豆腐，所需要的食材有板豆腐、秀珍菇、绞肉、葱花、姜末、蒜末、辣椒末，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蚝油、糖、豆瓣酱、香油、米酒，还有太白粉。
1: 我要先处理豆腐。
2: 是，
1: 好，那豆腐的部分先热锅，
0: 锅
1: 一定要够热，油要够冷，它才不会黏。
2: 锅要够热，
1: 对，
2: 油要够冷，
1: 对，啊，
0: 热锅冷油，
1: 没错，
2: 是的，啊，豆腐要怎样呢？
1: 煎，
2: 哦，没特别煎，
0: 煎到困难的哦，困难的
2: 哦，黑麦给我，你想煎吗？
0: 我不可能，我可能会煎成直接变麻婆。Oh no！
2: 直接变麻婆，那其实蛮可以的。
1: 豆腐呢，切好最好先拿一个纸巾把它吸干。对。来，接下来。
0: 把那豆腐煎了嘛？
1: 对，煎豆腐的时候不要急，
2: 不要急着翻。
1: 对。
0: 等到另外一边切定型啊，你才改变就好啊。煎对我来讲就较困难。我通常煎伊啊，拢搞不了变形。
2: 你刚才为什么很困难？因为咱拢看袂到咱咧煎的迄面。
0: 我认为我不宜在现场。
2: 是吗？
0: 我会看紧张。
2: 你都不宜啊，我个路不宜。
0: 啊，无咱来。哎，你有料煎嘿？
2: 好，谢谢哈。
1: 调料料。哎，豆腐快焦掉了。哎，回来了，回来
2: 了。要炒大牙，紧紧紧紧紧。
0: 哎呦。像喝着茶嘛。哦，那青咖碎。
1: 好了，煎好的豆腐啊，我们这个锅子不要洗，
2: 要直接用刚才。哎呦，
1: 对，菇先进来。
0: 哎，为什么不是肉末先进来呢？
1: 因为如果肉末进来啊，会太多的水汽以及油。那我们的菇啊，再多的油给它都不够吸。哦。对。

0: 进来跟我们的新香料进来，姜啊、蒜啊、葱啊、辣椒，加少许的水，然后我们就把豆腐摆回来，让它进来烧一下，把我们的水来看周围的水汽慢慢的蒸发掉，好，蒸发掉之后下一点薄薄的芡，
1: 勾一点，
0: 起锅前把我们的绍兴酒加下来，哇，然后
2: 绍兴酒，
0: 对，跟一点点的香油，
2: 香油，
1: 香油，
0: 我们的家常豆腐就完成了。

0: 安呢？安呢？安呢？快快安呢？你看有这种代志来发生哦。
1: 哎，等等。
0: 伊刚刚是要带饭的意思哦。
1: 这我讲，我就是用起来，对，等下挑一下饭，这个香味。哎，正经有迄种的绍兴酒香味，
2: 有啊
0: 有啊，
1: 搁有迄个豆瓣酱的香味。
0: 香菇真的是充满着我们这个所有酱汁寿司的味道。
2: 对，它是一个很会吸汁的食材。
0: 对对对。哦，豆腐很好吃哎。嗯，
1: 豆腐真的很好吃。
0: 外酥内嫩。
1: 你看，老师给咱勾勒大家都可以，只要看。看咱子杰老师给咱安排材料啦，或者是步骤啊，
2: 他
1: 看这个连这个都会使啊。今天你这个料理叫做
2: 家常豆腐，
1: 成功。
0: 是的哈，叫咱的王子，请求咱子杰老师讲，每个人都可以来做料理哦哈，非常的简单，喜欢吃的把它学起来。
1: 是的，炸饭嘛好，囡仔做便当哦，拌面拌饭都非常的好吃。结束好料理，下次见。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啊！来，刷了来，要来抽奖啊！时间特别到站啊，
1: 来，
0: 赶紧的，速速。
1: 嗯 ，It's me。
0: Yeah。
1: OK， 来
0: 哦。你手气未歹，
1: 还好吧？
0: 因为长秋就会来啊。
1: 哇，长秋就会，你看是不会。来了，大力观众回娘家来，三，
0: 嗯，
1: 二，
0: 嗯，
1: 一，
0: 嗯，
1: 停。哎，水哦。是水
0: 水
1: 是水
0: 啊，叔叔姐
1: 啊，轻轻的呢，
0: 哦，
1: 嗯诶，
0: 哎，今仔有唱到伊的歌，
1: 有啊，
0: 哇，
1: 伊今仔一辈无经验，
0: 嗯，所以
1: 你感觉伊有动头到后边吗？
0: 所以一辈抓到了，但是爱回来哦，啊看看这里二三三七九五九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1: 哎，
0: 唱出来领奖，
1: 好不？轻轻很重要哦，
0: 来。来，甲你这个请起来。
1: 啊，落尾迄杯盐杯，唔知要对压咯。
0: 甲压出去。
1: 我下盐杯。
0: 啊，搁爱点灯。
1: 对啊，搁迄个内底爱加迄个蒲公花草啊，然后盐啦、啊，然后
0: 嘿，
1: 然后米啊，有无？啊，下盐杯，下盐。
0: 你叫是七月十二米。
1: 无啦，迄个。
0: 净化，
1: 这净化磁场，净化家里面都需要做的事情，
0: 哦，
1: 好不好？
0: 安尼哦，
1: 谁说一定要气味其他才可以做？
0: 是啊，
1: 嗯啊，
0: 你洗脸的时阵，我嘛会当甲你做啊。
1: 你可以再搞姜嘛，不要紧。
0: 亮亮亮亮亮，
1: 搞姜姜亮亮亮亮嘛，不要紧嘿，我拢会。
0: 紧转来哦，
1: 我拢 OK， 我 OK。
0: 阿官有转来无？
1: 有。硬硬的
0: 阿官有吃饱无？有啊。
1: 哇，好
0: 阿官你有困饱无？
1: 有啊。
0: 阿官你有伫节目顶关无？有哦。会
1: 困伊啊呢？阿未来。
0: 啊好。啊，这可能收过无用啊，伊是偷鸡牛啊。
1: 啊。
0: 偷鸡牛。
1: 安尼伊可无欠迄款啊。
0: 这嘛是重点之一
1: 吼。偷鸡牛可能无啥欠这下，小看物啊，伊可能较无。
0: 伊想讲哦，甲机会牛巴啦。
1: 嘿，啊，你真正大，你
0: 就
1: 真有。
0: 偷鸡牛就知影，
1: 一
0: 出手你就知影。
1: 嗯，
0: 有量够有福。
1: 哎，真劲啊，真。
0: 不错。好，谢谢大家啊，这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
1: 哎。
0: 啊，阿妈感谢咱所有时段。在咱广告的时阵吼，咱做支持鼓励。啊，若有需要吼，电话继续甲伊拨好通，咱的服务人员，或者是讲吼，你要找幼稚园、找阿官，拢可以。哦，会当甲阮的手机啊，甲记起来。
1: 哎，甲抄起来。
0: 也是起码这智慧型手机都很方便。
1: 当然，当然。
0: 加入我的 LINE， 哦，这是 QR code。
1: 嗯。
0: 用迄个相机啦，吼，扫描一下，啊，你就会当加入。
1: 你就会当甲伊讲小秘密。
0: 大秘密也可以。后尾甲我讲。您安慰安怎？您太太安怎？
1: 穷二十，
0: 拢可以吼，啊，拢会当，都会当倒来吃吼。
1: 是啊，是你卖囡，你卖囡仔嘛可以啦。
0: 但上好卖穿一挂有诶无诶，
1: 超过奇怪怎通？
0: 嗯，一挂有诶无诶，迄个
1: 相片啊。我近来较无这种物件啊，
0: 吼，安尼啊话，啊无真侪封锁啊。
1: 一定系啊，啊无伊拢穿咧足奇怪。
0: 哎呦，嗯，互你看卖啊。
1: 诶，有诶，搁知影要安那翕，迄较有奇怪。
0: 啊！你家己的相片啊，传去你网络。
1: 不是，若果继续安尼甲我骚扰，我甲你讲，我明年年终就可以啊。
0: 嗯，什么意思？
1: 啊，因为我若去警察局讲伊性骚扰的话啊，啊，伊可能爱赔钱给我，
0: 嘿
1: 啊，啊，明年我的年终就靠你。
0: 哎呦呦，你也无趁这，你也无欠这
1: 细，
0: 欠这细条的，对不？
1: 欠噶。
0: 哎呀，细条。
1: 哎，三号都不一定是细条的啊！你看伊，你看伊骚扰你到什么程度？
0: 你互相过来过去，你就头壳疼啊！
1: 没啦，没啦，没。
0: 对不？
1: 你即摆袂使乱骚扰嘛？
0: 开这个时间，嗯，
1: 对不？即袂使乱骚扰。
0: 你就该封锁，卖插。
1: 当然是封锁啦，那是一定要的啦。对啊。
0: 好。哎，其实咱互相啦。
1: 没啦。
0: 卖
1: 安尼互相伤害，好不好？你若感觉会伤害阮的眼睛呢，会伤害阮的幼小心灵呢，你就不要弄过来了，好不好？
0: 你若唔惊笑，你阁继续传无紧。
1: 啊，我会甲你讲好可爱。
0: 要设计。好，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怪我是不是念这两个念念的对不对？我妈就拍我啊！来阿叔姐，跟咱的方兰姐，还有梅金姐，跟咱。

0: 青壮拍一届嘛，我有看到，阿怪苏芬啊，紧拍一届。我看看看清楚，我伊立看看看，阿个在咧找苏芬啊，那个苏芬啊，苏芬啊，迄个过节啊，伊就拍，伊就我等你一点工，啊，苏芬啊，你无拍我，跟你拍拍，搞袂晓晓讲。阿怪伊即嘛两个无，安尼拍了，伊就无以后就无个拍哦。
1: 哎呀，我都有看到，唔咩？
0: 哈哈哈！
1: 有看到
0: 唔？哎，比我妈笨多。您清楚啊！噶您做呢，比我妈比我母还笨多。
1: 啊，都卡头啊！
0: 然后母啊，佮像我这个拍三个啊。
1: 哎，阿母啊，紧
0: 听。您什么人拍几个，我拢有在看哦。只是讲我无讲出来尔。哦，有在看呢。像阮东东来，
1: 我爸妈卡
0: 过了盖。对啊，我爸我妈你拢卡都得盖，无像阮东东拢无卡。甜的你甲恁彤彤叫起床啊，无甲洗落哦。
1: 你无休者？
0: 妈啊！洗屁的，今我拍婆啊，洗屁的。
1: 洗屁的，洗屁的。
0: 我把秘密讲出来。
1: 你叫洗屁的？
0: 他以前他我以前他叫小屁，小屁就是洗屁的，了解无？哦。哦，因为伊了。就细汉的啊，一个仔尔，伊差不多算迄个国小的体重尔，无甲四十，真正是全部甲塞落。
1: 这是我国小的体重啊，差不多。
0: 屁啦，你国小几年级？你要说你六年级不止了啦。
1: 所以我在想嘛。差不多三四年级，总爱体重。
0: 不，我看是一二年级吧。一完清准啊，咧骑，甲苏芬咧骑，应该是差不多一二年级差不多。
1: 我一二年级是上的呢，甲三才开始。
0: 真的假？
1: 我的逐学期，迄是咪上学期、下学期，每一学期就三公斤啊。
0: 安尼还好啊。
1: 六年总共两个学期的十二了呢，
0: 那还好啦。
1: 十二啊，搁加原本的，是不是？
0: 我是一个暑假大概七八公斤。
1: 不过真正毕业，高中毕业迄年，真正就是迄个暑假，就真正补足多的。
0: 一定的啊，暑假，因为我暑假是因为我走去游泳，我走去游泳的，哎阿怪游泳了就当食乌龙，你了解吗？高雄国奥运，台中更叫迄落什么关东煮嘛，这叫啥我唔知影。反正我高阮来爱食奥运。
1: 甜不辣啦。
0: 甜不辣，
1: 听讲甜不辣啦。
0: 甜不辣对。啊，阮高雄拢讲奥运。
1: 奥运。
0: 奥运。啊，不过人奥运是规支，我唔喜欢食规片。伊规片诶，你煮汤，你我唔是食汤诶，对不对？迄规片诶变比较胖啊。
1: 吸水啊！
0: 它会肿起来啊，那就吃的会比较饱。
1: 而且你要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0: 不是你要买那个手工的哦。你如果买那个薄薄的那个是不会卷起来的哦。你要一定要买那个真的是手工做的，
1: 它才会。
0: 我们左营就有一家，那一家那个手工的就超级好吃的。他就是哦，你够人爱个，够人爱个栽培，对啊，就超级好吃。
1: 你好家一根鞋，就是会，反而会就是你也可能会不会当家己煮啊。
0: 真的好好吃、喔。
1: 有时候我们也会啊，你从。
0: 可是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那个
1: 饼的那种
0: 手工的那个藕链了，哦，好应该一二十年了，因为不会。因为以前我们是那个莲池潭的，莲池潭你敢知？我们高雄左营有一个莲池潭，莲池潭那是观光地区嘛，啊那个它有一排就是专门在卖藕链的，就有蛮多专门就是卖吃的就对了啦，就是它有卖吃的，有卖什么鸡上面挖哥，反正就是有卖，就是有卖藕链，而且好几家，啊我们都我哎呦弯刀的顶弯刀。我到骑卡拉车去，唔免五分钟。所以，
1: 不过你讲手工的，甲迄个差哩多，外表刚看得出来。
0: 哦，看得出来，手工的它是不规则状的。 啊，你们吃到都是那个好像就很
1: 人家去切的那种的，
0: 好就是很平整的。

0: 欸，手工手工像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应该就算手工的，这个这个
1: 第一个，
0: 对对对啊，对对对，
1: 第一个
0: 第二个都是算手工啊。你如果看到那个，你那个你你也去迄落迄落迄卤味店无啊？无一片细个片啊，啊是大片的，它不管它就是很平整，嗯，平整你了解无？嗯，就是伊你啊你啊准讲迄落是手工的吼，就是就是它会有不规则状啦，就是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一、那、些、個、表皮会有不规则状，比较会不规则啦，不
1: 换啦，啊，
0: 对啦。
1: 你有诶，迄手工诶，就会较，嗯，较迄落颗粒、迄米诶、迄颗粒度就会较明显。啊，你那迄，
0: 你应该有
1: 去做诶，就会绵绵安尼。
0: 你应该有吃过奇鱼藕莲吧？
1: 啊，什么？
0: 奇鱼黑轮，
1: 奇鱼，
0: 不是里面有包一个蛋的那个吗？你捌吃过哦？
1: 应该是有啊。
0: 反正就是鸡
1: 肉，你都要去啊，叫王姐啊。
0: 无啦，重点就是你也看，因为鸡肉那种
1: 很
0: 会钱的嘛。
1: 哎，对。
0: 啊，你就看它的外面不会是很平，
1: 对啊，
0: 不会是很光，是类似算很比较光滑一种，它就是会一路凹凸不平的。
1: 哎呀，
0: 那个才是真的纯手工。我而且我们那家生意超好。
1: 今麦讲够。
0: 啊，专
1: 门
0: 讲个，还有啊，
1: 有哦、
0: 但是那个好像都要早上去买，
1: 哦，
0: 早上
1: 你想我去个未完啊啦？
0: 不是他好像营业时间没有很长，不是，哦、我良心没到中午以后，还有到下午，他好像是下午、欸，好像是下午就没。
1: 啊，物以稀为贵嘛，你的假设你限一个量，哎、啊，你生意好，好我卖完就好。
0: 而且我讲那间是工厂，
1: 啊是哦。
0: 工厂我唔是迄落，你要甲买几片，当然好像我就不知道可不可以啊。但是我一次都应该买一包吧，一包。嗯，对，现在可能涨到一包一两百了。以前一包。嗯，超好吃的，它就是鱼做的啊。
1: 哎呀，鱼浆嘛。
0: 鱼浆做的，可是
1: 鱼浆。
0: 可是我真的我不喜欢吃鱼，但是藕莲我就喜欢吃。
1: 因为你不用称啊。
0: 丢。你像迄、那个，
1: 你上惊是撑起。
0: 你若讲拖落，我就敢食。哦，
1: 啊，你
0: 讲沙白鱼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沙白鱼惊死人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都恐怖的。因为我细汉就是不，我细汉就是食，我母爱煮沙白鱼糜嘛，他是煮海产粥，里面有沙白鱼，结果就被我应该是安尼啊，我如果没记错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是迄个我食的沙白鱼啊，用隔离了。从此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1: 每次谈到吃鱼，我都想到我跟那个博聪的。
0: 博聪啊。
1: 酸菜鱼事件。
0: 你有该去地吃酸菜鱼的对？
1: 就那就那届去比赛，那届啊，去大陆比赛那一次啊。
0: 啊，在大陆吃的吗？
1: 因为到底一定是酸菜鱼嘛。哦。对不？
0: 我唔知啊，因为我无去吃，我无吃，后摆我去。比敏哥赛情况是多少？你们是在好像在厦门是不是？我们是在满洲，满洲啊，是什么洲呢？我们那里，我去的时候，光到靠边站呢。
1: 哦，我还好。
0: 哎、欸、呀，我
1: 十一月还好。
0: 我去比敏哥赛，我上北医耶。
1: 有。
0: 因为都没有喝水耶，给酒你了解吗？因为那喝水不方便，好像。可能我自己也不喜欢喝啦，以前呐、啊，
1: 哦，
0: 以前不喜欢喝水啊，可是哦，
1: 那
0: 听下讲，哦，听下讲还是送医院，哥哥卡等我来等下台湾，叫台湾，讲，诶，锤迄落锤叫啥，锤诶药啊无，有那个药，只要吃下去就好了，
1: 哦，
0: 因为它就会让你肌肉放松嘛，放松你就可以排出来了，
1: 哦，
0: 啊，就多喝点水就好了。
1: 我去盖温是晚上啦。晚上自己出去吃饭的时候，
0: 我们也是 啊
1: 就去点那个酸菜鱼啊，基本的那个大很多人说，哎，那鱼绝对无刺，就绝对不会有刺的啦。
0: 嗯，
1: 啊，我的几个人啊，鱼迄哇迄足大碗呀，很大碗，啊，我都按了公家吃，啊，结果因的鸡用因拢不爱吃，就讲我甲补充吃，
0: 嗯，
1: 结果我买第一袋。哎、欸，无啊，

0: 给我补充，我因为短短，伊就不一个起出来，我嗯。奇怪，你不是说没刺吗？为什么你可能不一块，真正不一支的刺出来？我说不信，我第二块，也没有啊。
1: 啊怪，他跟你
0: 的？他跟我第二块，他又不两支。奇怪，哪有可能啊？结果到第三次哦，我要过的这块，我说好，我原本要过这块，啊这块给你过。因为原本你若因为我无看晓嘛，伊甲铺伊关顶。我讲好来，我原本预计要买一袋，你食一袋。啊，你咧要买倒一袋，伊讲迄袋好，我阮两个就交换买。我换买伊迄边迄袋，
1: 假嘞，
0: 无啊，
1: 也是没有啊。
0: 结果伊讲买我原本要买迄袋，假嘞，伊讲不出来，我奇怪。
1: 还是你直接消把那个鱼刺都消化了？
0: 没有，伊讲吼，第一次的时候伊讲。姐姐，你搞我骗，你绝对是补落去。我讲吼，我哪有可能好歹甲甲刺补落去？
1: 我嘛是，敢不敢你是在嘴里的融化了？
0: 没有，他那个就嘛小瓜有小瓜有粗粗，啊那个其实真的没办法吞的。啊，伊当作我咧甲骗，我讲我骗你要创啥啦？我为什么要我还搁唱歌呢？天哪，我若吞了，人叫我擦嘞，还是安怎对无？我怎么可能用这样去开玩笑？我讲真的啦，都无啦，他不相信。结果好，第四回合，
1: 结果一整，
0: 好你先歪，
1: 不是一整晚就只你们两个吃，其他都不敢吃啊？为什么？
0: 他们就说吃就吃饱，
1: 宣饮到底啊，要不给宣饮。
0: 有啊，哎呦，因就不爱吃啊。结果我讲，
1: 不怪你，我跟你讲，你不怪人家宣饮三比八。
0: 也实验人家去笑的，结果最后我讲好，换你先过，啊我第二个，结果伊嘛是阁不出来，我嘛是阁无啊，所以从头到尾迄碗我只要我过的都拢无吃，啊伊真正有吃，到最后是因我本过一点我来你，
1: 亏败啊，
0: 你换我吃，结果因为一点我过真正都有啊，
1: 啊你那几那几碗大袋啊？
0: 他就是一，他切不会伤大块，我说的啊那样啊，就是这样啊，一片差不多就是小小的，就是可以一口可以吃的那种，哎呦薄薄啊
1: 你
0: 啊。
1: 还是你都夹到上面，啊鱼刺在下面，它是整个夹。
0: 不，伊已经处理好的了。哦。它就是等于是鱼片的艺术，鱼片的概念。
1: 鱼片怎么可能会有刺啊？
0: 对啊，所以应该是拢处理好，那会知伊。
1: 啊，这样改投诉啊。哦，你这讲
0: 这哦，那个真的是超好笑，
1: 夸张。
0: 从头到尾就真正伊要饿，就是一定有气，
1: 伊要饿哦，听好，伊要饿哦，
0: 饿，
1: 伊要饿哦，
0: 饿啊，我搁讲我男的哦，
1: 啊，
0: 我讲我男我男的，
1: 伊要饿，不是要饿，伊因为你老刚听人要饿，我唔知你讲。你那
0: 听
1: 有
0: 到，
1: 听有到，听有你啦，哦，你听有，你那
0: 要饿，
1: 哈，唔是要饿，哎，你啊，倒落讲来讲，你啊恁饿饿哦，饿
0: 啊，
1: 你啊要饿，饿哦，哈哈哈，
0: 你
1: 就
0: 笨嘞，反正吃鱼还是要小心一点。
1: 我们要讲一下那个见人跟见猫如见人的见猫跟见人的那个事件，讲这个吧。
0: 无聊，讲这个干嘛？讲个只你自己听得懂而已啊。
1: 没有，然后讲了，他别人还是听得懂啊。
0: 最好了。
1: 好了，还是不要讲好了。这个，
0: 不是你自己听得懂而已。我头前我阁无听到，我想我因为我无。
1: 你无听到？
0: 我无听恁的对话。我迄阵那干那，毋咧创啥？我无注意听恁咧讲啥，我刚刚听到啊，你著笑，笑啊，咔咔叫安尼。
1: 你看，听到我笑啊，咔咔叫，其他你都无听到。
0: 前面我没有注意听。
1: 啊，后面呢？
0: 后面知道你们在讲什么。
1: 哦。好了，好，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0: 你笑，
1: 我是冯林啊。
0: 啊！
1: 啊！今麦要创啥？今麦迄个爱丽仔麦袂好讲啊，所以咱今来唱歌咯。因为今
0: 今麦在。先生，
1: 今天少排一首歌哈。
0: 对啊。
1: 好。
0: 你安尼等下中伤多咯，你中伤多，我唔知要讲啥咯。
1: 我今仔日玩游戏啊。
0: 什么游戏？
1: 不管玩什么游戏都可以啊。 好啦好啦，
0: 你要给人家玩
1: 了、哦。

0: 恁今仔讲爱理财，
1: 我想嗯，怎么这你哪两分呢？
0: 因为我只看到，前面
1: 上面三小，
0: 对，忘记下面只有三
1: 小，
0: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爱理财要爱理财三回呢？木瓜发霉，切掉再吃还是毒哦？所以你也看到诶，发霉你就唔茫食哦。你看到外口发霉，你规掉你就茫食啊吼。避开致癌伤身的霉菌毒哦。嗯。哦，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吼。嗯。你看台湾哦，迄个环境哦，诶，较温度较
1: 悬
0: 嘛，啊，较潮湿吼。你水果吼，难免拢会因为你保存不当而发霉。嗯。哦，根据咱呢。那你的毒物部主任啊，这个医生的地儿了哈，反正介绍哦，水果发霉哈，发霉后容易滋生大肠杆菌跟沙门氏菌哦，嗯，误食可能引起恶心、呕吐，啊，还有腹痛、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嗯，哦，另外则是霉菌本身的毒素哈，比如说那那毛霉菌，啊，跟那那菊，哦，你念好了，我无三样念来。
1: 菊霉毒素，嗯，
0: 那怪嘞，
1: 棒菊毒素、黄菊毒素，
0: 哦，国外就有那个曾经有木瓜验出黄菊毒素，奇怪，黄菊毒素好像不是在玉米里面，是玉米还是什么才有吗？
1: 还是它比较有黄色的就有？
0: 嗯，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记得黄菊毒素好像是玉米里面才有啊，而且要也是发霉的才有哦。根据那个。具肝毒哦，具肝毒性哦，啊，跟以及致癌性哦，哦，吓死人哦！来，根据那基因科的医师吼，可能睡眠哦，迄个腐烂的水果吼，容易吼出现棒菊毒素，特别是常见的苹果，苹果怎么可能会发霉？我没看过苹果发霉呢。我上次那个董彤给我那个苹果啊，哇！因为我不喜欢吃水果，你知道吗？哎耶，苹果不是有一个那個，叫啥？那个塑胶瓶
1: 的，
0: 规罐的，规罐的啊，三粒无。嗯。我跟你讲，我放差不多。
1: 你讲半年的。
0: 上个就有七个月，我告诉你，它完全没有变形，也没有丢水哦。好恐怖的苹果！
1: 苹果是足会客，你只要客冰箱，客冰箱足会客啦。
0: 啊，不过伊迄三粒按，伊迄色无介大粒，三粒过来200外呢。
1: 伊足贵个
0: 啊！买几张回吼？
1: 很足贵
0: 个。而且我冰伫冰箱，对不对？竟然七个月伊嘛无发霉。
1: 对
0: 啊。伊嘛无，因为我已经因为我袂爱食水果，你知无？冰个我都袂记哩啊。
1: 上
0: 盖就上盖就七个位以上，他竟然完全，伊嘛无，人是不是了？
1: 会薄薄，
0: 他也没有薄薄。
1: 伊就是看内底啊，保修啊。
0: 保啊！你不知道冰箱会吸干它的水分吗？
1: 不会，
0: 会啦。
1: 我跟你讲，那个你那个扣啊对，那个你若用塑胶袋完全甲绑咧吼。伊拢会保守，伊袂薄薄。你除非你规粒，你除非规粒拢无甲包，啥物一甲揢咧，伊就会薄薄。
0: 好，安尼哈，啊无你着迄个呐，迄个薄乐哥啊，你个包碟塑胶来。
1: 对啊，所以为什么薄乐哥为啥物着爱包迄塑胶袋啊？伊就是较袂薄薄，啊你若无甲包咧，甲揢咧，伊嘛会薄薄啊。
0: 无呢，七个月呢。
1: 哎呀，一定
0: 会爆的啊！这个没完全没，
1: 对啊，
0: 看他长得一模一样，好恐怖哦！你就没给我那高级啊！好了，特别是常一的五诶，吃了腐烂水果容易出现棒菊毒素哈，特别是常见的苹果啦，阿不的莱亚，阿不的葡萄、木瓜。说实在，莱亚好像也很难。应该是比较贵，所以大家不会放到坏掉。
1: 我苹果会放到，可能会放到忘记，
0: 壞掉，
1: 但是莱子我不会放到忘记。
0: 对啊，因为莱子
1: 因为好贵，要赶快吃掉。
0: 啊，葡萄 也有可能会。
1: 会。
0: 哦，阿管，因为葡萄很容易坏耶。
1: 对啊。
0: 哎呀，反

0: 你要买回来随着吃，不然你又冰的，我所有的水果只要冰过我都不喜欢吃。
1: 其实我
0: 不喜欢吃冰的
1: 水果，现在也会有这种倾向，就冰的水果我就会不太想吃，但是不冰又不行，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就是拿出来退冰以后再切。反正我讲不冰，你喜欢把那冰果，我就不会很喜欢吃了，
1: 就等退冰再吃
0: 了。哎呀，就不是我满在
1: 想。我现在就真的比较少买水果。
0: 嗯，哦啊，万一你啊发霉烂掉而产生这些那个霉菌毒素哦，对你的肠道啦，啊，跟咱的油脂啦，跟神经系统可能都会造成伤害哦。嗯。哦，啊，你其他讲到这就好啊，明仔再继续讲后边。哦。哦，啊不，伊都等你，还是要去跟公姐。哪叫三走、哦、今天不是礼拜三，所以还是讲把它讲完好了，可是讲完可是又来不及耶。哦，这到底要怎样啊？
1: 剪刀石头布，共
0: 共好好来吧。两个神经病连这个也可以玩。好了，发霉的食物切掉还能吃吗？
1: 不行，
0: 又问号哦。我觉得水果店的夫妇啊，不到两个都没到三十岁哦，酸酸离癌哦。
1: 你去家己水果摊的了？
0: 哦，伊家己水果摊的哈，伊就想讲迄烂去的，无人要买嘛。
1: 哦，家己食。
0: 可能是安尼来，咱继续讲嘞。那么切掉发霉的部分，究竟是否可行呢？那你的肾脏科医师跟咱讲哦，不建议这么做，原因在于哦。这些长在食物上的霉菌虽然看是在表面，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哦。嗯。哦，当时你肉眼看不到的菌丝都深入些食物来对啊，哈。因此，局部切除的方式并不保险哦，哈。中国就有曾经有经营水果的年轻夫妇哦，明明店内的水果都发霉了，却因舍不得直接丢掉哦，选择切掉发霉的部分留着自己吃。哎呦，没有想到长期吃进毒素，最后酸酸罹患肝癌呀！
1: 所以你啊，存去外口啊，你若有迄因切边的迄水果，尽量不要啦，除非你是经好的，
0: 對對對
1: 叫伊家己切的，这样就
0: 好。老师，我们赶一下进度，我来往下拉。往下拉哦，因此哦，一般人要很小心哦，不要那一环的哦，浪费而吃进祸患哦，导致你巨大的风险，尤其是你的糖友，刚才的肝病患者哦，等免疫系统较歹的族群哦，都要特别注意哦，万一这霉菌的细胞进入肠道，进入你的血液，产生你的菌血症。哦，接着跑到你的肝、跟你的骨头、跟你脑部，啊，还有可能引发你肝脓疡哦。哦，肝肉囊就对了，肝肉囊你了解无？肝脓疡，这阮爸就捌得
1: 过。可怕。
0: 哦、啊，个骨髓炎哦，啊个等后遗症大啊，且难以控制哦。哦，你肝肉囊最严重的呢，佮抽骨髓呢，够恐怖。佮抽骨髓，佮来验，佮知伊是肝肉囊，好像是这样子，我忘记了。由此可见哦，水果发霉造成浪费哦，可是，一旦想着要节省而入佮食来吼，又是中毒伤身的开始哦。哦，因此哦，买水果时建议挑选果皮没有损伤的，买较水的对啊，卖买歹唧唧的，要盖不？买回家保存时哦，记得要放。那我们每个人都会选漂亮的啊。不对啊，每个人都蛮会想选漂亮的下去买啊。
1: 对啊，哦，
0: 记得放在干爽通风的环境，避免哦闷着容易。你撇边的改闷住哦，也加速也腐烂。最后哎，咱那个防毒酵母，跟咱强调，不管。你买水果或是买其他食物都不要一次买一大堆，
1: 太多，反正
0: 像我买水果，我不好吃，我就是这一杯一粒， 黑买一粒，这买一粒，嗯，啊，不然就是那个像奇异果比较可以放，就一次、啊、一次买五颗，哦、嗯，啊，捧个这样可以放的就买两颗，其他什么连五万买一粒

0: 盐，
1: 盐母买一粒。
0: 哎，我菜市也卖，拢安买一粒。
1: 我你嘛买三粒吧？你安
0: 尼？无啦，买
1: 买几？
0: 好加载，我买一粒面，我妈讲我歹食。因为我不吃的，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因为我就讲，我能买几粒，几粒，几粒。哎，了解不？
1: 你
0: 买
1: 较红、较乌红的迄种。
0: 哦，迄乌红，乌红加迄个靠腰椅，跟伊，它就是只有水分，也不会甜的。哦。哎，啊，我妈，我。
1: 安尼就无法度了。
0: 嗯，安尼就无法度啊，吼。哎，哦，今麦想嘛，紧嘞，发霉的食物不小心吃到怎么办？是。
1: 啊，你跟那个不要讲了
0: 啊！不要讲了哈、哦。
1: 对呀、啊。
0: 哦，不要再讲了，明天再讲哦。
1: 对，不然
0: 那个各
1: 位过来，就过来。
0: 变那光还要来，今天贴光了，今天。两个笑的，什么活动啊？当生。哎，有人滴也无，金泡泡哦。来哟、哦，阿特来呀、哦！那锦龙大哥、大嫂、哦、守贞姐、哦、邓祥大哥、二姑姑，还有我们的秀英姐、文字姐、丁烟，还有我们的玉花姐、邓祥大哥、银字姐、雷姑娜，还有我们的林玉姐、春嫂姐、方南姐，好不好吗？

哎呦，义真好久不见哦，差不多三年没看你打球啊。静子姐哦，啊那齐飞师姐妹啊，还有我们的秀清姐、婉珍姐姐姐的 cos 啊，还有我们的红脸猫、幼凤姐、美惠姐、丁耶，还有我们的玉如姐、小美冰淇淋啊，还有我们的乔珍啊、秀玲姐、曹松大哥。美国啦，他们自成哥招一堆人。

还有瓦基亚来哟，还有我们的瓦玛林姐哦，还有我们的周春姐、苏芬娜，哎呦，苏芬娜她第一代呀，我看到你。还有秋风姐哦，苏雅姐哦。来哟，秀美姐，金帕宝啊，秀美姐。

谢谢慧珍姐、旺来大哥、金线姐、寇桑、玉琼姐、小美姐、义斌爸爸妈妈、欧巴欧妈、等等啊，和你爹爹、职场哥李君姐、玉花妈妈、欧巴欧妈、美惠姐、素珍姐、守春姐、瓦蒂啊、丸子姐、真祥大哥。

谢谢阿姑姑、丽梅姐、慧玲姐的哥哥、阿胖姐哦、秀英姐、明德大哥、义珍姐、婉珍姐、乔珍姐、雪晶姐、阿娥妈妈、玉如姐。

0: 谢谢艾琳姐、芳兰姐、锦绣姐、阿图、玫瑰姐、林德大哥、李英姐、齐飞姐、秀英姐、信义大哥、碧云姐、
1: 我美华姐哦，该袂念着你的名哦，我紧拍破哦。来，信义大哥、碧云姐，跟咱的守春姐、我爸、我妈、芳兰姐、志成哥来啊、哦，美姑呐，还有我们的天才大哥。

0: 谢的，哎，阿贵也来哦。各位的说话呢，还有我们的婉珍姐，还有我们的林的国庄，各位和秀叶姐，好，谢谢。
1: 谢谢。
2: 应该拢有念到啦吼，无念到，无念到，等你去拍一个哦。我真正无念到，你加拍几个，尤其要不你调低啊，调低啊，卖挂掉。嘿。哦，啊调低啊，卖挂掉，念到你甲挂掉啊。啊，无你无拢无念到嘛，歹势。哦，好，啊，今麦要创啥呢？
1: 佚佗，
2: 要去佚佗呢？
1: 中华，
2: 中华的隔壁呢？
1: 有
2: 啥物好佚佗呢？这里隔壁呢？好啦好啦，来，人无一定无一定迄落啊，人住伫高雄啊，住伫屏东啊，住伫台北啊，哎呀，不是只还是要很多人看呐，对不对？又不是只有那个住在台中人在看。有呢，来来来，快来来，佚佗中华，佚佗一下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纪录。今日咱来到彰化，一个充满历史文化的城市。彰化县伫咧台湾本岛的中部，东边是八卦山脉甲南投县，西边是台湾海峡，南边以落水溪甲云林县为界，北边以大肚溪甲大中市为界，是咱台湾本岛面积上界细的县市。在清朝初期，彰化叫做半山，属于诸罗关。这个古地名是来自平埔族半山社的发音。后来清朝政府为了显彰黄化的政策意思，在建关的时候改做彰化，展示了彰化在当时的重要性。民国34年1945年，彰化市改做省辖市，分为彰北、彰西、彰南和大竹四区。民国39年1950年，这四区合并，而且从彰化市和大中县的南部变作彰化县。今天咱就是要带大家来好好啊熟悉彰化车站。明治38年1905年3月26日设立了彰化爷，迄个时阵只是简单的

造日式建筑，甲彰化甲二八水，就是今日的二水站的铁路同日来完工通车。上市了后，彰化站正式取代了王禅爷，就是今日的成功站，成为山线、海线旅客甲货运的转运站。到了大正七年1918年，第二代日式唐破风式彰化也起好来启用，新车站差不多48平，甲着旧房价的车站相同。随着业务量的增加，旧的车站开始无够使用，一直到民国47年。将唐破风式木造的车站甲拆除，改做阿摩陀所起的三楼式的新站。彰化车站变做长途列车司机员、机车长甲列车长的交办所在。再佫有全台上界长的跨站的天桥，会当看到无同款的火车的进出。彰化车站佫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就是在第一月台和第二月台的中央包一个气机路，双边开门的方式让旅客方便上车和下车，这就是西班牙式的月台。彰化车站介绍了，我们走一小段的路来到全台湾最有名的扇形车库。彰化站是山线、海线的分车点以及中转站，在大正11年1922年兴建了一座扇形车库，来让各式的火车头在出发进前的准备和保养。扇形车库原本有6座，分别在台北、新竹、彰化、嘉义、高雄和高雄港。不过1973年开始的电气化铁路计划，扇形车库陆陆续续可能拆除，最后只剩彰化这一座。车库的铁轨路由中央向外伸出，敢那一支开线同款。中央是转车台，总共有12条的铁轨路，每一条的铁轨路拢会使放一台火车进行保养还是维修。所以扇形车库嘛，予人号做火车头的火铁路。伫咧介绍遐尼侪火车了后，咱来到彰化，当然袂当错过在地好料的哦。这间伫咧街仔路边的面店，是经营超过10甲子在地出名的店。伫只上界出名的是蛤蟆面，非常大心的是，蛤蟆已经帮你上壳都剥掉，直接甲面做回来煮汤，予你会当享受到蛤蟆的鲜味甲口感，配着这间店的招牌小菜，鱼皮甲古早味的鸡卷，鱼皮弄甲非常的入味。好，内底满满鱼皮胶质，甲鱼肉绵密的口感，古早味的鸡卷，外口安尼金黄酥脆，内底安尼吼非常的丰富。食到蛤蟆面配着鱼皮甲鸡卷，真正是一大享受哦。咱这集介绍了彰化县的发展，甲彰化车站的历史。搁带大家来全台湾，敢若剩一间的扇形车库，搁食了在地好料的。下一站，咱就要带大家来去彰化佚佗哦，食彰化上界好食的空肉饭，请唔通错过精彩的内容，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路，咱下届搁见面，再见，拜拜。

谢凤姬大哥、小梅姐、正玉大哥、文字姐、中元姐、金泉大哥、玉英妈妈、董登啊、汉林爷爹、美惠姐、谢妈妈、金娇姐、义斌爸爸妈妈、碧霞妈妈、玉春妈妈、珍贵姐、守春姐、金仙姐、扣三、阿布阿宝、谢妈妈、素春姐。

0: 连国外婆来哦，我好像没看到呢。
1: 玫瑰节你没来，
0: 怕婆了。
2: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
0: 现在不噪音，我塞落。
2: 酒一杯一杯一

谢妙菲姐、玉花妈妈、红美妈妈、小梅姐、秀英姐、金星姐、寇桑、金兄姐、阿兔、霍林姐的果果、春晓妈妈、芳兰姐、阿姑姑、欧巴欧妈、回妈妈。

浓酒回头。谢谢柔君姐收到掌声哦。俗华贼金芬姐玉华姐玉群玉春妈妈玉环姐齐飞姐

0: 你种啥？
1: 去吃火锅啊！
0: 我只是讲，
1: 啊，我没种啊。
0: 来吃宵夜啊！
1: 哎呀，要吃火锅，唔好，要传播到底吃火锅无咩？衰了哟！
2: 欸、真正两个真正是不出拢食的，拢
3: 多。我搞我迄落，我来打你，打你被你熊厉害的，我要被攻。啊，拢是迄落阮伯乐哥教的。好，阮伯乐哥还，我给他。
2: 好，功夫了。
3: 给你，给你。来点歌，点歌，给你啊！迄落要点歌，紧敲电话呀！来啊，神女啊，要听什么歌
4: 啊？啊，有。时候问大海啊，想你的时候问大海
3: 哦，好了好了，问大海哦，再见，再瑞喝，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3: 来哦，齐飞听什么歌来啊？
2: 齐飞姐，
5: 哎，帅哥，家什么？嘿，你好，
2: 你好，
5: 孟静，
3: 孟静啊，好，谢谢啊，
5: 谢谢，拜拜
2: 拜拜。
3: 来哦，不咧泡茶林玉姐啊，哎，
6: 帅哥美女您好，
2: 你好，
6: 哎，我今是收龙啊，
2: 龙啊，
6: 哎，
3: 龙龙啊，是啥物合唱的啊？是迄落独唱？
6: 合唱的，合唱的。
3: 哦，合唱的你，
2: 好，我第一条哦，
3: 好啊，还要唱第一条啊，哈，好，拜拜，
6: 谢谢，拜拜，
2: 拜拜。
3: 来，玉华姐，你顶过点歌无来，讲卡声啊？
7: 啊？
3: 你顶过点来点歌无拍破我哦，讲卡声。哎，进来，进来，进来，啥物歌进来？今年今年啦，我带来考你了啦，你还明德大哥。
8: 我要点，我要点红豆词、
3: 欸。红豆词，
8: 耶、yeah ！
3: 什么叫红豆词啊？
8: 红豆词，
3: 好好来来来，好好好 ，OK 好。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0: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11: 有当缺货，我今日先买两组去炖。
3: 先买两组。
11: 我讲啊，一组叫叫方小姐。
3: 安尼哦。
11: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3: 好，安

0: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1: 哦，吃起来哈，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0: 真正很通，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1: 哎，对对对，还会吃到肚子好饱。
0: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1: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0: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1: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0: 真的哈。
1: 这吃贵也多啊，
0: 吃贵也多，好吃。
1: 吃好吃，
0: 啊有健康无？吃了有中午饭的哦。
2: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鞋儿饮喝了好几组了。
0: 好几组了。
2: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0: 哎，对，固胃就好，哎，谁
2: 对，就是固胃。嗯，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0: 真的哈、哦。
3: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3: 让食无让食的，我一直拢长期拢吃恁家的。
0: 拢都去做的，
3: 我讲摆袂下。
4: 啊，对对对。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卖吼，到即卖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对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罐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才两项尔，白毛尼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膀胱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两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小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让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寡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吼、哦，啊，搁有恁家若迄查囡仔人，迄号做气色歹，吼，皮肤乌搁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食一罐牛蒡小饮，哎呀，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搁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斤足大块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泰国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让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膏无？膏无？有看啊？有哥哥哥吧，
5: 差不多啊，哦，点半
4: 的
5: 广告结束，广告结束
4: 的，这我拢无做手的，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
6: 好香哦，
4: 清凉个鸡翅哒，真正鸡翅哒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饭前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爱食饭就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若愿意，我这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血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佫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血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哦，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雪饮吃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得叫，无得叫。热天就冰箱，啊那热天就甲糖壶烧，糖壶烧咩糖，烧水甲浸就倒啊，啉烧的作战嘞，哦，啉烧的作战嘞。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锅这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当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让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血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助啥？助这个排毒， 各位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往内底写，因为五母啊，一百公。

起来，这干啦84克的这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的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兵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宝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宝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女啊，白毛女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讲讲，这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女冇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女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吼，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20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毛呢，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敢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敢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女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来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那种。啊，佮有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阮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个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啊，会当啊，这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这支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不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唔知大苦味，拢总袂大苦，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赶紧挂波警，无芳精，无色素，

0: 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在咱的这个牛蒡血液里面，哦，你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漂亮，好不好？今天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气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底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甲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上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80，全部按2700啦，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也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8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诶，1380，61线
0: 来谢总来玉池，你要买大桌谢总诶。
2: 我买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诶，我2500来妙华，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那三线一箱来，你要美玲，你要买一箱两箱。
1: 诶，买一箱。
0: 好来，那四线一箱来，你要来美秀琴，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两箱。
0: 两箱来，65线国雄大哥买一箱两箱。
1: 诶，买一箱。
0: 啊，66线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要。
3: 好，
0: 要一组、喔。
3: 哎，咱可以。
0: 67线来，甲接者67线，静江姐你好。
1: 嗯。
0: 要一箱两箱。啊，68线一箱来，你好，阿碧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70线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3: 嗯，我两箱
0: 来，两箱才2500尔，足省诶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4: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5: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哎，买几箱？
5: 哎，买一箱
0: 多。好，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无要紧，拿出来，你好，一箱两箱，
5: 两箱，
0: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5: 哎，一箱，
0: 来，我拿出来，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5: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5: 我买2箱
0: 啊，箱来，我告诉你，你好，齐勇，你好。齐勇，齐勇，买一箱两箱，
5: 买两箱。
0: 啊，来，60线的，赶紧接一下，你好。诶，秀兰姐，你要买几箱？
6: 好，拜拜，再见。
5: 买两箱。
0: 两箱来，62线的，赶紧接。小妈妈，你要几箱？
7: 我两箱。
0: 好，两箱啊！我跟您讲啊，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吃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仔来健康，人就袂老。吃这吼、個，比咱吃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8: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9: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9: 一箱。
0: 为你要来，美玲姐，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10: 荣誉银先生吗？
0: 美玲姐。
10: 好，你
0: 很健
11: 康。
0: 美玲姐。
11: 哎，我一箱。
0: 好，来68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11: 我买一箱。
0: 来，70线，搁一箱来。哎呦，这是碧玉姐。
12: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2: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免冰啊，冰箱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箱搁订啊，顺发大哥你好。
13: 哎，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3: 两箱。
0: 好，来过70线，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14: 买两箱。
0: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我交出来，你好。啊，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15: 我买大桌。
0: 来，两箱来，谢谢，多谢你来捧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几箱？
16: 小桌
0: 的。好，来一箱就好。感谢大桌、小桌，感谢刘大家，你好。
17: 我买一箱。
0: 好，来，拿四串一箱，拿四串来。哎，明显，贤明大哥。
17: 嘿。
0: 我买一箱啊，两箱。
17: 两箱。
0: 感谢，65线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18: 我一箱。
0: 来，拿四串一箱就好来。你好，小丽玲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19: 啊，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52线，52线来，甲下姐来，严大哥，买一严大哥吃饭好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
1: 一箱，
0: 一箱就好吼。 我跟你讲，你逐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食这物件真正一百项好，无一项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食这一罐哦，假如你咧食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说明。

0: 我爱两箱。
1: 哦，两箱多谢你啊！来，五十五刷，五十五刷，甲下者来。还有这荣芳大哥，来一箱啊，两箱。
2: 哎，两箱。
1: 多谢你，两箱，两箱一罐，你来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存四十几块尔，真正足色的啦。还有这嘉欣哦。嗯，你好，我介，你好，你要一箱啊，两箱。
0: 对，我买两箱。
1: 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这叫做这算脆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诶。你甲家用芳疗，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又要是大人，买这哦太太食，买这哦老公食，真正足好啊。李秘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3: 我要爱一箱，
1: 好来，六十串好，四箱诶，四箱诶，二十四罐，卖四箱哦。喂，你啊，最近卖你好。
3: 喂，你家用咧？
1: 诶，特别几箱？
3: 我爱两箱。
1: 两箱哦。来来，六十一串，甲下者六十一串。阿伯姐，你好。
4: 嗯，两箱。
1: 两箱哦，多谢你哈。诶，安娜安娜，你讲无啊？安娜，你安娜。
4: 安娜姐啊。
1: 诶，一工饮一罐就好啊。
4: 哦，一工饮一罐
1: 就好啊。吼，六十三串。这哦，这无一定都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才会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睏较少的，迄种定膨胀巴胀的，尤其是你定定系哪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工食牛蒡小饮，我唔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工食，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食这上解好，内底足侪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来一箱两箱，
3: 哎，买一箱。
1: 好来，六四串一箱来，你要来，未少钱，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两箱。
1: 两箱来，六十五串，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5: 哎，买一箱。
1: 啊，六十六先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比我你好。
6: 好。
1: 买一组。
6: 哎，
1: 咱都伊六十七线来，甲接者六十七线晋江姐，你好。
5: 嗯，
1: 买一箱两箱，啊，六十八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芳疗诶，七十线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7: 嗯，我两箱，
1: 两箱来，两箱来，两箱才两千五尔，足省个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8: 好，你好。
1: 买一箱啊，两箱。
8: 两
1: 箱，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9: 买几箱？
1: 好，来，大姐，你好，哎，买几箱？
9: 哎，买几箱？
1: 好，来，我四串一箱，要紧，一箱两箱，要紧，来，算了，你好，一箱两箱，
9: 两箱，
1: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9: 哎，一箱，
1: 好，来，我来算了，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9: 我买一箱，
1: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9: 我买两箱
1: 啊，对哦，来，最后剩几分钟尔，丽玲姐，你好，
10: 我多多，
1: 好，谢谢丽玲。姐来六十六线，赶快叫姐六十六线来。你有新农姐，你有新农，那等着这个灯卡啊，没下你哦。
11: 哎，
1: 来一箱啊，两箱。
11: 两箱。
1: 谢谢啊，多谢你的帮场啊，谢谢啊。这无介济钱，不过吼，顾身体比啥物更加好，足天然的啦，足健康的，拢无被掺透的。来，挂下你哦。
11: 买
1: 一箱啊，两箱。哦，来多谢你来啦，告诉我这样来，卡着叫两箱。你较认真吃的，你吃这吃完了，你会甲我感谢，讲你来这物件来这么好用来。淑芬，你好，淑芬。
12: 好，
1: 买一箱两箱，好来七十串一箱来，你好来宝珠姐你好，
13: 我要爱一箱，
1: 好来五十一串一箱，好太你好，
13: 哦
1: 买几箱？
13: 两箱，
1: 好来五十三串两箱来，喂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13: 两箱，
1: 来五十四串甲夏姐来，喂你好桂梅买一箱啊两箱，
13: 一箱，
1: 来五十八串一箱来，你好雪梅买一箱啊两箱，
13: 一箱，
1: 来五十七串一箱来，青梅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13: 两箱，
1: 来五十串来国祥大哥买一箱啊两箱，
14: 喂
1: 买几箱？
14: 我差不多订一箱，
1: 订一箱，等我一下好，谢谢，来，拍摄广告时间到，等下继续看。

谢谢丽娜姐、秀清姐、清辉大哥、小美姐、玉如姐、芳兰姐、秀英姐、玉琼姐、碧姬姐、秋爱妈妈、金石姐、真心大哥、锦秀姐、金先生、寇桑、齐君姐、秋爱妈妈。

谢谢素梅姐、明德大哥、国中大哥、雪琼姐、景欣大哥、陈妈妈、陈爸爸、国生大哥和妈妈、慧珠姐、瑞东大哥、菊英妈妈、秀英姐、玉春妈妈、美惠姐、中元姐、金泉大哥、蚊子姐、玉华姐、等等啊，汉丽耶丁耶、义珍姐、齐飞姐、九八八好朋友、天才大哥。

0: 谢谢锦龙大哥大嫂、美珠姐、贵妃妈妈、巴利巴、彩慧姐、乔珍姐、碧姬姐、美慧姐、方兰姐。说妈妈的过去，
1: 公卡真的说妈妈来啊哦。我妈都未记点歌啦，我不爱听。

0: 来，金美惠姐，看用掌声啊！还有金娇姐，还有我们的中元姐，金儿，美少女哦、喔。我喜欢金耳香，可是美少女。哎呦，来了红脸的嘛，跟他那一个中元姐、曹丽大哥，还有我们的玉辉姐。最终大哥我看不到啊，应该是金耳啊，因为他是零啊。
1: 哦，
0: 编号是零啊，因
1: 为
0: 公司员工才会是零，
1: 要公平哦。

薛桃妈妈、阿晴姐、月凤姐，没有，玉慧姐、淑珍姐、宝玉姐、欧宝妈、玉花妈妈、国胜大哥。

0: 谢谢。
1: 感谢大家都给我们大力给我们两个支持啊！今晚要抽奖啊！哦，抽奖啊！今仔都会说一个啊，我拢有看到恁的名，有人卡来抽。哦，何妈妈今晚做巧的，今晚卡发。
0: 哦，
1: 所以一定有看到。
0: 哎，
1: 等你哥，迄个弟弟你无来哦，哈，公家生啊，哈，呵呵，哦，我上次看到一个报道啊，新闻报道哦，他就是好像是那个男的不知道是怎么样了，结果他就打他屁股，对不对？他可能是用很就是打很大力啦，结果呢？
0: 打男生的屁股嘿。
1: 对，就是因为他好像是失约还是干嘛，我忘记了。
0: 哦，
1: 他就打他屁股，那是新闻报的哦。打屁股打一打。
0: 然后呢？
1: 然后他们就打一打，那就没事了嘛。就继续喝酒。然后喝一喝那个隔天呢、啊？这个被打了就再见了。
0: 内出血。
1: 结果他检查他的屁股里面都出血了。
0: 对啊，内出血。
1: 可是屁股还会出血，也太严重了吧？他也打太大力了吧？
0: 或者是真正是拍伤大力了？
1: 没有啊，打太大力，你那个喝酒都不会痛就对了，喝酒
0: 都因为酒精
1: 就会
0: 麻醉
1: 的地麻痹的地啊。
0: 所以有人说那个什么，
1: 所以他可以继续喝啊。
0: 对，所以有的
1: 他都不要停啊。
0: 就搞啉酒啉袂醉迄种的哦，他遇到如果真的需要就是去
1: 麻醉
0: 哦，真的会袂惊，
1: 做
0: 袂惊，
1: 做袂惊，
0: 对，一直报。
1: 对啊，我讲哦，好恐。要是
0: 共高，
1: 共高真的出了命，而且那好像是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朋友，还是自己的孙子，还是怎样，我忘记了。反正就家己人啊，怪共高了三个人搁底下饮酒，那个隔工接着看人改木啊，讲伊要死啊，都艰苦的，艰苦要死啊，个就真的是。
0: 我好像有看到，
1: 好像就是好像新闻吧，
0: 前阵子而已，对不对？
1: 就前没几天而已。
0: 对，
1: 我想靠要公告这个公告死人，我很怕死人，吓死人了。我说我咪做混，后来伊阿妈讲公告声啊，哈，讲电话你记得啊。
0: 啊，有啥物差别？
1: 好，来了，五、四、三、二、一，停。
0: 哦。
1: 哦，这个没得看。
0: 哦。
1: 啊、哦，今天啊、哦，今天没得看啊、哦，一斌大哥没得看啊，
0: 一斌爸爸你俩无，
1: 早去困啦，
0: 你俩无卡起，
1: 我早对卡到跟你骂，
0: 对，
1: 今日电话搞笑话，我卡到跟你骂，
0: 做对，一定来，
1: 你也上百货车，
0: 哎来啊，
1: 啊你来啦，你来就无好耍啊，你来，
0: 挂掉，
1: 喂，
0: 一斌爸爸。
2: 啊，你好！
1: 啊，你不是你的歌听到你就走啊？
2: 你是即马是怎子啊？歌听到都怕婆啊！你这连我迄个一兵大哥尔呢？
1: 欢迎你啦！好啦，我当作你的歌听到你就走啊哩！
2: 不可能啦！
1: 好啦，
2: 人中秋你不你了，人家顺我个蛋做光彩，你知影？
1: 哦，安尼哈！
2: 即马中秋电话
0: 你。哪里看咱的节目啊？
2: 哎呀、啊！
1: 哦，你要做地人，我够听到别人声呢。
0: 我迄电视的声。
1: 哦，电视，你电视嘛转了细声，电我的听哦。
2: 你讲电视，你陪你听我。
1: 好啦，继续出来，你摇嘞，摇摇大

0: 灵魂努力啦。
1: 爸，你要钓啥？
0: 钓灵魂。
2: 你就随主得客啦。
0: 无啦啦，钓灵魂啦。
1: 什么？你头讲的什么？
0: 随主得客啦。
1: 随主得客。
0: 就是随便你啦。嗯
1: 哎，一定倒灵魂的啦！
2: 啊，无你啊，何你安尼啊？伊个压力蛮大。
1: 不要紧啊！
2: 哦，乖啊，
0: 乖哦，伊个倒灵魂得了。哎，倒
1: 灵魂得了，倒灵魂得了，唔免伤多啦。
2: 因为你定个顺啊，你唔是迄个倒灵顺啊？
0: 啊，无啦，伊到尾啊，无就倒灵魂，就最少个啊，差不多。
1: 最少我未歹啦。
2: 未歹是真。
1: 突然说嘞，你嘞。
2: 你诶，迄个红林，
0: 安怎要听
2: 我？你讲做只球，我甲你讲，你害我欢喜伫心肝内。
0: 我甲你讲吼，迄个伊卖搞欺负的阿弥陀佛啦。
1: 等等等等等
0: 等，即个我哪有可能甲欺负？
1: 你有听我爸爸讲无？
0: 你讲啦。
1: 你欺负的伊，我伊欢喜在心内。
0: 你想要欢喜在心内？
1: 你都无听清楚。你讲你欢喜在心内。
2: 您迄天讲的话，我按算讲是属实呢，哎，我欢喜伫心肝内，我
0: 什么代志？
1: 你讲我生相生，
2: 有相
1: 生啊？
0: 别
1: 讲啊，有啦，
2: 有啦。
0: 我未记你啊！我讲啥？我未记你啊！我讲你有相生啊？
1: 你有讲？
0: 我想来讲你有相生啊？
1: 我嘛未记啊！
2: 哎呀，你讲，
1: 我叫张爸爸咧甲我讲，一个我大神的，伊当个过三个月才甲我问。伊讲惊闭会三个月，所以爸爸佫等个
2: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嘿，啊我这我讲唔我注意着，哎，啊你袂歹，我去甲我某讲，迄个打水有健康心。
1: 伊佫练练练佮三个月，长才甲我问呢。哦，伊安尼十个三个月拢
2: 无看。哎，我欢喜伫心肝咧，你赔得上啦。
0: 你有够夸张诶！
2: 什么夸张？恁伫电视顶，
0: 啊咧开咧开玩笑，听未出来？电话你摇起摇
2: 啊！我是讲诶，笑到我水水啊，面都啊水水啊，应该有心啊。结果你甲讲你相声，啊我欢喜。
1: 我一听到相声，伊讲，哎呦，赞赞赞！
0: 诶，我真正未记得我有讲过这句话。
2: 因为阮某是嘛相声啦。
0: 诶，开玩笑嘛，我未想啦，嘛我未认真啦，我调高。我讲要掉你死，咁咪真正掉你死。
2: 我看你用钱，你又咁唔好。对啦，
0: 你别讲你阿哥姨啦，骗我坐迄个，坐老孙啊，佮你还骗我坐你阿哥姨的，
1: 唔相信，唔相信，唔相信。叫公咯，
0: 啊，唔相信，唔相信，唔相信。
1: 好啦，拜拜，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0: 欸、我真的没
1: 记得，
0: 我没记得，我当时没跟你有
1: 心，有你有说过，
0: 还去相信哦，
1: 明天见，拜拜。

0: 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小友们为了要加入亲密的接触，竟然输得啊要求抖音加戏。
2: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了？
3: 有那个。
2: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3: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4: 他
3: 是我讲的啦。
5: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2: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6: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5: 没有，都是美女啊。
2: 对啊，
5: 而且都很会唱歌。
1: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哭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甲伊处理好势。
7: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8: 非常紧啊！
7: 哎，有偌紧？
8: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甲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7: 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这个歌手，
1: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9: 台湾新节目。
1: 一定爱看哦。

来哟，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下午好。第一首歌带来这首吼，是咱新赢的粤女解说点唱的《相思》啊，《相思》。而且中国好朋友到庭来欣赏，谢谢大家的掌声哦，我先给吹落去哦，谢谢。

0: 光动，
1: 你来是想要唱爱
0: 的，
1: 偷偷爱出去啊，
0: 该搬出去就搬出去啦。
1: 来，谢谢钟老师、美惠姐、美云妈妈、妙飞姐、蓝琪姐的姨、月慈姐、温娟姐、嘉桦姐、三井哥、丽琴姐、珍贵妈妈、淑露姐、乔丽大哥、国森大哥、玉珠姐、齐波大哥、玉志大哥、富儿妈妈。思念亲像小

0: 谢谢金鱼姐老爷、素云姐、慧珍姐、满足姐、玉珍姐、明渊大哥、郑辉彤老师、美云妈妈、月英姐、雅子姐、感谢大哥。
1: 谢谢，
2: 谢谢，
1: 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相互拢收到啊！欢迎收看咱的台湾，一个来个咱这两点到四点要跟大家见面啊！咱亲爱观众朋友，今天过了快乐不？
2: 有欢喜不？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
1: 对，每天都要三大笑，
2: 哦，
1: 心情是家己的哦，哈，心情家己的，家己爱去小看怎样讲，哎，我爱好家己，安那欢喜，安那快乐，爱家己去追寻，
2: 无唔对，无唔对。
1: 比如讲，我今日感觉讲啊。当时就有一次，但是我就走出去，走出去，看一下大自然的，
2: 哦，
1: 迄种感觉心情就开阔，你敢知影？啊，无吼，讲真些，心情无好时阵，我伫厝内底愈压榨，
2: 真正愈无好，
1: 真的。
2: 系啊，我其实我感觉吼，你来看大家若心情无好，你咪就是找一些你家介意的代志做。
1: 对啊。
2: 例如讲，你可以让自己舒压一点，例如讲像我，就是吃美食。
1: 吃美食哦，哎，想袂到你嘛爱吃美食，但是今天嘛三比八嘞，
2: 三比八，我最近真正有较大。
1: 真的吗？
2: 我当初红歌手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几公斤，那个时候才60几。哦，我就买一根到七啊。
1: 真的哦，但是看不出来呢，真正看不出来呢。哦，我唔知道你是爱食美食
2: 我就爱食啊。
1: 我们是算爱食，但是我们是爱克制。
2: 蛮是爱。
1: 因为女人吼，女人如果像阮较娇小，我拢未堪要肥起来，敢那像迄吼暗光咧刷。真的啊。
2: 不倒翁啊！
1: 我讲真实，我那是讲吼，无伫咱这种平台，因为爱。咱讲，咱爱有责任，吼，大家看人爱我啊，每个地方都看起来美美的。啊，无你看迄艺人，讲，哎，他们真的很可怜。
2: 他们很可怜。
1: 他们没有办法吃什么美食。
2: 我多，我多。
1: 真够有介，敢来当用看。
2: 对。啊，
1: 一煮煮啊，见安尼食起安尼。
2: 食一个瓜尔，因为我记较早毋是那个罗姐、罗妹妹对
1: 吧？罗妹妹。
2: 我有听讲，伊较早是对，跟人去食饭了，伊会过去变瘦，水到恶出来。
1: 哎呦，迄种胃拢无好。
2: 很伤身体啦，真正。
1: 对啊，我嘛曾经捌安尼
2: 啊。啊，真啊个。
1: 爱食，出国啊，出国时阵到那一寡姊妹要伴出国，啊一个就甲我讲，行，哎，食到腹肚都撑，食袂落啊，你知影？我朋友讲行来变瘦，我讲我无想要去，讲行，我甲你讲来去变瘦，吐吐的，等你搁水来吃。哎呦。其实安尼是唔对的，
2: 安尼唔对，
1: 所以我即卖胃拢会淡薄啊，胃食道逆流。
2: 对啊，对胃无好，其实你爱想对咱这条食道什么嘛拢唔好。
1: 对，那吐出来吼，咱会伤到咱的脑。
2: 脑，
1: 所以无论安怎，我感觉是安尼啦。我讲食一类是种幸福。
2: 对。哦，
1: 唔通讲啊，我为着要爱好身材好啦，然后去食一寡啊减肥药啊等等迄种。迄对身体更加无好，
2: 真正是更加唔好。
1: 真的，
2: 其实食药啊，你看是药三分毒，一定是上无会解毒三分，所以
1: 有影，食药三分毒。我来讲，总共一句吼，女人都是为了男人啊，拢为着恁这查甫人啦，真正，恁这男子朋友啊，恁某吼会想讲要散啊，要创啥，拢希望讲吼，你多看他一眼嘛，对不对？多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别急着说再见。
2: 哎，无，姐，你来讲，不过像我，因为阮某伊嘛是讲，她可能就变胖噻。我拢讲买啊，你就是买，我感觉袂要紧。我感觉你会食，
1: 这就是真爱嘛。
2: 对啊，你妈对，你讲叫我某我算无啦，
1: 那我可怜。我来讲，每一个女人吼，在年轻的时候都是瘦的，
2: 无唔对。
1: 对，哎，伊为着你吼，啊，牵这个家，啊吼，为着你烦恼东烦恼西啦，爱带囡仔啦，爱生囝，尤其是生囝了，真正。结果拢会变形，所以我讲男士朋友吼，我讲过一定爱好好疼惜你的某囝。就总讲你感觉真正伊已经较憨灵啊，你嘛家讲你这样很可爱
2: 啊，很可爱对哇。
1: 我讲恁某会做感谢你，明明就肥啊，伊嘛知影啦。咱讲真实，咱家己有惊人啊看嘛，
2: 家己一定会知影，
1: 对不？哎呀，虽然阮无查甫人咧搞阮嫌，但是阮朋友拢一定搞我嫌。我朋友一定搞我关心，我朋友就跟人看我安尼吼，一直行起来讲。哎，玉林，你脚程到个大哦！
2: 哦，哎安尼哦，
1: 哎呦，
2: 我练呢，这个算是真的，就是很真心的朋友。
1: 我们很多都是像亲人，哎，大概我那姑姑也无看到伊，因为姑姑也无看上介准嘛。
2: 对。
1: 因为哦，玉林呐，你这袂使，你脚程到个开始咧大哦，啊，大概都看到我第一句就讲这句诶。
2: 真啊个！
1: 我一叫我就甲伊讲，我拜托您一下好不好？ 你卖规工，干那烦恼我的脚
2: 伸到。对啊，干你顾你的脚伸是安怎咧？
1: 你唔得爱烦恼讲，哎，我最近哦，身体有好无？
2: 嗯，对对对。哦，
1: 我心情有轻松无？规工你烦恼我的脚伸到。
2: 修好嘛，修好嘛，哎、欸，我知影啦。他们是羡慕，
1: 羡慕啊！其实遐拢是最好的朋友啦，就是这无所谓。然后，哎，咱爱会堪要互讲。
2: 会啦，对啊。
1: 会真正伫你面头前讲无好，迄种最好的朋友。嗯，
2: 对啊。
1: 哦，啊，你若讲哦，普通的朋友，嗯，啊，普通的人，吼，普通的朋友，你敢若听到，听到拢是好的啦。
2: 嗯，对对对对，
1: 歹拢伫后边咧讲，
2: 歹只歹好听着都无代志安尼，
1: 大部分拢听着好诶，啊歹拢伫后边咧讲，有无？这就是人生嘛，哦，虾米人要做歹人？
2: 对对对对，
1: 大家嘛要做好人，哎呦，你做引导诶，哎呦，哎呦，拜托诶，安那，都拢是安尼，足侪人拢安尼吧。对不对？拢家己头前学了，其实后壁就开始背平指教，冇这种人嘛。
2: 哦，
1: 足侪啦，足侪啦。哦，所以有但是吼，咱人吼，那听到好听的话吼，你不要太开心。嘿，有的人是吼场面化。
2: 哦，真多哦。
1: 其实咱。

0: 请有人就说啊，玉玲你陪啊你陪我就睡啊，你冲啊那。我跟你讲，我不会很开心，因为大家都是因为礼貌上，哦，礼貌上啊，跟你给你请，给你吼，给你包子嘞。呵呵呵呵。啊，我顶多爱听真实的话。哦。我真的很喜欢听，因为你俩搞公，比如说每一个人都会看到对方而已嘛。
1: 不对，不对。
0: 哦，我跟他。

0: 很多人都是看不到自己的。
1: 对，我们今天想的，因为我感觉就是现在的人有真多人，他们是就是严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嘛。
0: 对。
1: 对啊，就感觉看起来什么拢好啊呢？很奇怪，你讲找自己的缺点，真正就排错诶。
0: 真的啦。
1: 很奇怪吼。
0: 每一个人都会有优缺点，有好就有坏，有是就有非。你无可能讲甲一个人安尼看作哎一百分，没有一个，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百分的，没办法。
1: 绝对无这个人。
0: 对哦，真正，伊若水敢若仙女诶，我咧讲伊唱歌绝对无好听。
1: 那一点，不过嘛是有人生到水，佮唱歌好听、啊。
0: 很少，少之又少。
1: 本来较少一个，哎，嘛无啊！你家看，咱即马那一些线上的那一些歌星歌手，对不？女歌星她们长得也都蛮漂亮的啊，唱歌嘛够好听啊，对不？
0: 你讲即马女歌星，哎，因很丢，你爱知讲因很丢是安那哦。真的很多就是没有办法十全十美的。那你讲哦，直播线的女主。女主播，大家唱歌足好听。我讲，美颜叫低调就好啊，美颜拿掉，
1: 对不
0: 对？
1: 一定不能改。
0: 我都唔敢美颜拿掉，我无美颜不能生活啊。
1: 那有你来讲，你即卖就无美颜啊？咱即卖看电视就是看实的啊。
0: 但是咱有这种血啊，咱的血
1: 足光的啊。
0: 当然，恁五官是本来就是五官拢无变，变的是啥物？皮肤啦。
1: 哦，
0: 有可能就是安尼，较无遐尼啊讲。啊，你啊春风，哦，年纪大了，无可能哈你啊春风，莫甲我骗。哎，除非讲吼，你都去啊，小看小镇美容的。哎，我会讲小镇美容即马，敢那食饭嘞。哦，
1: 无嘛是。
0: 这里食饭，
1: 其实我就是
0: 要去啊。我会讲，唔是敢那早囡仔爱去啦。男生很多人都去。
1: 即马
0: 哦。我会讲，免惊人知，遐小镇美容就正常。啊，有人是吼，酸葡萄，一看人水就讲啊，迄拢规拢做的，哦，啊无就安那。你干嘛要这样子讲？每个女明星哪一个不是去做的？我跟你讲，出来电脑有钱的吼，这里贵妇啦，我不相信她都没有去做，哦，所以有钱的永远拢有这水的，啊，你若有咧保养，你嘛永远青春美咧。
1: 无唔对，
0: 咱身体若好，心情若好，我跟你讲。你就自然看起来气色有够好，是不是安尼？
1: 有影哦，
0: 真的。
1: 你
0: 讲像咱大陆电视台一挂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伊拢讲啊，我八十几岁，我跟你讲，我拢感觉，吼，你的声真正是跟他噪音啊
1: 咧，完全听。
0: 而且他讲话吼，哦，迄个单点比咱搁较好。你讲像迄个简奈阿妈，你家讲已经九十几岁啊，你敢要相信？你看麦啊！你看，哎，规工笑眯眯，过来人伊咧讲话，伊咧脑底都有较好，
1: 都很清楚，
0: 真的都非常的清楚。但现在够有够好呆，好不？因为袂记当袂记西吼，哦，真正，那对人对袂到啊，是不是？所以哦，真的，足侪代志的，就是讲吼，即卖科技足厉害。咱的一寡健康食品，平常是真正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过来。你若讲啊，就剩一束啊，还是讲安怎吼？啊，你去打个医美啦，
1: 吼，
0: 去行下医美。我咧讲，你得水干那仙女。
1: 对啊。
0: 哦，真正。
1: 而且我感觉上重要的是，你就是自己去做这个的话，你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也绝对看，哎呦。
0: 真的，就是会这样子。哎呦，我今日干嘛那里撸来撸去，心情就开
1: 啊
0: 啦。
1: 对啊，整天心情都好。
0: 其实吼，唔免去妄忙，把人去给你称赞。嗯。我们自己在称赞自己就好。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失败无对比，咱给你干嘛讲？哎，我今日干嘛？我还不错，状态很好。我穿上起来，我状态不错，我今仔心情真好，行出去。我咧讲，有个人是安尼啊，有个人吼，真正拢会口吐莲花，拢会甲你恶露。就总讲你真正无遐尼啊优秀，但是他就是觉得这种人嘛是足好诶。你讲就是哎，干嘛讲？不错啊，你这样子就很好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人无一定爱生到偌水嘛，避避炸炸。哦，穿衫安尼干干净净的，红感觉舒服就好了。
1: 对，
0: 但是有个人就足奇怪啊，足够嫉妒人啊！明明那个足水，你就讲还好吧？哎呀，那明明就穿这件衫足好看，我感觉伊脚吼靠卖毛钱在滚，就这样子，何必呢？哎，
1: 是没那个必要。
0: 所以哈，我跟你讲哈。我拢讲过吼，定定吼，你即种祝福别人啊，祝福你啊，像爸爸妈妈因拢做祝福人啦，祝福你业绩长虹啦吼，祝福你愈来愈好啦。其实偶尔要祝福自己，
1: 哎呦，
0: 每一天先祝福自己，哎， 我要让我自己越来越好，我今天的心情一定会很好的，
1: 没错，
0: 就是这样子，要祝福自己。

0: 要鼓励自己。一半间啊，咱人拢做唔到代志，也是讲有啥物有啥物代志吼，做了较无好，拢嘛会。森林拍鼓有时错，
1: 对啊，
0: 对不？过来，
1: 袂晓。
0: 脚步打叉声啦，好无？哦哟，
1: 我
0: 森林拍鼓有时错，脚步打叉声啦，无？对不？一半间拢嘛会唔对，但是你唔对时阵，你要鼓励家己，唔好一直咧感觉讲啊，我来只喊嘛，我哪哪。鼓励一下自己没有关系，这次错，下次不要错就好了。
1: 对啊，我知啊，咱人还是要有自信。
0: 对，但是不能骄傲哦。
1: 哎，不能骄傲。
0: 有的人做做自信，你根本我上高，恁这算啥？啊，都变骄傲去了吧？
1: 对吧？
0: 袂使，自信要有，但是不能超过变骄傲，就这样子，对不对？
1: 过头的，
0: 袂当过头。
1: 多好多好啊！
0: 对对，有些人太有自信，干嘛讲哇？你那，所以人有讲一句诶。哦，拜托，是哪里来的自信啊？你这是哪里来的自信啊？那可怕哇！
1: 所以哈，
0: 对对，啊，这种人就是有当下是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啊，你说他不对吗？也没有错，哦，也没有错，因为他就是太有自信了。啊，家己干嘛讲？哎，家己做个好，家己做事业，家己做领导，哎，就是类似这样子。但是他没有错啦，他没有错，只是讲不要骄傲就好了。
1: 嘿啦嘿。嗯，我感觉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嘞。
0: 对对对，
1: 大家每天早上起来一定爱先跟自己讲一下，
0: 对，好听的话。
1: 对哦，你就是你早上起来，你看咱在刷牙时弄的有劲啊嘛，嗯，就顺便跟自己讲一下啊，你就是哎，预先你今天一定
0: 很棒，
1: 很棒，就厉害，你穷人倒哎，
0: 对对，
1: 一天比一天帅哦。
0: 对，你看预先真的一天比一天帅，而且你看他的穿戴很帅气，
1: 谢谢谢
0: 谢，对不？哎呀。
1: 啊，是安尼讲，
0: 对，就是要这样子，
1: 每天就要跟自己这样讲，你这样
0: 越来越好，
1: 心情都会好呢。
0: 真的，真的，
1: 今天有差，因为我今天看了好像有那种就是研究证明，嗯嗯嗯，像今天写呢，就是每天至少要跟自己讲几句自己的好话那
0: 种。其实磁场最重要，嗯，哦，那个磁场最重要，祝福自己。就当现在一半解，我们其实咱人拢会啊，有人感觉讲哦，玉玲你真正足乐观的，你什么代志拢未想想这。其实拢会，其实我嘛是人啊，我唔是神
1: 啊。
0: 我嘛有郁卒的时阵，我嘛有艰苦的时阵，我嘛有想要哭的时阵。但是咱来家己去消化。我伫个后面床倒的时阵，会感觉啊，我今仔做这个代志是安怎？然后稍微忧郁一下，等一下我就说好，没事了，明天会更好，祝福我自己会越来越好。哎，
1: 我们对哦，今日事今日毕。
0: 对，就是不要去想那么多了。
1: 对对对对。
0: 你搁安尼想嘛，无遐多嘞。
1: 我
0: 们对。啊，明仔起来，哎，我精神啊呢。
1: 又是美好的一天。
0: 我看到太阳啊，哈，我祝福我家己今仔日相处以后愈来愈好。
1: 对对对。
0: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开心。
1: 对。
0: 无什么代志过未去的。
1: 真正。
0: 无什么代志，一直让你的心肝头放袂开的。
1: 无唔对，无唔对。
0: 我跟你讲，你愈放袂开哦，烦恼压杂的是你家己，无人去替你承担，嗯、对吧？有可能哎，咱很揪心在这边，那有个人已经干嘛？
1: 对啊，无什么啊，就欢喜啊。
0: 对呀、啊，他们是过好自己的生活，那如果你插你的心情，
1: 对啊，对啊，
0: 我姑爷真正讲啊，嗯，你的心情最近好吗？啊，怎么样？啊，足少的耶，拢是家己啊，快乐就好啊，这样子吼，啊，希望大家拢爱爱家己，有些事情要放下，
1: 没有错，
0: 没有必要想这么多，哦，好，安尼关键咱过来唱歌哦，
1: 吼，
0: 咱等下有游戏要送哈，
1: 好，来咱新店的富人妈妈来听歌，你有请你想看麦，
0: 咱基山的云英姐姐，啊，过咱这秀云姐来听金星缘。
1: 台南的惠萍姐来听《落大雨那一日》，
0: 大寮的苏青姐来听《青春捡起来扛》，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玉珠姐、吉伯大哥、秀香姐、琪姐的姨、请雀姐、素云姐、玉珍姐、月慈姐、美玉妈妈、竹霞姐、金玉姐、老爷、小琴姐、景致妈妈。

0: 个慧敏姐姐、玉芝大哥、小琴姐姐、
1: 素云姐
0: 谢谢玉娇姐姐、凤色姐、玉娇姐，谢谢。

0: 谢谢丽娜姐、郑贤大哥、朱小姐、秀香姐、简娜阿妈、孟老师、满足姐、富人妈妈、看你的跑虾咯、凤色妈妈、玉仙妈妈、齐波大哥、丽芳姐，感谢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我们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金星缘》，有请中国好朋友到台来欣赏哦，谢谢你们的掌声哈、哦，谢谢丽娇姐、朱小姐、满足姐姐、简爱阿妈、齐博大哥、春菊姐姐、钟老师，谢谢嘉华姐、宝钗姐、丽芳姐、玉珍姐，谢谢凤色姐姐、美云姐，谢谢玉智大哥、秀香姐。

谢谢玉慧姐、美玉妈妈、玉珍姐、李芳姐、德胜大哥、碧云姐、竹霞姐、三六七的好朋友李珍姐、齐波大哥、钟老师、富儿妈妈、秀香姐、益智大哥、彩小姐、丽秀姐、珍贵妈妈。

丽珍姐、美云妈妈、博森大哥、琪姐的姨、锦致妈妈、齐波大哥、钟老师、李芳姐、竹霞姐、雨慧姐，来感谢大家的捧场哦！来，各位观众，我是齐大家再来听歌哦！谢谢博森大哥、齐波大哥、竹霞姐、林渊大哥、丽秀姐、简太阳妈、嘉桦姐、樱花姐、珍贵妈妈。

0: 谢谢春菊姐、学堂妈妈、玉慧姐、立方姐、美玉妈妈、玉贤的爸爸妈妈、东老师，感谢大家哦。
1: 谢谢，感谢大家妈妈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啊、青春 Q 起来看。

谢谢丽芳姐、薛棠姐姐、墨子大哥大嫂、明渊大哥、景致姐、月英姐、清范姐夫、淑如姐，谢谢刚下大哥的金针。

谢谢慧珍姐、玉娇姐、丽珍姐、金华大哥大姐、薇英姐、美云妈妈、钟老师、玉慧姐、李芳姐、齐博大哥、慧纯姐、乔珍。

0: 谢谢楚文杰、池鲁杰、冯琦大哥、李芳姐、国生大哥、惠纯姐、玉珍姐、月英姐、齐博大哥、美惠姐、夫人妈妈、美鱼妈妈、春菊姐，来感谢大家的捧场哦！玉花姐、樱花姐、邓老师，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好，鼓励掌声哈，我拢收到啊。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哈，等下还够游戏看啊，算啊，今麦先来看一下《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罗师傅，我看亏啊！
2: 哎呦哎呦哎呦！
1: 我终于，我一刀两断啊！你那得再得个会啦，贤娜啦！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哈！
1: 我已经处理好啊！
2: 哈？
0: 等等，您难为这卖人？
1: 卖个讲伊啊！
0: 嗯，
1: 讲遐尼济无效。
0: 嗯，
1: 你敢有想要啉一点啊下水汤嘞？我打才煮好啊呢，有够香的。
2: 下水汤，倒一袋下水汤啦，倒一袋啦。
1: 我家己饲的，家己杀的，上界新鲜，冷冻的。
0: 是因为伊外口查查，啊，你家己的犯案工具甲处理掉嘛？
2: 啊，请问你是对本还是受骗？
1: 我。手起刀落，直接切断，切断，切断！
2: 哇，切一截一截就对了。
1: 对，
0: 好痛！快，哎，放下屠刀，好吧，立地成佛。我今天去做一个老师，
2: 是啦，
0: 我一定要把你对这个叫做啊，这个困难当中，把你救出来。听我讲这个故事来听，坐好。
2: 你坐嘞啦，你坐。
0: 但你听我讲完了，你会变有气质哦，可能会变成更加有气质哈。啊，这。你在讲这一刀两断哦，这历史上真正有这个，真正有这个成语哈，一刀两断。你讲这件哦，我是爱讲这个科举制度。唐朝的时候呐，唐朝的时候就开始啊设定啊，啊拜吼，底下这个就春天的时阵，哦，就春闱嘛哈，春闱就感觉全天下的学子把他叫到京城来，当然要去到京城考试的人，也经过地方，地方还有乡试，还有县试。然后才有当入去到这条这行起来的这条这好皇帝，所以乡试通过的时候啊，那时候就秀才嘛。
2: 秀才。
0: 你若伫个官里考掉，叫做举人。嗯。你若去到行城考过，叫做进士。所以迄阵考进士的人非常的多。
1: 所以考无掉叫不举。
0: 啊，我来讲，一年吼会当状元，不要说及第，进士及第啦。
2: 嗯。
0: 进士来滴吼，一个分啊，一个第一名是状元嘛，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嘛。哎，这样调进士都不简单啦，一年调二十几个俩。
2: 嗯，
0: 哦，所以吼，比那个明经录取的数量还要少，可见那个进士要及第非常非常的困难。
2: 嗯，
0: 所以难怪我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等于讲作几人考几世人啊。都会这样，一刀两断。这告诉一个主角是这个寒山，寒山是唐朝一个隐士，嘛是一个高僧，但伊真乐观，真豁达，真爱逍遥的生活，考作一摆，唔捌考甲掉。
2: 哦，
0: 哈。所以咧，这因刀的人哦，对伊就真冷落，因某嘛看伊袂起，伊家某就某拢袂见，考也袂掉，袂用批的话哈，未来怎冻袂掉，怎出家？
2: 哦。
0: 出家做和尚啊，隐居伫天台的寒影，所以啊，伊尾啊，家己好名叫寒山子。
2: 哦，寒山子。想过派课啊啦，归去出家啦。
0: 对，寒山有一首诗吼，讲到智慧过人，甲一般才德低下的人无共款。才智过人哦，心思敏锐，勤奋不懈，修道。所以才德低下的人通常比较愚昧，而且冥顽不灵，一直要等到大难临头才知道。

0: 经毁灭了人生。
1: 嗯，看来，恁的迄个阑尾，
2: 阑尾
1: 应该是大阑临头啊啦。
2: 我跟你讲，大阑。
0: 小琪，
2: 你也看到，
0: 这个汉语吼，你讲这句的时阵，这个大袂当读作大，大阑临头，也袂当读作头，你讲大阑临头，可以说。
1: 大难临头，
0: 所以咱定会看一寡明知故犯，但是无计较后果啦。最后到落尾手拢去啊，拢判死。哎呦！唯一会当做就是吼，查甫人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要坚决果断，不要接受这个诗的原文，一刀两断截。哦，就是讲一刀两断，就讲身首异处啊。哎，你听有意思无？
1: 对啊，像
0: 所以这个成语就是这样。
1: 对啊。所以金宝，你莫给伊毁掉啦！你这样的一个甲扑落去，无啊！你扑落去了，毁掉伊嘛，毁掉你啊！
2: 这段感情，我是真正放下了。而且我嘛真正挡刀啊！
1: 什么啊？
0: 你到底是挡对啦？
2: 我甲挂落去呀！
0: 哈？
2: 我阑尾。
1: 哈？阑尾，你在挂阑尾，你嘛拜帮忙，我见见到一个嘿。
2: 我
1: 盲肠、
2: 毛肠、肝呐，我的阑尾。
0: 毛肠啦。
2: 毛肠啦，我去开刀，把挂掉啊啦。
0: 毛肠炎啦，毛肠炎。
2: 毛肠
0: 炎。你讲啊，紧啊！我讲几节课，结果你是挂盲肠。
2: 挂盲肠啊！
1: 好啊！你有到迄路的呢，浪费大家时间，我再搁底下解说一波。
0: 啊！你讲点？你讲点？啊！哎，
2: 我厝头鸡娘呢？
1: 不是啊！啊，你安尼来上课，搁用钱，啊，搁底下迄路搞阮浪费时间。

0: 啊，你知道吼，唔要等个大难临头的时
1: 阵。哦，大难
0: 大难临头哦，这真正吼台语要学真正有够困难的吼。好，安尼感谢大家收看，来到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1: 看注音猜答案，其实这是注音造词啦，哈，或者是您就是起来造词啊。如果您造那个词跟我答案一样，那咱就点一首歌啊，呢，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来，那今天的题目是
0: 来，
1: 哦，很明显，很明显，来，哦，西嘎斯对吧？西嘎斯，
0: 啊，的西施啊，
1: 哎，西施嘛，先生，
0: 哎呀，哦，这西施，好好好，
1: 啊，过来，后妈有人知
0: 影，那这爸爸妈妈竟然看电话起来
1: 造词哦，
0: 造词，造词哈，
1: 西嘎斯，来，
0: 零四二三。
1: 0303，
0: 赶紧敲电话起来，先想一下，动一下头壳者。
1: 先稍微想一下。
0: 咱人袂使无动头
1: 壳，
0: 真的爱动头壳吼。西施啊，个什么啊？西。
1: 其实够正多，因为
0: 西。
1: 西甲施，你够想到无啦？你够想看卖啊？哎，你每个月拢会领一百，有无？
0: 哦，新。新衣新水，
1: 哎呀，新水哈，
0: 新水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阿哥，
1: 大家，阿哥，集思广益姐，歌舞歌舞，
0: 欣赏，
1: 哦，欣赏，哦，欣赏，哎呦，未歹哦，
0: 哎呦，
1: 不错不错不错，
0: 来，爸爸妈妈，收到未？收到，
1: 有收到无？收到，
0: 卡起来，
1: 卡起来哦，
0: 卡起来，
1: 嗯，其实这西
0: 加斯，西加
1: 斯一开始我嘛是咧想，
0: 对，
1: 我嘛是伫。大概前几天在想，哎、欸，哦，原来西施其实蛮多的。
0: 哎、欸，对对，很多，蛮多的，很好猜哦。
1: 不丢，不丢。
0: 来哦，来哦，
1: 来来来。西加斯，
0: 有这难吗？
1: 他们大概想无想，应该无可能想无啊。
0: 无可能吧？西哦，搁一个诗，哎，当造什么句咧？
1: 造词的话啦，嘿，咱只要造人力就可以。
0: 哎呀，造词啊，讲对啊，造词不是造句。
1: 西加斯哦，
0: 来，美惠姐姐。
1: 哎，美惠姐。
2: 哎，西施。
1: 啊，西施啦，
0: 西施，嘿，好，都叫我逛鬼啊，都叫我逛鬼啊，
1: 谢谢美姐啊，
0: 哦，谢谢你哦，谢谢，来，秀梅姐，
1: 哎，秀梅姐，
3: 哎，一林哥，一健，
0: 哎，你好，
3: 我跟你讲，伊个咱个菜市啊，拢毛讲西施啊，
1: 哦，西施，哦，
0: 西施，
1: 西施
3: 五，哦，冬至啊，
0: 哦，哎塞，哎塞，
3: 太低啦。
1: 嘿，西有啦，西施。
0: 有西施，有啦，有啦。
1: 今天嘛是叫赛西征
0: 啦。对
3: 对。赛西，今个赛西场安尼啦。
0: 哦哦，安尼对，安尼对。
1: 有啦。
0: 谢谢阿姐，感谢。
3: 对啦哈。
0: 感谢
1: 哦，谢谢梅姐
0: 哈。赞赞
3: 赞。
0: 好，拜拜。
1: 就选光买下来。
0: 好，来秀智姐姐。
1: 来秀智姐。
0: 秀智姐，我你有。
4: 哎，你好，
0: 哎，
4: 两位，
0: 哎，你好。
4: 欣赏。
1: 哦，欣。

0: 我们对对对，安尼有够赞嘞，好欣赏。
1: 搁想看卖啊，吼，你是有选的，搁
0: 对啊，有选的搁卡起来哈。
1: 谢谢小姐哈，拜拜。哎，
0: 真正这有当时啊，回到过去哈，来哎，注音符号这种的，嘛是有的国语足够谈。
1: 哎、欸，真的呢，
0: 嗯，我会故意做高汤哎。
1: 其实我感觉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哎、欸啊，可以拼什么词出来，好不？
0: 来来来，
1: 金玉姐，
0: 金玉姐姐，
2: 林妹妹，
1: 金玉姐
2: 弟弟，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的又洗澡。
1: 哦，
0: 稀少，
1: 稀少哦，嚯，我稀少，
0: 有稀少，
1: 很棒，很棒，很棒，
2: 程度不好，
1: 没啦，很好哦，
0: 稀少这厉害，
2: 好，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张翔，谢谢，
2: 好，
0: 拜拜，好，来，玉环姐姐，
1: 来，玉环姐，
0: 玉环姐，
1: 玉环姐哦，
3: 午安，蟋蟀，
1: 哦，蟋蟀。
0: 好厉害的哦！我们会心得嘞，好棒棒，好棒棒，蟋蟀对赞了，五安内赛哈，阿仔谢谢你哈，哇，太棒了，哎，恭喜谢，哎，我一下就看到，哎，我是有要念伊这个字嘛，所以西施就是最简单的
1: 哈，
0: 来玉珠姐，
1: 玉珠姐，
4: 依林，
0: 哎，阿仔，
1: 玉珠姐，
4: 你叫西施啊？
0: 啊，西施，
1: 哦，西施，
4: 西
1: 施，
0: 哦，都只都有人讲啊，西施，
4: 讲啊，
0: 哎，搁
1: 想看嘛，
0: 不要紧，搁收一下哈，搁收一下哈，罔收罔趣味啦，
1: 玉珠姐，哎，
0: 趁这个机会，大家动一下头壳，
1: 对对对，罔减少啦，对吧？
0: 拢讲就是，咱有当时啊，咱咧看电视对吧？但是你嘛是迄个目睭啦。其实看电视吼，就是对目睭啊，然后咱也是用头壳吼，像即马安尼吼，叫你用头壳才是对的哈。
1: 动一下脑，
0: 动一下脑哈。来，秀竹姐。
1: 来，秀竹姐。哎，
5: 好，相似。
1: 哦，
0: 相似，
1: 相似，
0: 相似，
1: 相似。
0: 对呀，相似。
1: 都记得是。
0: 写塞写啊！
1: 哦
0: 哦，相似啊！
1: 哦，厉害厉害
0: 厉害，
1: 哇厉害呢！相似
0: 的，考另外海挂。哦，厉害厉害，
1: 谢谢秀竹姐啊！
0: 相似的，
1: 哦，
0: 秀竹姐，谢谢你，感谢感谢。哎，真的，你有很多都唔知都解释哦。
1: 哦，
0: 阿香姐，
1: 哎呀，方姐啊，哎，
6: 哎，弯
0: 弯，
6: 享受，
1: 哦，享受啦。
0: 哦，这厉害，
1: 厉害呢！
0: 啊，
1: 哦，不一样呢，
0: 享受呢，哦哦哦，诗意昂翔嘛，诗哦受，嗯，对吧？哈，谢谢你哦，阿姐，
1: 我们前面很享受的享受，
0: 哇，这厉害呢！所以你看嘛呀，他那当时吼，咱可以把那个注音符号提起来吼，稍微溜一下，嗯，对不？啊，动一下头壳是最好的代
1: 志，真的很棒。搁
0: 有无？咱这的好朋友啊！好，来，淑露姐，淑露姐来，
1: 哎，淑露姐，
7: 玉林，
1: 哎，
7: 下午好，
0: 下午好，
7: 我拄啊，我只有讲起，我拄啊，我也想到一个啊，
1: 哦，
7: 新盛啊，
0: 啊，
7: 新盛哦，盛的
1: 哦，新盛，
0: 新盛，
1: 厉害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对啊，
0: 哦，
1: 对，
0: 新盛，哦，
7: 对，
0: 新盛，
1: 对，
0: 好棒棒哦，
7: 阿姐，上课的上课。
0: 都想讲
7: 起
0: 啊！哦，这厉害，这厉害，
7: 动动脑，
0: 对，动动脑很好哈。
7: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7: 谢谢，谢谢，
0: 刚霞哈，这谢谢你，刚霞哈，
1: 拜拜拜拜。
0: 哦，哎，兴盛，
1: 兴盛很厉害，
0: 哎，我呀，兴盛
1: 呢？你搞够选了新呢？
0: 哦，新呢哈？
1: 其实我这是有几个地名，
0: 等一下，
1: 地名
0: 向上
1: 哦。哎哎，向上也是哎，
0: 对啊，向上，
1: 哇，你看向上路哦。
0: 我以前国语，
1: 我厉害呢。
0: 我以前国小国语几百分啊，啊，数学零分。
1: 哎呦，哇，厉害呢，对，哦，只专注在国语啦。
0: 我国语最厉害，
1: 数学就不理他，
0: 数学真正无法度啊。真真正正高读册，人是数学爱一百分。
1: 哎哦，
0: 真的我不骗你，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哦，啊啊，你啊，佫有甚物？
1: 其实我的答案是香水。
0: 哦，香水，
1: 香水嘛是
0: 哈。哦，香水，对对对对。
1: 你看，像阮哦，好帅，够
0: 好棒哦！哎，这个那个哦，那你背景盖这个，那够视野呢？
1: 对啊，
0: 哎呀，够视野之类。嗯，
1: 啊，像因为阮中华有一个地名叫秀水。
0: 哦，秀水嘛是哈，
1: 秀水嘛是，
0: 对对对对，秀水啦。
1: 哎，我记得有一个说叫香山，有无？
0: 哦哦，
1: 敢若有诶款，
0: 香山。

0: 哈，香山呐哈，这多呢，
1: 其实
0: 这两句哈，要落去造词真的很多，超级多。
1: 对啊，
0: 你看咱有较特别，我想。
1: 对啊，啊你看像，咱那讲咱的名是姓氏，对吧？
0: 姓哈，姓。
1: 姓氏嘛，
0: 对吧？
1: 哎呀，你对哇，姓啥叫姓啊？姓氏啊呢，很厉害呢。啊，你够不？啊，我想要接什么旅游？你们知道什么？
0: 我一点哈，什么旅游？
1: 雄狮旅游，
0: 好雄狮。
1: 哎，那你跟太阳拍广告是安怎？
0: 没来，伊嘛无看到，伊嘛袂好咱钱啊。啊，咱的人吼，我咧讲大力电视台吼。咱的头家跟咱的主持人，讲拢足有度量。
1: 对对对对。
0: 咱袂为着迄讲啊，讲讲一句话，啊，就安尼去用脾气，敢有遐高
1: 脾气？
0: 哎，唔免安尼想，对吧？哦，所以咱大力电视台拢袂去讲安尼，哎，唔通讲别人安那，啊唔通安那。其实大家都有眼睛在看，
1: 公黑
0: 就讲哦，你真正做度量诶，你做气度诶，对不对？
1: 对对。
0: 好啦，谢谢大家的配合，嘛，感谢恁大家打电话，张老师起来，张老师
1: 再打一次啊
0: ？OK， 跟周老师一点就搞诶，
1: 哦，
0: 老师你搁看一届，我看你要讲是啥物，有较特别诶无？
1: 张老师。
0: 来，搁卡一届，我看嘛，你有较特别的无？来，张老师，
2: 我讲一个袂记哩啊！哎呀，打扰，这番事，我刚回家打开看，你们在猜这个哦。
0: 啊你
2: 要两个字吗？
1: 对，
2: 不能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哦，不行，就是两个，就西跟湿，
1: 西跟湿这
2: 样。我看易线刚刚说。雄狮旅游就四个字啊，
1: 没有，
0: 他只是说雄狮，
1: 我是想要说雄狮，
0: 他只是说雄狮，安尼。
2: 好，
1: 有想到无？有无？
2: 哎呦，你如果要雄狮旅游，我就要去阳山外山呐。
1: 没有，我们是造词，就是两个字就好。
0: 哪里来的西洋山外山？
1: 哦，乌拉西山呐，哦西山，哦
0: 西山有啦。啊！你讲两字就好啊啦，两字两个字，
2: 我想着两字好嘛。
0: 然后西山安尼赞，
1: 安尼厉害，
0: 西山哈，
1: 谢谢张老师，谢谢。
2: 参与就好了啦，
0: 参与，对，参与就很真就好了，对，谢谢老师哈，谢谢，感谢，
1: 好，
0: 拜拜，来，风色姐来，
1: 哎，风色妈妈，
0: 最后一位，
1: 来，
3: 两位好，
0: 哎，你好，
3: 学生。
1: 哦，学生，
0: 哎呀，这个大家其他拢无收到哈，
1: 这么简单拢无收到，
0: 哎，真的呢，学生啦，
1: 赞呢，哇，厉害，
0: 哎，这做简单，竟然无收到，谢谢姐姐哈，感谢，
1: 妈妈谢谢，哦，
0: 终于你看，大家拢在用
1: 打卡，
0: 有的是拍摄卡点起来，但是伊嘛开始在想，安尼你今仔打卡都用到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安尼就赞的啦，好不好？好啦，感谢大家哈，安尼会当斗阵来耍这游戏，
1: 哈，
0: 好，安尼咱赶紧哈，哎，时间的关系，过来唱歌，
1: 好，
0: 唱
1: 歌。咱仁德情志妈妈，你爱过世人。
0: 好，咱这个新店的西海大哥大嫂夜空，
1: 小港教练姐情难忘。
0: 啊，三首好听的歌曲，更多那欣赏情难忘。
1: 是情难忘啊，是情难忘。
0: 讲会晒，但是系讲袂好势啊，
1: 迄
0: 出车去啦。
1: 厉害！来，谢谢启波大哥、春菊姐、福尔妈妈、慧珍姐、秀思姐、月英姐、金英大哥、淑如姐、玉花姐、李芳姐、淑如姐。请吃妈妈，看你的跑声。

0: 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继续带来这首大家都会要唱的歌曲吼，《夜空》，来大合唱哦。

谢谢月英姐、侵犯大哥、国森大哥、立方姐、月女姐、徐璐姐、德胜大哥、乔真姐、玉花姐、意志大哥、齐博大哥、美香姐、明雪姐、徐璐姐、文娟姐、立方姐、慧珍姐、正贤大哥、徐璐。

0: 谢谢秀智姐、陈爽妈妈、凤色妈妈、一智大哥、景智妈妈、和盛大哥、金峰大哥、国森大哥、琪姐的姨、雪儿姐、文娟姐、美香姐，哎，简单蒙哈同曲啦哈，国语台语啊呢。
1: 哎呦，那这多好。哎，
0: 不要紧啊，这样才好啊，对不？一个听两半。

0: 较无公平，你较侪人咧甲你蒙咧，我拄只拢无人咧甲我蒙。哎呦，哎，真哩，你讲袂出来吼，无聊。摸了真舒服的感觉，对
1: 吧？你就是夜空，我说不知变成风了。
0: 啊，谢谢，感谢咱的祈福大哥、明学姐、丽芳姐、宝彩姐、淑珍姐姐，谢谢苍塔、玉花姐。

0: 哎，感谢大家掌声，真难忘啊！
1: 谢谢。

0: 是真歹望啊！
1: 真歹望，真正是真歹望。
0: 真歹望，有当时啊，讲真实，有当时啊，你会吼，伫个这个台语歌词吼，伊要翻做迄、那个、
1: 国语，
0: 国语要翻做台语，有淡薄不好翻，
1: 真的怪怪、喔。
0: 然后你唱的当中哦，伊明明吼，伊就写歌词写到足正经的，但是你唱的时候，你有当时啊，足想要笑的，哦，就是会自己想到，唱起来敢那怪怪，啊，听起来敢那怪怪，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未想。太侪啦，
1: 那
0: 是咱无正经，咱无正经的人才会想遐侪。
1: 真正你
0: 那像那阿想爱情，
1: 对啊，我都无想到嘞。真正懵，我真正唔捌，就是唔捌想过之类嘞。
0: 真难懵，哎，这是好笑好笑啊！哦，伫过去咱这苏格兰大哥因咧伫秀场，
1: 拢
0: 咪甲迄歌呢，乌白欢乌白欢，啊，该甲大家笑甲欢喜甲呢喎。啊，人生就是安尼啊，什么代志拢爱欢喜啊。
1: 那
0: 学习幽默就是很重要。哦，就是这样子哈、
1: 欸。其实这个很难
0: 的。对，很难哈，无啦。
1: 那是因为我都误，那个临场反应就好。
0: 我跟你讲，嘿，除了家己吼，天生就带这个命。哦哟。过来就是伊家己嘛是做奋斗，去想讲，这话是变哪只会感觉好呢？感觉好笑。嗯。但是好笑的话，袂使去伤着别人。
1: 对对对。
0: 有人想要伊。有的人想要说好笑，但是他把话都拿去伤到别人，这样就不对了。你要说好笑，你哪可以伤害吧？你们都要伤害家己，不要紧。你可以自嘲啊，你讲你家己不要紧，你袂使讲哦，你要讲这做好笑，结果去伤害到别人，安尼一点啊都无好笑啊。
1: 哦，
0: 安尼一点啊都无好笑啊。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自以为很好笑，其实一点都不幽默。Oh no！ 就是这样子哈。好啦，是这都还好呢，我唔知讲夜空甲情难忘的，
1: 他们是一样的曲，
0: 一样的曲风。哦，这其实这拢是为咱这日本
1: 曲，
0: 日本曲一直翻过啊。日本曲夜空这个曲吼，足好听，
1: 是足好听嘞。
0: 真的，其实这首歌真的吼，百听不厌。
1: 因为感觉它的音，咩啦讲，就是整
0: 音就是舒服，听起来
1: 音乐起来感觉，对哦，感觉很棒。
0: 但是我捌听过讲夜空吼，有个人吼做生意无爱放这条歌。伊讲啊，就拢会当空空安尼。
1: 夜都空这样子。
0: 其实有得做些代志，拢是家己想出来
1: 的。对啦，
0: 唔免想遐济，无紧无去食巴黎。嗯，
1: 对。
0: 好啦，啊，咱讲嘞吼，又过来到咱这个重要时间啊吼。啊，咱这爸爸妈妈感谢恁对阮啊恁这么啊支持吼。啊，伫咧两点到四点拢锁定来看阮个预线。当然，伫这重要时间，嘛希望咱这时段吼，爱甲阮斗鼓打，甲阮斗支持一下。安尼，如果今仔日吼，这物件拄好你有，也就是讲无用到，不要紧，还佫有别项会当买哦吼。咱 MOD 的好朋友，今仔这项物件会当互你吼。哇！啊，咱这妆愈来愈水，查甫拢挺好食。哦，啊，咱身体内底嘛健康。爸爸妈妈，咱这吼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一定爱看龙哥给咱介绍，我伫上头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4: 我老师呢，食得真好。
5: 啊，那真好。
4: 啊，都伊都拢会积晒，积几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5: 安尼哦，
4: 食得真好。
5: 真的好，谢谢阿嫂。
4: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手会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医生叫我改用去做食，真的拢袂啊，
5: 拢袂够咬起来对不？
6: 没事哦。
7: 哎，是。
6: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7: 哦，真的。
6: 所以今年要订2组。
7: 好，谢谢钟老师啊。
8: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7: 安那好。
8: 真正啊，讲你讲的大部分拢做顺的啦吼。啊，搁皮肤内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7: 做好诶。
8: 吃落做好诶，我拄啊食了。
9: 我跟你讲。一周我吃到这有心得，
7: 啊那心得，
9: 一天吃一包哦。

0: 感冒，拢未感冒，
1: 拢未感冒。
0: 哎、欸，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個，我唔捌感冒。
1: 谢谢谢谢，你食了安那？
0: 未歹。
1: 哪了？
0: 哎，皮肤哦，哎，较袂过敏。
1: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0: 啊，排便嘛，加加顺。
1: 嘛加顺哦。
0: 蛮好的。
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88岁，我报。

人就健康。一般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不了解，都当作益生菌是在吃闭健的，完全错误吼。咱这不是在吃一个闭健的，闭健那算难山的，就像人家在讲讲的，什么叫吃大便的难山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吃一天吃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内底就用起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的活菌，哦，一百亿活菌，一天吃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过，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啦。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哦，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利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北京的拢无效，加食咱的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佫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排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八摆拢无效哦。这不是阮在后面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同款。嘉义民雄的张大姐，伊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万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这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这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啊，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啊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啊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啊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闲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过，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啊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啊看肠啊有成脑无？哦，你啊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成咱的脑无？
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身心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怕。

0: 今生是正真假的元凶，不是你的脑部，是你的胃肠。你哪有你人呀？牙低旁我，你啊搓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搁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还袂错啊！那硬硬物件卖袂起起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啊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你诶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诶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个尿毒素的时阵啊，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莫只食一挂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睲焦啦，目睲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痛、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腹肚膨胀、饱胀、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咧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教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油脂拢根据把你的油脂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在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感，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质，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血必给的，哦，闹血必给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袂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就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佮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俩，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3盒，给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算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两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

0: 啊，三千啦，六啊，三千啦，看你要三啊，嘛是六啊啦。金彪大哥，
1: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1: 小桌小桌。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了，大桌小桌。阿阿莲啊，三千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钱上了。
1: 哎，要多少？
0: 来千八吼，千八，啊要千八，阿讲啊，阿明了。要千八啊，三千的。
2: 三千。
0: 三千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2: 有
0: 啊，我这季有赞哦，
2: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季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的，来哪系爽大组的来，苏华六，
2: 我没谁可以，
0: 好来三清贝，跟夏姐来，你阿碧啊六，没清贝啊三千，没清贝啊三千嘞。三千的来，三千的来，贵哎水贵，你要是清白啊，三千的。
2: 哎，我不是说。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就火车啊，你要。你清白啊，三千。
3: 三千。
0: 哦，三千的，三千的，小姐，三千的来，两个背上来，你要吹音，你要三千白啊，三千的。
2: 我不
0: 会一声。好来，要大车组。
4: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全国好朋友对我们的支持，甲听候爸爸妈妈人讲的哈，肠胃好人不老，真正一定爱来吃益生菌哈，高级企业，好恁大家身体健康。来，0800-00091。叫咱的雪华姐姐你好，
5: 哎、欸、哎、欸、你好，
4: 嘿阿姐，
5: 一周
4: 益生菌，多谢阿姐支持哦，
5: 最多是
4: 好，无问题哦，这周的三千八块，你等一下电话马上挂来哈，多谢多谢哈，来苏妹姐姐你好，
6: 你好，
4: 嘿阿姐你好，许玉玲买一周益生菌哈，
6: 好，
4: 感谢阿姐，好无问题，这周大周拢不要紧啊，家己的身体照顾好哈，感谢阿姐，你等一下电话马上挂来哈，来秀琴姐姐。秀琴姐，你好哦，嘿，喂，嘿，阿姐要益生菌一组，好，感谢阿姐刚支持，电话满车挂的压的哦，好，多谢阿姐，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长春大哥。哎，长春大哥来去接个卡哈，咱这个秀琴姐姐，秀琴姐，哎、欸、哎，秀琴姐，买几周益生菌哈？
7: 我来讲哦，
4: 嘿，
7: 你当时会上？
4: 哎、欸，你等一下，你看你当时要收拢免紧，你电话慢请挂嘞，你电话慢请挂。
7: 我想跟你讲，
4: 嘿，
7: 我哎后日拜寿节嘞，我这礼拜无
4: 得。好，不要紧，妈妈，你电话接嘞，你家的迄个客服讲，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哈。好，来，这位是咱的春梅姐姐。春梅姐，
8: 对，我要一组小组的。
4: 好，无问题，多谢阿姐甲阮听收，你等下电话慢车挂咧哈，感谢你，感谢你。所以爸爸妈妈真正益生菌最重要。咱平常时吼大鱼大肉安尼食，有当时啊吼因为压力的问题吼，有当时排便吼足不舒服的，拢会闭结，啊无就漏血这种，你就是家食益生菌就对啊。这个你家吼买回去吼，你就按照时食。你一段时间，你的胃肠嘛变好啊！你吼吃落了吼，啊，咱这个好菌留了一肠啊，啊，那坏菌它自动就把它排出来。咱亲像同款，咱的身体敢那吼，咱的车同款，咱的开车嘛是爱去吼，无淋雾一下嘛，嘛爱去保养哦。你看迄车嘛是吼，无效的这个乌油先爱甲漏掉哦，啊，才有可多，搁用一个新的油落去，啊，你车。才会好开，咱人嘛是同款啊。你若是讲吼，食东食西落去，你拢无排便，你毒素拢伫咧腹肚内底，你无家排出，你食佫较好的物件，拢是加食。希望你只爸爸妈妈吼，真正身体最重要吼，这点赶紧来买哈。397的好朋友你好哦，
9: 你好，
4: 嘿，买一组益生菌哈。
9: 哎，要两
4: 组。哦，要两组吼，哇，哥多谢你，多谢恁这个爸爸，你等一下，等会等我马上挂嘞哈，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哈，好，多谢多谢，来这美云姐，
10: 好，
4: 美云姐你好，可以，嘿，要一组益生菌，
11: 我大桌，
4: 好，多谢啊，多谢啊，这讲支持，你等我马上挂嘞哈，多谢你，多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木松大哥大嫂，哎，哥哥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哈，
9: 你大。
4: 大组的啦哈，好，到阵来保养啊！多谢你讲听收，电话门请挂来哈，多谢你。
9: 啊，当时，当时。
4: 你家的电话家的，等你哈，你等一下哈，感谢你讲支持哈。所以哈，所有的哈万病，咱所以哈，咱这肠啊，所有问题拢是哈万病之源哈。所以啊，肠啊若无健康哈，你哈八大部位出状况哦，有哪八大位？就是讲哈。你的精神会出状况，会做迷茫啦，啊，容易生气啊，袂专注啊，目睭嘛无好哦，视力吼愈来愈模糊，对无吼？啊，过来就是咱的吼胸部啦、心率不整啦、等等有诶袂高血压啦，这些问题拢会走出来。啊，腿部嘛，啊呐，肌肉发炎呐、啊， 肌肉萎缩等等啊哈，啊你脑部吼视频头

0: 哎呀，失智啊，忧郁症的这种，赶紧来吃哈，赶紧来吃。啊吼，咱的口鼻哈，鼻孔有鼻窦炎不适啊哈，啊，过来有口臭等等的这些，嘛爱赶紧来吃咱的益生菌。你就是排便无好嘛，所以你就是自然哈毒素在内底，你就一定会口臭嘛哈。过来腹部哦，咱这哎吼腹痛啦、啊，哎腹胀这种的吼，膀胱炎感染等等，都一定要赶快来吃益生菌哦。皮肤方面。就是吼，会红会肿啦吼，啊，佮皮肤会瘙痒这种的吼，皮肤我跟你讲，爸爸妈妈，皮肤这种会痒会白这吼嘛，爱来吃益生菌。有咱这观众朋友吃了袂歹，佮我们分享的吼，希望咱带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啊，万全大哥大嫂你好，阿宋吼，
1: 益生菌，
0: 益生菌是中吼，啊，你电话慢请挂咧，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来，这位是咱这676的好朋友。
2: 要叫你益生菌。
0: 好，益生菌是中吼，你是新朋友哈。
2: 对。
0: 哎呀，啊，这多谢你讲支持，多谢你，多谢你的听收，啊，电话挂咧，慢请挂哈。
2: 好，
0: 感恩你，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的康盛大哥。喂，康盛大哥。好，等我等下面哈，继续卡，等我等下再继续卡，无甲恁接电话。所以爸爸妈妈，真正益生菌一定按来吃。哦，你若是常常你感觉讲哦，皮肤咧上会济啦，还是囡仔嘛挺好食，甚至吼怀孕的啦吼，咱这大老大人常常吼，拢排便袂顺畅的这种吼，小朋友都可以吃哦吼，小朋友有些人吼，伊嘛感觉伊囡仔无啥爱食青菜，所以吼伊就感觉讲啊，在无正常咧排便，这绝对袂使，是囡仔就开始来保养啊吼，益生菌内底有满满的菌种，是上盖健康的菌种，拢伫咧这支内底吼，上重要是啥？很好吃，小朋友很喜欢吃，敢那食养乐多的感觉，迄个气味真好诶。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赶紧来吃吼。咱如果吼真正要恁食了吼三餐在外的吼，迄个三顿拢伫外口咧食物件，赶紧来吃这個。银发族的啦，免疫力差的啦，私密处感染的，工作压力大的，赶紧继续打电话。谢谢大家，感谢。

来04233795599，等下继续卡，咱玉林的刷卡，为大家继续做服务哈。来，咱讲地方节来听歌咯，欢迎你。

虽不去，歌花已经无同位，恨你不知道。

0: 姐姐、丽芳姐、秀琴姐、美云姐，谢谢明雪姐姐、香香、雪球姐、金华大哥大姐，谢谢文娟姐姐、国森大哥、婷英姐，谢谢香香、文子玲、佳桦姐姐、宝钗姐、美秀姐、秀美姐。
1: 回哪里去？虽然去，搁开已经无共时。叫那落土虽不去，搁花已经无共味。恨你不知阮是

0: 谢谢秀凤姐、天才大哥、秀美姐、夫人妈妈、李芳姐、可怜螃蟹咯、素晴姐、燕珍姐、雪琼姐，来感谢大家的螃蟹，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的掌声。哎，我感谢咱只中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哦，爸爸妈妈电话继续甲玉线电线卡为大家服务，玉林来唱歌，带来这首《乌阳花》。
0: 来，乌阳花，谢谢春菊姐、雪琼姐、小香姐、天才大哥、国森大哥、桂花妈妈、李芳姐、嘉桦姐。婷婷姐、秀英妈妈、李淑姐、美云妈妈、李芳姐。

谢谢秀智姐、李玉妈妈、魏梅姐、美玉妈妈、丽娇姐、文章大哥、朱霞姐、明学姐、天才大哥、玉如姐、国生大哥、淑珠姐、薛唐妈妈。

0: 谢月玲妈妈、玉娇姐、春菊姐、秀竹姐、玉雅姐，
1: 谢谢，感谢大家。
0: 来，美玲妈妈，好听歌哦，让，让这是消防器的歌哈。谢谢雅慈姐、玉雅姐、玉慧姐、玉玲妈妈、惠美姐、李同学。金华大哥大姐、李芳姐、春菊姐、秀芝妈妈、一枝大哥、秀凤姐、秀智姐、林玉姐、佳桦姐、信义大哥、秀英妈妈。

0: 哎，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感谢大家。来，最后这首歌吼，带来这首《情难当梦未醒》，丽娇姐姐，因为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
0: 谢谢玉雅姐、美娇姐、天才大哥丽芳姐、美云妈妈、李慧姐、婷婷姐、凤色姐、何恋大姐、林雪姐、春菊姐、秀香姐、李同学、建宁姐、景致妈妈。意志大哥秀英妈妈，新英大哥雨娇姐，感谢大家哦，淑珠姐。

千惠姐、李芳姐、竹霞姐、美云妈妈、简爱阿妈、益智大哥、三明大哥、金雄大哥、二妹、玉婷姐、雨雅姐、景智妈妈、德胜大哥、陈闪妈妈、雪芝妈妈、哲明哥、乔佑杰、简。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0: 的帮忙到最后哈，起码就是抽奖的时间呐、啊
1: 嗯。
0: 来，今天哇，我来
1: 你听，
0: 画哎画画面哈，来麻烦老师，
1: 来胖蕊胖蕊，
0: 来胖蕊胖蕊哦。啊，到底今天也讲落谁家的，一个我们怎样哈？啊，老师已经在胖啊，
1: 有在胖啊，
0: 有在胖啊，有在胖啊哈。三、二、一，停。
1: 哦。一二七三，哎，刚好看到哦，秀竹姐，
0: 秀竹姐，
1: 挂在磨刀，秀竹姐，
0: 秀竹姐，快点，快点，快
1: 点，拍棚啊，
0: 拍电话，拍电话，拍棚啊，秀竹姐，
1: 秀竹姐，
0: 来，
1: 来哦，
0: 快点哦，抽到你要预先先改设
1: 计，来来，我先生哈，
0: 先生，我尊生的哈，我拢先设计概念哈，
1: 秀竹姐，
0: 秀竹姐，秀竹姐啊，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
1: 来了、
0: 啊、来了！
1: 你在哪里？
0: 你在哪里？秀珠姐，
1: 来，秀珠姐，
0: 恭喜你哦！
2: 在谁
0: 呀？好，来来来，空吗？预先丢点什么？

0: 来。
1: 哎呦哎呦哎哎哎哎
0: 啊！哎呦，豆奶粉，
1: 哦，豆奶粉是啊，
0: 豆奶粉啊，
1: 感谢阿姐，恭喜你嘿，恭喜你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其实一听会到哈。就是足幸运的呀，
0: 真正
1: 这么多人吼，真正这无简单嘞吼，唔是十几个哦，是十诶一二十诶万诶，
0: 一二十万诶，
1: 一二十万诶，足侪吼，谢谢你啦，感谢咱这观众朋友对你的支持哈，电话给抄起来，然后需要时阵给玉线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
0: 来预线电话0982749783空 Q 八的七四九七八三哈，这个号码蛮加赖哦，你稍电话可买晒哈啊。希望大家有任何需求哦，拢来当找阮两个，好不好？因为搞阮，你搞我，就是尽量多支持我们这一档啊，金姐啊，
1: 谢谢啊，感谢啦，哎，真正无好做，金姐哈，
0: 啊，
1: 阿妈希望你这爸爸妈妈吼，啊，甲玉线生起来，嘛算新人啊，
0: 对，
1: 啊，我这老岁仔人啊，拢爱支持啦，啊，讲这档，讲这档吼，到过大者吼，啊，我准备算算喷喷啊，吼，谢谢大家啦，吼，感恩大家吼，赶快电话抄起来，0933826133，好，恁大家轻轻松松，
0: 好，
1: 这档更加好看，有得咱嘞。啊，阿King啊，
0: 够咱唱歌上好听的陪你。
1: 来，谢谢大家，该支持的
0: 给，
1: 拜拜。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3: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2: 保住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羊动作疼啊，导游动作错啊，这是没来讲啦。
1: 老公，今天是我第一摆煮食呢，然后说要请你一个普罗级的总铺师来给我拍婚纱。
0: 那意外听到吼，这婚纱足害怕呢。
1: 老公，我今天你菜盘过来才擦了你味无？
0: 叮。
1: 啊，迄萝卜，萝卜。
0: 这萝卜，我讲，这个萝卜完全未歹食。啊，
1: 我够汤阿伯你妹，等者，等者哦，好，老公等者哦。
0: 啊，够汤哦。哎呦，老师，吃啦，吃啦。
1: 老公，这是我参工为你传的嘞，我做下晡空啊，起码的排骨汤嘞，来，你啉看卖好不好？
0: 哎，我一嘴拢啉无了，拜托，明仔啉好。
1: 足奇怪呢！你就贪到到即马拢一直咧相骗，你是无介意我做的菜哦？连一个好字都没有说过，
0: 哪有可能？
1: 就是啊。
0: 嗯，哼，我什么无做的菜一定赞的。
1: 快点啊！
0: 好，
1: 好，好，好，对不对？
0: 好，
1: 好，你好。
0: 好他。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午安。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哎呦，第一首歌曲，咱的小雨绵绵。

哎，咱的秋爱妈妈有看到你的歌声咯。哎呀，这首是咱的摩洛哥，摩洛哥的歌词，咱的文松老师的歌曲，非常好听的合唱歌曲。来哦，婆仔声继续甲吹一下哦。

0: 阿修诶，阿修，你看的修啊，咱明天玉兰节、玉心节、玉如节、翠华、翠华节，咱的秋爱妈妈。谢谢，欢迎收看《红红的约会》，
1: 给大家来做会。
0: 哎，大家好，我是阿 Ken 啊，
1: 我是 Ken 啊，
0: 这个。这首歌曲啊，小号秘密是由咱的伯乐哥，伯乐哥作词，
1: 作词，文松老师写曲。
0: 哎，这个很明显听得出来，这个曲的 label 是相当的高的。
1: 对，
0: 这个词啊，词的意境也是相当的优美的。
1: 这个是伯乐哥少年的故事，
0: 少年的故事啊。
1: 一个在台北打拼的时阵，啊嘿，就是过啊真辛苦嘛，骑奥多麦安尼。啊，嘿，伊到底是戏子那附近？
0: 哦，戏子，哦，一点点饮水啊，今麦较袂啊，
1: 对，遐定定落雨嘛。
0: 哦，对对对。
1: 啊，所以迄种情景啊，所以伊家己首歌写啦。啊，伊个一般是带我甲嘿小甘，阮去嘿录音室有录这首歌。
0: 哦，录音室。
1: 对啊，但是阮袂赴拍 MV。
0: 哦，袂赴拍 MV 哈。
1: 对对对。
0: 哦，有啊，这个哎啊 ，YouTube 好像看得到吗？
1: 看不到
0: ，YouTube 看不到哈，
1: 对，
0: 锁起来，
1: 因为没有 MV 啊，
0: 哦，也没有 MV 可以唱啦，
1: 对，我们没有拍，
0: 哦，没有，
1: 没有拍，也没有就是用出来这样，
0: 好好好，无彩这首歌算真好听，
1: 对对，阿兰的会当就继续给他传唱下去，
0: 自己欣赏就好了哈，啊，爸爸妈妈你若介意这首歌做小雨咪咪，非常非常的好听哈，好来，今仔日是星期二，这个张秀群哈，我今仔。今日早时啊，去拜访阮阿姑啊，
1: 哦，
0: 啊拜访了吼，去遐坐了，然后就阮阿姑很像今仔日看电视，
1: 哦，
0: 阿姑我来讲哦，这电视哦，今晚好厉害啊，但是现在好复杂哦，
1: 是哦，
0: 现在有那个
1: MOD
0: 啦，吼啊，我迄个有做中式的啦，啊，结果因迄个阮阿兄遐拢总无，
1: 是哦，
0: 就只有安。那个安伯和
1: 哦，
0: 安伯和的台数又不一样，七百瓦台
1: 哦，是哦，
0: 啊，四百，哎，切掉啊，切掉啊，啊，切掉啊，阿哥，哎，等你四点到六点的时候来看节目啊，阮阿哥，你后你看电视啊，阮这个节目啊，阮这个节目是非常的这个老少咸宜，
1: 所以阿哥从来唔捌看过。
0: 哎，以前有第四台有啦，电视你看啦。
1: 哎，因为换电视，
0: 啊，今麦换少年的换哎安伯和哈。啊，那个台数就有一点复杂。
1: 现在的电视的那个遥控器，有诶一个几啊机的，
0: 几啊机唔
1: 知，几啊机唔知咩啊在。
0: 系啊，
1: 对吗？
0: 哦，有电视的啦，啊有电视盒的啦，啊有诶第四台的啦，哦啊有一个叫做一个啥苹果盒的，然后有太多的这个遥控器啊。

0: 对啊，这咱的爸爸妈妈，咱较单纯的吼，看第四代就好啊。
1: 但是咱这个时间段吼，咱119，那是讲。第四代119看得到嘛？
0: 啊，
1: 中视就是看第四代。
0: 第四代。
1: 第四中视精彩台嘛。
0: 第四代。
1: 啊，那是讲 MOD 的话，恁当然是 MOD， 是讲你要介绍人看，恁当 MOD 就是732，732
0: 台。
1: 因为有人在说，啊，恁的 MOD 那也够改，因为之前不是732。
0: 哦，对
1: 啊，会当宣传出去这样子。哦，
0: 所以我说这个。
1: 给咱多宣传。
0: 对，这有当时要给咱宣传，要给咱介绍吼。要介绍的人嘛，想不起来到底是第几代。哦啊，就是那唔知啦，你那唔知无确定哦，就打电话来问，还是讲搞完两个问，我们都会把完整的资料给大家。
1: 哦，
0: 大概搞到宣传啦哈。这个阿基湾阿哥遐坐达久啊，然后就回家准备要上班了嘛。啊，然后落去吃个午餐啦。一间烤肉饭哦，一间烤肉饭生意真好。生意很好啊！里面
1: 是我知道那间吗？转角
0: 中那个建行路、中清路哦，有做我们叫做
1: 建行路、中清路啊、
0: 哦，
1: 加油站遐，
0: 加油站船对面铁角啊遐，大什么我袂记得啊，然后可惜啊，爷爷内底座位吼，好六个座位而已，免内用的六个，然后我就去的时候啊。拄啊一个伫要食了啊，咱就学倒摆收拾吼，就怎啊摕去囥占位嘛。哎，迄个食了，
1: 钥匙占位，
0: 钥匙占就占位啊，准备去卡汤啊，要来囥啊。结果边啊只两个食好啊，我就怎啊干某就怎啊坐遐，收拾怎啊囥咧遐，全袂记哩啦。
1: 袂记收拾，
0: 我袂记你收拾怎啊囥咧遐了啊？食饱，这间袂歹，连工过来食，然后出来
1: 沙无
0: ，吼、哦！啊，就内底外口就撞啊！你说啊，要收啊，做事哪会做啊无去啊？结果看了，因为我后头摆有两公，我后头摆做两公的啊，反正要30年，后头摆哎，的确好卖啊。然后就看到一个少年来吼，少年帅哥，你后头摆做事会使借我拉者无？什么拉者啦？你大哥，你讲什么啦？无啦。我收拾放在椅子里面去烤掉的，
1: 听不到啦。
0: 啊，因为现在奥多麦较新吼，伊收拾较长，
1: 较复杂，
0: 比较复杂。啊，我一般我迄两公奥多麦吼，拿好我动的机会吼，差不多
1: 都可以发动，
0: 就拉开啊啦。哎呀，结果动嘛动袂机会，啊，就怎放弃啊？我还讲，这个社会吼还是有好人的，
1: 真的。
0: 这个少年来讲哦，大哥，我还讲，这椅子啊，甲掰开，我掰开，你手甲伸入去。蒙看会到无？
1: 蒙什么？
0: 蒙锁匙啊！
1: 啥那是？
0: 椅子啊！
1: 椅子
0: 啊！嘿，椅子啊！啊，我放安全帽的所在。
1: 啊，为什么那里有钥匙？
0: 啊，我就是你怀疑锁，我就揣无锁匙。
1: 哦，你当作你藏起来。
0: 嘿啊！好，我刚某两个他妈足紧张的，你知道？准备要上班啊！然后少年哦，啊，大哥我变开，哦，啊你手准备。那你看我搞。
1: 真的
0: 耶，撸个贵个啦，吼，变开我了，吼，安尼杀出，这样不是，我这样不是，阿妹啊，完末了，不疾不徐的走去监狱内底，搁巡一届了，对啊，
1: 在这里，
0: 你这样，有当时啊，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几分钟里面哦，会有一种这个忙中有错的那一种。
1: 健忘症。
0: 嘿，对，有当时咧，明明手机啊都摕咧，啊，我手机啊咧，我手机啊咧，哦，还是讲物件咧，有当时啊就是会忘东忘西。
1: 有的人嘿，目镜放伫面顶，讲我的目镜，
0: 面搁挂咧，有的搁挂咧，
1: 我的目镜。
0: 对啊，这加减啦，有时候也不用太担心啦。其实我感觉，
1: 其实我跟你说，因为我常咧碰见物件。
0: 你常碰见物件？
1: 我就是一个。就是
0: 三大决心。
1: 对，就是丢三落四，丢三落四，安尼，就是常常像你讲的，嘿，收拾无去啊，啊，无就逐工已经上车，我爱出去咧，我爱出去咧，安尼，所以我今晚就起来，我爱收拾，我拢用嘿那个 AirTag。
0: 哦，
1: 就是会当追踪的。
0: 哦，你遐严重啊！你已经严重到安尼，爱甲你。
1: 对，我甲遐追踪的，啊，手机也嘛有追踪嘛。我只要是即马较重要物件，我拢用追踪的。
0: 啊，是哦、喔。

0: 对对啊，
1: 像足严重诶，迄个物件是阮爸爸，阮爸爸八十外岁时惊惊无下子，甲头插咧配包啊内底。
0: 哦对。
1: 哦，你遐惊？
0: 对对对。我就烦恼我后盖可能的老人痴呆，我讲我感觉真正有可能。啊，即摆嘛，迄种最厉害哦，就

0: 当卡片放进去，它还可以追踪。哦，连线你的那个手机啊。哦，
1: 哎，如果离开多远的时候，它就会说，哎，那个你的手机已经离开哈。
0: 还是讲你坐客运车袂记，无小心你的口包放，
1: 就是落
0: 在车顶，立马找有。哦，
1: 比较容易寻获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有一种那个手机呀，手机的那个背带，一种诶，我以前哦。真久以前我捌用过，啊有一届吼，有一届用过了，我就从此以后迄个袋子我就不用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有当时啊吼，因为即马手机啊拢重，你知无？哦，
0: 你讲挂伫遮，
1: 哎，挂伫脖子遮，就好像一个项链啊，手机啊排伫遮。
0: 对对对。
1: 嘿，啊有一届落去食物件，
0: 对，
1: 去食物件，啊咱要卡汤，你知道？卡汤压落去，哎，飞机手机啊怎啊浸落？哦，我食一顿哦。哦，一万外块胖钱哦，我注意解讲，未无瘾用遐啊。
0: 所以真正歹去哦。
1: 系啊，对啊。啊，就规支手机啊浸落啊。
0: 啊，人迄几点嘛袂当食，先准时开动。
1: 啊，安尼啊话。
0: 拢准时的。
1: 啊，无去排遐吼，实在是有难，真方便
0: 啦。方便啦，
1: 方便。啊，佫免惊无去。
0: 即马就一个人，像你讲排伊头前，有个人嘛斜背啦。也可以斜背
1: 哦，斜背
0: 对、哦、啊，我较早嘛是像你迄种拍，但是我感觉那种，哦、我就现在就改这种挂在手上，哦，比较不会不见。
1: 哦，啊，你啊斜背迄嘛危险，
0: 是安怎？
1: 斜背迄有当时会割掉，会变衰。
0: 我跟你讲，我有一届真正的，我就去变衰。
1: 真正割掉，你头下摕手机啊，我咧割掉。
0: 真的。是对这支哦。
1: 啊是啊。
0: 对，我去变衰，然后我再去手机啊里去。啊，结果我就想讲开开嘛，因为他就拿在我手上，我迄当时佮买这锁啊，哈，可以手，结果买起来就是按那个冲马桶的时候，伊无说你落落，
1: 啊，要修啊，
0: 我真正就是
1: 偏啊地咧，
0: 规个什么乌魂大步，你刚才，啊，佮。啊，一支手机还佫两三万，你佫无可能安尼就佮断掉，伊佫会使使用，还佫防水，你敢知？哦、真正足恐怖，
1: 今
0: 日起来猛擦猛擦，你知道吗？哦，还好是没有碰到，但是就是很恶心啊，就是很恶心。但是一直用酒精佮消毒安尼。哦，
1: 有当时啊吼，这个
0: 规支手机可以浸嘛。
1: 所以啊，人家说，不可以。不可以藕断丝连，
0: 哎，
1: 你莫安尼坎坎拖拖安尼，
0: 安尼你辛苦袂当有失去。
1: 你像有诶查囡仔吼，有诶查囡仔，有一个查囡仔吼，他就是长头发，长发飘逸的对吧？啊，就算甲伊男朋友吼，甲伊男朋友算迄个要约会啦，啊，就两个男朋友已经伫房间咧等伊啊，对啊，咧等伊啊。吼、哦，你等你啊，然后啊，拄啊好，未拄好，迄、那个查囡仔佫拄啊晒咧滚啊，伊拄啊晒咧滚啊，啊，长头毛你知道？啊，好啊，先来绑一下好啊，查囡仔就去啊，哭咧，
0: 啊，头毛袂记住，
1: 哎呀，啊就起来嘛吼，起来，啊就嘛无注意啊，啊就无停无地啊去男朋友啊，哦，啊就安尼搔首弄姿了对吧？啊就查囡仔就怎男朋友大腿怎坐咧，你知道？假装妩媚安尼啊。头毛那一个海里面，后头唰，马上办退房，
0: 马上分手。
1: 所以莫想莫留头毛留遐
0: 长，留伤长吼。真正我较早若留超过腰，阿妈就搁去夹头毛。
1: 哦，对对对，
0: 对，那个时代人上无爱人安尼。
1: 哎，时代人是靠这个禁忌啦，就是说那个头发不要留超过腰。
0: 对对对。
1: 哎呀，对啊，其实留头长头发吼，女生要梳要洗嘛是比较较辛苦啦。
0: 确实啦，因为尤其是。那是讲迄种，大工拢爱洗，爱开足侪时间的，底下用头毛，有诶搁护发，啊有诶洗了搁爱抹啥物抹啥物吼，
1: 对对对，
0: 嘿真正开足侪时间。
1: 诶，要不然女生坦白讲，女生留长头发，都还蛮好看的。阮太太嘛是拢会留，差不多到肩膀这里，哎呀，正经长伊嘛，她自己也
0: 压窄。
1: 哦。哎呀，当下阮某头毛，敢那毛啊色咧，我以前啊，较早啦，
0: 即马，
1: 即马 加减会落落一挂掉的吼，啊，无讲较早讲做囡仔的时阵，讲一手安尼长袂掉呢。
0: 哦，真的
1: 啊。系啊。
0: 头毛就侪。
1: 嘿，头发。
0: 羡慕哦。
1: 头发很多。
0: 很。

0: 羡慕，我头发不多。
1: 头毛无多哈，啊，不过你安尼看起嘛是真多啊。
0: 啊，就是
1: 该碰碰啊，
0: 用好多多。
1: 对啊，对啊，对啊。好啦，来阿爸阿母啊，安尼即个孙女来算咱的快乐学堂。哦。
0: 今仔无共款哦。
1: 今仔快乐学堂好像有一些不一样哦。哦。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0: 这哈，期待一下。
1: 这好恁呐，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支离破碎的一个字，
0: 甲倒起来，安尼，
1: 甲倒起来，
0: 看这是什么？
1: 甲倒起来，啊！即摆现出时，咱拢卖叮当，拢卖叮当。爸爸妈妈，恁安尼看卖啊，看猜不猜得出来这是哪一个字？哦，那又落马上卡电话哈，04-2338。
0: 0303。哦，这有点困难呢。
1: 有点困难哦。
0: 对啊。
1: 这安尼拢总一个字哦，一个字尔，一个字而已，一个字而已。
0: 接
1: 力哦，嘿，对，啊，恁若是讲小可有困难吼，等下咱导播老师再甲恁提示一下，哦，小可甲恁提示一下。
0: 这个我不知道哎，这个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马甲恁做伙咧变。哦，
1: 哎呦，
0: 搞呢，
1: 恁我看没看出来哦，
0: 我没看出来哎，
1: 真假假，恁安尼就看有哦，
0: 真厉害嘞，
1: 这样子我太小看你们了。我还怕伤了你们的自尊心，我讲卖用那个难度不要太高的呢。
0: 哎，
1: 哦，安尼恁有真正看我？
0: 好厉害哦！哎，我还不知道，我为什么写不出来？
1: 哦，阿伯，我请问老师，甲你因为过即卖过差差不多15线，阿未满线哈，请导播老师甲你提示一点点。
0: 哦哦，老师也当拼字的对吧？
1: 其实老师也，老师也可以误导观众朋友。
0: 对啊。哦。哦，伊有可能是安尼反边的豆变诶。
1: 诶，未豆变，
0: 未豆变，
1: 嘿，未豆变。干那一个字哦，爸爸妈妈只有一个字哦。这拢互恁未过哩哦，诶。假假
0: 不是，不是吧？不是，也不是假。哦，一
1: 哦，我摸上好假，哎哎呦哎呦呦，有一点眉目了。
0: 应该就是讲又假，但是它就不是假。
1: 不是哦，不是假，不是假。
0: 哎，
1: 安尼已经到一半，恁看呢？
0: 现在我嘛是又没出来。
1: 嗯。哦，阿海海哦。
0: 妈咪西。
1: 妈咪西哦。
0: 妈咪西。很厉害的，哎，为什么啊？什么字啊？
1: 好。好，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啊，赶紧来接一条，赶紧来接一条。哦，你们都很厉害，很聪明哦，很聪明哦。来，那里秋爱妈妈哦，
0: 秋爱妈妈，
2: 我觉得是虾，
0: 虾，
1: 虾，
2: 虾，对，
1: 虾哈，
2: 对。
1: 哦，好，啊，等你来解答哈、哦。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里哦，林素阿姐，
0: 林素妈妈，
3: 喂，阿静，
1: 哟，
3: 阿佩妮，
0: 你好，
3: 诶，请假假，
1: 请假假哈，好，啊，等你来解答哈。
3: 好，
1: 好，谢谢哈，
3: 谢谢。
1: 我们导播老师，等下我给你提示一下哦，我给你提示一下哦。来，那呢，啊，做纯字，纯字啊，这
0: 纯字妈妈，
1: 哟，
4: 是的虾，
1: 啊，
4: 虾子的虾，
1: 哦，虾子的虾，干嘛呢？等下来解答哈。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玉倩啊，这
0: 玉倩妈妈，
1: 哎呦，玉倩妈妈连的叫个卡来，那呢，这个秋美
0: 妈妈，
1: 哟。
5: 两位好，
1: 有，
5: 我要是虾子的虾，
1: 虾子的虾，哦，好，啊，等下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哈，来，咱来这个阿胖姐哦，
5: 喂，
1: 有，
0: 哎，
5: 我嘛要虾子的虾，
1: 你嘛要虾子的虾哈 ，OK， 好，好 ，Thank you，
5: 好，
1: 拜拜，拜拜，来，咱来，哎呦，输呀，咱来，叫做昌达大哥，
0: 昌达哥。
1: 哎呦，昌达哥，咱的英娇姐，
0: 英娇妈妈，
6: 叫谁呀？
1: 谁呀？

0: 好，
1: 系啊哈，
2: 拜拜，
1: 再来解答哈，好哈，拜拜拜拜，那个玉娇姐，
3: 嘿，你好，虾子的虾，
1: 虾子的虾哈 ，OK， 好，
3: 拜拜，
1: 好，拜拜，那个昌达大哥好，这个字啊，它是一个食物。
4: 原来它可以这样子拆解
1: 啊！哦，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当然，
4: 虾子的虾
1: ，这个城市玩好生下，
4: 就厉害、欸。
1: 我儿子帮我写的，因为哈、这个，这九宫格这个拆翻格子的，非常的踊跃的，大家都非常踊跃参与。我觉得再让大家哈。脑力再激荡一下，
4: 对对对，
1: 很多爸爸妈妈
4: 这个真的蛮激荡的。
1: 我头拄啊，真歹势哈，我真正小看爸爸妈妈，你们原来那么厉害哦。
4: 对啊，
1: 我是用上盖初阶、上简单的哦，它还有可以再困难一点点。
4: 我感觉这应该是大概第一次玩啊，第一次玩要适应一下它是怎么拆解的。
1: 玩法，
4: 对。
1: 这哎虾子啊，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在喜宴当中啊？为什么 Gay 出来很多这个喜宴当中都会有那个龙虾，
4: 代表就富贵的安尼
1: 哦。哦，龙虾其实这是有一个寓意的。哦，也 Gay 出来哈 ，Gay 出来就是龙虾，意思就是啥啦？一个要装龙，一个要装虾。
4: 真的吗？
1: 一个要装龙，一个要装虾、哦，这个婚姻呐、啊，才会美满。
4: 哦，今天哎，这把就有
1: 斗笠哦，这把斗笠呀，哦，
4: 哎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对呀、啊，有一个名人呐、啊，有一个名人呐、啊，他说啊，哎，结婚的呀、啊，哎，结婚的哎，没有结婚的人呐、啊，就好像是在城外想要攻进城了、啊，城外的人想要冲进去啊，哎，啊，城结婚的呀、啊，城里面的人想要冲出来，
4: 想
1: 要冲出来，一个想要跳，跳到出来了。
4: 哎，干母，
1: 好。哈、啊，没啊，没啊，我伫内底算真，
4: 就幸福，
1: 白料真安，对吧？其实这个婚姻幸福啊，口诀在于啊，犯错、我们立刻承认，咱若犯错，咱就啊，对不起，
4: 对，
1: 嘴他改，拢卖讲，咱就对不起。
4: 上头要爱洗嘴，
1: 洗啊，爱嘴杯，嘿嘿，袂使安尼。哦，啊，这个娶，人讲娶到好某啊，你会成为幸运的人。
4: 哦，真的，听
1: 无随大富。哎，啊，你也娶到歹某啊，你就会变，你会变成一个哲学家。变哲学家就是讲吼，你就变哦爱讲规大片的人生大道理，爱搁甲开破，爱搁甲迄落啊。
4: 哦，真
1: 正。对吧？这个丘吉尔，英国首相，他曾经说过啊，伊结婚的时候，我跟某已经有达成一个协议啊，哦，这一辈子所有重大的外交决定啊，好、哦，由我来决定。哦，
4: 男生决定。
1: 好、哦，啊，这个一寡有诶无诶啊，鸡毛蒜皮啊，这些琐碎的小事啊，由太太决定。
4: 哎、敢那足侪家庭拢是安尼。
1: 哦，对。啊，不过伊讲这几啊十年来啊，从来毋捌发生过什么大代志，所以拢是几乎拢因某咧做主诶，对不
4: 对？对，敢那是安尼哦。
1: 对啊，其实夫妻啊，然后我买姑姑等等啊，其实敢那一双鞋啊，跟一双鞋子一样，哦，平常时啊，双卡啦，共同的经过酸甜苦辣、啊，平常时啊，那。
4: 谁也离不开谁，
1: 谁都离不开谁、哦，国美啊，国美修崩，哦，这个就 这是另外一个境界了。
4: 对，
1: 做太太，跟做翁婿，一定在外口啊，要让你的另一半，有面子。
4: 哦，对，
1: 面子，
4: 你阿公要安怎回来才讲？
1: 对，你阿公像咱查甫的，去参加咱太太闺蜜这边的这个聚会，
4: 对，
1: 这面子绝对拢爱做太太。
4: 哦，当然啦、
1: 啊。哦，啊，那太太来参加咱的查甫人的聚会的时候，面子拢爱做翁婿。
4: 对。
1: 啊，等于看要安怎规，要安怎迄个会拢无要紧。哦，这是一个，哦，真。
4: 一个境界啦。
1: 对，婚姻呐、啊，就像两个人呐、啊。
4: 对。
1: 跟咱两个笑的，一个笑的，一个空的，哦，啊，就轮流演嘛，哈，啊，今日你演笑的，我今日你明仔我演空的，啊，两个演来演去，上个重要就两个卖同一工演呐，
4: 对
1: 啊，不要同时演呐，
4: 不要同时发作，
1: 卖同时发作啊，同时发作啊，就安尼就代志就较会较大条啊，
4: 就一个咧笑，一个咧较
1: 嗲，哎，对，安尼就呐， 天下太平啊！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

0: 安尼观音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来，你要来唱《
1: 乌玫瑰》。
0: 哦，《乌玫瑰》。
1: 上个今仔爸爸甲琼英妈妈点播的歌曲。
0: 好嘞，诶，桃园的庆贤大哥大嫂，歹势吼，你啊电话卡袂开，真正作实嘞，安尼。来，今仔邀请咱的庆贤大哥大嫂来听这蒜梅书君。
1: 盐水的周旺阿妈，甲邀请家人的阿香妈妈来听这首《家人福》。
0: 听歌。

0: 谢，感谢大家。
1: 来，下一首《雪梅书本》。桃园汤的庆贤大哥大嫂，来，然后看到电视吼，歹势啊，你电话养者，电话养者吼。

才遐有幸，害着阮孤单过一生。土城谢大哥大嫂，咱的美惠姐，知名大哥，知名大哥，知名大哥，今天有邀请你来听歌哦，文华大哥。

0: 谢谢，来谢谢，又来到一个礼拜一次的让你生肖，
1: 每周生肖玻璃灾哦，
0: 大家做参考了哈。来，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今这礼拜生气的。
1: 对啊，会当拍婆啊吼，你若生气的会当拍婆啊。
0: 生气的就拍婆，若讲到你的生肖，你就拍婆啊吼。哎，生气的啊，这礼拜啊，低调守成啊，你靠我都撇开这些风险啊，这礼拜运势无讲介损失，所以卖头一步。做工课，投资拢同款哈，脚踏实地。啊，这礼拜运势啊，这个财运啊，较歹一丝啊。较少做投资，破财的风险啊，比例会比较高一点。
1: 对对对。
0: 拢卖叮当，保守的话，这个身体健康的方面啊，容易出现火气大。哦。肩胛开酸痛，肠胃不舒服，这些问题。多喝开水，多休息，卖食伤咸，卖食伤咸，尽量避免熬夜。
1: 对
0: 啊，你啊无爽快，莫硬动，莫蛮皮，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哈。
1: 对啊，再来话，秀姑诶，秀姑诶，这礼拜运势中等偏弱一点哈，波动较大呢，啊，凡事都保持平常心安尼。啊，财运就是有入有出安尼啊。对，所以那是讲你要投资，卖个卖拢坑伫同一个人啊内底安尼。分散风险这样子，对，啊，个就是讲，事业上较容易跟人有一挂人际的摩擦啊，所以咱就是加做啊减讲安尼，对，对，啊个就是讲健康的方面，这礼拜吼，你的身体有较弱一点点嘛，啊，较容易头壳疼，啊是讲无说你去可能受伤啊，去磕掉啊，磕掉安尼，对，啊个就是讲你的作息一定爱。照步了，照起工安尼，一定要规律，啊，卖熬夜哦吼。但是讲要出外去运动，还是讲安那，拢爱注意安全。
0: 咱牛的较济哦，咱遮即礼拜上牛的较济啊吼，过来上好的，啊，咱连着你的生肖在拍波啊吼。
1: 是。
0: 来，这上好的即礼拜啊，即个会较劳累哦，啊，这个卖嘛，赶快啦，卖伤忝。
1: 嘿。
0: 啊，这个有这个心神上的这个疲惫的时候啊，还是要稍微休息，休停困一下，慢下脚步，最近的代志啊，难免啊，都会患得患失，不要

0: 不要放心上哦。这个后摆啊，后摆这个拄到感情的代志啊，爱理性的处理，
1: 嘿，
0: 较理性嘞，
1: 互相沟通啦，
0: 嘿，互相
1: 退一步啦，
0: 互相小妞，凡事啊，忍耐，
1: 嘿，
0: 顾全大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摆这个想好的啊，这个说意外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哦，比较容易发生，我们就尽量卖出头啦，
1: 对对对，
0: 卖走捷径啦，哦啊，凡事
1: 叫起刚
0: 啊，叫起刚来啦，哦啊，忍耐就好啦，
1: 对对对，
0: 好来，
1: 好，再来话秀头，秀头这礼拜运势嘛起落较大哈，啊，可能伫运势较低时阵，咱卖做较重大的决定安尼，对啊，那是讲你的财务你的。资金的流失的速度会较紧哦，所以容易有破财的状况安尼，较无适合参加投资安尼。对，啊，个就是讲事业方面较容易有一挂小人来干扰啊，咱就尽量卖甲定时去冲突安尼。对，啊，感情的方面较容易产生误会，啊，可能较容易冤家扭结安尼。啊，若是讲独身啊，你会当无，你这礼拜唔通去凊彩讲告白哦，人会当作你是咧安怎咧？
0: 骚扰。
1: 对 对， 對，啊，健康方面就是咱就需要多关心家己。但是讲有一寡骨伤啊、复发这种，还是讲肠啊、肠胃较无舒适的这种，你就是爱去看医生，爱建议去看医生啊。饮食爱较清淡一点。
0: 哦。
1: 对啊，出国嘛是注意安全，对对对。
0: 卖慢赔啦，
1: 对对对对。
0: 啊，来过来秀良诶，这个。开低走高哦，这礼拜运势开低走高，后边这几天啊吼，会较往小看，会较往小看。啊，不过吼，还是要稳扎稳打，吼，卖感情也好啦，这投资也好，理财也好啊，不要有这个眼高手低的这个状态，吼啊，最近有桃花哦，桃花吼，爱不要烂桃花，桃花。好桃花甲无好桃花，家己爱样判断，自己要会判断吼。健康的方面，赶快普通普通啊，哦，赶快安尼食，赶快安尼作息安尼就好啊。赶快啦，还是那句老话啦，少熬夜啦，吼啊，这油炸的东西啊，尽量卖食，哦啊，好做家己的这个精神的状况啊，保持又好。
1: 哎，愈来愈好啊。
0: 对，
1: 个人话，想你这礼拜运势。未歹哦，偏好哦，啊，运势有咧为面顶行安尼吼，对啊，但是讲愈来愈好安尼，啊，财运嘛是愈来愈改善，手头的状况愈来愈顺安尼，对啊，若是讲投资嘛是爱小可克制一下，见好就收啦，见好就收，卖一直讲有赚啊，搁要堆加，搁要堆加，嘿，卖贪卖贪吼，对，啊，个就是讲感情非常甜蜜哦吼。啊，若是讲独身啊，你的桃花运就旺诶。健康方面，咱就是嘛真好安尼，身体状况好，但是咱嘛袂当伤忝安尼。平常时啊，嘛是爱休困啊，饮食甲保养拢唔通袂记哩安尼。
0: 是，
1: 嗯。
0: 好，来想买这个稳中有成长的机会啦，把握量有机会，咱好啊把啊无掉咱的时势先吼，我们就。认真的努力工作就好了。
1: 对
0: 啊。啊，那对咱的事实先哦，咱再来好好把握时机往前推进。
1: 对
0: 啊。啊，感情还可以，还不错。
1: 嗯。
0: 哦啊，有一点桃花。
1: 哦。
0: 有当时啊，你也在跟你的这个意爱对象啊，制造一些小小的浪漫。
1: 哦。上几朵花啊。
0: 对。啊，身体赶快来照顾好。哦啊，睡眠要充足。哦啊，尽量卖熬夜。卖莫生过头的
1: 哦，爸爸妈妈应该是袂生过头。
0: 对，
1: 但是讲你的时势，你甲倒听一下嘛，
0: 对。
1: 个人话，秀阳整体的运势吼，哦，真好哦，啊，整体状态嘛拢袂歹，啊，咱嘛是共款好的，拄着好的机会，咱就好好把握。啊，财运嘛真稳定，对啊，但是这礼拜嘛是共款，甲钱花在刀口上安尼。对啊，事业的方面，你的效率的提升，啊，得到咱的顶世的认可，安尼感情嘛真甜蜜，真好，安尼吼。健康方面嘛是拢最好的哦，所以你只要维持你正常的生活，安尼啊，就是会当去运动啊，适当的休息这样子。这礼拜这个杨妹妹过得很好
0: 哦，杨妹妹特别多，
1: 对，
0: 比我们牛还多，杨妹妹特别多，过来秀高诶，秀高诶。

0: 这个上高这礼拜你的头壳啊，真成功哦，真成功哦，还不错哦，啊，可以乘胜追击。但是总括来说，还是不可以贪心，还是不可以贪心，不能投机取巧。
1: 对
0: 啊，哦啊，你的单如果有单身的啦吼，哎，桃花还是蛮旺的哦。哦啊，要注意，不要受到感情的欺骗，唔好去用感情欺骗。
1: 对对对，爱情的骗子，
0: 爱情的骗子，爱尽量备好金。
1: 对
0: 啊，啊，你的精神啊，精神虽然是好来讲，你唔好消耗过度，你唔好靠谁讲哇，最近精神未歹，哇，前餐追剧啦，熬夜啦，安尼唔好吼，啊，注意咱的饮食，
1: 啊，
0: 适当的运动，充分的休息，安尼你会愈来愈好哈。
1: 对，再来话休假。想过这礼拜整体运势中中啊，对啊，但是讲甲中午的时阵，可能表现会愈来诶真好安尼、嗯，就是安尼起哩安
0: 尼，安尼起哩，
1: 但是前后就较差一点嘛，对、哦、对，啊个就是讲财运嘛是赶快中午即几工较旺安尼，
0: 想过嘛真济哦，
1: 啊。对啊，咱就是开钱嘛是同款，就是接好来牛安尼，有一个预备金这样子。
0: 嗯、
1: 啊，事业就是讲在适合安排的这个排安尼，倒倒啊一步一步来着、嗯。啊，其他的时间咱就多多的检查，就是不要留下后患啦吼、哦。啊，感情嘛有甜蜜，嘛有摩擦，这种就正常的代志吼。啊，那是讲就是那你这个排桃花运就旺的哦吼。桃花爸啊，健康方面就是。特别注意你的情绪，
0: 情绪
1: 比较容易出现焦虑，还是讲失眠的状况安尼，啊，咱就是卖想遐济啊，旁边熬夜安尼，甲睏眠够好，规个拢会好，
0: 嗯，哦，卖起心落地就对了哈。啊，上高诶，上高，这礼拜哈，这个运势差不多啊，哦，这个甲顶礼拜差不多啊。有当时啊，你观无论是感情啦、投资啦，哈，你多观察，嗯，看上个准。哎，可以的时候，我们再小小的尝试一下，试试水温。
1: 嗯，
0: 啊，健康的方面啊，哎，你容易出现这个压力啊，出现焦虑啊，会失眠啊，哦，这个时你就要调整你的生活作息，要让它规律。你莫安尼，大步小步，大步小步啊，啊，嘿，跋倒，啊，嘿，跋倒，啊，适当的休息。能够让你纾解压力、哦、不会这个情绪波动那么大，哎，影响你的身体，拢爱控制好哈。
1: 个人话，手低的，手低的，这礼拜运势嘛是中中啊啊，时好时歹安尼，对啊，咱就较保守来应对安尼，啊，财运就是较无稳定。所以那是讲要投资，咱保本为主。
0: 好、
1: 哦，哎，你较有把握的，咱再来投资安尼。
0: 哦。
1: 对，啊，个就是讲事业的表现的起伏嘛，就明显的。啊，卖甲所有的机会、所有的希望压伫同一个所在，啊，甲投资同款吼。啊，健康方面较容易上火、头壳疼啊，这种的部分嘛是同款，饮食要清淡一点，卖造成咱辛苦的负担。
0: 嗯，
1: 过来换咱的
0: 日冲哦，这礼拜
1: 对
0: 拜二冲高，
1: 嘿，拜三冲低，
0: 拜四冲次，
1: 拜五冲牛
0: 来。拜六冲虎，
1: 礼拜冲兔，
0: 后礼拜冲龙，
1: 是、
0: 哦、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哈。以上给大家做参考，好，谢谢，感谢大家。安尼，下一年咱来安排两首歌曲，安排两首《往事只能回味》甲《山野花》来听我爸爸。嗯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让我收到哈。哎，孙娘来点歌，两边的两边弄个赛卡，23379559加23380303。啊，那外波头给控死哦哈，给哎控死了，
1: 控
0: 死了哈。哎，今天星期二。哎，点播的歌曲，我们就下个礼拜二来为大家演唱哈。
1: 好，礼拜二甲恁唱。
0: 是的，看要听什么歌，尽量点大家耳熟能详的，比较有共鸣哈。
1: 是。
0: 老歌是听感情，新歌是听流行，流了你都袂记了。老歌特别好听，老歌特别好听
1: 哈。
0: 来，来了，安尼，子莹，子莹阿姐。
2: 啊，我要
3: 姐。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2: 啊，点《金山一段情》。
3: 今生一段情哈，
2: 好，
0: 哦，今生一段情哈，
2: 好
0: ，OK OK， 好，安尼后礼拜来听哦，
2: 好，
0: 哦好，
3: 谢谢
0: 谢谢啊，嘿，好，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好，来，咱的这个小港小港的秀霞秀霞这，
4: 哎，你们好，我没有要点歌，我要阿乐阿谦啊哈，自从跟佩妮搭档哈，那个唱歌的功力哈，哦，不可一日而言呐，
0: 哦，今天对，
4: 很近。
0: 真的哦，啊，我伫别个时段拢未听你。
4: 就是跟他跟佩妮，就真的觉得哦，真正吼，吼，哦，唱啊，真正有够好的啊。
3: 听歌完不能唱啊，最好的。
0: 哦，谢谢。哎，
4: 那你做会个如何？
3: 哦，谢谢。
4: 啊，你做会主持个如何？
0: 哎呦，谢谢谢谢。好，啊你，哎呀，哎，啊你我都得啊。
3: 哎，再给你主牌
0: 哈。哦哦，再给你邀请一个啦。
3: 嘿嘿。
0: 啊，你后抓你啊。你也搁卡紧啦，耳朵较久咧，你耳朵安尼伤短吼，袂过瘾。哎，文学大哥，
3: 文学大哥，
5: 哎，你好，
0: 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5: 哎，我咧点一条我俾你唱，
0: 好，
5: 罗丁了解我心意，
0: 哦，罗
3: 丁了解我心意，好，
0: 大哥高点，这首歌老歌好听，
5: 好听哦，
0: 哦，这首歌非常好听，
5: 好，
0: 好，啊，后礼拜来听哦。好，
3: 谢谢
0: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哦，来，哦，点着这老歌了，哦，正版的啊，那嘞秋香姐，
6: 哎，我要点忧愁，
0: 忧愁，黄以玲的，
6: 啊，
0: 黄以玲的忧愁对吧？
6: 嘿，
0: 哦，这首嘛最好听，
6: 嘿，
0: 陪你专科的黄以玲啦，江蕙啦，
6: 嘿，哦，拢好听，
0: 哦，拢，
6: 哦，我听遇见情哦，最好听，
0: 哎呦，赞，
6: 嘿，好，谢谢，
0: 好，你摆来听哦，哈，
6: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拜拜。啊，咱的这个台里的许纯妈妈，
3: 许纯妈妈
0: ，Hello， 许纯妈妈吗？
3: 还是跳绳？
0: 还是跳绳？
7: 对啊，我是听花姐
0: 啊。啊，听花姐啊，拖鞋听花姐。啊，这你要听什么歌？
7: 不是，我是要甲恁感恩一下。
0: 哦，感恩一下吼。
7: 哦，恁的线吼足袂线的，拢卡袂起哩。
0: 哎呦，歹势，歹势，歹势。
7: 啊，我即摆就是听了配什么
0: 配你
7: 哦。
0: 配你。
7: 我唔捌听配你的唱歌，是去啥物间看到伊进来的时阵看。哦，我昨昏听是最后一页吼，跟得我袂起哩。
3: 谢谢谢谢。
7: 哦，够听的啦。
0: 哦，谢谢
3: 谢谢。
7: 都赞的，啊天！你哦配这个歌啦，
0: 真正做好
7: 听，我舒群哦，
3: 好啦，快好
7: 听，够好听诶，
3: 谢谢。
7: 我较舒歌星，知无？
0: 你是歌星顶级的啊你。
7: 安尼哦，真诶真个好美女，祝福。所以阿舅，你个你嘛唱你着啥物？舒群的歌诶歌嘛做好听，恁两个啦来搭配。
0: 哦，真正做赞
3: 诶吼，
7: 哇！恁两个去唱一对上诶。
0: 你已经学超了过我的时间啦！好啦，看一下，看一下。
7: 今天这台哦，都快上线呢。
0: 咱你的心意啦，谢谢，
3: 谢谢，感谢你。
7: 感谢你，
3: 感谢你。好，
7: 佩奇，我甲你一刀斩的，正经的。
0: 伊哩，
7: 我听过，我听。伊哩，谢啦。
0: 伊哩，迄啰做打波是，我落甲欧罗盖搭起啊哩。
7: 哎，恁两个会使哦，去出一张高兴，
0: 哦，
7: 正经的。
0: 好啊，好啊，好啊，好。
3: 开会啦，
7: 我拢爱听。
0: 好啦，好啦，上久啊，后边。等伤久啊，
3: 哈！谢谢谢谢。
0: 好，三舅，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3: 谢谢。
0: 啊，安尼好啦，无过一个好啦，过一通啦，安尼呢？那个慧芝姐吗？
8: 喂，我要点歌。
0: 好，请问是慧芝姐吗？
8: 对，嗯，妹妹，她妹妹。
0: 哦，慧芝妹妹哈。
8: 嗯。
0: 哦，要听什么歌？
8: 我要那个，请佩妮帮我们唱那个江蕙的《你讲的话》。
3: 哦，你讲的话。好。
0: 好，啊，再来唱啊哈。
8: 好
0: ，OK， 好，
3: 谢谢
0: ，Thank you，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谢谢。哦，安尼刷卡点无着会歹势啦吼，有当时啊，观众的热情吼，有当时啊是阿金哥会爱安尼罔开玩笑啦吼，无讲无通笑啦
1: 吼。
0: 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吼，咱的 MOD 这边好朋友认真听，要你食甲老老老，记得赶快做好诶
1: 吼。
0: 啊，咱中视的这边好朋友啊，只要你苦力爬起满天转音调，要杀无半条，你就是欠这个物件，爱补爱补充。啊，咱台立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尤其是咱的中视的好朋友，也是咱 MOD 的好朋友啊，你若有看到阿庆初来吃吼，啊，这四点到六点的吼，这脆食物啊，甲阮两个小朋友，甲阮两个支持鼓励，这是对阮来讲是一个。足大足大的鼓励，我若讲掺袂这分享这个脆食物啊吼，佫分享袂行，安尼就害去啊，
1: 倒打，
0: 就倒打，啊把握机会啦吼，赶快把握体验啦吼，谢谢大家，
1: 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10: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兵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11: 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买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再煮啊，大家来分享，确实有影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常时啊你要食会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咧，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知不知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食。
1: 咱就加热
11: 你啊，对吧？你若咱买当佫加一寡，你等于了，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若是两三个你食应该拢有够吼，两三个甚至较济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济，啊，都囡仔倒转来要食有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腊肉。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即卖唔是要卖这罐啊，
1: 是要卖这鼎，
11: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等于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1: 哦，啊，咱想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11: 是，爱加水，
1: 加水哦，啊，你爱加一下水哦。
11: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咯，当早都转去食吼。嗯。鱿鱼腊肉蒜是啥？做鱿鱼腊肉蒜。伊内底熬鱿鱼、熬腊肉、熬蒜，你来看有偌厉害哦！你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腊肉、熬蒜，这个蒜是啥？不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叫做蒜呐，哦蒜呐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NK 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腊肉，啊，佮有香菇来控，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这个鱿鱼、腊肉、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事实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互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腊肉，吼腊肉吼 Q 弹有劲，啊即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好有加腊肉汤落去吼，啊加加落去了吼，来哦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個喔，咱家这個排骨的控吼、喔，这個、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那家汤控甲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喔，控甲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腊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喔，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喔，这冬虾吼，现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

0: 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到大鼎哦，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你话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来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第二去当年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跟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要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也有肉，也有香菇，也有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袂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母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买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买好时阵啊，甲落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啊，咱会更酸啊啦。
0: 对，啊，你若像讲，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会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落这面条啊，这个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有无？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这落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落这海鲜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麦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麦煮上煮一时啊，对吧？
1: 哦，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会焦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着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孙啊，我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甲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哦、喔，鱿、你把那里看，哦，这样，哦，这
1: 样，好，排骨，赞啦，
0: 来
1: ，OK，Thank、okay, you，
0: 筷子，啊，阿美更酸啦，你很狂面的哈，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啦，啃软，再，哎，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啊，食青嘛会使啦。
1: 好啦，
0: 买两支啊酸啊互你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到讲要食吼，我嘛来食一个哈，我嘛来做爱食礼拜。这鱿鱼礼拜酸，遐鱿鱼甲礼拜，啊个酸啊，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条做笋啊啦吼。这东西配角，吼配角。这酸啊吼，怎样？酸啊，袂当煮伤久，酸啊煮伤久袂妙，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啊，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这人煮好的，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在底下礼拜，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咧。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嗯，你把骨 Q 的啊？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哦，都会香的。哦，它都规个做香，就是伊这狂出来的。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哦。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啊、煮米粉啦、啊、煮粿啊、肋肉。来表演吃礼拜，我这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吃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 大地呢，香菇。看这香菇。
0: 我想看，我想较想一块吧。

0: 真的啦，你拢是食鸡肉，你硬搞看两三顿呀？碰啥？
1: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来降温。好食，你要做食，要拜拜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减这個。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袂，我欢喜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电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因为这拜托师傅甲咱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咱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0: 来啊！
1: 免啊，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咱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先卡先赢哈。这冷冻的哦，吼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甲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甲你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食好食，甲我斗相报，讲家用那边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食哈。0800009119来，一包600，两包甲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0: 哦，俗。
1: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家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0: 方便。
1: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你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的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给你试食，食了若好食，诶，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搁叫恁动车，搁甲伊收倒转来，搁开300块，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wow, ！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0: 哇、哦，物超所值。
1: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阿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算完就无啊吼。阿摆你要买5包1800，吼、哦，5包1800，阿摆就这价上来。0800009119呀，新卡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啦，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1: 要大组小组，
2: 大
1: 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我6包，
1: 6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来，赶紧啦，时间到了，无啊，苏丹你好。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脆食物啊啦吼，因为阿庆都煮菜，你嘛知嘛吼，我讲这组啊，汤头给恁保证赞的，有够赞的，赞足到底的啦，非常到底的，一包恁食，一包恁食哈，0800009119，来来来，金林大哥。
5: 我6包，
4: 好，买一组人哈、
5: 哦，2包，
4: 买2组哟，好，来你等我一下，2组拢总16包，哎，12包，来来来，月桂姐，
6: 哎，我买4组，
4: 好，4组一组哈，无问题，哎、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许春妈妈，妈妈，我买一组哈，
7: 好，你讲，
4: 我阿庆啊，
7: 阿庆，
4: 我拄仔
7: 要
4: 点歌，无，安尼吼，好，无要紧，来，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许春妈妈。甲服务姐来，咱的这个詹文阿姐哦，阿姐你好，要一组哈，好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苏贞阿姐哦，来一组哈，好来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哈，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听我者，
8: 要一组，
4: 好，好，没问题，甲恁保证汤头，甲恁保证赞的，桂芳阿姐，
9: 一组
4: 大组的，好，没问题，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李桑姐，李桑姐哦，
10: 六包，
4: 好，阿姐，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哦，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玉琴姐哦，哎呦，玉琴姐，恁的叫卡，来，咱的叫做，那个阿彩妈妈好，
11: 喂，
4: 我听买一组好，
11: 买一组大组好，
4: 大组一组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那李妈妈，李妈妈，李妈妈，咱的宝莲姐，
12: 我买四

0: 谢祖一组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下来。园林的苏清姐，
1: 嘿，
0: 来要一组好。
1: 好，你甲骗唔讲哦。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等我下。爸爸妈妈有落山的好朋友，电话阁卡一下，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赶紧卡两支，两支轮流卡，两支轮流卡。咱的嘉明，嘉明大哥。
2: 我一组。
0: 好，要大组啊，谢祖的。
2: 我谢祖就好。
0: 好，无问题，甲恁保证好食。恁若唔爱食，过一包恁食，一包恁食。雪慧姐。
1: 嘿。
0: 要要一组好。
1: 我要谢祖。
0: 好，吃看麦啊嘞，甲恁保证好食，吃看麦啊嘞。来，咱来碧霞，碧霞姐。
3: 嘿，
0: 细组一组，细组一组啦吼。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整我一下，来，咱张文妈妈，张文姐哦。哎，张文姐，恁的叫卡，爸爸妈妈，恁其实哦，要煮这道料理吼，坦白讲，你去市啊，你来买足侪项啦，你爱买足侪项，简单就好，简单就好，六包啊。六三一包才三百块，你安尼合起来一包三百块，一包哦，恁食无钱的哦，一包恁食无钱的。咱来这个，这个龙生大哥哦。哎呀
4: 哎呀，我是
0: 细组，细组一组吼，也唔捌食，也唔捌食过吼。
4: 一千块。
0: 一千块。
4: 啊，当时要来。
0: 三包，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拜五恁收，这个拜五恁收，食了有解，这个老人，这哦，嘴食物啊。无人你用试食，试食几包，即运费敢若运费两百外块，来回落来五百块啊！恁如果阮头家若无即个把握，无即个信心啦，即阿婆啊找我过就倒立啊！咱的即个新厨阿姐哦，
4: 嘿，阿姐你好，
0: 细组一组啦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敢甲恁邓英康甲恁保证，即组绝对对组，绝对好食，汤头赞，文平大哥。
5: 细组一组，
0: 细组一组，试看卖，感谢大哥的支持哦。大哥，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有落山的好朋友，叫我敲一下哈。咱的这个师姐，师姐这哦。
1: 哈哈，我一组细组的。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刘凯，刘凯阿姐。
6: 嘿，
0: 阿姐你好，要一组哈。
6: 一包我讲，我这是即马是迄个十一号楼卡哦。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我刷卡给你服务一下。来，咱的苏尔阿姐。
7: 细组
0: 阿姐做。好，细组一组。好啦哈，电话莫挂断，有落线好朋友叫我卡一下，苏文杰，苏文杰连来啊，咱的这个万能大哥连来啊，来咱的宝莲姐哦，
8: 嘿，谢谢小，
0: 好，没问题，感谢你的支持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木水爸爸哦，木水爸爸连来啊，拍谁，咱的音妹姐哦，
9: 对，我
0: 谁做诶，谁做一做哈，一包外头讲一包你吃无钱诶，吃了解这个老的哈，做你放心哈，做你放心，甲恁保证汤头，甲恁保证。汤头赞的，真正赞。来，咱的金华姐，阿姐你好，要大抓细组的，
10: 细组的，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大细组拢一包恁食啦，食无钱的啦，苏妹姐，
11: 哦，细组一组，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徐妈妈哦。好，没问题，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啊，有听到，有唱到，恁就弹到，玉莲姐，
12: 嘿，
0: 来，
12: 一组
0: 细组还好啊，好，细组吃看麦啊嘞哦，嘿，足方便的啦，真正足方便，宝莲姐哦，
13: 我头拄是甲你叫细组对无吼，
0: 头拄啊，嘿，要改大组的哈，
13: 改大组，
0: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大细组拢同款啦，拢一包给恁吃啦，你甲偷开，我来讲。香公公正酒加菜，牛鱼肋肉算啦，五星级师傅煮的，卫生可靠。要去人遐摕两包去，汤我烧就使食。一剁赞，真正有一剁赞的，一包恁食，一包恁食。来，咱宝玉姐。
14: 一包四包诶。
0: 好，四组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阿信妈妈。
15: 四
0: 组就好啊，四组一组也唔捌食过啦哈，足方便的，汤头足赞的，你等我一下哦嘿，妈妈感谢你的支持哦嘿，来等我一下，紧张啊，恁有丁教甲恁做哦，有丁教做哦，恁来佩如姐，佩如姐连来交卡，佩如姐，波心的佩如姐连来交卡，恁来坤和大哥，
16: 嘿嘿，
0: 阿叔你好，我阿谦，
16: 哎呦阿谦你好，伊个四组一组
0: 哈，阿姐感谢你的支持哦。哦，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佩如姐哦，
17: 哎，
0: 哟，拍摄，你来一组啦，哈，
17: 我要大组，
0: 大组，你捌食过，你买大组的，
17: 我唔捌啦，
0: 哦，捌食过，赞啦，真正足赞的，
17: 哎呀，
0: 大组的六包嘛做会好的哈，
17: 啊，当时到，
0: 来，等我一下，拜五你收哈，拜五有丁教做哦，拜五收啊，咱的明宏大哥，
18: 喂，我要爱别行，
0: 好，要别行，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阿叔加服务姐，咱的俊杰大哥。
19: 哎，
0: 哟，我听。
19: 哎，我要一组大组。
0: 大组一组啦，好， 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甲恁保证作战的，这汤头吼，真正一。

0: 一磅的。啊，来好来好啊，这哦。来要一桌哈。
1: 我要一桌。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水莲啊，这哦。水莲，哎呦，那个做水莲啊，这。
2: 哎。
0: 有我听。
2: 那
0: 算，哎呦，要大桌小桌的，
2: 我小桌了，
0: 小桌的人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恁今仔日啦，爸爸妈妈，恁今仔日有订照给恁做啦，有订照给恁做，这讲运费来回啊，去250，回来250，来回就500，阮头家若无迄个把，无迄个信心，要恁食无钱的哦，哪有可能？这啊，拢总大桌小桌拢同款，拢一包恁食，你都收着，吼，你甲偷开。你甲偷开食，甲食迄个汤头，你若食了，若感觉讲有介意，这条钱才有准算开去。啊，若无介意，我来讲一角银拢袂甲你起起，运费过阮来开。吼、哦，恁如果若是讲也毋捌食过阮的鱼，你捌算把握机会，还袂加入咱大力电台的新朋友啊，今天很好的机会，1000块就使加入咱会啊！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大家。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安那？
1: 哎，老师，你有看新闻无？
0: 新闻。
1: 迄个江洋大盗无？嗯嗯。伊个老巢已经被找到了。啊。啊，这个建材的部分哦，已经在选择你这边去攻坚了。要去攻坚呐？哎，重点是迄力量偌紧的呢？
0: 其他这款消息也叫我们报道出来。啊，江洋大盗伊就知影警察要攻坚啦。
1: 哦，对吼，那安尼。安尼攻坚得失败哦，
0: 可怜。
2: 先恭喜我们
0: 啦！佩佩姐姐，
3: 哎呦，你又啊，你怎样？你也绑炸弹啦？炸弹哥，
2: 我不是啦。
3: 阿伯嘞，
1: 阿伯你先来绑安呢？
2: 安德是我的攻坚任务的消息去红霞捞出去啊！我无法度将原本的计划进行，我的前辈出奇招，结果抽签抽到我。叫我去突袭江洋大盗，哎，我跟你同归于尽，身为第四人王啦！
1: 哎，这是计时炸弹哎，咱赶紧走，无得走。
0: 等，我看，另外这炸弹，另外这时间我无得行，今麦无得倒数，我讲，你看，这应该来，这时间无得行。哎，甲听，哦，哎，这无得行这，
2: 哎，不。
0: 因为吼，我看可能是你一直哭啊，可能惊到流汗，所以吼，刷落
1: 阿叔。阿叔呀，阿叔，
0: 真的，你还无打？
1: 对啊，你那保姆还那么胆小，
2: 我吓到哎。
0: 你哭啊！
2: 那好容易几秒啊，几秒。
0: 不，你今天呢？用玉石俱焚的方法，实在是一个最下策。嗯，
1: 没错。
0: 来，贝贝姐姐讲一讲。
2: 好。
0: 那给他给吼，老师分享一段吼，这列苏雄家出名啊，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叫做玉石俱焚，啊，捌听过吧？
1: 听过
0: 啊，玉石俱焚，不管咬的啦、憨笨的啦、好人啦、歹人啦，不管啦，反正大家拢做做要死的对吧？啊，这本册啊，书经当中啊，有特别针对这个成语啊来做一个啊这个解释。嗯，底下这里有这锅作炸，锅炸，上古时期，哦，那个伏羲是那个羲啊。西氏跟何氏因此咧，因此日观呐，因咧看这个天象，观察这个天象的数时，
1: 哦，哦，迄就是古早时阵的气象。
0: 对，但是迄个夏帝仲康的时阵呢，这两个人沉迷饮酒，代夫职守，所以夏帝仲康就派这印王要去来征伐。
2: 上班饮酒，啊，公务人员搁安尼上班酗酒，真正下西下酒。
0: 对啊，所以吼，要出征之前呐，印侯就做了这一篇。应征来训勉将士，伊讲我要率领恁咱来讨伐这狮子的这个西氏跟何氏，所以恁哦，带来所有人对我行，咱来作为为咱的皇帝来效力。迄个时阵，昆仑山顶原来发生大火，那个很漂亮的玉石、翡翠，还有石头都会一起毁灭。所以天下跟所有的这个官员，那是失职的话。对百姓所造成的伤害啊，还是比火那烧更加可怕。嗯，
1: 那就是浪费人民缴费的钱呐，国差人的钱。
0: 那后来玉石俱焚这一句话，就用来比喻说，不管好歹啦、憨蛮啦，反正都规定拢都，
1: 规定，
0: 规定拢都拉拉草那种。
2: 啊，但是老师，安尼要安怎？我的计划拢已经失败啊，我嘛袂回不去啊。
1: 外公，你应该爱甲你的上级反映。那江洋大盗和你厉害，那像你一楼低级的弱女子，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完成？那是不可能的。
0: 因为我的感觉是安尼，我都设定这个策略啊，叫你爆炸，叫你爆炸团，你比跟这个有这个飞刀啊，同归于尽，要去跟玉石俱焚啊，会当制定这个策略。

0: 实在是不简单。那个脑袋你应该叫摇，你叫摇一摇，看有没有听到海水的声音，有没有？
1: 脑袋我去检查一下。
0: 对，
2: 因为龟分叫根本海水倒灌。
0: 这可能是龟分叫来这啊，刚刚一支枪没有体会了。
1: 都会感到嗨的掉。
0: 对，我来感觉你一套这个更厉害的攻坚策略。嗯嗯，外公。这个攻坚策略你要带回去分享，跟你的长官们分享。
2: 老师什么都会呢，
0: 孙子兵法，
2: 好厉害！哎呦，
0: 你今麦起了，跟外公，你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你就穿性感薄裳，然后就直接进去。那些匪徒看到你，他们一定受不了，往外跑，往外跑，然后外面的同事就会把他抓起来。嗯，看你穿安也惊嘛，太恐怖了，所以惊，惊你走出来。
1: 好，刚巧老师救哪几位？
0: 切，那你回去换性感薄衫啊，好不好？来，卖我小凤凰，好不好？
1: 喂，炸弹可以炸了，喂。
2: 笑死人了。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无把就要找咱的白 Kingo， 还是要找咱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敲空数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再来带来这首《西屯维面妈妈》点播歌曲《好瓜嘴》，也邀请苗栗的彩绘妈妈，谢谢。

谢谢维面妈妈、英语爸爸、康爱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李琪姐、吕干妈妈、英语爸爸、玉宝妈妈、春兰姨、王佳琪、丽儿妈妈、明。

来甩咱便宜的刷卡2337959，他都啊抢不掉的哈。来，便宜今晚的刷卡有条好不哦？来甩一首《流浪到台北》，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泰山的灯梅姐，还有咱贝爹贝爹知名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谢谢玉花姐，感谢咱的泰山邓美姐点播这好听的歌曲，咱贝德贝德志明大哥，来咱的雪玲雪玲姐、桂霞姐。

0: 姐、玉儿姐、丽丽妈，谢谢大家。
1: 再来，再来，继续。

0: 谢，感谢大家。
1: 来，再接受咱的中华，中华的秋香，秋香姐点播的歌曲《淡水古井》，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英景的雪凤姐，邀请我们说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魏梅妈妈、玉花姐、春梅姐、玉娇姐、素英姐、景深大哥、三井大哥、春梅姐、韩笑姐、灯科大哥、素琴姐、文吉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好声吼，来出只时间的关系，差不多请达波老师先拿十分钟呀
1: 哈，
0: 来三二一，
1: 停
0: 停。哎、欸，立桑，立桑姐，
1: 立桑
0: 中，立桑啊，这中奖了，北投的立桑姐。哦，进来进来啊，看点歌不？点歌点歌点歌。
1: 点歌
0: 点歌点歌点歌，立桑姐来电话卡起来叫尊神哦。
1: 明天的卡拢会当卡，
0: 哎、欸，两支拢会使卡
1: 哈。可能明天迄支卡袂入来，可能爱卡会卡。
0: 两支拢会使卡，还有机会。
1: 哇！哎、欸，再转一次，
0: 再转一次啊，再转一次。
1: 立桑姐，
0: 立桑姐，立桑姐。啊，这个真正哎。
2: 谢谢。
0: 这样。
1: 恭喜恭喜。
0: 好糖果包哦，赞赞赞赞。
1: 恭喜恭喜。
0: 啊，这谢谢哦。
2: 好。
0: 感恩感恩啊，谢谢谢谢，
1: 哎呀，感恩感恩，
0: 谢谢，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做好的物件哈。
1: 真的真的。
0: 好来，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未来录这部舞台好不啦？来，咱来骗你手机。
1: 骗你的电话号，大家都把都利用空九一二八三五空四二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要加来买西哦。会当扫 QR code 是用电话加入。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今天今年三是婷丽服饰的
0: Yellow。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来王健。

0: 手机，阿健手机啊，控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嗯，谢谢大家。
1: QR code
0: 扫一下哈，谢谢。啊，这个咱的电视机前阿爸阿母啊，你这几天有讲加油的哈，阿健拢有拨一挂时间哦，一个甲恁搜寻啊，电话拢有输入哈，啊，我拢有等你嘞。问候问候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内底有迄个我分割出的影片啊，啊，恁今日来拍开哦，看卖看有阿庆有看到阿庆的踪迹无？然后看到再给他丢丢一个图案安尼哦。感谢大家这个两点钟的陪伴。阿庆跟佩妮会更认真、更努力的这个服务大家，希望大家给我们机会，记得每天下午4点到6点，红红的约会，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1: 拜拜。

0: 金雄哥哥真正有在讲诶，你请阿连边阿美香姐姐。
1: 这个关到关，刚刚关掉也收得到声音诶，难怪我这几天有听到那个，喂喂喂，哦 ，OK OK。

0: 是。
1: 来，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讲到跳舞，我最近哈看到一则屏幕，有一个女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女生胖胖的，然后跳起国标舞，哇塞，那个动作超级灵活的，对。然后你真的你看了，你会忍不住给她按个赞，对。你真怎么会？我在我的印象当中，跳舞的话，的身材都是非常曼妙的，因为它的活动量很大嘛，所以一般来讲都是非常瘦的，好啊。可是呢，这一位呢就很奇特了哦，对哦，他这个他是一个大学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活动嘛，那他也是大学生，他就是在里面就是跳舞这样子，结果呢就这么一跳，你知道吗？一炮而红，对哦。人家跳料那个灵活度真的是有够灵活的啊，那个动作真的非常之快哦，跳得非常的好。那有人就留言喽，跳舞不是会瘦吗？对，就是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还是胖胖的？
2: 有就是有我有看过跳街舞比赛，也是有很灵活的胖子，跟打功夫一样，洪金宝也超灵活的，可他就是胖胖的。
1: 我的想法会，对，有人说是体质，那有的人就是我的想法是说，会不会是他，他本来就会跳，只是不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就是他可能就是自己变胖了，可是学校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他又开始跳，所以呢，他是本来就会跳的，只是在那个活动当中，他就是把他本来的舞技再呈现出来而已，对哦。是可能就是停一阵子没跳了，然后才又复胖。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有的人认为是基因的问题啦。
2: 他本来就是这种体质了，不管他运动，
1: 对，有的人是这种体
2: 质，吃也吃，可能他吃多，所以他的跳的运动量就是，所以就是团体中一定有一些比较，就是我刚讲的，有练功夫也有胖的，然后那个什么。
1: 可是
2: 跳街舞的，
1: 可是你体质再怎么样，你那个热量消耗的这么大，怎么有可能会还是这么胖啊？
2: 所以你在执着他为什么还是？
1: 对对对，因为每个人都很执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哦。
2: 执着干嘛？就是有这种人，就一定有这种事情。人那么多，啊，为什么洪金宝为什么他打拳？他那时候没有替身，他们打拳拍戏那么超，他也是肉肉的，为什么？
1: 好，
2: 他的体质，还有他吃东西的方式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我看过那比赛，人家比到全国的，也是全算是世界杯的那一种，里面团体的团体舞，里面有一个肉肉胖胖，那他跳的量也很惊人啊。
1: 然后里面还有一则留言，这个我也是一个疑问，因为我没有去这样子跳舞，我也不知道嘛。有一个留言就是说，通常跳这种国标舞。

0: 的话啦，非残即废啦。对啦，
1: 非残即废。
0: 对啊，都是半废的那一种啊，因为他们就是说这样跳舞的时候，除了那个动作这么大的以外的话呢，可能都会一些伤到一些身体的，伤到一些本啊，伤到筋啊，对啊。
1: 那位留言
0: 的，我也不清楚啊。
1: 那位留言的是，他也不是跳舞的嘛。
0: 不晓得啊，那应该。

0: 运动选手运动伤害是正常的。
1: 好，
0: 啊，就我在想，应该有分，有的运动选手他就是很注重保养，补充营养品，锻炼非还有那个锻炼后的那个哦，怎么讲？运动完也要再暖身收操一下，或者是在运动前也要，有的会注重，啊，有的可能不注重或干嘛，他的那个消耗或伤害。胸还都较大啊！
1: 我感觉上辛苦吼，上厉害的是讲吼，在跳舞的时阵，尤其是女生，要穿那个高跟鞋，啊，然后又这样子跳，哎，我觉得平常穿着高跟鞋吼，你跟他卡嘞，你都动不掉啊，对哦，啊，结果他们是穿着这样子，而且跳那么大的一个动作，而且他在这个动作要做之前，他必须要经过多久的一个练习，靠我发抖，对吧？做着这么到位的一个动作。啊，所以我干嘛讲女生真的很辛苦？这个高跟鞋到底是谁发明的，
0: 啊？女生真的很辛苦。
1: 真的啊，谁发明的啊？为什么有这种高跟鞋啊？
0: 要有那个曲线，腿的线条要长，花衣着干完修啊，不然你就卖条嘛，对吧？
1: 可是国标，就是，国标，你有看到那种没有穿高跟鞋、穿平底鞋在跳的吗？
0: 没有，
1: 对，
0: 连男生都要穿后跟的，都要有一个。
1: 对啦，支撑那个高度啦。
0: 对呀，
1: 对哇，
0: 所以曲线垮开，
1: 我干嘛真正是就行扣，虽然是垮开哈，哎，我们感觉是哎赏心悦目啦，可是背后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对，对不对？
0: 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1: 就是每一个行业都有他辛苦的地方啦，
0: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1: 对啦，有那种没有辛苦的吗？没有辛苦的，告诉我们一声，对。
0: 也是 不同方面，
1: 对啦，各行各业都有这种心酸的一面啦，对啊，但是就是在这前提，他们也是付出了相当，哎，对，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嘛，对不对？这样的成果，对，所以你没有去学跳舞，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惜的，对，
0: 对啊。
1: 还是不想嘛，带着老婆一起去，我觉得要两个培养一个共同的兴趣，真的
0: 想太多了。你真的，当初你结婚的时候，你有跟你前夫有去做什么吗？
1: 没有，我想，我曾经梦想过啊，可是没有啊，没有去做过啊。对，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对，你可以就是制造一点点，就是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的那种情趣吧，对不对？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有共同的话题，我觉得很好，可以尝试看看。对，
0: 好。这样听一下就好了。
1: 下了节目之后就去报名吧。
0: 想太多，下了8:20我还直播啊，没空。
1: 直播以外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安排一下啊，这我的建议啦，要不然不一定要跳舞啊，找个共同的兴趣也很好，对，好，琴棋书画都可以，对。
0: 对对对，
1: 那来谢谢大家，欢迎新款，让你红红的优惠，
0: 红红的兄妹，
1: 来和我喜安安，真的。那我跟大家来分享的东西，哎，我们平常会觉得就是说，就是听力不清楚的时候，可能会影响这种智商方面，就是造成失智症方面的问题嘛。好，那么听力正常也有认知退化，但是听力正常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它是就是可能。也会有退化的风险。假设他听力是正常哦，好，还是会有退化的风险哦。好，那么就是说，包括公听哪听不清楚，而且刚好就即将是失智症的重要的风险因子之一嘛，对不对？那弄在听没清楚，就是他的刺激比较小的时候，或者是说跟外界已经隔绝的时候，一就是可能在他的智力方面可能会慢慢衰退。但是呢，如果公听力检查他是没有问题的，他是正常，其实还是有退化的风险哦，还是有失智症的风险。好，那么声音呢？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奇怪，这个人在讲话的时候，怎么声音有一点点变化了？
0: 标题来了，
1: 对，有一点在开始有一点变化。那么如果哈，你有发现这样子，周遭的家人呐，讲话开始有一点点转变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转变？待会跟大家分享。好，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最新的有一项的研究哈，超过83万人哦，83万人哦，哈，这种大型的研究发现的说，那你声音的障碍跟日后认知功能的下降，它是存在的相关联啊。那么研究人员领为公，那声音有可能成为观察认知健康另一项的线索， 你的讲话声音哦，而不是只是用那个听力来做判断。那么过去呢，有。

0: 谈到这种听力好跟识字，好，就是这方面焦点大多都是放在哎听没清楚，好，可是这次的焦点不是咯，研究已经发现了听力的损失可能会增加日后认知功能的下降以及失智的风险嘛，所以呢好，及早发现处理这方面的听力的问题是目前失智症预防的相关的一个相当重视的一个环节，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不是把听力放在只是单一一个听力的这个一个重视的一个环节，而也把这个声音放进来了，他们把这个焦点往前又推了一步，即使是没有明显的听力损失，可是你的声音的开始有所变化的时候呢，也可能可以透露出认知方面的健康正在发生变化。哇，所以这样这一方面的话又可能可以更早一步的去发现有关于失智方面的问题。那么你这个美国研究团队呢，以黑混血美国的医疗资料库容纳好纳入了833417个人，去比较了他们声音的一个障碍好以及听力方面的损失，跟后续的认知的功能哈感料也相关联。那么研究呢，你也记得2026年8月是准就刊登在医学期刊上面哦，等于是上个月哈，这个研究发现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哈，然后呢把这个研究报告已经刊登出来。那么研究来的话，还被诊断有声音障碍的人后续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会比好比这个没有相关障碍者还来得高，就是说你声音这上面已经有障碍的时候产生失智症的风险会比较高。好，那么呢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说，你即使你是没有听力损失的哦，可是你的声音已经有障碍的人仍然有比较高的认知下降的风险。所以呢在未来就准好那个认知这个认知上面的一个相关的判断也会把声音纳入在里面哦，好，不是跟他单纯用耳朵好来做判断。那么同时呢我记得声音老师太快了太快了，那么同时我记得声音障碍跟听力损失的这些人呢对跟这个对照组呢是呈现了比较强的一个关联，所以呢研究团队因此就认为声音的障碍可能具有更早一点就是更早期的认知的功能的变化一个生物标记的潜在能力，所以呢当听力出现退化这种影响性失智的话呢可能声音会更早出现哦。那么你这个所研究所来对说这个声音障碍到底是什么，好，什么样呢？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够让你及早发现呢？好，但是它并不是说一般好九公里恭维沙哑，好，不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能够去辨识的，而是包含比较广泛的一个声音的异常，跟之前不同款。所以呢，研究团队特别就提出了下列四种的变化，第一种的是音调的变化。好，一般本的声音哦，还有关给好有高低，会出现明显，包括有情绪好有表情这种哎。好，那么请问如果他的声音呢变得比较低沉，而且比较单调，没有情绪的起伏，好变得讲较平、较平一些准，这个音调的改变也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好，再来第二项就是声音的清晰度下降了。伊咧讲话时阵，你拢，你搁讲一解，你搁讲一解好不好？听无？对，就是他的声音讲话有一点点，就是开始含糊了，讲袂清楚。你呛？
1: 你去喊呐？哎，没。这是超级含糊。
0: 老师，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好，而且呢，你的恭维时阵哈，你听袂清楚，需要别人好更加好，或者是说，把人需要用更力哈，这种更用力去听，还是讲爱叫人帮你翻的时阵，你要更用力仔细的听，才能够听得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

0: 你也要特别注意了哦，哈。再来，就是第三项，就是音量的改变。嗯，好，咱声音讲话的声音明显的，本来你讲话就单点就难嘞，讲话就有困难，啊嘛，讲话就大声，好。可是呢，一开始伊的声音呢变得很小声，变小了，而且呢，出现了这种音量的控制呢。异常了，一波话头短声，波话头碎下，大小声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了。这个音量的改变呢，就是也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前兆哦，这方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再来第四行的是声域的缩小，下面会是声域的缩小呢，能够使我们的声音哈高低范围哎，这种结果呢变窄了，本来也当高分贝跟低分贝这个范围，结果。它的范围开始缩小，缩小，缩小。它的高分贝跟低分贝的这个范围已经缩小了，那么声音表现出来呢，就变得比较单调，就是讲较无高低起伏了。这个也是。那么研究人员讲哦，讲话哈，说话不是单纯的靠着我们的声带而已，它是需要透过呼吸、跟咱的喉咙的这个地方，还有声带，还有咱的肌肉，以及咱的神经系统，它要去共同协调。所以说呢，这个神经系统呢，做很多这种变化的时候，有可能会反映在你的声音上面，或者你说话的功能上面。好。不过呢，看到这项研究之后呢，你也不要就是把声音改变了就直接等同于是失智症，好，因为呢，这个声音的改变的原因有非常的多，包括说老化也可能造成声音的改变，再来声带方面的疾病，或者是发炎，好，喉咙发炎，或者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等等。那么这项的研究也是说利用好。既有的，但现在有的这些医疗的记录去进行做观察，那么只能够证明就是说声音的障碍跟后续的认知下降之间，他们是存在关联的。所以说你的声音哈，声音的变化低调啦，排除咱都讲讲一下。在玩音医王，它跟失智上是失智症是有关联的，但不能证明说。不能证明说你的声音的障碍就会造成失智症，但是它是有关联的，也不能单纯去靠声音就来诊断说它有失智症，好，只是它是有可以参考性的一个指标。所以呢，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说，如果你自己或者是家人，你发现你的声音好持续而且出现了异常的一些状况，请说你的声音，你的音量越来越小声，你的声音的变化变得比较单调，好，再来你讲话起来呢，愈来愈含糊，听到没？同时呢，也出现了讲这种记忆力呢下降的时阵，还是说你要早迟，好，你要讲的话，好，就是想的话会停顿，变慢了，好，反应变慢，等等这种情形。除了说你要检查你的耳鼻喉科，好，这方面的声音、耳朵、鼻子、喉咙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声音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向医师去询问，说是不是需要再接受认知方面的功能评估。好，所以呢，就是说从失智症方面的话，其实它不是一日就促成的，它可能就是经过长时间才造成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大约都可以找得到蛛丝马迹。那么听力是失智症评估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当东兰的声音或许说会当你的未来，它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窗口。那么这个研究真正提醒我们的是，不是只有声音的变化才会造成失智症，好，那么你也不要忽略了身体给你出现的这些细微的变化，从声音去做判断。好，一兄弟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五十五来再见，请看，
1: 一
0: 三十八，来我看点喂。
2: 来，春梅妈妈来，安排这首哈。

郭阿姨，严福哥、郑勇哥、三井哥、小春姐、陈阿姨、金雄哥、小明姐、慧珍姐、素清姐、燕珍妈妈、春姐姐。

0: 的妈妈、曹阿姨、傻妞、俺春菊姐、正阳哥、金雄哥、瑞忠大哥、素清姐、曹阿姨。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吹来听啊！再来继续关起来，连福哥哥，来你这首《想起迄个人》，我捌唱过，太久也袂记了。来，安排你这首。

0: 谢谢莲湖哥哥。
1: 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今天礼拜
2: 礼拜二
1: ，来，我把周深请出来了哦，来教你一寡嘅趣味哦，哈，来，进单元了，周深有定会。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周深有智慧》。
5: 人穿着一人穿，啊，真正满意头，啊，物件拢总有，带过来做新妇，啊，这是阮的福气到的，嘿，外军拿来吃烟头。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乐伯啊吼，汉文真正深啊。
1: 好，大家做伙来用心，好，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5: 对啦，好，啊，讲娶某结婚啦哈，啊，你对结婚有迄个期盼，还是失望，还是迄落？
1: 那我
5: 哪里？
1: 目前我还无后悔啦。
5: 安尼吼，
1: 我感觉我还可以。
5: 时机还未到。
1: 没到
5: 。啊，恁囝讲啊，我都不想结婚，你敢会讲？
1: 哦，我就赞成诶。
5: 安怎讲？
1: 因为我都无希望伊结婚啊。
5: 对啊，可以陪你一辈子。
1: 对啊。
5: 好自私哦。
1: 我把他养大了，他赚钱给我花。
5: 对啊。那阿西伊啊，你感觉？
6: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嫁到好翁靠翁婿，嫁到歹翁惹翁的嫁，迄是啥意思？
5: 好，这样。
1: 你我知道，我较早细，外高伊的，迄红啊飘有无？较甜的有无？迄个啪啪啪，啊那迄软气的有无？都无效啊。哦。嘿，我迄甜的个啪啪啪啪，我
5: 就。你是讲迄红啊飘爱选甜的？
1: 嘿。
5: 啊，伊是讲迄红爱选甜的，到底是爱多一个？哎，两个拢爱选甜的，唔拜难讲啦。讲甲好，你把嘴去了好拍干吼。这个假啦吼，假哦，讲这个假好。文音啦，嫁祸啊，嫁祸哦，啊，这个白话音啦，哦，这个黑嫁妆，有无？我咧黑嫁妆，我来去买一挂。

0: 车啦，买个冰箱啦，吼，盘架，吼，盘架你知啦，吼，盘串就是讲在南方那边的迄个男，那叫做男冰箱啊，
1: 男
0: 伴郎，男
2: 伴郎，伴郎就是冰箱，对。
0: 啊，那是女方的叫做盘架，哦
2: 对对，哦
0: 女冰箱嘛，哈，
2: 对，
0: 还盘架，好，啊那这翁啦，吼，咱建高高个波建议这个啊富翁翁，文音姓翁，哦哎呀姓翁啊，我
2: 翁
0: 义有翁啊，哦，啊那白话音啦，翁母。海昂，
2: 海昂，哦，
0: 金鱼嘛，叫做海昂嘛，对不？昂阿姐，
2: 昂阿姐是什么？
0: 就是夫妻，昂阿姐是较古式啊。啊，这牙，哦，这个这个嘛，真有兴，这个大个就是立牙，吼，牙结啦，成子牙造，成子不好的牙，就是用这个牙，吼，结吼，文音不是卡车顶，哇，那个麻花卷的，那叫做卡，那点做卡，文音点做卡。啊，白话音就是卡架，哇，手架甲卡架，同款是伫房啊，啊，咧行时，较早高中啊有无？啊，两支卡，目睭位啊咧看咧，安尼吼，无架夹交椅，就是讲没事找事做，无架无迄个架好夹，你叫夹交椅安尼啦，无代无事，你爱夹啦吼。啊，那咧嫁着好翁靠翁婿，啊，嫁着歹翁夹翁架。这句话意思吼，
1: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安尼哦，啊，不然大家坐回来，
3: 演给恁看。嗯，
4: 哎，阿官啊，今日是啥物风该吹来？啊，啥物代志啦？
5: 我想要甲阮翁离婚。
4: 哎，你是在讲啥物笑话？啊，恁翁家世才好呢，啊，佫无大金哦，无烦恼食穿。嗯，啊，你是要你离啥物婚啦？啊。
5: 上主要是我有一个有够杂念、够有够啰嗦的大家，规工自透早到暗下，就是直直碎碎念、碎碎念、碎碎念。然后结果我甲伊、甲阮大家斗的时阵，伊佫甲我讲：“哎呦，开玩笑，那是我好的基因呢，因为生我，所以人会好，应该完全那么感受着我的感受，你知无？”
4: 阿官呐，啊你是无听人伊在讲咯，嗯，啊嫁到好翁哦，靠翁婿啦，嗯，啊若嫁到歹翁，你就嫁翁家啦，打恁翁。吼，啊无啥物咧唔好啊！恁翁的厝，恁翁的车，啊，佮吼恁大家啊，佮伊约约，互伊读到大学，就算讲一种回馈，啊嘛无算到底啊。
5: 哦，安尼听你安尼讲起来，我知影，安尼我不爱离婚啊，我要等于甲阮大家 say sorry， 佮伊 say 谢谢。
4: 安尼，你就知影要安怎做啦吼。
5: 我当然嘛知影，我紧叫伊把财产归还给阮就对。好，我知啊。
4: 啊，老伯奶奶。
0: 好，人讲哦，买卖翁食袂空啦。啊，那结婚前哦，都要睁一只眼啊，不都要睁开双眼啦。啊，那是结婚之后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你敢不敢嘞？
1: 对啊，阮老师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对，打肉随狗。不对哈，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啊哈！婚前哦，都要来用心观察，
2: 对，
0: 啊，个好好个考验一下。啊，若是婚后，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替伊了想嘞，好换位思考啦。啊，来吼，夫妻买菜啊，来吼，来和乐一生啦哈。啊，你知影无？
3: 知。

0: 来，陈俊杰、瑞香大哥、丽香姐、瓜姨、丽珍姐、美惠姐、三井哥、小咪姐，来，钢琴雅玲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继续观看是瑞香哥哥的所点的哦，爱江山更爱美人。谢谢瑞香哥。

来，正阳哥、小米姐、雅玲姐、苏梅姐、傻妞、茶姨、绵绵姐、林妈妈、守春姐、郑勇哥、阿才哥、淑君姐、德清哥、连人姐、瑞斌大哥、竹霞姐、云珍姐。

0: 哎，小明姐、崔姐、雅茹姐，哎，守春姐、小明姐、傻妞、明明姐，哎，三姐哥，感谢谢谢你妈妈。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不要继续光学习明三哥哥的收听，你要爱讲的故事，谢谢明三哥哥。正宏哥哥啊，还有丁峰啊，三金啊。

0: 谢谢春雨姐姐、国生哥哥、国金哥哥、林林姐姐、月星姐姐，还有丽丽姐姐、素梅姐姐、赵赵姐姐、郑颖哥哥，还有雅茹姐姐、素丽姐、美香姐、三井哥。
1: 来，淑慧妈妈，来听歌。超妙的天空啊！
0: 我这首好久没唱了，我刚刚想说这首怎么唱啊？又刚开始二胡勾了一下，想起来了。

0: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日个点歌，个时间到了，今仔日点咱明仔载台当来唱咯，是的，上线准备三首歌曲，电话卡控诉二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0: 是的，来电话卡好通哦，咱来接客了，来，今嘛是一个咧拍澎湖海款咯，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啦，来，这个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要开店的，
1: 来，
0: 曹怡。
2: 哎、欸，阿叔，我要听《秋风》。
1: 什么？秋风？秋风啊！我收金红的啊！
2: 哎，对对对对。
0: 好 ，OK。好，没问题。好，好，谢谢。来，哥来接林妈妈，林妈妈。
3: 哎哎哎，
0: 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1: 阿妹点唱。
3: 哎，要听你自白啊。
1: 我跟你自白啊。
0: OK。
1: 哎呀，大意啊。OK。
3: 哎，谢谢。
0: 谢谢你，好 ，goodbye goodbye，
3: 谢谢，拜拜。
0: 来，过来，进来，米娇啊，米娇啊。
1: 哎，米娇姐。
4: 哎，阿姐，阿姐，我呢？
0: 哎，米娇姐，米娇姐姐好。嗯。
4: 哎，阿志唱一首《特别的爱》给
0: 特别的你。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好
1: ，OK。
0: OK， 好，谢谢你，感谢你。过来，过来，护住啊，护住啊。呀，护住姐姐，你好。
1: 护住妈妈。哎。哎，来。
4: 点一条歌，
1: 来什么歌？
4: 女人花，
0: 女人花，
1: 女人花呀。
0: OK， 没问题。
1: 我前刚在唱，你无听啊？这个我安
0: 来唱。啊，我安唱哈。好，谢谢。goodbye，
4: 我是怎么走出来行路运动啦？
1: 啊，你这久无，这久无来，我真济啊。
0: 我也有靠背啦。
1: 连刚来，我这久无靠我。拜拜。
0: OK， 拜拜，拜拜。来，风兄，风兄。
5: 哦，阿宝哥，
0: 好，是啊。来，你好。
5: 好啦，我那个在那点那个方志伟那个院探监变的新友，院方志。
0: 好，
5: 好，广告号，广告号哦。好，好 ，OK， 好，好，拜拜，
0: 拜拜。来，收听啦，收听啦。
3: 哟哟，明天唱一首歌来听，不然要好几天没人看电视了。
1: 要听什么？
0: 哪一首歌？
3: 阿志，你才好听一点的情歌，
0: 每一首都很好听，怎么办呢？
1: 台语还是国语？台语还是
3: 国语也可以。
1: 好 ，OK， 好，
3: 可以啦。
1: 情歌就对了 ，OK， 好。
0: 好，
3: 对对，好，谢谢。
0: 好，
3: 阿志，好几天不能看到你了。
0: 你要跑去哪？
3: 有事情。
1: OK，
0: 好，是哈，好啦，只要不要忘记我们就好了。
3: 不会啦，不会啦。好，晚安。
0: 好，谢谢你啊，拜拜。

0: 哎，
1: 那不那，
0: 哎，叶文杰，
2: 喂，
1: 哟，
2: 恁两个好，
1: 恁好，你嘛好，大家好，
0: 哎，你要点啥？
2: 祝祝生日蛋，生日快乐，囡仔啦，
0: 囡仔不好，
1: 囡仔未富啦，
0: 讲白话你
2: 咧，
1: 哎
2: 呀，
1: 哎，
0: 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时间到，
1: 好，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大力归入熬鸡精，严选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荤好吸收，予你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归乳熬鸡精，滋补你的每一天。
4: 好，谢谢哈、哦，这是一年加一届，人家即摆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吼，你若抓无鸡啊，所以吼、哦，这观众朋友你甲拜托讲哦，嘉莹，你迄条做熬鸡精哦，你嘛拜托中秋完啊，看有诶要送礼啦吼，有诶要家己食吼，啊，我讲这吼、哦。我一个我囝吼，我囝即摆拄读高中一年嘛吼，高中一年，因老母足甘无食，我这我无想咧，你爱逐工互食，伊讲即摆我囝已经只170啦，170公斤，因为阮兜伊即摆第二悬咧，已经赢过因妈妈，赢过因姐姐啊吼，所以这囡仔咧当车，食这真正足赞咧。啊，同这咱毋是干要互囡仔当车咧，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这個身体的这个调养，我即嘛一个中华花旦张大姐因查某孙啊，国民也有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即摆大家有看哦。都拄我敲电话来，你甲咱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即、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转来钓鸡汤、滴鸡汤喎吼，因为来鸡精华。但是我要甲恁讲啊吼，恁慢慢啊，你等下我会说明互恁听。为什么咱唔就做低鸡精或者熬鸡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滴的较厉害。其实用滴的吼，伊有滴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鸡精的时候，咱会当萃取到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的物件拢总伫内底，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到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一袋加是差不多半袋骨肉鱼生加哈，足简单嘞吼。这等于吼，你若要食吼，都甲掏开，掏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甲浸一下倒啊。这连煮嘛免煮啊吼，完全无添加任何有诶无诶，就是干那鸡精尔，足香诶啦。我拄啊甲掏开尔，规个摄影棚有够香，无啉无？
5: 足好啉诶！诶，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落
4: 臭臊味吼，
5: 现
4: 咱这完全无，
5: 完全无，
4: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搁外口煮的鸡汤都无哪只好啉啦，哦，真正无哪只好啉。有够纯，这你的囡仔你也感冒啉哦。这当请的囡仔，一天你要啉一包，卖讲一天，两天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到你有看，真正大到有看啦。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就咱的雄心是大。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摆咱的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5: 我遐倒就是咧看嘛，咱这有南菇咯，拢无嘛无臭味呢。
4: 拢袂臭臊，
5: 对，
4: 袂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哦，你有关节退化，哦，跍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的，像即款叫做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的呢。这你若轻轻啊摔咧吼，迄有头迄骨头会脆鼓鼓呢，哦，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候，40岁尔，就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诶50几岁尔，都即个肌肉都软高高啊，吼，都等下你家己摸你的肉嘛，你家己摸你的即个这骨头摸看卖，那摸你的这个小腿肌肉，你安尼老肌老肌软高高这种诶，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诶，因为咱的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10个占3个以上，查某搁比查甫较侪啦。哦，有高血压引发主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哦，30是已经烦恼讲啊，唔知阿摆会行未？足侪人是安尼哦，你若有这款经营，这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甲钾质，这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佫减啊，佫减无肉，啊，你若骨

不值诉讼啊，阿个无把好支撑啊，所以你的规个人都啊都软狗狗，软狗狗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要连行路都有困难。哦，你要出来行路都有困难，你反正都爱用迄四脚拄啊，你才有法度叮当。有啊四脚拄啊，反正还佫无法度行。所以为什么咱要用骨碌的精华？就是要用这个润滑咱的关节。

啊，佮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有功能性的凹肌症，甲外口市面上凹肌症是无同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加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碌家嘛，咱用咱家己的骨碌家，甲咱的这个这个工厂的这个这肌精，就是咱咧练肌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碌家添加伫咧咱的这个骨碌凹肌症内底，所以吼、哦，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法度控加，较无法度食加，无法度泡加，你食这就好。我等下讲，两天食一包就好。啊，人定定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会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个说较到疲劳的这种，会当增强你的这个注意力。哦，低脂精啊，低脂精是用用低的吼。啊，为什么咱要用熬脂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有做足龄的这个老家母。老家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啦，才会当做这种做熬脂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甲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是咩？加水的去控的这个熬脂精的纯度，有个人讲啊，这个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脂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提升到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仔内底大分子的营养甲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溶离伫个基精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全鸡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应用的成分，而且会降低这个钠分子，就是这个盐分呐，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基精吼，伊这是用这个有这三温暖的里头蒸汽原理啦，就一直用高温佮增加伊表面水分，最后拢流失哩。这种的调理方式啊，伊有做蒸煮，伊可以让萃取出小分子的营养素俩。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哦，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肌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都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若蛋白质在身体内底也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互你吸收，再在肝脏当中甲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伊袂去互肝脏甲去代谢，伊会提起啥？伊会上去甲骨头，上去甲你的肌肉内底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吃熬鸡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有发现就讲，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吃咱的熬鸡精会当增加肌肉，会当调节生理机能，会当提振着咱的精气神，舒缓着疲劳感，佮会当促进咱的代谢，保护咱的骨骼，帮助咱的身体会当自我修复。哦，因为咱内底有添加，你啊看，骨碌加一斤万几块，咱嘛甲放喺内底，咱这正骨碌加哦。鹿角甲全骨是2:1哦，温水激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不是一种高高，咱这是正港的甲。这本作刚好记载哦，这骨碌的这个成分哦，这免讲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啊，若鹿嘞，会当帮助生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让伊食这个骨碌熬鸡精哦，伊咧囡仔咧大吼，你就看，哇，他大只劲，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较袂有迄种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诶。咱这用这常温呢，唔免冷冻诶，无菌诶，食品级的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唔免冰啊，随身拢会当扎，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独准啉冷诶嘛袂臭臊，啉烧是较好啉啦，来啉冷诶嘛袂臭臊。咱这用这热穿透的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使。或者是你煮完汤，你一碗汤开起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倒一包落，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哈，啊，过来煮面的时阵，甲放一包落，食糜的时阵，甲放一包落，哎，当食出着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佮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甲把关，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你若是拄好手术完的。拄啊破病了诶，吼！拄啊，咱一人慢慢咧康复个只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力，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啊是体力你讲三肌落去即种诶，啊佫有恁家若有拄啊新妇查囝咧做月来，毋免啊伫遐炖鸡炖肉炖粉饺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低脂精，我讲月来做煞了吼，迄明年就佫生一个啊，真正继续用吼。啊外口即个物件是足贵啦，我甲大家报告吼，即你啊看即摆。中秋节啦，电视咧广告诶，迄外口像我拄仔讲诶，即一包吼，像迄一包啊，啊，咱这是55毛大包，外口才50毛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还卖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诶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段嘛无啊哈，加只20个人客尔哈，但是你定咧较认真卡，因为错过即摆，后日等明年诶中秋，
哦，但明年中秋我再有个介绍，0800 0000 9119

0: 十包两千，啊，十包两千吼，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二十个人去，吼，算咱大家结缘，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919，一包一盒两千，两盒算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180块啊，都已经俗落啊，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这盒我送你，好，这盒我送你哈。一摆哦，你炸几盒？炸三盒等于30包，30包外口市面上爱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0包我送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较的啦。先电话先加20张了，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卡输信我会搞的吼，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再加今仔日了，20个了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就好，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讲点点啊货，你也无得好找啦。20个人计先接啊，无等超过就无啊哈，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吼，0800-00919，0800-00919，5盒50包5000。啊！那观众朋友吼，那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啊，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就是一摆来买100包的，10盒的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咱的小姐你来看，电脑有记录的，十盒100，就是100包就对了吼，这10盒100包，100包原价是20000啦吼，原价20000吼，今仔定岗主文呢，100包的优待偌济，9000块。一包算你90块，咱家本钱啊，就已经接近安尼啊。最主要是要服务咱的观众朋友，你若相信熬鸡精会当给你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愈来愈健康的。20组了，这超过我真正无法度说，这物件不是虚做虚有，加要抓鸡都抓无啊啦。0800-00919，相信会到，直接甲卡起来。哎，这丽萍，你好，丽萍。
1: 你好，
0: 哎、欸，要大组、中组、小组。
1: 哎、欸，不是，我要那个。
0: 好，冇紧，我叫人甲你讲来，五十五算来。哎、欸、呀，宝雄大哥，
2: 嗯，
0: 要对组。
2: 小组，
0: 小组，然后来3000那个来。阿秀啊，你好。
3: 对。
0: 哎、欸，要对组。
3: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高清，你最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火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赚钱的，做服务的尔。来，你好，秀美啊，你好。
3: 好。
0: 要大组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地头找啦，若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吼，来小兰你好，
4: 你好，
0: 中组的5000的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吼，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输底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伊就是5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五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定，咱就甲你做，哦，现甲你做，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煮完，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怎啊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庸，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来这友好咱的这这士大人，还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翁婿，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个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0800-00919来，迄做手机嘛你好。
4: 哎，
0: 要对走？
4: 哦，我5000块。
0: 5000的，谢谢，多谢你啊！我告诉来，哎，秀王姐啊，你好。
4: 我那个买5000。
0: 5000的好，多谢你啊！这今天去吃五年，谢谢哈、啊。来，丽华姐啊，你好。
5: 我要买大组的。
0: 大组的9000的吼，好，等我一下哈、啊。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要矮的赶紧，超过我就无，我超过我就无搁接啊哈。0800-00919，大组小组随主特价哈。来，你好，来秀凤玉姐，你好。
6: 哎、欸，
0: 要几千诶？
6: 5000
0: 好，来啦，预算5000啊，先，小金啊啦。
4: 哎，我有5000块。
0: 5000好，等我一下来啦，四算5000，甲接一下来。哎、欸，这个小龙姐，你好，小龙姐。
6: 5000，
0: 要几千诶？
4: 5000
0: 诶。好，来，我来甲下一下啦，四算啦，四算啊，叫电话莫落去啊。来，王颖，你好，王颖。
7: 你好，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9000的吼，等我一下哈。我甲你讲，你若甲买大组，你唔好甲朋友讲买大组9000哦。

0: 阿拜是无哈，这是加中秋节这个档期，我特别提出来优待尔，二十组尔哈。志月姐你好，
1: 哎，你好，大英你好，
0: 好，要大组还是小组？
1: 我要小组。
0: 好，来，这三千啦，我跟你讲，你阿拜你若跟恁朋友讲，你拢甲讲吼，上济就是5,000。那有在做优待时，你莫甲讲有迄个十阿一九千诶，十阿九千我会困扰，因为这拢咱有在做电视广告诶时阵才有，吼、哦，这一包90块吼，加假诶钱就袂好啊啦，加要去连你啊加精力就连袂出来，加要掠假就袂好啊，咱这假啊拢一定爱饲112天，一定爱112天诶假，咱才有落去地界诶假精，落去这个控制诶假精，所以你若会晓食假精诶，你等于话我来讲，这我无啦吼，我这食了你十包吼。你给他试两包啦吼，你给他试两包，两包你若感觉无好，嫌我，吼，安莫给他试几盒未？试几盒我会了钱啊吼，所以你给他试两包就好哈。来，这宝莲姐你好，
2: 记得拜
0: 师
2: 哦。
0: 宝莲姐，来，要大做小做。
3: 好，好，来。我5,000
0: 的好，电来夹咧哈，电来夹咧，5,000的吼，50包，你两天吃一包，多吃3个月，100天，哦，多吃100天，这免逐天吃，因为这叫做高倍浓缩的。高浓缩营养素，这款物件唔免逐天食，营养素补充有够多。当然咧，你若是讲拄啊囡仔咧当车，也是拄啊咧做月内，或者是拄啊出院倒当来，像这种啊身体较虚弱的，咱就连续逐天互饮，连续甲饮半个月了后，再改两天饮一摆，爱听有无吼？啊，今仔先定先赢，你今仔有定，较慢收无紧哦嘿。今仔若定较慢收无紧，我月底进前互恁按无紧，然后你就家己支行来方便，月底进前互你按。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就是照即卖锁定这个价钱，3,600，5盒5,000，一摆买10盒，就是算你9,000块，一包带90块，安尼你甲算看卖，100包会当啉，这拢拄啊现做哈，拢现做，有定价有甲你做吼，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卖欠这条啦，这条你听家人讲，你这条开看卖，开完了你会发现就讲足价值的，加食这咕噜加阿秀啊你好。
1: 对，
0: 哎、欸，要对做，
1: 我要大做，
0: 大做的9,000，你最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火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在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在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要收米啊，你好。
4: 好，
0: 要对做。
4: 对，大做。
0: 大做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得通找啦，你要大做的。一百包的吼，来谢谢你哦，
5: 来谢谢，感谢阿祖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紧甲咱敲通哦吼，0800-00919，0800-00919，来咱的庆福哥哥你好，庆福哥哥，哎你好，庆福嫂吗？嘿，你好，
6: 鸡精啦，
5: 好鸡精哈，这足方便的哦吼，你只要隔水加热就会当食哦吼，
6: 哎呀，
5: 啊嘛无臭臭味哦吼，啊你等我一下，甲你留起哦吼，莫挂断哦吼，来今日爸爸妈妈。今日电话跟人沟通，真正鸡精吼，唔免讲吼，搁安尼一只鸡豆豆孔豆豆又豆豆孔安尼，了遐侪个阿叔哥了遐侪时间了遐侪精神，真的不用了哈。你像咱这种检验合格报告的哈，而且非常的方便，你隔水加热就可以了。术前术后要吃，还是产前产后哈，还是讲好要听身体的人哈，电话拢跟人沟通。来，咱这龙伟哥哥你好，龙伟哥哥你好，一中好。
7: 我想问一下，
5: 哎是。
7: 我上次，
5: 那你等我一下，先不要挂断哦，你先不要挂断。来，跟你跟爸爸妈妈，还是讲你囡仔厝内底吼，有咧拄啊好咧当请的这种的吼，你甲早倒倒去，真正，成长只有一次哦吼，错过了真的是很可惜。伊咧抽管的时阵，你要给他足够的营养成分哦吼，啊，唔免讲吼，佮俩个灯啊都要打孔啊，真的不用了。现在真的非常的发达，而且呢，咱内底佮有抗骨钙肉哦吼，包括吼会当增加你的那个叫吼钙质吼。所以讲吼，你若要顾着身体的时阵吼，这种尤其讲上了年纪，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的时阵吼，要听查身体的时阵，甲早倒转去，唔免逐天食吼。啊，所以呢，这只足方便呢。而且呢，咱呢，你若骨质疏松的时阵吼，还是讲缺少肌肉的时阵，整个人软趴趴的时候，那么呢，跌倒的时候风险更加的危险了哈。所以讲，咱早倒转去，看是一克了是，看是要2克啊，还是5克，还是10克啊，通通可以，我们都开放2包让你体验看看哦哈。电话今下咱靠通哦哈，0800-00919，0800-00919，咱2克啊只要3600块钱，1克啊内底拢有10包，5克啊呢5000块，那么10克啊呢个小1000块，就是9000块哦哈。电话今下卡0800-00919，谢谢大家。

来，魏美妈妈、蔡淡杰、正阳哥、茶姨、一双姐、小咪姐、三井哥、正勇哥，还有来景星大哥、韩孝景。

0: 哎，炸弹姐，外面妈妈，哎，郭阿姨，哎，雅玲姐，思萱姐，阿姨的哥哥静子姐，谢谢。
1: 谢谢刚才所有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把继续表演，是雪落下的声音。

来，我心仪打烊，敏玲姐，光。

哎呀，富足妈妈、玉慧姐、碧云姐、金鱼大哥大嫂、秀玲姐、三井哥、正阳哥、凤梅姐、绵绵姐。

哎，墨子大哥大嫂，米爷爷姐，曹阿姨，张大姐，小玲，素金姐，长春大哥，丽丽姐，小春姐，丽月姐，赵如大哥大嫂，春菊姐。

0: 哎，波子大哥大嫂，来，英玲姐、秀玲姐 ，OK， 干不起来，谢谢。
1: 然后继续刮去王浩打人哦，好，来，李守大爷继续刮，方梅姐姐、李守店苗，淡水无吃，你是干？

张敏慧姐姐，还有得不到的魏令姐姐，哇，赖你啊！得不到的。

0: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来来来试一下手气。今天有按摩，今天有按摩。接触我的皮肤。
1: 你的 BB 我关算了，没有关到超小声，刚有叫。来，
0: 来。
1: 哎，中了，好，
0: 哎，中了，好啦，那今天的什么时候停很重要喽，预备备啊，小蜜蜂好了，预备，嗡嗡嗡，嗡嗡嗡，大家一起轻松功，来冲冲，去冲冲，做工新温暖，将来哪里好过冬，将来哪里好过冬，嗡嗡嗡，嗡嗡嗡，别学，懒惰。冲！这个是谁？
1: 一分钟。
0: 神冈
1: 丽秀姐。
0: 丽秀姐姐，
1: 来一分钟。
0: 神冈台语怎么讲？新贡吗？
1: 是啊。
0: 什么嘞？
1: 我你讲到我都唔知要来念嘛。
0: 我真要唔知道。神冈到底在哪里啊？啊，真的来了。
1: 新贡。
0: 新贡啊！
1: 新
0: 贡啊！好，来，哎，丽秀姐姐，恭喜你，今天有机会哦。
1: 哎、欸，你把它搬过来，电话的声音。
0: 好来，
1: 哎、欸，你好，
0: 丽秀姐姐，
2: 你好，
0: 有机会哦、喔，
1: 你
0: 看看今天能带回什么大奖。
2: 好，好，
0: 刚刚好，我太轻了啦，
1: 没
0: 卖啦，那没
1: 卖啦，500点，
0: 500点。
1: 哦，丽秀姐，
0: 恭喜恭喜，500点吗？
1: 500点，下次要用在我们这一档呢。
2: 好，
1: 等你哦、喔，
2: 谢谢，
0: 恭喜啊，好，拜拜。明明刚刚有赚到的呢，你要不要再试一次看看？
1: 也不错了啦，刚刚赚到。
0: 一样，这次是什么？
1: 这次是贴布。
0: 贴布。
1: 哎，刚刚是转，
0: 从哪里转？记得
1: 差不多了，只是力道
0: 没有那个力道的问题啦。丢啊！
1: 又差一点点
0: 了，差几百吧呀？好啦，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你两点钟的陪伴，是的嘛，感谢你的鼓励跟支持了哈，是的，咱互相陪伴咯，哈，来，又来，不要来报定位了，赶快，啊那阿未抄开，阿未翕开，阿未下开，阿未存手机，阿未加赖耶，好，来给你，
1: 哈，来，有在看，有在听 YouTube 的，跟阿姐啊，订阅我的频道《藤火之声》，
0: 没
1: 开机耶，
0: 没错，
1: 动手指按一下订阅就好，
0: 可以线上点歌吗
1: ？YouTube。欸、你点歌我会看留言区，然后会安排在之后的后几场的
0: 直播。哦，不是当天，
1: 不是当天我都、uh-huh. 我自己会安排一些好听的歌。
0: 是，
1: 国台语都有。嗯哼，9:20啊，不，8:20啦，八蛋仔下班我都会行电梯的准备，哎、oh. ，直接开播了。
0: 是的，
1: 好、哦，阿弟啊，有少年人啊是爱听歌的，哎，再搞我咖喱者，嗯、，YouTube 的拍者，
0: 是的，
1: 灯火之声哈，阿文德嘛是搞我南藤这脸书搞分，
0: 没错，
1: 好，0906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哦，
1: 感谢，拜拜。
0: 空九空六八六二六
1: 八六，
0: 好来，后边接上疑难杂症专线，来按咱电话吼，足好记哦哈。无论是领导家族，冇使尿清，唔食饭，狗养卡袂硬，病好袂去病，狗袂肥，尿唔困，低心酸，狗心肥，鸡袂啼，叫袂休。
1: 哎，
0: 客家，好你休叫，你叫你三，
1: 给播，
0: 三三九六五空九空三三三九六五，拜拜。

0: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小友们为了要加入亲密的接触，竟然输的啊！要求得应加戏。
2: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3: 有那个。
2: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3: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4: 他
3: 是我讲的啦。
5: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2: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6: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5: 没有，都是美女啊。
2: 对啊，
5: 而且都很会唱歌。
1: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拄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甲伊处理好势。
7: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0: 非常紧啊。
1: 哎，有偌紧？
0: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便所的时阵，
1: 哎呀，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便所，我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台湾新节目，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看暗时八点到十点的节目哦。
1: 八点到来哦，志扬跟佳慧过来哦。这首我们都是现学现卖啊，
0: 是的。
1: 啊，我等下唱着，你还给我倒唱哦。
0: 好，我嘛无啥介绍。今生只爱你，大家有爱有无？我声告诉你三三八空三空三哦，谢谢。

0: 谢谢我们美惠姐。
1: 我买婆虾，好感动哦。我每人安尼八点钟的，那你要喜欢那八点档啊？
0: 是的，好，阿美妈妈、桂珍妈妈，谢谢永安哥、乔佑杰、金雄爸爸、坤辉同学、淑萍姐，谢谢雅

0: 谢
1: 叶明大哥、淑明姐、哲明哥哥、达生爸爸、金二妹。
0: 谢谢，感谢，欢迎收看《老爷虎林》。
1: 放轻松。
0: 谢谢。
1: 今天是咧
0: 杀啥？
1: 今天要
0: 要杀安尼吼，轻松啦。
1: 啊，搁有
0: 啊。哦，啊，做一下活动的啦。
1: 啊，逐工计，逐工啦。
0: 逐工安怎？
1: 大
0: 刚啊，大刚都会，让你
1: 水当当安尼啊。
0: 哦，笑几工哦，
1: 笑几工。哎，
0: 谢谢，你是水当当，我是笑几工
1: 安尼啦。
0: 哦，谢谢大家哦，再一次收看咱八点到十点的时间哦，有到直男阿龙，啊，搁有咱的
1: 二妹。
0: 佳慧
1: 二妹阿辉啊啦
0: 啊是的啦阿辉啊啦阿辉，大刚游玩时啊，你啊水啦哈啊笑眯眯，大家拢足看足介意你安尼笑起来，足有这个惊艳的呢。就有笑型的啦，就好笑型的啦。啊，对哇、
1: 啊。啊，介笑啊。
0: 介笑啦，吼，对哇、啊。无时无刻都在笑啦，哎，把人，把洗身躯嘛爱笑，困嘛咧笑啦，
1: 吼。
0: 无时无刻拢咧笑。
1: 准备要遐啊，过一阵嘛可能爱请一下工伤的咧。
0: 啊，工伤是安怎？
1: 啊，是职业伤害咧。
0: 哎呀，安怎？你有鱼尾纹了？
1: 就是有骨，哎呦，就是有骨鱼尾纹、
0: 啊。鱼尾纹跑出来了
1: 哈。
0: 没啦没啦，大刚哦，有够海产汤吃，你看哦，鱼尾纹都造出来啊，喝起来喝起来哈、啊，希望大
1: 家。安尼是袂当请工伤，会使咧。
0: 我跟你讲，咱会当请补助，看公司吼、哦，给咱这大力的补助这打玻尿酸，敢会较少。哦，补贴一下吼，啊，不然这是算职业伤害啦。
1: 职业伤害。
0: 哎呀，真的呢，哎，有一位爸爸妈妈真正是睏到一半，搁起来，伊讲伊笑到睏去，大概看咱的节目笑到睏去，哎，睏去无打紧，起床搁继续笑，笑到去放一尿灯来搁睏去安尼啦吼，真的，这一定是一个笑习惯，大概拢欢喜，每天开心呐、啊，
1: 喜欢唱歌啦，
0: 对，
1: 所以来到这里，哦，有歌可以唱就。哎呦，爸爸妈妈这样互动，伊早伫厝诶，真唱无人听。
0: 对无，我伫厝诶，大家拢叫我点记呢，真羞耻。阮爸爸妈妈讲，卖搁唱啊，你是咧洗者身躯，爱甲大细声。我讲我咧练丹田啊，咧练丹田啊，爸爸妈妈感觉足差诶啦，真正，我嘛足歹势，所以我来应征者啊。因为应征这，因为这唱真正是，
1: 咱在这唱是合法
0: 的，没敢咱抗议嘛，因为咱在这里唱歌嘛，这就是咱的工作。人那问，我的唱歌到底是啥关系？介绍你，是我小妹，唔敢讲坦白，对不？吼，咱在唱歌嘛，介辛苦呢。哎，咱不是凊彩唱唱的，咱每一首歌爸爸妈妈点吼，咱都要用心来诠释，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对自己都会有要求，
0: 要求很高啊。而且咱这歌有时阵吼，咱无练好，咱就没有很不会这样拿出来唱的，因为咱
1: 现在无啥敢唱呢，
0: 真的，
1: 有当一礼拜个练袂起来。
0: 对啊，吼，其实歌太多了，
1: 歌真的很多。而且
0: 你想嘛，爸爸妈妈这样用心来点，伊就是想要听嘛。对不？安尼都够我白唱，人咧听讲啊，没有诚意
1: 啊，对不对？爸爸妈妈吼，那是之前有点过啊，刚刚那较久啊，未听到诶，
0: 哎，对，
1: 下当讲换歌，
0: 好，对啦，就是你讲，你唔是我唔是安尼讲，
1: 无啦，我是跟爸爸妈妈讲一下啦，
0: 哦，爱讲一下，
1: 就先换歌，然后等练好，
0: 然后再通知啦，
1: 就个通知安尼啦，
0: 嘿啦，唔是讲怎啊转过安尼啦，
1: 无爸爸妈妈有阵时会想讲那较久啦，当小久，
0: 啊，我拢搁生第三胎啊，搁也未唱咧，有一寡真正是已经搁过两个年啊，讲啊你。歌还是当时要唱，
1: 啊，所以咱担心，先看爸爸妈妈有没有多好，以后咱会唱，咱就我们先唱。
0: 对啦，嘿啦，拢先唱。啊，若未晓唱的吼，啊，买当阮练个好，甲恁讲。啊，若甲恁讲啊，这首歌那会遮久啊，未唱，哦，恁甲咱通知一下，
1: 哦，
0: 咱会了解一下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哦，到底是无唱。

0: 啊是安怎？到底是安怎？啊是咱袂记哩。哦，有时阵歌太多吼，有时候也会记到有点哦略掉了。
1: 我希望拢记记事本
0: 咧。这是咱较歹写的所在啦。哦，对对对，那记事本要带好了。
1: 啊，有阵时啊吼，还都开始吼，在练的第一次吼，唱歌拢会怪怪。
0: 怪怪，
1: 怪怪怪。
0: 是歌怪怪还是你怪怪？
1: 人怪怪，
0: 人怪怪。
1: 因为不熟嘛。啊，所以这首歌无熟啊。
0: 无熟。
1: 嘿，啊，就底下一直。在还在死记那个旋律，所以没给放干净啊！
0: 没给你放哦，你也刚讲较紧了，没给你放啥？
1: 就是你对一首歌无熟哈，你很难就很难投入，
0: 很难投入
1: 融入那首歌的那个意境。
0: 哎，我讲实在，你安尼讲，我较早去有去演过戏呢。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去演戏不？我为着要投入我唱歌的感情，真的啦，我真的
1: 要投入唱歌的感情。
0: 但是我迄演戏，我唔是正一个，我是迄个跑龙套，但是跑龙套我是有台词的，我是有台词的。
1: 爱背的对吗？是爱背。
0: 对，我较早去演过迄大爱啊，大爱啊，个一
1: 紫光，真的假的？
0: 真的大爱的师兄，然后我跟女主角一起对话，我跟迄个大爱迄个女主角。啊，即马阁看会到啊，即马阁看会到。
1: 我讲你免只为着这个去练啦。
0: 我讲我真正是为着，
1: 你着，
0: 咱为着十万块，为着演，为着唱歌啦。
1: 你着吼，女朋友会加高贵啊。
0: 哦，加高贵。
1: 加起用八十几
0: 加，安尼都一样。不是讲想要高就想要高啊，对不？咱这不是，咱这个是要专情，然后唔好讲安尼，
1: 阿
0: 要安尼算算的。
1: 你该做的时候，你甲讲我。为着要唱歌有感情，你先给我放杀一下，好不好？
0: 不不不，你讲，歹势，我是为着唱歌有感情才跟你交往的。我若是找到感情，你就要家己离开啊。
1: 无啦，通常爱叫我放杀较有感情啦。
0: 哦，爱放杀
1: 吼。系啊。
0: 伊给我放杀。
1: 系对啦。
0: 无，我只会感觉讲，啊，这首歌还未练出感情，我搁找新的。
1: 不然，有阵时啊，迄歌是失恋的歌，你就爱叫我放杀。啊，有的是你敢放杀的歌，所以你有当下买。
0: 其实我是感觉，互人拍牌较紧啦，我感觉。我是讲，互人安尼开枪哦，还是讲站站的，应该会较紧，你较紧会流目屎嘛。
1: 你是较紧去断伊哦。
0: 卖个拍，卖个拍，我知影要安怎唱啊呢。
1: 没有啦，感情吼，真的是
0: 感情很难说啦，对不对？我感情卖讲，金钱卖提起嘛。哦，对不？哦，咱的朋友做到底，经济都卖提起嘛，对不对？哈、哦、啊，所以呢，希望大家都有好的姻缘呐。啊，那不好的姻缘，跟你介绍我们这附近那个韩 K 啦，我韩 K， 我到附近韩 K 这个乐成功就灵下，哎，我乐就灵下，哎呀，佳慧良去拜看
1: 嘛呀。你买单去拜啊？你去西软看买。
0: 咱两个去拜看嘛呀？分开拜啦，
1: 咱也做去多拜，到时就促成一对。
0: 无啦，我讲分开拜，分开拜，好，分开拜，分开拜，分开
1: 拔杯，
0: 分开拔杯，哎，对对对，吼，啊对啦，啊其实我两个主持人吼，新郎都是，其实我们这个目前搭的还 OK 啦，哦，就是谈吐上啊，还是讲爸爸妈妈看的这个感觉，拢未歹啦，啊就。未成熟啦，哦，未成熟啦，
1: 未成熟
0: 哦，是不是成熟安尼啦？哈、对呀、啊，哈啊，所以希望大家继续给咱看落去哦，哈，咱大刚底下背垫着底下咧放轻松，哈，放轻松，
1: 好，闪闪闪，
0: 谢谢，好，安尼，咱先来点名一下，
1: 好，来，
0: 啊，点名一下哈。来邀请到咱所有爸爸妈妈点名的时间，给咱打电话起来，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谢谢哦，来哦，有准时来放轻松无？咱来看一下哈，好，
1: 咱一人一边嘛
0: 哈，好，一人一边，
1: 来，哦，来，白哥妹妹，
0: 来，乔佑杰，
1: 康顺大哥，
0: 还有阿胖妈妈你好，
1: 零一六新同学，
0: 雅慈妈妈。
1: 金凤姐姐
0: 哦，咱家的素颜妹妹，
1: 慧珍姐，
0: 金雄爸爸你好，
1: 林佳姐，
0: 昌泉大哥，
1: 秀雷妈，
0: 还有瑞珠妈妈，
1: 哲明哥哥，
0: 方仙姐，国庆哥，
1: 哇，明纯姐，
0: 哎，达生大哥你长得奖没起来啦，达生大哥，哎呀，达生大哥你爱跨到最后啦，哎呀，你爱坚心不移，达生大哥你长得没菜你得奖呢，
1: 哎呀，你刚才还给你闹来哦，
0: 对哇、啊、吼，还有富儿姐，
1: 来元顺阿姨，
0: 啊柳大姐，
1: 佳化姐，
0: 啊个咱的丽芳妈妈，
1: 新满姐，
0: 啊方玉姐。
1: 金二妹、
0: 秀月妈妈你好哦，
1: 国中大哥，
0: 还有秀月大哥哈，
1: 金玉姐、
0: 小秋雷大哥、
1: 淑萍姐，
0: 还有四良大哥、
1: 辉炎大哥、
0: 金珠妈妈、
1: 雪琼妈妈。
0: 哦，还有咱的这个二妹啊、哦，金二妹，金二妹。哎，还有像
1: 089
0: 好朋友，
1: 还有玉环姐，玉环姐，
0: 还有辉炎大哥。
1: 玉环姐嘛，起来
0: 哈。玉环姐来了。
1: 慧文姐，慧文姐，
0: 慧文姐，坤慧同学嘛来呀、啊，坤慧同学。
1: 哎呦，哎，李李干，
0: 二李妈妈啦。
1: 哦，二李，
0: 二李妈妈，花二，
1: 花二的二。
0: 哦，二李
1: 妈妈好。哦，对，第一次看
0: 到。阿哥，丽月妈妈。
1: 阿菊三行是。
0: 阿菊妈妈。
1: 阿菊妈妈。
0: 阿菊妈妈。
1: 好。
0: 阿菊三行就是咧开迄个，哎，刚刚是干妈店的款啊？哎，是吗？刚刚是干妈店吗？
1: 陈公主，公主，公主很厉害哦。
0: 公主妈妈。
1: 公主她不是妈妈，
0: 公主姐，
1: 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她会瑜伽，
0: 瑜伽，瑜伽，
1: 瑜伽就厉害哦，就
0: 是瑜伽很健康呢，
1: 那瑜伽很厉害，
0: 对于那女生要调整姿态哈，做瑜伽不错。
1: 还有我们的玉珠姐，
0: 还有玉琴妈妈，
1: 金珠，金珠妈妈
0: 啊，对啊，外阿妈，阿妈来呀、啊，月儿阿妈，
1: 月儿阿妈，74线了、
0: 啊，月儿阿妈，你好，阿哥子倩妈妈你好哦，子倩妈妈，
1: 英娇姐，英娇姐，
0: 娇姐，还有笑莲妈。

0: 我今天给那几套账差不多八点外就起床，因为今天我就冲去我们南投埔里。
1: 哦，对，你去用嘿。
0: 对，我去这个百香果的故乡去找那个果农，好，哦，去找那个，因为我家己感觉就好食，然后我的朋友伊有熟悉迄果农，伊就带我去南投，哦，这个果农哦，都真正是百香果现场哦。
1: 我有看到你的动态
0: 啊。啊，我都底下现摘呢，你有看到
1: 吗？我有看你的动态，我搁来按赞呢。
0: 对啊，啊嘛，就因为我抖音有咧直播啊，就这样抖音的这个粉丝拢有这个。这个都有这个需要啦，吼，啊，咱就这个加这个服务安尼吼，啊，真的还蛮多人中秋要送礼的，所以，
1: 哎，对对对，今天要中秋了，
0: 对，我就在果农里面直播啊，我伫在果农里面直播，百香果里面直播，哦，
1: 你真正是，
0: 啊，就很假，好让大家看啊，就迄个背景拢是在传播百香果安尼，真的真的，
1: 哇，你斜杠人生很厉害呢，
0: 啊，无啦，就该辛苦嘛，
1: 该辛苦，
0: 该辛苦
1: 哦，真正是骨力的啦。
0: 没有啊，其实
1: 努力。
0: 本来阿嬷今天也要陪我上来，但是阿嬷本来她早上也要忙别的啊，我又怕她跟我上来太累，因为那个山顶啦。
1: 哦，去到山上哦。
0: 对啊，对啊，哦啊，下次阿嬷你要来，我再带你来啦。哎呀，那个果农嘛，就是要看到你的。
1: 哎，恁到底在那边个？那个啊，播吃播
0: 啊！对啊，我今仔日迄个百香果，就是我伫只很慢啊，很破开，迄破开内底水分敢那游泳池咧，跟游泳池一样哎，就这样子滴出来呢。
1: 你下山有带一些下来？
0: 我等一下，我跟你讲，我会给你吃，但是哎，你
1: 明天我就在等这一句啊，我
0: 会啦，我会给你吃啦。我
1: 在家里，
0: 因为在家里，我明天会带。因为今天太想逛啊，太多香，我就直接哦，今天放在家里，我就来上班了，
1: 哦，
0: 就来
1: 上班了。很努力耶。
0: 不会啦，其实加减嘛，咱希望咱，好吃的东西，我嘛搞我的粉丝推荐啦，好搞我的粉丝推荐啊，嘛
1: 好的东西一起分享。
0: 对对对对对，好的东西一起分享啦，好啊，这不是存心未来要赚什么，只是说。跟帮果农，因为我刚刚台湾的果农就辛苦哎，你不觉得吗？
1: 很辛苦啊！
0: 而且我听到头家告诉我，刚刚哦非常感动。伊讲哦，这个透风落雨啦，只要水果品质不好，全部都是吸收的啊。
1: 对对，
0: 家己拢去收。
1: 要自己家己购物晒了。
0: 对啊。
1: 都是看老天在吃饭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好阿摆拢是无一定哎。
0: 哎呀。
1: 你有时候以为这个收成会很好，然后突然间说要来一个什么风雨啊，狂暴。还有台风什么之类的，
0: 對對對對
1: 啊，然后规天都拢唔敢困啊。
0: 对啊，其实每一个，对啦，就靠天食饭啦，吼，就啊像咱对啊，就是像咱人生水也歹嘛，拢无一定嘛，嘛拢无一定。但是咱人生水也歹，这就是嘛靠天来食饭嘛。
1: 靠天来食饭。
0: 咱天要祝福咱今仔日都伫虾米人的腹肚生出来。啊，要生安怎样？这嘛是天注定的。
1: 我健康就好啊。
0: 对，健康就好了啦。
1: 然后，
0: 那子朗也不是主打帅嘛，对不对？我这是奶款。
1: 你是主打啥？你介绍一下。
0: 我这奶款，我奶款型的。哎，有一挂人引导久的无奶款，
1: 对不？哎，这只妈妈很爱你呢，
0: 对不对？我耐看的打掌声。其实佳慧也是。水，但是伊水够耐看，这个无简单，这个无公平嘛。那天地颠倒变天就落红雨嘛。那有人水够耐看，啊，那我这
1: 你看那嘴巴多甜。
0: 我这虽然无看，但是我耐看，跟我的歌同款，更新不已，就耐听的啦，就耐听。
1: 每天都有人点呢，
0: 真的哈。
1: 刚刚有人每天还更新不已，我跟你讲，我顶。下次我请我，不会有你请我。
0: 好，今天好。
1: 哎呀，我坚信不疑，下次我请我。大家拢你来请。
0: 好，后盖我你请。哎，
1: 下次我请。哎，我真的还没唱过呢。
0: OK。好啦，谢谢。那今天的先来送点，我想一下。好，今天要想什么题目？今天我你想哦。
1: 哥，我想我。
0: 哎，张力想啊，我想啊，张力哈。哎，张力啊，我。哎，老师你刚才
1: 去？昨天。昨天。
0: 啊，张是我啦。你弹我耳朵，我你袂记得哦。
1: 哦，好啦，
0: 你弹我的耳朵啊！
1: 我认了，我认了。
0: 哎呀，
1: 哎，那是不是？你刚才图片边那个老师，就是我们写一下说这个叫什么？
0: 嘿，
1: 阿爸有时候很模棱两可。
0: 有时候老师也不太知道是什么。
1: 对啊，因为有时候那个东西就是很 很模拟两可、哦，可能可以两个字形容，也可以可能是三个字。
0: 好啊，
1: 下次我们把那个字
0: 我。不然你紧挂起来，
1: 紧挂起来。
0: 咱出一下 demo 一下，
1: 来哦，
0: 咱就知道是不是模拟两可的题目。
1: 来。

0: 哎，今天老师要出什么呢？请公布我们的图片。哎呦，
1: 你别把我误导哦，你再来、啊。哎，
0: 哦，好小哦，
1: 好小、哦。虽然敏感好小，但你们爸爸妈妈有，不是你要，不是你要讲。
0: 我跟你讲，大的亲切，小的可爱，它属于可爱的。
1: 你先跟爸爸妈妈讲一下规则。
0: 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这个东西图片出来，你要跟他提起，你不要直接说这个答案是什么，千万不要说答案。
1: 不可以直接
0: 讲答案。头前大家提示到这样，后面你补一句答案，规则还了了。规则就会发怒了，我跟你说。哦，所以呢，希望我们爸爸妈妈跟佳慧二妹提示一下，这项在哪里看得到，这项是什么东西，这项男女之间什么时候要用到的。
1: 可以说它的颜色啦，还是说它国家，还是什么，想要讲什么都可以。我跟你讲，
0: 小只的，小只的。
1: 哇，好难，什么东西小只的？
0: 小只的啦，小只的，哈，它很可爱哦。
1: 而且可以提示说它大概几个字之类的。
0: 我跟你讲，
1: 啊，一人讲几项哦，哈。
0: 好，来，一人讲几项，来，紧的，给安尼二妹提示哦。
1: 别当麦搞误导啦。
0: 今仔日输赶快哦，赶快弹额头啦，今仔日弹额头，我跟你讲，来，来，咱的牙齿妈妈。
2: 组长佳慧，
1: 雅思妈妈，
0: 哎、欸，妈妈你好。
2: 很冷的地方才有，
0: 很冷的地方才有哟。哎，这家爱冰冷冻了哈。谢谢。
1: 很冷的地方才有。
0: 谢谢雅思妈妈哈，谢谢。这家爱冰得冰冻，你很冷的地方才可以用的哈。
1: 来，梅花姐。很冷的地方才可以用。
0: 梅花姐，
1: 梅花姐，这米哥的哎，你看
0: 那。这个在哪里？哎、欸，你提示一下，提示。
3: 在那个。冰的上面吗？
0: 冰的上面哦，
1: 在冰的上面。
0: 好，冰的上面。好，美华姐，谢谢哈，谢谢谢谢哦。
1: 冰的上面，
0: 冰的上面，你吃错冰，面顶拢空啥啦？
1: 我就是想要
0: 来元顺阿姨，
1: 冰的上面。
2: 安在其他嘿？
0: 哎，元顺阿姨你好。
2: 哎，咱最近啊，又卡掉了，啷卡掉了？
1: 啊，小伟。
0: 你卡啥？
2: 卡掉啦！
0: 卡
2: 掉！卡掉！卡掉！
0: 卡掉！
1: 卡掉！是什么？
0: 卡掉！
2: 哎，另外一边卡，安尼就对啦。
0: 哦，卡啦！哦，拢卡就对啊啦！
2: 哈，好，
0: 谢谢啊哈，谢谢是啊，谢谢谢谢。
1: 哎，是动物还是植物？
0: 我唔知，伊可能是食物。金凤妈妈你好，
1: 妈妈，
0: 妈妈你好，
4: 佳慧，
0: 妈妈你要提醒哦，提醒伊哦。
4: 南极站着动物，
0: 南极站着的动物啦，
1: 南极跟北极。
0: 啊，谢谢妈妈哈，谢谢谢谢谢谢。哦，来子良大哥你好，
1: 子良大哥，
5: 佳慧，佳慧哥，您姐姐是你头前安尼晃来晃去是不是啊？
1: 啊？
0: 有人在你头前
1: 晃来晃去啦！
5: 林姐姐，林姐姐在你头前晃来晃去，那个是什么？
0: 林姐姐在你头前晃来晃去。
5: 什么动物？
0: 质量大概提示的太好了 ，OK。
1: 我听不懂啊！
5: 他有讲过
0: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1: 在我前面晃来晃去。
0: 林姐姐在头前晃来晃去。
1: 啊，你什么意思？
0: 哦。来小看麦啊！这是关键哦，这个提示很关键哦。小雷妈，你好。
1: 小雷妈，
0: 嘿，你提示几点？提示几点？
6: 下海山。
0: 下很多雪哈。
6: 你海边啊？
0: 海边啊哈。
1: 你海边啊？
0: 好
1: 啦。
0: 好 ，OK， 小雷妈，谢谢哈，谢谢谢谢。来，雪玲妈妈。
7: 对哦，组长下午你好。
0: 妈妈好。
7: 哎，走路哈，跟他不倒翁嘞。
0: 啊，走路刚刚不倒翁，
1: 所以是
0: 走路
1: 好像是会动的。
0: 啊，谢谢谢谢。
1: 会叮当
0: 诶，会叮当会叮当，伊迄电动诶，即支电动诶。
1: 会叮当。
0: 来，立方妈妈，立方妈妈。
1: 会叮当。
8: 伊个面甲目睭无共色。
0: 嗯。面甲目睭无。
1: 啊，所以它是动物。哦，动物啊，伊个面甲目睭无共色。
0: 哦，是是是，好 ，OK， 谢谢妈妈，谢谢。来，富二妈妈。
1: 富二妈妈，
9: 她长得很可爱。
0: 长得很可爱哈。
1: 我这只比狗就可爱。
0: 好，谢谢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好，来总 total 就是讲，哎，恁姐姐在你面前嗨的时阵，像啥？
1: 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0: 哎。过来，
1: 姐姐在我面头前。
0: 在冷的时阵才有，哈，即马不误导了。冷的时阵才有，来面顶、目睭、甲鼻仔无共了。哎，目睭甲鼻仔共呢，是
1: 目睭甲鼻仔，无啦，伊个颜色无共啊。
0: 目睭甲面的颜色无共。

0: 目睭甲别人颜色无同哦，吼。啊，佮有伊拢徛的，啊，一直徛的时阵拢会像不倒翁安尼。
1: 像不倒翁。
0: 对，来雅慈雅茹姐。
1: 雅茹姐，雅茹姐。
2: 那生长在寒冷的地方呐、啊。
0: 寒冷的地方哈、
2: 哦。哎，对啦。
0: 好 ，OK， 谢谢雅茹姐哈，谢谢谢谢。这个的形容几首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哒哒哒哒哒，就是安尼，差不多安尼意思。好，你有答案吗？没？你有答案？
1: 几个字？你给我提醒一下，几个字？
0: 哎，拢无人甲你提醒。
1: 对啊，拢无人甲我提醒。
0: 对啊，我嘛袂当讲的。
1: 你袂使讲。
0: 对啊，我袂使。袂使讲的秘密。
1: 无你搁接一通啊！
0: 好来，拄好搁有一通，
1: 拄
0: 好有一通再甲你接，我无我做。来佩奇，佩奇姐，
1: 佩奇姐，
3: 陈阳佳慧，
1: 哟，
0: 你好，佩奇姐。啊，你提示一下。
1: 好来，
3: 两个字，
0: 两个字哈，
1: 字
0: 好，谢谢哦哈，谢谢谢谢。来，一根甲你提气啊，
1: 两个字，
0: 好，
1: 然后在很冷的地方，
0: 很冷的地方，
1: 然后在南极哦，
0: 北极、南极。南极，刚刚妈妈说南极。
1: 南极，
0: 嗯，我刚刚是恐龙啦，我觉得。
1: 啊，如果是企鹅的话，企鹅是南极还是北极？
0: 企鹅是埃及的。
1: 不是啦，我讲企鹅是南极还是北极？
0: 企鹅不是埃及哟、喔。
1: 埃及。
0: 埃及，埃及企鹅可能。
1: 然后就热死
0: 了。可能变
1: 中暑
0: 嘞。企鹅肝哦，变企鹅肝。给你啦，
1: 要唱歌啦，它会动啊！
0: 你是困起你啦？
1: 我猜企鹅。
0: 企鹅哈，
1: 哎，
0: 好，企鹅台语怎么讲？
1: 没人讲。
0: 企卡。
1: 企卡。
0: 企鹅啦。
1: 哦，企鹅哦，刚刚妈妈说的。
0: 企鹅。
1: 所以老师企鹅。
0: 企鹅，企鹅跟王晶那个鹅啊，同款
1: 啦。企鹅。那我有答对吗？
0: 好，那你拿下来。你要確
1: 定我觉得啦，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照片，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上面应该是一只大的，一只小的，一只大的企鹅跟着，然后旁边有几只小企鹅这样。
0: 哦。
1: 我猜的啦，我看对不对哦、喔？没有，就一只。
0: 好，来，恭喜你答对了，耶、
1: 我不用被弹额头了。
0: 哎、哦欸，你有够巧的啦，真正又出来。我本来要叫老师先。用迄落好，不要紧，安尼对，你恭喜你答对
1: 了。我本来以为那个画面哦，
0: 这企鹅面的目睭无同嘛，啊面嘛无同色啦。
1: 我本来以为那个画面是一只大只的带着一只小只的。
0: 哦，
1: 你有看过那个企鹅的游行吗？
0: 阿伯等另外一种想法啦，就是讲七白雪公主带着七个小矮人那种尴尬啦。
1: 不啦，真的会有你。如果去那个日本，不是有那个企鹅游行吗？
0: 啊，有有有，很可爱哦。
1: 对啊，它就是
0: 哦，比这跟好多个。
1: 对对对，都跟小只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就很可爱，妈妈带小只的。
0: 哎，是是是。
1: 我刚以为那个画面是这样。
0: 哦，老鹰抓小鸡那种的。OK。
1: 好，安尼免
0: 好，恭喜安尼佳慧哈过关哦，免红处罚好。
1: 哎，明仔再玩伊。
0: 好，安尼过来唱歌。
1: 过来唱歌来。
0: 我来唱大家雪玲姐，恭喜你赢，所以赢你哟，赢你哟，唱我你听啦。
1: 好，再来。用我水灵的昆祥大哥露水，
0: 啊，还有我们的子贤妈妈红球红，
1: 再来是袁生阿姨的爱我你尴尬，
0: 来给我们拍破阿哥嘞，谢谢。

0: 笑脸骂，原生阿姨富尔大哥，春虎哥，谢谢康顺爸爸、金钟爸爸、淑萍姐、叶明大哥，感谢，谢谢。来继续安排这首《老自由》。
1: 水灵，水灵，坤祥大哥，来带首这首《老醉》来送给大爸爸妈妈哦。运财爸爸、金发大哥、远顺阿姨、金雄姐姐、淑萍姐、慧珍姐、金二妹、哲明哥哥。

哇，非常好听哦，露水哦，谢谢大家的掌声。来，继续这样安排这首《红酒红》，是咱四姐祖先妈妈所点播的歌曲，谢谢。

0: 给来给首佳慧的安排，这首爱我你尴尬，谢谢大家的掌声。俊雄妈妈、俊雄爸爸、叶明大哥、雅茹姐、梅珍辣妈来了哦，建林姐、子良大哥，谢谢感谢。
1: 哇，难尬难尬，袁淑阿姨跟这首爱我你尴尬上我带爸爸妈妈，还有大哥大姐。

0: 永恩大哥、石冰姐、李芳姐、叶明大哥、哲明哥哥、振兴，哇，振兴大哥就过不快来力啊！来，振兴大哥、英语爸爸、春虎大哥、武莎莎新同学，还有我们的美珍大妈、英语爸爸、雅露姐、袁顺阿姨、雅思姐、永恩大哥、金发大哥、明玉姐。
1: 谢谢，感谢大家哈，四首歌曲啊，希望大家有赏到哈，有放轻松哦。来，谢谢。那继续，今嘛是咱点歌时间哈，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因为今仔日无迄个咱公司安排单元啊哈。
0: 无迄个
1: 。我跟你讲，我阿妈上节目吼，我顶个从阿妈去上一个节目，是迄个白嘉琪甲迄个殷安主持的，吴东燕主持的。
0: 结果伊个节目厨师那个、
1: 哦。对、啊，结果我阿妈就是要上节目。啊！人咧问伊讲，这个恁孙仔有带你去红人榜啊，去做公益唱歌，伊就讲，嘿啊，我孙仔就带我去落啊，啊嘛有去迄落啊，就迄落啊，我就足感动嘛，迄落，然后迄个制作人哦，迄个导播哦，迄做节目制作人讲，卡阿妈，我知影你想要表达迄落，但是你讲迄落，
0: 讲出来啊，
1: 观众听无迄落是多迄落，你爱甲迄落讲出来。所以结果为着阿妈卡呢，
0: 所以你是跟阿妈学的就对啊，即马拢讲迄落，好啦，等下迄落
1: 要怎点先挂，紧卡来，迄落紧的卡来
0: 哈，紧的来哦，
1: 来咱的这个
0: 地方，好，切给打，
1: 淑萍姐，
0: 淑萍姐来，
2: 切的拉爽，
0: 好，
2: 淑萍姐，
0: 淑萍姐，
1: 好，淑萍姐要点什么歌？
3: 金江辉
1: 哈，
0: 金江辉，好，
1: 谢谢，你会唱吗？
0: 金江辉，
1: 啊，明仔载哦，
0: 是这首吗？
1: 哎，对，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咱的春儿姐，
0: 春儿姐，
4: 哎，你好，
1: 哦，大哥，
0: 大哥，大哥，大哥，
4: 那个江辉哈，
1: 哎 ，Cindy，
4: 你好，哎呀，个江辉点一条理想好大，
1: 哎呦，理想好大，你。
0: 你要唱歌，
1: 张秀清呢？
0: 好，我来练。你上好大，
1: 好，你好大，你练来。大哥，安尼一练一下哈。
0: 你上好大，你上好大，这是新歌嘛？好，
1: 哎，张秀清有一段时间了，好，谢谢哦，拜拜。来，我今天马上摸索哈，来，简爱阿妈，
0: 喂，阿妈
1: 你好，
5: 佳慧，
0: 嘿，
1: 阿妈你好，
0: 简爱。简爱妈妈，阿
1: 妈
0: 你好。
1: 你要点什么歌？
5: 鹅卵鼻之卵。
1: 鹅卵鼻之卵，
0: 鹅卵鼻之恋。
1: 好，我咱连一个哦。
0: 有没有发现哦？
1: 谢谢阿妈哦，平安啊，平安，谢谢，拜拜拜拜。
0: 发现这嘴瓜拢是地名，然后再个加鸡卵。哎，
1: 拢鸡卵啦，拢就卵的啦。
0: 应该当啊，乌哩嘛乌呢，啊不就车头，啊不就车上。
1: 二妹鸡卵呐。
0: 鸡卵。
1: 来，泽明大哥。
6: 泽明大哥。哎，小丑。
1: 你讲什么？
0: 小丑
1: Hello， 简玲姐。
0: 简玲姐，
7: 季
1: 相师。哦，两对假休息哈。
0: 季相师。
1: 好，再帮你安排哈，谢谢。好，拜拜。来，那袁顺阿姨哦。
0: 阿姨好。
1: 阿姨你好。
0: 阿姨你好。
8: 哦，你唱啊真好听，阿姨真快意。阿妈来，你阿妈来，你真快哦。
0: 啊对，那个玩阿妈。
1: 哦，
0: 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啊，咱这个先接个遮吼，因为咱今仔日各有准备咱的歌曲，也是要来跟大家做献唱。那谢谢大家的点播，那明仔再播点播的，明仔再再来点吼。OK， 来安排直接四首歌曲吼，上好大家吼，跟大家分享，谢谢。
1: 小港区棍缺贵春妈妈，来这首《梨花泪》上好大家哦。武珊珊新朋友，音乐爸爸，立方杰。

0: 老快年的爱也破香哦。
1: 谢谢贺天的歌曲啊，经典台语国语歌曲《梨花泪》来继续这样安排。秀月啊，张贤爸爸点的吼，来更新不已哦，谢谢啊，今天做 Angel， 谢谢。

0: 多 YouTube 点阅更新不已，谢谢雪玲妈妈，谢谢金熊宝宝、金发大哥，谢谢。哇，
1: 这是我们士林锦煌大哥，锦煌大哥，来继续练武功，来。
0: 哎呦，二妹妹跳步啊、哦！哎，
1: 没练的呀。
0: 来哟、哦。
1: 雪峰姐、英语爸爸、金珠姐、金熊舅舅、依林姐、白哥妹妹、雅茹姐、进财爸爸。

0: 部就是你跳你的，我跳我的。欧北部，这种舞是特别专属的欧北部，这就是欧北部。
1: 真的
0: 是来继续安排这首《红是酒杯》，是咱德宝的歌曲。哦，大家多多支持咱的德宝的最新专辑《红是酒杯》哦。这是直浪妈妈点播的歌曲，共同欣赏，谢谢。对，德宝最新专辑。

谢谢延迟大哥大嫂丽娟姐，谢谢春福哥雅如姐亮马妈妈，谢谢哲明哥雅慈妈妈菊珍妈妈金发大哥白哥妹妹林娇姐，谢谢巴黎秀美妈妈，还有台南的洪阿姨，谢谢金发大哥，感谢梅珍辣妈，

0: 讯号听呢。
1: 当时是会
2: 几月发行的？
1: 对，很好听啊，大概发行八个月的啦。八个月的，对。
0: 继续好听。
1: 是的，大家多多支持咱的朱德宝，德宝的新歌哦，谢谢。啊，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啦哈。啊，咱的这个歌曲吼的安排都是我们爸爸妈妈吼万中选一，想要听的歌啦吼。所以今天你呢，哦，这是二妹，
0: 德宝，德宝来啊，
1: 德宝，德宝，德宝哦，大家多多支持咱的德宝。德宝嘛是跟心怡姐弟咧，咱的啊，暗时十点，
0: 十点到、就
1: 是啊、我们的下一档，
0: 对。
1: 然后德宝的歌曲非常好听哦，然后伊的专辑哦，大概每一地拢是十首歌。收入十首歌，所以德宝今年是第六张唱片了，
0: 真的哦。
1: 啊，德宝是第六张，
0: 这样歌很多呢。
1: 对，昂首就背，然后所以他现在已经有60首自己的歌，
0: 六十首，
1: 哇，真的不简单呐吼。这其实也是非常的像觉得很这个尴尬骄傲，因为那年德宝吼在这个唱片公司也是。非常的发扬光大，然后唱片公司也非常的栽培每一位歌手，因为那个德宝是华特唱片的哦， 对，来电也有这个黄飞姐啊，
0: 对，
1: 黄飞姐、洪仁宏啊，大哥也都是在这间唱片公司哈，所以有很多大咖的，
0: 然后所以咱那是要找德宝的歌，
1: 所以让我想要
0: YouTube 的拍德宝的会使，
1: 所以咱那有想要出唱片，就是爱找德宝，门框会当给咱引荐一下。哎，嗯，蛮德宝的刊行
0: 啊。所以，我意思讲，那 YouTube 啊，要点
1: YouTube 可以搜寻，
0: 要搜寻德宝是。
1: 对对对，
0: 怕德宝，而且还有艺名。
1: 你就打朱德宝就是了
0: ，
1: 就打朱德宝。
0: 哎，爸爸妈妈也记得朱德宝三个字的。
1: 朱德宝，哈，真的，对。然后大家当多多支持，然后咱家周围朱麒麟很多好朋友都有发过歌。哦，比如说那个
0: 几乎一半以上哎，
1: 对啊，安姐也有嘛，吼、哦，那佑靖哥也即将发行他的个人唱片，在豪记唱片嘛，然后还有那个那那这个阿志志哥也有发行单曲，然后直郎更新不已，还有嘉纯姐，然后呢，够就这啦，哦，
0: 我觉得几乎一半
1: 都有发过了啦，对，那再来就换我们二妹了。哦，再来，二妹也即将发行她的合唱以及独唱，对不对？
0: 对，今年
1: 合唱跟独唱哦，真的，大家多多期待。
0: 我就期待你唱外歌啦。
1: 哎呀，一定会啦，一定会啦。
0: 因为你可能要背那条，
1: 对我无做，无可能，对我无做嘛，那无可能无唱嘛，对不？那坐你边啊，佫无唱，真系欠拍还是讲白目，对不对？
0: 我就期待啦。
1: 对啊。
0: 我在期待那首男生来诠释是什么的感觉。
1: 男生诠释哈，我跟你讲都可以。希望佳慧这首歌我偷听过，好好听哦。哎，北叔更新不已啦，真的，真的很好听哎，真的最好听。大家期待一下。
0: 弄好听啦。
1: 好听好听，大家期待一下佳慧的作品哈。美叔将会啦。
0: 喂，哎，你代表我去给我们拍。哎，二姐哎。
1: 安尼，咱来准备要进行上时间段吼，咱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的照顾啦。咱游玩吼，是咱虽然咱主持是比其他的前辈拢较含慢，但是咱就辛苦嘞，吼辛苦嘞，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给咱喜爱啊，给咱照顾
0: 一下。看广大。
1: 对，看广大啦，
0: 吼。看广大啦，
1: 就是像咱拄只大哥讲的，你上好大，咱就是上好大迄组啦，
0: 哈。真的，都来看广大，
1: 对呀、啊，
0: 看到后背条跳到那八只种诶，
1: 谢谢啦吼，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这个商品吼，爸爸妈妈你若是脑会打定定酷酷扫诶，啊是有过敏诶，啊是有食薰诶，爸爸妈妈听龙哥详细介绍，咱刷卡服务，谢谢，感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十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

0: 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1: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槟榔，暗时喝啤酒。所以导致在那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导致安尼了，刚老人少啊。第一拜，我吃到这个梅精啦，哈，它落了迄个感觉哦，
2: 水在，
1: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脑里吼，这个嗓你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行了。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平淡运动，等啊等到你就未蠕动未加啦，啊无未加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结。啊，你有时吼踮在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鱼子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2: 啊些
1: 什么泻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体格吼，未输敢若40岁。
2: 啊，伊虽然身体吼看起来要降啊要降，但伊甲即个诺丽喉丹，即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降，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即个效果啊，佫较广泛，佫较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喉丹嘅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口含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到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啊，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跟咱的台湾的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佮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偷互恁看哦，这梅啊，我偷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偷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呢，这条做，你搁要食咧哦，你加剩一粒好做根本尔，你袂使通食在后就旁边讲，啊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酵，迄梅啊真正。即我即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唔甘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全部甲你清清掉迄种感觉。但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的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诶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这个大便呐，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这有当啊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这条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这条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腋下酸啦，啊这个。胃肚肚啦，啊，遐嘴啊，那臭乌乌吼，啊，逐工呐，拢伫遐食一挂这个外送的物件，那像在甲咱的胃啊，在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干唔加追剧款的时，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巴肚就疼，哦，有诶3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的啊，胃啦，等于那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同款，然后胃肠的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到足侪这个，莫讲食到了，你会去吸到足侪这个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到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的伤济啦，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兜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

啊，伫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若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感一粒吧。一天减两三粒嘛，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这个中破西啦吼，大

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哦，那个摩亚来电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加摩亚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洁解毒的功能。在日本嘛，免研究过摩亚会当对着这个血压哦，高血压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还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这个是超氧化七万酶，这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10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吉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种一红一红，拢是我拄仔提予恁看，这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这诺丽果，佮安吉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这种梅的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看看，这就是咱很牛气气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定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制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高的。我跟你讲一个道理给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仔长三毒啦，梅仔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的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吃槟榔的遐人，对，捌吃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也吃这個，因为捌吃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后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吃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邦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诺丽，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诺丽，用台湾原生种的诺丽，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我就找到这物件，我就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诺丽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层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睡了无好。我先叫你暗时要睏进甘一粒啊，甘一粒，你会发现着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啊，而且你想要感冒都困难的，啊，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甘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啦，可讲暗时要睏进加甘一粒，一工甘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哦，一包内底20粒。咱来这个做公司公定计数吼，公定计数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那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1000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顿来，5包就100粒嘛，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1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5包炸到等于。相信家用的交朋友来，电话卡起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要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5包，我搁送5包给你。一摆，予你炸10包到等于1600块，50桌尔。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起来新赢哈。
0800-00919，一拜炸10包都等于3天就不要你吃出效果，吃不好，原金退行，拢。

0: 让你一人哦，你两包去吃，两包去吃吼，吃两包过了哦，老痰配不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在拢卖啰嗦哈。即摆刷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刷顶的，哎、欸，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刷顶只哦，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00哦你，15包。哦，这即摆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食嘛，15包啊，今仔只有啊，维尼我感谢你，维尼好，
1: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给我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吼，来给我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串，给我下一下55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给我串，给我下一下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
2: 哎，一组，
0: 一组来给我7串，一组啊，一人要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吼，好来一组来，甲下者，一组甲下者，维尼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拿去耍下者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拿来耍个下者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好来好来，等我者62串，一组来，你好，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吼，来63下者，甲下者拿3串来，哎，这风柱大哥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拿8。今仔日是15包哈，15包后抓尾吼，那剩5包你莫怪我。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大家
5: 背。来，谢谢感谢来爸爸妈妈吼，恭喜哦，爸爸妈妈这每天过来啊，需要的好朋友哦，0800000919给咱支持一下，爸爸妈妈给咱到旁场到过嘞，这嘛算是嘞保养品嘛，是催眠物啊，所以希望来爸爸妈妈今仔日哪敢哪保身体，愈来愈白，都愈来愈好吼。来，我今来接电话哦吼，来咱的志源大哥。
6: 钟志妍呐、
5: 啊！啊，志妍妈妈你好，你要一组吼？
6: 哎、欸，对。
5: 好，我紧甲你捞起来了，今仔有抢到拢是15包吼，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妈妈，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电话耐心卡，我知影这项哦，咱爸爸妈妈真正吼，拢已经有食过、食了吼，搁转来回购的吼。来，850新朋友你好，
7: 喂，你好，那个、欸、我要。就是5包加5包加5包，
5: 对，总共15包，16801。
7: 好，啊，我跟你讲、哦，我送的地址哈、
5: 哦。好，你稍微等一下，等一下，因为在线上，我们线下抄资料哈、哦，你稍等一下哈，谢谢谢谢。感谢咱新朋友的信任哈，有吃过，大家拢学了赞的哈，然后会打的，然后会扫的，有贵宾的上的，咱爸爸妈妈拢一定爱来吃哈。来，玉川妈妈。
8: 今天诺丽果，
5: 嘿，诺丽果，咱的这个口含锭，
8: 食感冒的哟，
5: 嘿，食感冒的，还是讲你有过敏，还是讲有脑会打会烧的这种的，哦，
8: 啊，辛苦啊，姜嘛会使吃啦，
5: 哎，姜嘛会使，因为这就是咧排毒，伊内底诺丽果就是咧排毒的哈，
8: 哦，
5: 好、
8: 哦，
5: 你要几组哈？15包哦，15包哈，
8: 啊，暂时不用啊，
5: 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给你捞起来，爸爸妈妈，咱的诺丽果是食安怎？食咱辛苦，全辛苦咧排毒的，爸爸妈妈，咱辛苦有足侪淋巴。但是咧淋巴吼，你过来吼，你若无去注意，伊若是一个无小心去洗一挂歹物啊吼，淋巴是足恐怖，怪水规身躯拢淋巴，你会脱规身躯的哦，伊是脱规身躯的，所以你一定爱注意吼。咱的这个口含锭就是哪食哪保养，哪食哪保养，和咱的身体吼会当安怎？干干净净、清清气气，拢没有什么病毒，还是讲有肿瘤，拢没有哈。来，秀丽姐你好。
9: 对，我买一组。
5: 哎呀，一组好单呐、啊、哈。好，我给你留起来哦哈。秀丹姐哈，秀丹姐，谢谢。爸爸妈妈，这个这届吼添加咱的梅精，咱的梅啊是咱梅中之王哈，真正非常的赞的哈。所以讲，吃起来口味哈。酸酸甜甜，吼，梅仔味、梅仔味口感有够好诶，啊，而且伊搁小块凉凉，吼，因为伊要互咱人然后爽快，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是较无声，定定烧声诶，定定酷酷烧诶，吼，定定气更无好诶，一定爱来食哈。来，秀霞妈妈你好，秀霞妈妈。
10: 诶，对啊，
5: 嘿。诶，妈妈你好，啊，大哥你要一组啦，吼。
10: 啊，无咧卖大组诶。
5: 好，啊，这无大组诶呢。嘿啊，这一组就是1680，嘿嘿嘿，因为一届就优惠，给大家15包安尼哈。好，你稍等一下，甲你。
10: 两组啦。
5: 你买两组哟，大哥，你有捌食过无？
10: 有啦，我做嘛还有在食嘞。
5: 真的吼，啊，真正袂歹吼。
10: 无啦，这样都夹袂到，会清脆烂的
5: 尔。哎，清脆烂，啊卡，那个糖才会清出来哈。你稍等一下哈，爸爸谢谢。好，感谢咱爸爸给咱支持两组。爸爸妈妈，拄只大哥有讲，你若是有痰哦，拢放伫遮，拢扫袂出来。爸爸妈妈。

0: 啊！你诺丽果甲食落了哦，几分钟啊，足轻松，小看读一个，伊就出来啊，足轻松就读出来啊，吼！所以讲，咱今日要把握时间哦。丽珠妈妈你好，
1: 嘿，
0: 妈妈你好，
1: 我跟他们两个捧场马玉祖
0: 哦，谢谢，我就是直郎，哎、欸，我是阿郎啊。丽珠妈妈，谢谢你给我们加油哦，谢谢你。嘿，好，我甲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谢谢哈。讲实在，咱爸爸妈妈，你厝内底是说有咧啊，咱是还是讲你的。你本身有咧食薰的爸爸妈妈哪有咧打扫的？有时阵吼，你倒的就想要扫，倒的就想要扫，吼，真正拢影响你的睏眠，已经睏袂去啊！逐工伫遐扫袂停的这种的爸爸妈妈，你每天甲食一粒，一工来食一粒就好啊！吼，你哪敢的哪看电视哪熬打，你就来甲伊减吼，啊，身体吼愈来愈勇健哦！吼，来，咱的彩贺妈妈你好，彩贺妈妈你好。
2: 嘿、hey, 你好。
0: 好妈妈你要买针啦吼。
3: 我大姐。
0: 好我给你留一组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稍等一下来爸爸妈妈咱最后一组手最后八组吼最后八组卖完就没有了。因为咱这爸爸妈妈你嘛知影这诺丽果吼有一挂是国外但是咱品质保证咱是台湾屏东的台湾正台湾屏东的去种的诺丽果所以一吃起来品质保证特别有把关的吼咱都是咱的博士吼特别去研究的所以说伊这个口感吼，爸爸妈妈你嘛知影诺丽果，迄、那个味足重的。但是咱经过咱的这个科技、高科技来甲研发，伊有加梅精，所以你食起来敢那咧食糖果一样，敢那咧食糖啊同款，酸酸甜甜，梅啊味，梅啊味。啊，你咧哪咸的时阵吼，哪咸伊的这个嘴吼，就足侪口水的。而且你若有痰清袂出来，伊就甲你清出来。吼，啊是讲你皮肤会皱会痒的，爸爸妈妈，你有生一挂红斑呐、啊、吼，啊是头毛能了噶？无法度的这种的吼，你一定要紧来食梅精哦吼。最后的八组卖了就无啊哈，来最后七组来，秀英妈妈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妈妈要一组哈、哦。好，我赶快给你留啊，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哦。来，赶紧给你敲电话，空吧空空空空九一九来，那你美淑妈妈，美淑妈妈你好，
2: 我等一组，
0: 好妈妈买一组啦哈，好我给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这你放心，这还未开封吼，无开封拢放两年，拢会当放两年啦吼，所以全部你扎转去1680五包哦，十五包，后盖顶就是十包哈，后摆顶就十包，后一栋无啊，后一栋无啊，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甲咱两位疼惜一下，吼，甲咱两位新人疼惜一下，伫咧八点到十点吼，希望咱爸爸妈妈吼今仔日咧扎转去，互咱身体吼，尤其有一车酸的来，爸爸妈妈你来看一下，你有一车酸的。哦，还是讲常常嘴打嘴臭有口臭的这种的，还是讲常常会胀气的吼，腹肚肚肚未消化的这种的吼，还是讲常大概食饱吼，底下闷闷啊疼的吼，啊，搁有咱的这个闭结的，爸爸妈妈你有闭结的，尤其这闭结唔好卡伫肠啊位，唔好卡伫肠啊位，这久来拢是会生息肉的大肠癌哦吼，所以讲搁爸爸妈妈你常常吼，然后拢底下咧疼无爽快的这种的，爱紧来吃哈，啊，搁有淋巴的爸爸妈妈，我拄则讲过淋巴就主要排毒，你若都排出来，底下咧洗一挂有诶无诶，脱规身躯哦，脱规身躯就最严重啊吼，真正是非常恐怖吼。来，宝兰妈妈你好，
4: 喂，没一组，
0: 没一组啦吼。
4: 系啊，等歇来。
0: 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来刷卡号码，继续卡电话，空嘛空哦，空空，继续，谢谢。

0: 舒涵大哥、诗慧姐，拢快恁爱的破声，玉佳姐。
1: 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夜夜帮》。来继续要来找找佳慧爸爸妈妈刷卡，会再继续服务哦。那直浪来安排这首《乌日儿儿》的《赶快的尾更》，这是咱大力欧巴荣哥的新歌，大家多多支持，叫个非常非常好听，谢谢。

幸困。落地阿的怀抱，阿时间停顿，天之后地界询问。

0: 谢谢，感谢同款的话讲，咱大力欧巴荣哥非常好听的歌曲，大家一定要多多 YouTube 点阅支持，谢谢，感谢。来继续，咱的下回安排好醉歌猛力。
1: 来，永和祝福大哥，祝福大哥姚家台爸爸妈妈、好朋友、大哥大姐、好弟弟妹妹，来好醉歌猛力。哇，刚才那个雅慈姐哈，那名，其实她是一个妹妹。
0: 妹妹哦。
1: 舒妍妹妹，
0: 对啦，雅慈妈妈跟舒妍妹妹，
1: 舒妍妹妹说，公吼叫要就是叫舒妍，
0: 你要叫她的名字，阿婆困袂去啊，今晚九点半，
1: 舒妍妹妹，
0: 你要甲叫伊才会去困。

0: 哎，谢谢，这也一首合唱的歌曲，是咱惠文姐《云中回忆》哟。
1: 惠文姐，惠文姐，有滴无？咱台东的惠文姐，一首越中越圆，啊，
0: 谢谢，
1: 来爸爸妈妈来分享哦。
0: 感谢咱爸爸妈妈。重要时间带对佳慧、子朗的听小支持，也感谢爸爸妈妈2点钟的收看和陪伴。

0: 谢谢哦，感谢感谢，来今年来胖了，今天无血白富有啊啦，今年来倒数落去哦，来倒数五四三，这么默契呢，啊你啊对啊，一停，啊你就要停啊，啊停了，哇，来永靖的，永靖的，哦永靖的哈，中华，刚才我看到，来雪凤妈妈，雪凤妈妈有滴无？雪凤妈妈。
1: 雪凤妈妈，哎，雪凤妈妈，你着奖啊！今年卡电话哦，控诉你三三八，控三控三哦。啊，真想爸爸今天你无啦，今天卡歹势，你无势着你，明仔载看会当势着你无。来，真想爸爸哦，这叫过来的啦，啊，这是爸爸妈妈拢足疼惜的哈。啊，雪凤妈妈，你有起来无？雪凤妈妈，今年哦，够够起来，今年我们下班啦，没落打。今年哦，
0: 雪凤妈妈，
1: 雪凤妈妈，今年哦，啊，恭喜，恭喜来嘿！
0: 哎呦，那咱无来领啊，今天这个今天打算大哥有看到最后，结果无无着着。
1: 我紧啦，够机会，
0: 够机会啦，
1: 打算爸爸吼，其实打算爸爸恁家拢有，大家拢有看到。
0: 有啦，伊大家拢有咧看啦。
1: 可能
0: 来拨电话，咱佳慧的电话。
1: 来佳慧啊，买那叫阿辉啊，来0958455228。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这一旦扫，一旦扫起来哦，
0: 来一旦
1: 用搜寻电话号码都会扫，买单用 QR code 啊、哦，
0: 是的，
1: 来下一位，
0: 谢谢咱佳慧啊，大家多多支持啊哦，啊，咱是要来造水之人的爸爸妈妈哦，爸爸妈妈等您啰嗦哈，这是咱后背时间，拢会当做造水，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056-158阿龙龙英万迪的咱的星空陪伴的
1: 灿
0: 烂、欸、的夜晚。
1: 大家刚刚有多想想着讲有欠三，
0: 有欠三，
1: 等会弄个蛋糕落来。
0: 系啊系啊，咱不要紧，咱拢冲，大家拢冲100%啦吼！谢谢，感谢，来后一旁继续小看，拜拜拜拜拜拜。

0: 你人绑票。
1: 你到底是按哪我姑啊？用这个方法要来接近我？
0: 你是咧讲什么小朋友？
1: 到底按哪我姑啊啦？
0: 暗恋你？嗯，我今仔第一下看到你呢。
1: 安尼就是一见钟情啊！
0: 什么的一见钟情？来，甲你母敲一下电话。
1: 那，这是我的电话。
0: 我是要按你母的电话，你甲你的电话，我要创啥话咧？
1: 感情的代志都爱看看来，哪有人遐早？特别见家长，
0: 你是咧水面哦，我对你点啊兴趣都无啦。
1: 啊，无你倒返来，要创啥？
0: 我是要甲你绑票。
1: 你哦，就是用我内底最有创意的啦。
0: 我输你，我导航，我完蛋啊！
1: 这你还无耐心，是咩人叫做女朋友？
0: 我要转行，我买做歹人啊啦！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哟，学生，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我爱你。有咱主人，敌人，可能敌人做点无。
1: 你讲主人啊？
0: 敌人，我们讲敌人。
1: 谢谢罗尚妈妈、雪琴妈妈、韵云妈妈、玉慧姐。

谢谢立方姐、秀薇姐，谢谢坤慧同学、玉婷姐、素清妈妈、秋爱妈妈、传玲姐、薛唐妈妈，谢谢康盛爸爸、永恩哥、绿慧姐、钟老师。来，刷来新年，素清妈妈再三五拜。谢谢芳仙姐、国庆哥、罗善妈妈、紫英姐，谢谢哦。

0: 哥，金雄大哥，谢谢大家。
1: 来，刷来，有心意安排这首《满面春风》。来，邀请咱第四季头前观众朋友，咱大庄的雅欣妈妈，雅欣妈妈在睡觉吼，雅欣妈妈。美雄妈妈、传玲姐、明渊大哥、秀伟姐、玉梅姐、秋爱妈妈、丽芳姐、金雄大哥、宝宝宝妈、燕明哥、玉婷姐、玉英姐、郑辉弟弟、文香大哥、

月娇妈妈、丽芳姐、月云妈妈、芳兰姐、君安迪、仁宏哥、钟老师、康盛爸爸、雅慈姐、素颜妹妹、秀维姐、彩慧姐、正辉弟弟、坤宁弟弟、文聪爸爸。

0: 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耍宝的德宝。
1: 我们是
0: 心肝宝贝。
1: 丢咪丢咪
0: ，Love
1: Love You，
0: 老虎油。
1: 没有油，我袂用比呢。我记刚才我唔知，按你使比。
0: 那我多
1: 卡掉，
0: 你手起，你手硬硬呢？
1: 哎呀，我会卡掉的。安尼 E 啊，安尼有无？
0: 有。
1: 安尼是不是 E？
0: 安尼 E。
1: L。L。
0: O。哎啊 ，O O O 是你啦，我是这啦。
1: O O 咋
0: ？O 中啊，嘿啦。
1: O O 中了。
0: O 中啦，莫 O 边啊去。安尼，啊我 E 敢那唔对呢？
1: 我多啦，我会卡住哎。Oh no！是我先，你有什么期待总爱？你阿公？
0: 什么总爱？因为、欸、我迄是另外一边啊，咱镜头出的是，安尼才对吧？
1: 我对边。
0: 你对啊，你对啊。
1: 安尼哦。
0: 你对啦，你对。没哪里做错就对啊。
1: 安尼对哦。
0: 你做
1: 啊？需要做点复卷，安尼吗？
0: 啊，你拄只迄对啦，你拄只迄对。
1: 我拄只哪？
0: 你拄只迄方向是对的啊。
1: 安尼哦。
0: 对啊，对啊。
1: 安尼哦。
0: 是这样全难的。
1: 你的手在硬硬，他讲白啦。
0: 畸形。
1: 来啦，爸爸妈妈，你会记咱前几天啊？前哎、欸，那应该是顶礼拜的代志。顶礼拜咱用一个台语的发音，台语的发音。哎、
0: 啊，
1: 其实同一个东西，同一个物种，真正有足侪无同款的。
0: 所在无
1: 同。嘿，所在无同。
0: 讲法
1: 嘛无什么同款。
0: 像迄啥物？粥啊，粥。
1: 糜。
0: 糜。我为了讲糜。
1: 糜。嘿，白。不过我刚刚讲白，这是不是类似那绿豆腔那种？
0: 食糜，食糜，嘿，食糜。啊，煮啊，煮煮物件，嘿，恁讲煮
1: 嘛？无，我讲煮
0: 嘛，吼。有人讲煮。
1: 我感觉讲白甲煮的人是同一个所在啦。
0: 哎，对，对
1: 不？
0: 哎，对对，煮白，煮白，我要煮白。
1: 我靠！

0: 真的啦，我想讲，你当初我较早有一个同事，就是红丸人，哦，伊是大姐啦吼，阿姨就讲，哎、欸，我要来姊妹，啊，姊妹是啥物？啊，姊妹就是姊妹啦。
1: 哎、欸，我想到你常会讲越南语，哎。
2: 没晒没晒
1: 没晒哈，二姐的家。
0: 哎呀，你去查啦，你去查去。二

0: 因为就是真正叫做二姐的房子。
1: 对哦，
0: 啊，咱一家咱台湾的较不好
1: 听起来，嘿，咱听起来就是足奇怪，
0: 不优雅啦，
1: 不雅不雅。好，来，咱进入咱的重点，今天题目还蛮多个的。老师第一题，谢谢。咱为简单的开始哈，简单的哦，这叫简单掉，啊。
0: 麻雀。
1: 一懂我。你懂我，麻雀啊？
0: 对啊，对啊，不是叫麻雀吗？啊，我知，我知，哦，我知啦，我知。
1: 麻雀啊，
0: 嗯，我讲
1: 麻雀，什么
0: 麻雀？
1: 沙班呐。哇，喂，来，
0: 方先姐，
1: 你好。
2: 醋椒啊，
0: 醋椒啊，
1: 椒啊，
0: 我嘛是讲醋椒，
1: 你嘛是讲醋椒啊，
0: 对。
1: 是的，就是醋椒啊，
0: 哦，
1: 好，谢谢你，拜拜。
0: 好，拜拜。
1: 醋椒啊，这较简单，吼，我为着开始。好，来，再来，老师第二题，谢谢。
0: 蝌蚪，
1: 蝌蚪，是蝌蚪，你敢知？讲实在，你敢知？
0: 懂。
1: 有点类似，
0: 应该是吧？
1: 有点类似，
0: 三个音，
1: 三个音吗？哎，秀秀英姐连过来那个卡，来，咱的秀薇姐你好，
0: 你在是不？
1: 秀薇姐，
0: 秀薇姐，蝌蚪，
2: 你好，那是蚪怪啊啦，
0: 蚪
1: 怪啊，蚪怪啊嘞，
0: 哎，
1: 我真正未晓念呢，我找到这资料是讲这是啥？
2: 那个你讲蚪怪应该也要念，
0: 我也要念吗？
2: 你爱也要念我们南投那边的人
0: 都，
1: 拢
2: 懂
1: 读乖
0: 啊，
1: 哎呀，读乖
0: 啊，
1: 真的哦，读乖啊，哦，好 ，OK， 秀姐，谢谢哈，
0: 谢谢，
1: 拜
0: 拜，
1: 读乖啊，
0: 读乖啊，
1: 好，来个来，
0: 来水龙头，这我知，
1: 来哦，再卡起来哦，
0: 水龙头哈，
1: 我要点对啊，来，咱的
0: 立方姐。
2: 水
1: 豆
2: 头啊，
1: 水豆头，
0: 无对，
1: 因为有个人会讲水灵头啊，
0: 那会水灵头啦，
1: 真正有人会讲水灵头，
0: 较歹听呢，
3: 水灵头啦，
0: 水豆头啦，
1: 对，水豆头，好，谢谢你哦，好，
0: 谢谢，拜拜，
1: 来来来，过来，老师，
0: 啊，这蓑衣就是迄啊，雨衣啊，对啊，较早叫蓑衣啊。
1: 较早雨衣对啦，
0: 较早叫蓑衣啊。
1: 较早
0: 啊，材质不一样啊，所以那个讲法也会有些不一样。
1: 来，英娇姐你好，
0: 来，
1: 英娇妈妈，哎，所以那个讲法，
4: 涨水，
1: 英娇姐，涨水，哎，正确，对，没错，好，谢谢妈妈哈，好，拜拜，涨水，
0: 哎，涨水，
1: 哎，洗衫还叫啥？
0: 哎，去。长车啊，迄叫长车啊，
1: 不是长路啊吗？
0: 长路啊嘛有人讲嘿啦，长车啊长路啊，
1: 好，来过来，蜥蜴，
0: 蜥蜴，蜥蜴，
1: 蜥蜴，免哪点，蜥蜴，
0: 蜥蜴，
1: 哎，蜥蜴哦，来，咱的郑妈妈，
0: 郑妈妈，
1: 哎，郑妈妈连累啊哈。来，咱的秋爱妈妈。
0: 秋爱妈妈。
2: 嘿，
1: 嘿，
2: 爸
1: 好。你好。
2: 豆丁。
0: 哦，豆丁。
1: 豆丁。
2: 豆丁。
0: 对。
1: 豆丁啊，
0: 豆丁，豆丁。
1: 豆丁，
2: 谢谢，
1: 谢谢。
0: 豆丁不是迄壁虎吗？
1: 还是神人啊吧？
0: 豆丁哦，因为有人讲豆丁嘛是跟那壁虎呢。
1: 豆丁是蜥蜴。咱无，咱过来听看麦啊！咱过来听看麦有其他的讲法无？哇，陈老师连落。
0: 蜥蜴哦，蜥蜴哦。
1: 秀玲姐，
0: 秀玲姐。
2: 我讲迄个四卡豆丁。
0: 哦，你嘛讲豆丁哦？
1: 你讲四卡豆丁，应该是四卡蛇吧？是不是？
2: 我刚刚我们拢讲安尼。
1: 四卡豆丁哦。哦，好。
0: 豆丁呢？
2: 啊，就拢讲四卡蛇啊。
0: 哎，豆四卡豆丁啊，嘿，
1: 有啦，有啦，拢有人讲，
0: 嘿，对对对。
2: 我讲讲出角色啊，伊讲你伫个厝内边，所以可能是讲
1: 个哦，了解，好，谢谢你，谢谢哦，好，拜拜。
0: 嗯，
1: 那听好吗？安顺大哥，
0: 安顺大哥，
1: 什么？安顺大哥，哎，喂姐，安顺大哥，喂姐，
0: 有无？
1: 安顺大哥
0: ，Hello，
1: 嗨，
0: 哎，大哥你好，
4: 哎，接通啊，
0: 豆丁啊，
1: 豆丁啊，
0: 豆丁啊，哈，豆丁，
1: 哦，好，谢谢你哈，
0: 谢谢啦，拜拜，
1: 我好奇苍玄大哥要讲什么，苍玄大哥，
0: 苍玄大哥，
1: 你好。

0: 丁
1: 哦 ，OK， 好，安尼就是确定丁丁啊，好，谢谢你，拜拜，拜拜。哦，
2: 壁虎的是神昂啊，
1: 神昂啊，嘿呀。哦，老师来下一题了哦。
2: 奇异果，那不就叫 kiwi 吗
1: ？kiwi
2: 英文啊，英文叫 kiwi 啊。
1: 我咱这边讲的台语发音。
2: 哦，不是哦。
1: 奇异果。有人知道奇异果的台语要怎麼說嗎？來喔，看看有
2: 幾好像有點
1: 難耶，幾個爸爸媽媽
2: 知道，這比較少人說吧，一般人說要吃奇異果嗎？
1: 有人知道嗎？目前為止兩個人，
2: 可是沒有三人知道喔，
1: 三個人不說還不一定，
2: 不一定是
1: 正確的喔，來喔，我们的殷娇妈妈，
3: 妈妈，哎，哥，但会使哥讲诶，
2: 哎呀，
1: 你讲，你讲，
3: 四季果，
2: 哎，不是，
1: 奇异果
2: 嘞，四季果是，百香果吧？
3: 哦，啊，百香果，
2: 哎，四季果是百香果。
3: 哦，奇异果，那个什么什么，啊，叫什么？
1: 我
3: 做
1: 什么
3: 歌
1: 我
3: 袂
1: 记
3: 得，
2: 我
1: 做
3: 什
1: 么
3: 歌？
1: 叫
2: 什么？叫
3: 我
2: 今
1: 天
3: 我
1: 袂记得，袂记得哈。我记得收着，
2: 哦，你收着，
1: 好 ，OK， 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1: 来，咱的盛俊大哥，
2: 盛俊大哥，
1: 啊，你讲啥？
4: 高头果啦，
1: 高头果，
2: 哦，因为毛，
1: 嘿，伊的头这些高的高的毛的，高头果，
2: 猴头果，
1: 健康。谢谢盛俊大哥啊，拜拜，来，过来，哦，这个简单
2: 啦，这个我知，菠菜，
1: 这个简单。哎，你知道，你刚才我上网去找这个题库的时候呢，有足侪年轻人都不知道呢。
2: 当然啊，当然啊，现在无人在讲台语啊。
1: 对啊，好多人都不知道哦。
2: 一般迄个海岸啊、啥，迄个嘛唔知，
1: 茄
2: 果啊，迄嘛唔知。
1: 嘿，
2: 啊什么麒麟鹿，哎嘛，佫较唔知。
1: 对啊，昌泉大哥。
5: 桂林啊，
1: 桂林啊，身体健康。好，谢谢你，拜拜。
2: 拜拜。来，小黄瓜。
1: 小黄瓜，看敢那有足侪种
2: 公款嘞。嗯嗯，有大黄瓜、小黄瓜。
1: 对。
2: 哎，拢无同款的公款。
1: 无同款的公款。
2: 小黄瓜，
1: 小黄瓜，
2: 小黄瓜就敢那较袂记哩啊，较少咧讲啦。
1: 小黄瓜有人知无？小黄瓜来，目前三个人知。来，咱立方姐，
2: 立方姐，
1: 你好。
6: 气鬼啊你啊！
1: 啊，气鬼啊你！
2: 哎，对，啊对。
1: 哎，你两种拢敢讲起啊？一种是气鬼啊，一种是鬼啊你。
2: 哦哦哦，
1: 哎，伊讲七鬼啊年，伊讲纵横的。
6: 七鬼啊年啊，
2: 嘛是会使讲七鬼啊年啦。
1: 系啦，嘛使讲安尼
2: 对啦。
1: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
2: 拜拜，对啦，对啦，系啦。鬼啊年啊，
1: 鬼啊年啦，那奇怪，叫鬼啊年。阿哥来，
2: 来，口香糖，就我知，对吧？
1: 嘿，弟弟，
2: 哎，对。
1: 来来，方兰姐。
2: 方兰姐。
7: 嗨，帅哥美女好。
2: 你好。
7: 我的九连藤啦。
2: 九连藤。
1: 健康。啊、是的，谢谢你，拜拜。
2: 哦，拜拜。
1: 哎呀，较早的人哪会感觉讲食口香糖九连就是塑胶呢，对不对？
2: 哎，这真正有新塑胶啊？啊，是不是？不是哦。老师讲不是。橡胶，九连果啦，九连果啦，嘿啦，橡胶啦。
1: 什么物件？橡胶？
2: 树林果啊，树林果就是橡胶嘛。
1: 树林果。
2: 啊，树林，诶，咩啊？诶，这叫什么？
1: 树林糖。树林糖啊，系啊。
2: 橡胶糖。
1: 树奶糖。
2: 树奶糖。
1: 树奶糖。
2: 树林哦，对啊，树林就是
1: 树外，
2: 树外迄林就是橡胶啊。
1: 系啊，就是橡胶。
2: 橡胶啊。
1: 橡胶是塑胶吗？
2: 塑胶。算是吧。来源啊，它的来源啊，
1: 是树枝，
2: 不是吗？
1: 不是哦。好，我要给你老师。
2: 它是树的。
1: 那麦克纠结啊，麦克纠结、啊。好，那下一题，你认真的，你认真的。
2: 来，

0: 爱玉。爱玉哦，
1: 来哟、哦，爱玉，唔免我唔免再尝试嘛，紧，我的公公的人设嘛，紧、
0: 欸。有人直接换啦，有人直接换爱玉啊、欸，但是唔是，
1: 唔是，
0: 另外一个。啊、哦，我知，我知。
1: 不是哦。
0: 我知，我知。
1: 来，咱的方先生。
0: 超话关系。
2: 哦哟，
0: 哦哟。景星大哥，
1: 景星大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准备要点点歌
1: 啊？啊，无啦，即马唔是要点歌，即马是咧
0: 要讲
1: 爱玉啊的台语名讲。
3: 台语
0: 啊，对，
3: 是一个。
1: 啊？啊，无要紧，景星大哥不知道没关系，把机会让给别人哈，谢谢大哥，拜拜，
0: 拜拜。
1: 来，咱的英娇妈妈。
0: 英娇妈妈，
4: 阮家是用公鸡呀。
0: 鸡呀啦，鸡呀，
1: 鸡呀，
4: 嗯，鸡呀，鸡呀，嗯。
1: 爱玉拢公鸡呀。
4: 对啦。
0: 啊，话又搁加一个鸡。
4: 鸡呀，拢公。
0: 是咪叫？
4: 阮家是用公鸡呀，啊，迄落。
0: 超鸡呀，对不？
4: 嗯，阮家拢公安
0: 尼啊。你讲鸡呀啦？
4: 鸡呀，你细起来就伊就爱摇啊，
0: 爱摇
4: 啊，
0: 爱摇啊，
1: 爱摇。哦，好。
4: 哎呀，
1: 哦，谢谢妈妈哈，好，拜拜，
4: 拜拜。
1: 咱的春竹妈妈吗？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人讲迄个是超市啊，
0: 超市啊嘛，哎，我嘛讲超市啊。
1: 哦，安尼恁较话哦。
0: 超市啊，二桥嘛有人讲。
5: 嘿，二桥嘛有人讲。
1: 哦，了解。
5: 菜市啊，要买人拢讲迄超市啊。
0: 嘿嘿，要超市啊一地。嘿，
1: 啊，我拢讲我要爱玉呢。
0: 啊、你就是年轻人啦、啊，你真正健康的少年、
1: 啊。谢谢妈妈、
0: 哦。好，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好吃呀、啊。是呀、啊。咱的郑妈妈。
0: 郑妈妈。
1: 妈妈，您屏东讲什么？
0: 您讲啥？
5: 我嘛讲二桥。
0: 二桥。
1: 哦，你嘛讲二桥
0: 哦。二桥。
1: 哦，好 ，OK， 谢谢你。
0: 可能超市拢中部人咧讲。
1: 哦，有可能哦。
0: 超市啊。
1: 好，谢谢妈妈。
5: 南部拢讲。
0: 南部拢讲二桥，嘿，二桥。
1: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来，咱来听看卖北部讲什么来。
0: 北部人。
1: 碧云妈妈吗？你
0: 好。碧云啊，爱玉啊。
5: 我拢讲超市啊，
0: 对。哦，你嘛讲超市啊。
1: 啊，你中部以北拢讲超市啊。
0: 中部。
5: 西超市啊。
0: 你中部人吗？
5: 啊！
0: 你是中部人，嫁过
5: 北部嘛？对对对。
1: 哦，安尼中部人，
0: 安尼对啦，中部人讲超市啊啦。
1: 好好好，了解，好，谢谢你，妈妈，谢谢哦，
0: 好，拜
1: 拜，拜拜。哎呦，来哦，下一题，超市啊，二九。
0: 阿哥啥？哦，百香果，刚才有讲到呢。
1: 可是百香果有好几个说法哦。
0: 哎呦，真的哦。
1: 真的。咱来听看，除了头先那个说法以外，阁有啥物无同款的？
0: 刚好无同款的哈。
1: 来，讲看卖啊！一人讲一种哦，一人讲一种来。咱的丽芳姐你好。
6: 我讲蜜丽龟，
1: 你看，无同你看，蜜丽龟，
6: 蜜丽龟，
1: 百香果哈，蜜丽龟哈，好，一种，好，谢谢，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来，阿群妈妈，
6: 嘿，
0: 哎，你好，
6: 蜜丽龟。
0: 蜜丽龟，
6: 嗯，
0: 你嘛讲蜜丽龟，
1: 哦，你嘛是蜜丽龟哦，
6: 喂，我今麦爱问，爱叫你摇哈，
0: 哎，
6: 冰格是讲什么？
1: 啊？
6: 冰格你讲什么？哎，蜜丽龟，
1: 蜜丽龟哦，
6: 哎，
0: 哦，蜜丽龟，
1: 百香果就是蜜丽龟，
6: 嗯，
1: 好 ，OK， 好，妈妈谢谢哦，
6: 冰格啊，冰格你讲什么？台语，
0: 台语哦，啊？
1: 妈妈你写哪？
7: 妈妈跳针，我妈不知道。
1: 秀玲姐，
7: 秀玲姐。

0: 给的
1: 是给的
2: 就是
0: 像上时钟那样
2: 是给的好来米粒粿是给的
1: 是给的
2: 好 OK 够哦够哦够哦好谢谢你拜拜来我们的苍泉大哥你嘛是结果哈，好 ，OK， 是结果，好，谢谢你，拜拜。来五个，除了是结果，甲比你贵以外，百香果的称呼无？来安顺大哥，
3: 结果，
2: 是结果，哦，是结果，好，谢谢你，好，拜拜。来，咱来张老师。哎呦，博贵啊盖哦，今年应该扶起来耶。
4: 恁太有人缘嘞。
1: 没有，没啦，安尼哦。
2: 来，
4: 卡托你讲大丁，我拢讲大丁家。
2: 大丁什
4: 么？大丁家。
2: 家
4: 哦。家啦，家。
2: 无家吧？甲你家家吧。
4: 大丁家。
2: 家。
4: 家。
2: 大大土块大哦。
4: 嘿，大丁家。
2: 大丁家。大丁大还是大丁家？
4: 那拢伫迄个荔枝的树头上，
2: 哈？
4: 我方圆人啦，阮岛上足侪人住，啊，拢有大丁家。
2: 嘿，哦，
4: 大丁家，
2: 大丁家，
1: 哦，
2: 嘿，哦 ，OK。
4: 台中人，啊，然后
1: 啊，百香果咧，
4: 啊，你这是结果对无？我讲你讲是结果啦，
2: 是结果对，无人讲讲啥？
4: 各种说法，
2: 美丽果，什么水？
1: 美丽果，
4: 西京推。
2: 西京推哦，
4: 因为就像一个时钟，一条圆，底下细细，底下摇摇摇摇。
2: 哦哦，
4: 那叫做西京推的，那锤子啊，那哇，那恁时间较早摇不？
2: 嘿，对
1: 对对，
4: 摇摆那个啊，
2: 对，
4: 我叫做西京推。
2: 哦，了解，好，谢谢你。
1: 较早是钟摆，
2: 好，拜拜，好好好，对对对，较早古老爱用准发条一种嘿。来，盛俊大哥。
1: 盛俊大哥，
5: 两个讲法，
1: 对。
5: 那个塞番莲，
2: 塞番莲，
1: 塞番莲，
5: 然后再一个番，番那普，
2: 番那普哦，
1: 番那普哦，
2: 番那普啊，番那普啊，哎呀，他很多种说法，哎呀，谢谢谢谢盛俊大哥
1: 哈，
5: 拜拜
1: 拜拜，
2: 二来，咱下一题啦，下一题，
1: 茄子，啊，这跟他较简单吧。
2: 有两种，
1: 除了
2: 嘿，除了你知的迄种，各另外一种，嘿，各另外一种，你应该比较少听到。
1: 嗯，
2: 除了单一个字的，还有一个三个字的。
1: 哦，够三个字。
2: 嘿，有三个字的。
1: 来，
2: 咱大家的妈妈你好。
6: 谢谢登宝，
1: 你好。
6: 哎，茄子哦，我家拢讲红皮菜。
2: 啊，
1: 对啦对啦对啦，怎么在怎么在怎么
2: 在？红皮菜，
1: 哦，红皮菜，对对对，
2: 没错，是的。好，谢谢妈妈哈，拜拜
6: 拜拜。
2: 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了，信全大哥。
1: 信全大哥，
7: 红皮菜，
1: 红皮菜，
2: 红皮菜。
1: 球啊
2: 球啊，是的，无唔对，谢谢大嫂哦，哈，
1: 谢
2: 谢你，
1: 谢谢，拜拜。
2: 哎呦，所以中部人拢叫红皮菜哦，
1: 红皮菜，
2: 我是找资料才知影呢。
1: 我嘛是拢讲红皮菜，
2: 嘿，
1: 啊，只是我袂记哩，我袂记，我拢起码拢讲球啊。
2: 哎呀，讲球啊，讲怪事啊，
1: 球
2: 啊，
1: 好食，
2: 球，我不该球啊。
1: 球好食啊！
2: 嘛爱麻烦咱暗时啊团散的球啊，规盘你拢家。
1: 我跟你讲，迄
2: 你拢家食完好不？
1: 那是话苗。
2: 迄种剩五分之四伫内底，拢无人要食。
1: 对
2: 啊，系啊。
1: 我之前拢会食。
2: 真的哦。
1: 啊，但是迄烧油啦，因为迄油拢爱用钱贵。
2: 他哪有煮太多？他就除了鸡蛙，因为鸡蛙比较没有人吃啊，啊，其他菜都是空的，每天都很饿，有没有？好，来，再来继续。
1: 龙须菜。
2: 最后一题啊。
1: 哦，这我知啊，这我知啊。
2: 最后一题。
1: 三鸡，因为它是那个东西长出来的，所以是迄个人，迄个名，
2: 迄个人
1: 诶，
2: 迄个人诶囝，
1: 诶囝，
2: 诶。有人知无？
1: 陌生吧？
2: 龙须菜，
1: 诶，
2: 有人知啊无？大鸡边啊，两公伊是啥物菜？
1: 诶，秋爱妈妈，
2: 妈妈，
8: 你，我们都说。香瓜啊，香。
1: 嗯，等下，确认一下，香瓜啊啥？
8: 香瓜啊，香。

0: 啊心啦，伊讲心啦。
1: 啊，你讲心嘛？
2: 嗯，香鸡啊，香鸡啊，
0: 香啊，妈妈，你是你是啊，在山看你，
1: 是手啊，是心。
2: 香鸡啊，手，
1: 好手啦哈。
2: 手得手，
1: 手。好，手啦。
0: 香鸡啊，手得。
1: 不过妈妈讲的香鸡啊，心嘛有呢。
0: 应该是也有啦，系啊，伊做以为啊，迄就是心啊，
1: 对啊。
0: 好，谢谢妈妈，
1: 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英娇妈妈嘞。
2: 我嘛讲香鸡啊烧啦，
1: 香鸡啊烧啊，
2: 哎呀香鸡做好食呢，啊今嘛无人要食，
1: 哎对，
0: 哎我唔知香鸡，
1: 啊你敢知香鸡是国语咩啊讲？
2: 啊着香鸡，我拢讲香鸡啊，
1: 国语啦国语，
2: 哦国语我唔知呢，
1: 唔知吼，
2: 但是香鸡阮做囡仔嚼够济，
1: 哦迄足好食诶，
0: 香鸡是啥物哈？
1: 香鸡就是佛手瓜，
0: 哦
1: 佛手瓜国语啦，
0: 哦
2: 拜拜，
0: 好拜拜好。
1: 袂输那芭乐的感觉，较早迄种芭乐，迄种有一寸一寸，好不好？
0: 啊，唔
1: 绿绿的。
0: 伊迄是毋是适合做了做迄种切粿啊？
1: 无，有人有人有人有人用迄来做切粿
0: 嘛？我唔捌买迄当来煮呢。
1: 但是一般都是烤粿、烤烤的，啊，切丝安尼吼，粗的就可以了。炒菜炒一挂黑皮啊，炒黑皮啊，蒜头，好好吃，
0: 就
1: 切丁的
0: 啊，福州粿哦。
1: 啊，你那？摕起个佛手瓜来种吼，伊生出来迄个树就是龙须菜。
0: 哦，是哦。
1: 对，而且一次可以长很多，龙须菜就够生。
0: 做草真的就对了。
1: 草真，
0: 跟旱季叶啊同款。
1: 你差不多慢慢的吼，落雨呐，都搁落过吼，差不多搁两公就两公就有它搁办呐。
0: 比番薯叶
1: 还
0: 长还快哦，
1: 真的。
0: 是哦。
1: 就搞生，
0: 比旱季了生更加紧，旱季了已经做搞生
1: 啊呢。伊是那藤类啊。
0: 哦，小猪妈妈。
1: 小猪妈妈。
3: 哎，较早吼，阮拢讲迄种个叫做土地龟啦。
1: 什么龟？
3: 土地龟。
1: 土地龟哦。
0: 土地公的土地龟吗？
3: 哎，龙须菜的籽啊，哎，迄龟啊，生龟啊，嘿啊。
1: 土地龟。
3: 土地龟，嘿。
1: 哦。
0: 地龟哦，我妈听过。
1: 老师，你要查那个佛手瓜。
0: 好，谢谢妈妈。
1: 好，感谢你的分享
0: 哦。拜拜，拜拜。来，咱的丽芳姐，丽芳姐你好。
1: 啊，无你讲香瓜。
4: 拄啊德宝迄有无？坑迄个迄个什么话？迄个啥？你拄啊讲煮啥？
1: 煮黑皮啊。
4: 嘿。对，黑皮啊，遐尼擦起来，敢那布啊嘞，敢那布啊，
0: 口感像布啊一样哦。
1: 对对对，跟布啊很像。哎，对对对。
4: 对哈。
1: 啊，伊无布啊，迄个脆皮，布啊有小块有脆皮，布啊有也布啊皮，但是伊无布啊，足甜的足甜的。
0: 你老可怜了。
1: 真的啦，真的啦。
0: 布啊有布啊皮，但是伊无布啊皮。
1: 你不不爱逼啊，但是它就是有那个不二的甜味，一样的甜味。
0: 了解了解，哦，谢谢你，谢谢丽芳姐，拜拜。
1: 真的很好吃，真的啦。
0: 好，安妮，你安妮讲，我连刚要菜市啊，要买
1: 苦瓜。对对，一定爱买。
0: 郑妈妈，你好。
1: 你好。
5: 哎是，叫做土地鸡啊心啦。
0: 土地鸡啊心
1: 嘛。土地鸡啊心嘛。
5: 土地鸡啊。
0: 土地公的土地吗？
5: 不是土地鸡啊。
1: 土地鸡啊。
5: 土地。
1: 土蛇。
5: 哎。
1: 土地。
0: 土地。
1: 土地鸡啊。
5: 要。要。
1: 要。安尼哦。
5: 嘿，啊，伊个
1: 好特别，
0: 对啊，
5: 是安尼，规点
1: 啊，
5: 嘿，
1: 伊规点啊，
5: 炒菜盖切，
1: 嘿，
5: 啊，规点的是炒欠黑米啊，带好食，
0: 所以伊个炒是脆，脆口，
1: 没有，要焖，啊，伊在甜，
0: 哦。
1: 甲补啊，赶快啦！甲补
5: 到太逼啊！
1: 爱门，
0: 对啊！我感觉咱有需要开一个类似的讲这种面啊煮，什么物件面啊煮，爸爸妈妈来教我教，嘿啊，对不？哦，
5: 变一个肠啊，啊，冬瓜也
1: 比较
5: 好食，
0: 哦，
1: 就好吃。
0: 好 ，OK， 我再来买。好，谢谢妈妈。
5: 心哦，伊心加蒜头都好食。
1: 有人会用迄心来生啦，有人生迄中的心啦，
0: 迄
1: 心就菜心嘛，菜心嘛嘛有，嘛好
0: 吃。好，妈妈感谢你分享哦，
1: 好，
0: 来唱歌，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哎呦，感谢大家分享哦，来安排两首歌曲，讲到巴肚拢
1: 枵起。来，台北你妈妈都真感谢你的名。
0: 中华小柴科龟。
1: 龟。
0: 鸡，听歌。
6: 谢谢康盛爸爸、曹荣大哥、宝菜妈妈、美琼妈妈、传音杰、卢萨妈妈、方仙姐、国庆哥、文聪爸爸，谢谢宝爸宝妈、永恩哥、丽芳姐、秋爱妈妈、苏鲁妈妈，谢谢罗萨妈妈、美琼妈妈、秀祖妈妈、英娇妈妈，谢谢永恩哥、秀维姐。

丽妈妈，许多的歌声，传玲姐、叶明大哥、永恩哥、素美妈妈、樱花姐，谢谢那内朱大哥、丽芳姐、国宁哥，谢谢苏鲁妈妈、丽娟姐、月娇妈妈、景星大哥、罗萨妈妈、阿曲妈妈，谢谢秀维姐、感谢美琼妈妈、罗萨妈妈，谢谢哦，月娇妈妈，好、哦，谢谢秋爱妈妈、方仙姐、国清哥。

0: 谢大家，谢谢慧珍姐。
1: 来，所来带来这首国语歌曲《归》。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中华的小才哥，坐回来欣赏哦。宝钗妈妈、秀玲姐、康生爸爸、淑露姐、罗莎妈妈、传玲姐、永恩哥、碧玉姐。

0: 谢谢。
1: 谢谢大家支持呀、啊、哈，要来经营咱的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嗯，你若本身，哎、欸，你刚刚讲你最近就容易健忘，嗯，哦，这就是要针对这个的话。就是这个是最好的哦，吼啊，内底有复方，不是干单纯迄个物件尔，伊足好的物件，啊，咱详细看介绍。啊，然后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心脏是咱人体上重要的器官，吼、嗯，你一定要把咱的心脏顾好，因为心脏一旦无跳动了，你就是所有功能拢拜拜啊，吼，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咱来看嘉莹安怎讲，吼，我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叽叽，常常无头神，走路行不稳？所以这种是身体发出来的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仙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4: 四周啊，吼，食了安怎？
5: 我是感觉吼、喔，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4: 较袂喘哦。
5: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大家拢爱食，而且对心脏啊吼，我真正足好诶，
4: 足好诶吼。
5: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一间厝都惊袂够到，安尼喘袂离。
4: 对啊。
5: 啊，好吼，迄手啊，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几够力。
4: 嘛，几够力。
6: 半暝哦，会起来爱心脏的十节，
4: 哦，爱十节，
6: 哎，啊，我嘛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袂
4: 啊，就袂爱啊，吼，哎，哎，
6: 十节
4: 的
6: 哦，十
7: 节
6: 的。
7: 啊，这前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17、18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嘛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17、18年啊，啊，这个红景天这个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伊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前一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候，我做

做这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有人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做这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哈。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就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就胃病，啊，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啊，这就是呾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个。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咧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较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你个山顶哦，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的高山症，你气也喘袂过，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来，气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是安那，过一时也就好啊，安那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哦，咱有细胞，细胞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个家还有设电脑哦，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0%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转换了后，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入去，电脑算好啊，20%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伊是废气啊，迄个废气就那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因为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即马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济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甲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悸，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那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骨，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同一间拢在读册，是啊，甲你咧肚骨啊，肚骨会传染哦。肚骨，这个肚骨换另外一个肚骨哦。那是大家拢咧肚骨，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有啊？啊，但是那是甲假如甲一半遐咧肚骨诶，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安那，会变安那哦，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会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还有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的哦，严重就是安那，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的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等。做啊心肌梗塞吼，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这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不是干所上营养了，搁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那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红景天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
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较好啉，阿嘛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烧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哈，食泥瓜哈，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清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开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滴食一定有效吼。个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低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袂喘吼。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侪吼。诶，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哦，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相关的先来降下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甲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的时阵啊，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即做东方神草，即伊诶生长诶，诶，即枯叶啊，伊诶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诶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个植物啊，伊伫个遐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号做正杠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的这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搁用2倍来浓缩，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做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快明剂。啊，快明剂，啊，佮有玫瑰茄，啊，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丁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要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个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啊，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这内底我拄啊讲的，即个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快明剂，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号做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食我一粒，等于食别人的可能要食了5-6粒。咱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影响，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的这侪认证吼，卖讲家人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佮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上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尼吼，两罐炸都等于啊，安尼拄好4个月分，120粒，4个月分，原价爱3600。今仔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因为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讲一天10块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食，食这罐60粒，食完了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食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2个月，2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
行完两

0: 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三罐倒转去，油台有偌济？你莫惊着哈，三罐千八，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金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先卡先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若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919，电话先卡先赢，0800009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组来甲写者来。哎，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50组一组来，你好，超群要一组是吧？好，来53组一组来，宝凤姐你好。
1: 一组。
0: 好，来53组来写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3组你好，郑珍你好。一组。
2: 哎呀，
0: 来57组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58组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好，59组下者啦，阿斌啦，你要买一组吼？阿斌啦，买一组吼？来60组一组啦，你要金暖，你要买一组？阿斌啦，算一组啦，你要来贵资买一组？
2: 哎，一组。
0: 好，来七仔啦，算一组啦，你要来佐助大哥买一组？
3: 来，谢谢大家。来，谢谢大家，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咱的身体啊，等下袂输一个灶卡同款吼，咱的心脏甲器官，等下袂输是咱的家属咯，所以有的。爸爸妈妈会感觉讲，明明无做啥，但是你规天哈气，精神拢无集中吼，迄就是表示你身体里面缺氧了。你这个亚素都已经无亚素啊，所以你就是必须要补充这个瓦斯。来，咱的秀盆妈妈认为啊，这个卡起来吼，来刘和妈妈你好，
4: 你好，
3: 妈妈，好，你不要吃着红金天啦吼，好，你稍等下哦吼，谢谢妈妈，感谢妈妈的支持哦吼。所以你甲想者哦吼，如果讲你若在煮饭的时阵，伫灶脚咧煮饭的时阵，你家属落的火是安尼热热安尼流流啊，黄黄安尼话，啊要大唔正大安尼，水安那煮你拢煮袂滚吼，啊甚至有可能你个鼎底拢喷乌烟喷到规个，迄就是二氧化碳。啊那甲锅鼎底拢熏的那个乌密码安尼啊，这就是缺氧的状态。所以当咱身体吼，当咱的身体咱甲。该比喻讲，咱身体嘛是加速咯。当咱的身体缺少氧气的时阵，吼，缺少氧气的时阵，那袂输讲，咱迄个加速咯，血咧点袂起来同款，吼，体内的废物啊、废物啊，就会燃烧不完全，就会造成你规工安尼人神倒倒、软搞搞。来，咱的彩凤姐你好，我是
4: 青怡，我要红金天，
3: 好，红金天哈，好，你稍等下哦哈，感谢你的支持，电话卖挂哦，谢谢彩凤姐哦哈。所以啊，身体呐缺氧的程度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吼，规个人就哪袂输讲，你若去爬山，你爬愈高山，迄空气愈薄，你就会呼吸困难。所以咱身体若缺氧愈严重的时候，你平常时啊伫山脚，你就会有这种状况啊。你家己得要注意啊，敢数空气拢数无啥会起安尼，这个真的要注意哦吼。来，咱的美艳妈妈你好，真
5: 的要注意。我红金天。
3: 好，红金天哈，你稍等下啊哈，美艳妈妈感谢你的支持哦。来，咱的春季姐你好，我是心怡。
6: 没接到。
3: 好，接到红金天哈。好，稍等下哦，电话卖挂哈，感谢你的支持哦哈。所以啊。咱要健康，第一步就是啥？第一步就是爱甲咱的身体补氧气，吼，互咱的身体有足够的氧气，会互伊规身躯的器官拢会使利用到，吼。然后，伊毋是讲干呐红景天尔哦，咱即座大力红景天是啊叫复方，复方就是表示讲，除了红景天以外，伊佫有添加足侪珍贵的药材，足侪珍贵的元素，你甲看哦。等下袂输，咱来去配中药，啊，爱中药输的，即项甲你配一项哦，啊，你气不足的，甲你配这惊气，啊，你气伤虚吼，啊，补血，啊，就是安尼，类似这样子，啊，内底有啥物好物件咧？内底讲有咱的红景天，啊，佮有丹参，这是核心哦，吼，这是上重要，即项复方胶囊内底上重要的核心，伊有红景天，就是会当对抗咱的衰老，吼，衰老。啊，改善讲咱老年性的心肌的衰弱啊，吼，心脏啊，甲肌肉的衰弱，啊，帮你建立咱细胞的防御力，啊，会当补元气，

对抗那疲劳有无？疲劳这嘛是足重要的哈，保护咱的心血管跟神经啊吼。内底佫有啥物呢？内底佫有玫瑰花，啊佫有桑叶，啊佫有荷叶，这是会当创啥？这三项会当辅助核心的成分，发挥伊的作用。吼、哦，伊是伊的小帮手，伊是红金恁的小帮手，伊会当帮助维持咱身体各个机能的平衡。吼、哦，帮助咱代谢，让咱的身体会较爽快，比较轻盈哦，吼、哦，比较轻盈。内底佫有甘草、山楂，啊，佫有决明子。这个哪本书讲是你身体的开路先锋，医生帮你开路，医生帮你开路，负责啥物？负责讲惊气、活血。哇嘿，然后清血，然后平衡咱的血压，吼、哦，让咱的血压平衡安尼，爱当帮助咱的抗氧化，哦，抗氧化的物质啊，吼、哦，然后伊唔呐讲保护甲咱的血管，伊个会当安那，伊个会当预防讲啥物？预防讲咱的紫外线的伤害哦，吼、哦，预防紫外线的伤害，然后伊内底佫有啥物？伊内底佫有辅酶 Q10 是当说啥？伊就是。要解释，就是讲吼，脂溶性抗氧化剂是指讲会使溶于脂肪或者是油啊，但是伊不溶于水，会抗氧化物质啊。因主要保护咱细胞壁的脂质结构，就是防止讲咱的脂肪啊、氧化啊、酸败啊吼。例如讲，咱身体内底一挂油脂会变质啊，伊就是会当帮助讲你这些成分不会变质，这是足重要的哦吼。来。咱来看麦啊，什么叫做慢性缺氧？即马其实足侪现代人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哦吼。慢性缺氧造成缺氧的问题，简单讲就是讲你的心血管的问题，就是血无法度讲输送去足够氧气，好咱身体的组织吼。即、哦、例如来轻度的，你会特别是头壳疼无？吼、哦，头壳冰冰涩涩叫，还是讲你的注意力拢袂集中？吼、哦，啊坐咧坐咧就哈气，啊倒睏袂去，吼、哦、啊常常拢伫遐哈气有无？这是轻度的哦，吼、哦，轻度的，有这轻度的时阵，拢还佫会扶，爱记一定爱补充。中度咧，爬一个楼梯啊，用要喘气喘袂起来，吼、哦、啊胸腔拢会窒窒，啊毋是啊，目睭紧紧人相中，吼、哦，啊是讲你的手啊、脚啊，拢特别是会流手烧啊、流脚烧啊，吼、哦，这就是中度的缺氧啊。佫来重度的偌严重？特别是心脏砰砰颤，还是讲目睭花花，啊耳腔叽叽叫，还是讲不明原因休克，这个心肌梗塞哦，吼，心肌梗塞接近了哦，这拢爱做注意的。所以爸爸妈妈，大力红景天这个物件是咧顾咱的心脏的吼，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心怡继续伫线卡为大家服务，空空空空空。

0: 谢。
1: 田中大哥沙发。
2: 中哥，
1: 中哥，中哥，中哥沙发
2: 上。打上线，
1: 来电话
2: 给卡起来哦，
1: 给卡起来哦。嗯，
2: 今天卡利用哦。嗯，
1: 今天那哈办？
2: 今年哦。
1: 宝钗妈妈哎，宝钗妈妈，你早去倒啊？哎、欸，嘿呢。哎，今天无看到宝钗妈妈。嗯。
2: 二四五五个，四个。
1: 四个四个。
2: 三二二
1: 三。
2: 二。
1: 二
2: 个位置，
1: 啊，够两位呢，紧的啦，电话紧夹起来，三个，够落去呀，
2: 两个，
1: 两个，一个，一个，一个，
2: 妈妈来了，够够，
1: 妈妈你来了，两个，
2: 紧的哦，两个，
1: 两个，哎，无人要卡呢，都没有人要卡线了，
2: 再一个就好了，哦，
1: 谢谢大家，感恩感恩哈，弄难哦哈，电话放下，
2: 老师
1: 甲胖磊。
2: 有嘞
1: ，你养有乌拉圈无？
2: 会啊，啊，卡擦袂晓啊，卡擦袂晓喏，爱对嘞死，
1: 对嘞死就会倒
2: 倒对啊，无迄爱相反啊，爱相反。
1: 我细汉有参加迄世界游迄种嘿呢，那你讲
2: 的，
1: 系啊，大是唔够游，
2: 我是大啊，系啊，
1: 我无，阮是细细的小的那一种，要很快的那一种。
2: 对啊，愈世界愈摇愈
1: 轻，嘿，愈轻愈歹愈歹摇。
2: 好，
1: 来
2: 杨景翠，
1: 连赢三天的耶耶耶耶耶，
2: 被识破了。
1: 来呀，来，我来，我来手试手感。好，你拢会使哦，看你当时要发拢会使哦。
2: 三、二、一，停。哦，什么梅？
1: 来，什么梅？来，这届有哦，这届有生啊。
2: 玉梅妈妈。
1: 玉梅妈妈。到
2: 底这个宜林，宜林的玉梅妈妈。
1: 玉梅妈妈。你要看，
2: 赶紧卡住说。
1: 进来领上你的五百点。
2: 哦，五百点的，好用哦。
1: 宜林的玉梅妈妈。
2: 玉梅妈妈。来打上线吧，
1: 玉梅妈妈。
2: 两支电话拢会使卡。
1: 控诉二三三八。
2: 三控三。用你登记的这个号码来卡哦。
1: 用你0911
2: 这支哦。因为你几啊支手机啊、哦？其实拢会使啦，伊好像蛮多支的。
1: 有，其实很多爸爸妈妈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手机号码。
2: 啊，卡出来就对啊。
1: 对啊。
2: 看咱的，看咱的电话都会
1: 使啊。控诉二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玉梅妈妈，弟弟妹，玉梅妈妈，
2: 看来应该很难哦，
1: 应该睡着了哦，
2: 应该差不多困起啊，嗯，
1: 是哦。

0: 雨水我问你，
1: 新竹的志标大哥可爱玩秀郎，
0: 阿秀歌曲听我拍拍
1: 听我
2: 来烘焙烤咯，谢谢那位宝山妈妈、传玲姐，谢谢美熊妈妈、文忠爸爸、天凤妈妈、钟哥、罗萨妈妈、宝爸宝妈、金城大哥，谢谢玉婷姐、传玲姐、碧慧。

琼妈妈，谢谢罗萨妈妈、传玲姐、秀玲姐、美琼妈妈、宝灿妈妈，谢谢哦。碧慧妈妈、文聪爸爸、美珍姐。

碧玉洁、宝钗妈妈，谢谢大家。再来带来这首合唱歌曲《可爱的万寿人》，邀请咱新竹的志标大哥，啊，各位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这回很帅。心仪第一次唱，唱了无好，多多包涵。

邓妈妈、罗萨妈妈、钟哥、庆寿大哥，谢谢哦，传玲姐、文聪爸爸、秀琴妈妈、1737好朋友、碧红妈妈，谢谢碧云妈妈，谢谢。

0: 还要准备点歌咯。谢谢，
1: 谢谢，来哟、哦，点歌时间到喽、哎。
0: 要听什么歌？
1: 看要听什么歌、哦？
0: 来点起来哈，
1: 给点起来、哦，
0: 点起来，点起来。
1: 我好甲咱最后即几届点歌拢无啥人点，
0: 无人要点
1: 嘛，系啊，
0: 拢
1: 无人要点啊，唱歌歹听，
0: 唱歌歹听，
1: 安尼啊，
0: 哦，你个，我先嘛不会拍，
1: 系啊，
0: 头拄只剩，
1: 头阿剩两个拍谱啊尔，
0: 啊，干那咱特地特地咧唱，特地特地欢喜，
1: 就爱来得两个拍谱，其中一个导播老师拍哦，拢无人要点哦，哎呦，碧慧妈妈哎，
0: 碧慧妈妈。
2: 祝白
1: 祝白祝白好
0: 祝白好
1: 好好谢谢妈妈拜拜哎呦这祝白没卖哦来了妈妈
3: 你在等你拍了你在不能不能发布啊
1: 你秋白哦妈妈你跟我们秋白
3: 我都固定
1: 的，固定的哦，你拢固定的
3: 哦。你碰你都唔知影我固

0: 定诶，
1: 知啦。
0: 你又唔？
2: 我知啦，你是
0: 我就是讲，我拢是讲，人啊，有啦，介侪人讲，我就无点。
2: 我做拢无要点啊！
0: 啊，无人讲，我就。
1: 啊，无人点吗？
0: 吓！
2: 来，妈妈，你要点什么歌？
0: 啊，我等于就点迄阿未学好诶吼。
2: 倒一首哈。
0: 唔敢你考。
1: 啊，袂啊，迄长点尔。
0: 吓，长点诶。
2: 长只点尔，妈妈，我厉害。
0: 刚刚也在点，
1: 哎呀，
2: 哎呀，你点啊？
1: 啊，都无人点吗？
0: 哎呀，
1: 无人点，好你点。
0: 好，哎呀，我点啦。高露的愿望，
2: 高露的愿望，
1: 高露的愿望。
2: 好 ，OK， 好，啊，妈妈明仔再唱哦，哈。
0: 哎呀，
2: 好，拜拜，
1: 拜拜。
0: 我拢一直要点，要等看有会到，我拢未，拢等未到。
2: 足侪人拢安尼讲。
1: 拢在等你，要来等。
0: 哎呀，
2: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哈 ，OK， 好，拜拜哦。
0: 我无呢啊，啊拢讲个。
2: 哎呀，那我多，这电脑镜的，这个镜的哈，拜拜哦，妈妈拜拜。来，咱的丽娟妈妈，还有丽娟妈妈连累啊，这个卡哈，来美琼妈妈诶。
1: 美琼妈妈。
3: 喂，
1: 你好，
2: 妈妈。
3: 德宝经理你好。
2: 你好。妈妈没
3: 听。你煮白。
1: 好，
2: 煮白啊，好，煮白。
1: 好。
2: 妈妈谢谢哦，哈，拜拜，拜拜，
3: 拜拜。
1: 哦，拜拜。
2: 来，咱的丽娟姐，丽娟妈妈，丽娟妈妈。
4: 感谢感谢你，真好一年。
2: 我等下就给你安排啊，已经有徛你的名。
1: 对。
2: 咱有心电感应呢，哎 ，give me five 者。
4: 再加一条，好啦，一个酒杯。
2: 红色的酒杯哦，明仔载。
4: 对，
2: 明仔载。
4: 好。
1: 好。外观哟。
2: 系啊，你的歌。
1: 哦，红色酒杯。好，谢谢，
2: 拜拜，拜拜。来，咱的富足妈妈诶，
1: 富足妈妈，
5: 哟，德宝你好，
1: 你好，
5: 我要点德宝的歌，新歌，
1: 倒一首，
5: 新歌你当阿出来，新歌，
1: 新歌，好，红色酒杯也是男人间中泪。
5: 男人
1: 中女，好好 ，OK， 明仔哦
5: 哈，
1: 好，谢
2: 谢
1: 妈妈，
2: 拜拜，
1: 拜拜，
5: 拜拜，
2: 来，咱的惠慈姐，你好，
6: 经理，
1: 你好，
6: 你好，
1: 两位
6: 好，经理，不然呢，我来点那个最后的火车站，
2: 最后火车，
1: 哦，黄义林的嘛哈。
6: 台语的迄老歌有啊，
1: 最后会唱。
6: 红红色，啊，什么太阳？红红的太阳。
2: 我听看麦啊，看我会晓，会晓我
1: 就。确认者。
2: 嘿，我来听看麦啊，好，我再跟妈妈讲，好不好？
1: 最后会唱。
6: 安尼哦。
2: 哎呀，
6: 最后会唱。当时会唱。
2: 无，我确定我会晓唱无？哪会晓唱？我甲你讲，什么时阵要唱？我再考你，好不好？
6: 啊，好啦，谢谢你，
1: 谢谢，
2: 拜拜，拜拜，
6: 拜拜，
1: 拜拜，
6: 拜
1: 拜。
2: 来，咱的钟哥。
1: 钟哥。
2: 晚上好。
7: 公公不能卡断的，我进来你卡。
2: 嘿，对啊。
7: 我无老接了。
2: 有啦，这么是该笑啊，我就在唱歌。
1: 打打来呢。
7: 来，点一首那个新歌啦。
2: 什么歌？
7: 杨哲的《马到成功》。
1: 哦，马到成功。
2: 哦，那马到成功，哇塞，人在唱，你敢知？
1: 马到成功。
2: 我伫迄好山羊，他用要逐工的啦。
7: 我今年拄啊上辈啊，拄啊好。
2: 真的吼，哦，马年吉祥，马年吉祥。
7: 拄啊丙午年啦。
2: 哦，好。
7: 拄啊好啦。
2: 谢谢啦，哈，好，拜拜，
1: 拜拜。
2: 来，咱的万记大哥。
1: 万记爸爸。
2: 万记爸爸，你好。
1: 你好。
2: 哦，妈妈吗？
1: 爸爸。
2: 爸爸，哦，爸爸你好。
8: 我点一条那个桥头变黄金。吴俊宏的歌，
2: 桥头变黄金，
1: 桥头变黄金，
8: 桥头石头，
1: 哦，桥头变黄金嘛，
2: 桥头变黄金嘛，
1: 好，
2: 安尼再来学哦哈，
8: 吴俊宏的，
2: 吴俊宏的，
1: 吴俊宏哦，好，
2: 安尼再来学哈 ，OK，
8: 好，
2: 谢谢爸爸哈，好，拜拜，
8: 要轻快的歌，
2: 好好，没问题哦哈，好，爸爸，拜拜。好，安尼时间的关系，来安排三首歌曲咯。
1: 来，中和的罗莎妈妈新传给你。
2: 新的颜值爸爸丽娟妈妈，世间一日真爱一年。
1: 大手的传音姐，坚定的粤语妈妈，我只在乎你。日本歌曲。
2: 听歌拍波啊！
9: 谢谢天凤妈妈、传玲姐、宝灿妈妈、天中哥，谢谢文聪爸爸、罗萨妈妈，谢谢万琪爸爸、安顺大哥，谢谢哦，明渊大哥、宝爸宝妈、郑妈妈、美熊妈妈，谢谢修剧的大哥，谢谢郑妈妈。

谢谢520好朋友，谢谢宗哥、罗莎妈妈、宝菜妈妈、美琼妈妈、传玲姐、惠慈妈妈，谢谢国生大哥、美琼妈妈，谢谢明渊大哥、冰凤妈妈。

0: 谢谢丽娟姐、颜值大哥，谢谢罗莎妈妈、天凤妈妈、国生大哥、美琼妈妈、宝钗妈妈、天凤妈妈，谢谢哦，罗莎妈妈，谢谢大家，传玲姐、五二零好朋友，谢谢。
1: 来，一首来带来这首陈英杰老师的《世间一日情海一日》。还有阿伯困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婆阿婶，给催了哦。钟哥、爸爸、爸妈，来要请咱是丽娟妈妈、颜值爸爸。

宝如姐、秀琴姐、琼丽姐、黄大哥、瑞娟妈妈、颜子爸爸、碧慧妈妈、美琼妈妈、罗莎妈妈、彰化的钟哥、明渊大哥、国生大哥、柳秋雷。

0: 颜值爸爸、丽娟妈妈、钟哥、罗莎妈妈、桂珍妈妈、520新朋友、国生大哥，谢谢大家。
1: 来，再来一本歌曲，我只在乎你。

明月大哥、美图妈妈、颜值大哥、丽娟姐、宝菜妈妈，谢谢宝爸宝妈、传林姐、国胜大哥、五二零好朋友、月云妈妈。もしもあなた。

0: 谢钟哥，美琼妈妈，传玲姐，富足妈妈，谢谢罗萨妈妈，严姿大哥，丽娟姐，五二零好朋友，修助雷大哥，谢谢。
1: 谢
2: 谢，感谢大家陪伴，
1: 感谢大家。哎，咱头有讲着讲，你迄咱迄迄什么？
2: 什么？
1: 就是食谱啊，就是爸爸妈妈会使教咱讲，哎，你头讲的佛手粿有无？对啊，一寡奇奇怪怪的料理，有些是真的有妈妈的味道的古早味的东西，
2: 对，
1: 较古早味的物件。我感觉咱有需要去开辟一个这种单元。就是上线来分享就好啊，
2: 其实
1: 家己记笔记抄起啊，
2: 其他应该很多，
1: 其他的人嘛在附近抄起来哦。
2: 其实这个像那个雷霸爽，哦，雷霸爽其实确实是现在已经很少人煮这道菜，
1: 很少，很少，
2: 但是是足传统的一个。
1: 对，
2: 连我豆豆也唔捌煮过嘞。我都没煮过，所以我不知道那口味到底是怎样，
1: 好像真的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才会有的东西，對现在已经很少了，现在板豆茶已经很少了，
2: 搞工啊，
1: 太过搞工啊。好啦，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

0: 准备了这部为大家服务了。嗯，
1: 好，来，要来录这部进程吼，甲阮呢吼手机啊抄一下，然后需要爸爸妈妈爱记甲阮支持鼓励一下吼。嗯、来，您得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麻烦加来。啊，若有需要吼，爸爸妈妈真的爱甲阮吼多多加油一下哦，甲阮支持一下吼，救一下救一下，甲阮。
0: 我已经
1: 拉起来。
0: 我已经下落万底深坑
1: 啊。万底深坑吼
0: 啊啊！那你拢还袂到底。
1: 什么？还没到底？
0: 还没到底，海底啊，还没到底，
1: 你就
0: 知道多深吗？你敢知道？万底无底深刻啊！哦，来是伊的电话，今日按一条线给我们救一下，空救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好，我们空。

0: 力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佮意诶电影，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徐根，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是不是常常卡手冷机机，常常无头神，走路走不稳？所以这拢是身体发出来的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3: 这那就吃西装吧，
4: 吃西装啊，吼，吃了安怎？
3: 我是感觉吼，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4: 较袂喘哦。
5: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大家拢爱食啦，而且对心脏啊吼，我真正足好诶，
4: 足好诶吼。
5: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一间厝都惊袂够到，安尼喘袂离。
4: 对啊。
5: 啊，好吼，迄手啊，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
4: 肌肉啦，
6: 肌肉啦，半暝哦，会起来爱运动的十七，爱
4: 十七，
6: 哎，啊，我若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袂
4: 啊，就袂爱啊，吼，哎，哎，
6: 十七
4: 的
6: 哦，十
7: 七的，啊，这从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十七八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到红景天到即马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17-18年啊，啊，这红景天这物件吼，是真。

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有人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哈。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这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这胃病。啊，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啊，这就是呐，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咧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足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到山顶吼，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会高山症。你开也喘袂过，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啊，又开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咱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在遐家还有设电脑哦，电脑干啥物？把迄个20%的氧气给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咪？等到肾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阵，是尽量卖对人，因为你也是废气啊，叫做废气，就那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你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起码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济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甲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悸，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是啊，你咧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度孤，这个度孤完，另外一个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在度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讲，假如讲一半遐在度孤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安那，会变安那哦，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的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还有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的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心肌梗塞哈。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唔是干所上营养了，佮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怎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够。这有一寡观众朋友。

嘛，你像迄中鼎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景店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吼，哦，连酒嘛较好啉，阿嘛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烧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年瓜吼，叫做食安景店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欠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安景店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对，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开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完今天了后，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伫食一定有效的吼。个、哦、人心率不整的，食西药会加血压，食完今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的，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袂喘吼。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个，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的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济吼。对。因为洪景天让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哦，你的血呐较虚的时阵，低血压的时阵呐，血升会起来；血呐上悬的时阵，降会落来。哦，啊，佫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洪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甲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的时阵呐，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洪景天叫做东方神草，这伊的生长的诶，这枯叶啊，伊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植物啊，伊伫个遐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虾米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这唔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号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的这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搁用两倍来浓缩，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做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快明剂，啊，搁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个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丁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个保健市场当中代工做上侪。哦，伊这个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个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的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这内底，我拄仔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快明剂，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号做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吃我一粒，等于吃别人的可能要吃了5-6粒。咱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影响，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这侪认证吼，卖讲家人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甲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啊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吃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炸到倒去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日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罐10块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吃，吃这罐60粒，吃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也无较好，喘气也无较大白，爬楼梯也还阁会喘，走路也阁会喘，
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食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食一粒

0: 吃两个月，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先我两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三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三罐清白，一罐互你开600块，一粒互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金天互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若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电话新卡新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线甲写者来，诶，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要超前，要一组是吧？好，来53线，一组来，宝凤姐你好。
1: 一组。
0: 好，来53线，下者15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线，56线，你要郑真你好。一组。
1: 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要平治你好。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好，59线，下者来阿米啦，你要要一组。阿斌啦，
1: 喂，
0: 要一组，来60线一组啦，你要金暖，你要要一组，阿斌啦，算一组啦，你要来桂枝要一组，
1: 哎，一组，
0: 好来70线一组啦，你要来佐助大哥要一组，
1: 嘿，一组，
0: 70线70线啦，你要桂枝姐要一组，
1: 嘿，
0: 啊75线来夏姐玉霞你要要一组，
1: 嘿，
0: 啊77线一组啦，你要来高大哥，
1: 高大哥一组，
0: 啊70线高大哥一组啦，你要正清大哥一组，
1: 嗨，
0: 好来69线一组啦，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1: 哎，一组，
0: 来68线一组啦，你要来蔡文啊，要一组，
2: 哎，我来，
0: 7线一组啦，你要莲花要一组，你要来82线一组啦，你要阿峰要一组，
1: 哎，
0: 我来79线一组啦，你要玄玉你要要一组，
1: 谁？
0: 78线个夏姐来，静玲你要要一组，
1: 哎，
0: 我来84线一组啦，丽香姐一组，来51线曾雄大哥要一组。蔡大哥一组，红金天来53线，你要延山大哥一组，来53线，延山大哥一只阿伯兄，你要要一组，来54线一组，来一杠一粒对赛，红中大哥，一组来56线，你要李伟，你要，
1: 喂，
0: 要一组红金天哦，
2: 哎，
0: 57线甲下一位，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
1: 喂，我要一组，
0: 来58线下一位，来，你要肖志杰要一组，
1: 对，
0: 来87线下一位，来，你要来怀江怀大哥要一组。来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好，林真你好，88、89，喂，你好，我改赢，要一组，林真。好来89线一组来，你好来，上华要一组。
1: 喂，
0: 要一组，安金真是无？
1: 啊。
0: 好来，72线下一来，你好，配位要一组。73线一组来，高丽芬要一组。
3: 哎，我。
0: 好来，70线一组来，你好，美珠你好要一组。美珠姐，美珠啊要一组，安金真哦。好啦，69线，甲下者像这讲话困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啊！最起码你好，
3: 喂，
0: 要一组，来68线一组来，巧兰姐你要一组，
1: 对，
0: 来7线啦，这边卖完啦，来春娘姐你要一组，好，
4: 一组，
0: 好来，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是68线来，你好阿水啊，一组红今天哦，来一罐600块，一粒10块，一粒10块你唔敢食吗？顾身体较好，紧唔好顾机会来来煮了。列柱，
1: 哎，列柱，
0: 来来，我三转，列柱，我三转，来，曙光，你好，曙光，没列柱，55线，谢谢你们，多谢你的信任。但是我讲，你今仔一通电话卡通，是为你的身体健康，唔是为着我。我一粒卖你10块钱，是要鼓励你顾身体，唔是要赚你的钱啦。这总赚偌济钱？1800块总卖我总赚偌济钱？你一工愿意食一粒，你的身体就进步一分。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2粒无要紧。透早起来，空腹就会使食。我逐天拢在食，我来讲，我逐天拢在食。梅芳，你好，一组，来来，那个你好，56线一组来，你好，碧凡，你好，要一组。
5: 哎，一组。
0: 来，61线，搁一组来，你好，王大哥，你好。
6: 好，
0: 你好。今天哦。
6: 啊，
0: 好。来，62线，你好，12线，62线，甲下者来，阿妹啊，你好，阿妹啊，再搁丁卡者来，哎，屏东的小凤姐，你要一组呢。好来电话加好，谢谢你们的电话加好，0800-00919，电话卡通，身体就健康哈。来高妈妈你好，高妈妈要红金天一组。
6: 哎，
0: 来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啊，67线来，你好，这是太平的哦。
6: 嗯，
0: 你好，你要红金天哦。
6: 嗯，
0: 68线，你讲红金天，大家都捌听过，大家都捌食过，因为这物件效果有效，效果足好个啦。阿春啊，你好，红金天哦。
7: 哎，加一组。
0: 好来，加一组来，69线，我来加一组来，不用呀，你好。

0: 阿金天哦，好来，这条线，这条大家捌食过，大家都一工食一条都好，这是只高倍浓缩的，这效果有够好。来，阿妹啊，阿妹阿金天哦，好，等我一下，谢谢哈、啊。要保旺姐你好，
1: 知道。
0: 然后你给我再给我刷下一个清白。

0: 五十九岁少一个啦，阿彪啦，你要买一组？阿彪啦，
1: 喂，
0: 买一组？来六十岁一组啦，你要金暖，你要买一组？阿八十岁一组啦，你要来贵枝买一组？
1: 哎，一组。
0: 来七十岁一组啦，你要来佐助大哥买一组？
1: 嘿，一
0: 组。七十五岁，七十五岁啦，你要贵枝姐买一组？
1: 嘿，
0: 七十五岁，来小姐玉霞，你要买一组？
2: 哎，
0: 我。七十七岁一组啦，你要来高大哥。
1: 哎，
0: 高大哥，高大哥一组啦，你要正清大哥一组。
2: 嗨，
0: 好来啦，十九岁一组啦，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1: 哎，一组。
0: 来啦，十八岁一组啦，你要来彩彩云那边一组。
2: 哎，我来。
0: 来，七岁一组啦，你要莲花那边一组。你好，来八十二岁一组啦，你要阿峰那边一组。
1: 哎，
0: 好来，七十九岁一组啦，你要玄玉你要边一组。七十八岁个小姐来，静玲你要边一组。好来，八十四岁一组啦，李香姐一组。来五十一岁，曾雄大哥要一组，蔡大哥要一组，洪金天来五十三岁，你要严山大哥一组，来五十三岁，严山大哥一只阿伯兄你要一组，
3: 我一组，
0: 五十四岁一组来一杠一粒队赛，洪忠大哥一组，来五十六岁，你要李伟你要，
2: 喂，
0: 你一组洪金天哦，
2: 哎，
0: 五十七岁个谢杰伟你要我改，你要一组，
2: 喂，我要一组，
0: 来五十八岁谢杰来，你要肖志杰要一组。好来，管八十七岁小姐来，你要来怀江淮大哥们一组，来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要林真你要，八十八八十九，喂你要我改名，们一组林真，好来八十九岁一组来，你要来雄花们一组，
1: 喂
0: 们一组安金真是无，
1: 啊，
0: 好来七十二岁小姐来，你要配位配位们一组，七十三岁一组来高丽芬们一组，
4: 哎我，
0: 好来七十岁一组来，你要美珠你要们一组，美珠姐。你主阿要一组安金天哦，好啦，六十九岁甲小姐像这讲话开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的，最起码你好。
4: 喂，
0: 要一组，来啦，八岁一组来，乔兰姐你要一组。
4: 哎，
0: 来七岁啦，这边卖完啦，来春娘姐你要一组。
3: 哎，一组。
0: 好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是六十八岁来，你好阿水啊，一组安金天哦。
4: 哎，
0: 来一罐六百块，一粒十块，一粒十块你唔敢食吗？顾身体较好，紧唔好顾家伙来来煮了。李柱，
1: 一组
0: 来来，我三组，一组我三组来，曙光，你的曙光，没一组，我再给我算，谢谢你们。
5: 来啊，咱客啊，0423383803，试一下电话看会通无？那会员会看到你的名，啊，那不是会员，头尾的电话号码拢有吼，
6: 不
5: 只红白交流站哦，大家都爱加，嘿，按赞按赞，安尼赞唔知？先试看嘛，嘿，看有普字啊无啊？啊，进来哦，进来哦。
6: 无普字啊，加卡几届啊？
5: 无普字吼，爱去表明白哈。

点锁定男人红白交流赛，等你爱按赞按赞按赞，04233803303，今天看有普及无？哎，七点了有害伊无？红叶。

0: 谢。
1: 哎呀，无论是餐厅还是设施，大家拢徛咧电视机头前，准时甲咱收看。
2: 来来来，
0: 好，谈
2: 谈多啊，听到讲乐哥想要抱只设施，我甲你传设施
1: 啊，来，设
2: 施、喔哎、U。哎
0: 哇！CCU
2: 就是比 U 啊哥卡短点，那个叫 CCU 啊，
1: 不可以。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对女儿下毒手。
2: 哦，安尼哦，
1: 这位
2: 左左右都是安尼。
3: 我为着要喊你唱这条歌，调钢琴安尼。
1: 哎呦，我是为了配合你有爱生毛发夹的。
2: 我嘛是，我今天搁给特别加得宝剑的，你看嘛。
1: 安尼唔拜托呀。
0: 我就给阿伯乐哥的唱唱唱的吼，哎。可以啊，欠管，
2: 你在欠管里面
0: 老品会。
2: 哎呀，
3: 阿姆哥，我今天是配你一定
1: 哎呦，
2: 所以一切最亏会所
1: 拢是
0: 一雄。在这里，哎呀，但是迄不是我买哦。
1: 安尼吼，
2: 啊，你买些检讨，家己爱买，
1: 就是安尼吼，未歹啦，为了
0: 做身材好啊，有法多穿安尼啊，水。
1: 你也可以啊，
2: 你买当穿啊，
0: 我这样就好了。
1: 你也可以努力啊，
0: 没关系，
2: 好。当客啊，我跟你讲哦，蛋姐哦，加支持一下。
1: 哎呦。
2: 但是支持了有够吼，
1: 来天你也要
2: 互换不？我天天来互换。
0: 伊今天讲我一个卡腿有穿袂？
3: 我那也是去外口给你买。
1: 请不要妄自菲薄，咱嘛会完善说明。来来，欢迎两队的队长。
0: 哎呀，
1: 红队是英啊，精英偶像队，我们的理事长啊，来这边啊，
0: 这样。
1: 哎呀，对啊，我们啦，音乐的音啊，你千万是的，来，理事长跟他讲两句啊，哈。
4: 啊，谢谢伯乐哥给我们精英歌艺发展协会这个机会。
1: 是的。
4: 哎，那我是精英歌艺发展协会第九届的理事长。
1: 好，哎，
4: 谢谢。
1: 这是得奖感言
2: 啊，理事长好，
1: 你好，
3: 理事长好。
1: 来，阿姐白队。
5: 好，谢谢我们的优秀的主持群。我们今天是三义有一个叫欢优雅到老欢乐班。
1: 好，
5: 唱歌好欢喜。
1: 三亿哦，
5: 第三亿。
1: 哦，第三亿的
5: 对
1: 了。哦，我只剩下两亿了，
2: 两
1: 四亿跟回忆。好，不要紧，唱歌就是欢喜的哈，唱为欢喜，唱为爽，欢迎大家来大力加唱哈。在中部都交流，交流都嘛高，
2: 啊，
1: 高铁嘛高，
2: 咱家三铁共过呢，
1: 捷运嘛高，火车嘛会高，
2: 对啊，
1: 甚至坐隔壁用行嘛会高。后来第一队红队要唱什么歌？
0: 哦，红队第一组卢庆文带来好听的歌曲。我哪放袂记？
1: 好，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哦。

0: 礼拜哦。
1: 哦，这有感情哦。
0: 是啊。
2: 哎呀，哦、这无啊一滴的，啊唱歌这么好听嘞。
0: 这无一个滴，可能构成孙中山滴旧金山。
2: 啊，真的假的？
0: 哎哎，对对，好好，有啦哈，有啦。
2: 啊，你
0: 算咱这个歌友会啦哈。哎呦，你定来在带团哦。
2: 哦，你用草豆语台湾
3: 地球对我来讲不陌生。
0: 啊，那样哦，很巧啊，我也是在地球上生出来的，
2: 不陌生的。对、啊，
0: 我对这个地球也是很不陌

0: 生。
1: 哎、欸，这个是我那个人生愿望哎、欸，环游世界。
0: 对啊，陪你都老婆爱上班呢，就想要环游世界。哪当撸炸去环游世界？
2: 紧啊紧啊紧啊紧啊紧啊！过边外久啊？
1: 看你了，看你了。
2: 过边外久？
0: 大哥，你带团拢带到？
2: 带到位啊？
3: 欧洲嘛，
2: 欧洲了。
3: 我是先跑船。哦，然后在德国航空，哎呦，然后有带团，嗯，所以四十年都在国外跑，哎
4: 呦，四十年都在国外。
2: 那你回来干嘛？
0: 回来唱歌啊，怀念嘛，啊、哦，这个落叶归根嘛，
2: 哎，还没落好不好？
0: 啊，不，这是
1: 衣锦还乡，
2: 哦，衣锦还乡，哎呦，哎，有读书哎，衣锦还乡了，
0: 对了，
2: 对了，不是落荒而逃。好了，谢谢哈、啊，连刚哪位带团在催你哈、啊，哦天，赞嘞哈，好，
1: 有那个欧洲的那个感觉，
0: 这顶帽啊应该是国外买的哦，
2: 德国、
3: 啊，德国，
0: 对啊，因为你看那个工艺，你看，不要说实在的，
3: 意大利，台湾，
0: 台湾，
2: 德国，意大利，两大利。
1: 大力一九
2: 、哦，好了，谢谢哈，感谢您刚才传的那三马瓦里哈，好了哈 ，OK， 环游世界哈，好来，我白队耶，
4: 来白队，我们邀请赖正宏、徐保罗带来好听的歌曲，你上顶贵，
2: 好来，我先给拍谱啊哦。

0: 这个是老师啊，跟学生嘛，
1: 太厉害
2: 哎！哦，恁男美女的，
0: 恁学生讲袂上，错咧等咧，讲也紧张咧。
1: 哎呀，
0: 老师你边有什么紧张诶？对吧？
3: 跟他，
0: 哎呀，
4: 哦，走大，
3: 跟他
0: 身上。好了哦，老神仔仔的丢了啊！哎呀，老师都在哪边教课？
4: 都有啊，像三义有一班嘛。
0: 哦，三义
4: 那个，关怀据点。
0: 哦，
4: 北屯
0: 啊，北屯哦，
4: 还有就是一些比较小班制的。
0: 哦，对了，精英制啊，贵旅贵啊，
4: 快乐了，
0: 派拢怕掉啦。
4: 不，
1: 恭喜那个去芜存菁啊。
0: 对对对对，
1: 浪面的对，
0: 浪面。哎，孟平林兄对老师的头毛有意见吗？
2: 很金啊！
1: 你干嘛？你干嘛啦？那你这厉害，特别去你。
4: 哎，对对对对，为着今仔日来特别。
1: 哇，好漂亮啊！
2: 不是每一个人拢会使你这种色。
0: 哎，你蛮有力吼！
1: 这种色是不是爱先漂？要先
2: 对对对，
1: 这么黄要先漂白哈？
0: 不行，
4: 你讲对了，对，就是说，如果你是黑发，染不到这个。
1: 对，
4: 因为我是北他盲，所以
1: 对眼睛多
4: 刚刚好。
0: 我一直不敢。染这样就是要先漂，我怕被老婆抓到。
1: 哎呀，最怕就还白漂啊！
0: 对，
2: 漂白啦，
1: 漂白
2: 啦，
1: 漂白啦。
0: 我们是这种人吗？我们说请先付款
1: 了。对对对，
0: 银货两讫，
1: 银货两讫，
0: 并没有什么任何争议哈。好了，谢谢老师
4: 哈，谢谢。
0: 要漂他问你看找谁哈？
4: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最高谢谢。
0: 好，老师抓先哈，来，
1: 后边够
0: 过拖拖不会溜了啊！
1: 多今天看到。
0: 太厉害！哎，过来要扛要唱小飞侠，快点，过来
2: 啊！红队第二组刘亦芳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的心软软啊甜。
0: 来，五分钟给你拍波哦。

0: 有人讲你是不是名侦探那个
1: 柯南？
2: 柯南上讲诶，
1: 我
0: 柯南有一位孔金哥包演的，你拜托，
2: 伊这是
0: 目睭
2: 高级版的
0: 柯南
2: 的柯南，
0: 对，
2: 很帅呢。哦，这书开袂少呢，
0: 卖过门啊啦，
3: 有东西，
0: 有啦，
2: 有
0: 哦，有啊，
2: 而且镜头上很漂亮，
0: 是啊，私底下也很漂亮啦。要跟你拼，我跟你，
2: 哎呀，有影，
0: 我多一个枪啊，多一个枪。
2: 嗯，大哥看起
1: 较凶，大哥当
2: 然嘛较
0: 你这算老的老婆仔，这少年新雕牌，伊这较像牛郎的
1: 像。
3: 见过少年鬼啊？
0: 对啊，哇，那看会出来啦，对啊，对啊，谁无父母，谁无屁股，对吧？
2: 是安尼吗？这个是安尼讲的吗？
0: 啊，你本身在做啥？
3: 哦，先前做印刷。
0: 印刷的呀，
2: 哇！
1: 印刷
4: 出版，
0: 印那个中央印制厂那个印。
2: 啊鸟喂，哇！哎呀，过年过节
3: 旁边呐，
0: 哎呀，印旁边。
2: 哎呀，过年过节，哇，还生意这不了呢。
0: 哇，伊拢
2: 算计啦，
0: 伊拢印清明节那种啊。
1: 哎，清明节要印啥？
0: 印银纸，
2: 印银纸。哈
0: 哈哈是
3: 印刷行业分很多。
0: 对啊，
2: 哎呀，啊你
0: 我有去看一下中华民国民史迄落。
2: 名单的名，
0: 名单的名，
2: 啊，用印章较济，
3: 字年商标，
0: 字年商标了，
2: 字上面有这字年商标，
0: 家己会念迄个商标
2: 啊，商标，所以你不得印钱啦，
3: 吼，
0: 无红知啦，
3: 你
0: 来对啊，对啊，无红知影啦，
2: 书底下有一台嘛，
0: 哎，
2: 今天跟你嘛，
0: 连钢管都要发行，新台币先跟你讲过哈，谢谢，感谢，
2: 谢谢你，感谢，
1: 这个好，
2: 乐哥吼，给我发行那个巴乐票，巴拉票，
0: 一定尿巴拉，巴乐兑换证，来第二组，
1: 来排队，我们欢迎黄赤龙，多来喝天。

0: 谢谢。
1: 哎呀，你看，我们这个雪也下得很好哈。你是
2: 阿雪嘛？
1: 阿雪嘛？
3: 什么小雪
4: 嘛？阿雪，阿硕啦，
1: 阿硕啦，哦，
4: 阿硕啦，是阮伯母啊，不，那个伯母。
1: 安尼啊，卖乱讲啦，哎，对，叫阿硕来做这。
4: 哦，这嘛对哈。
2: 我阿妈朋友叫阿硕姐啊。
1: 安尼吼，
4: 不是嘞，
2: 不是啊。
1: 那个白冰冰叫啥？白什么鹅？
2: 白雪鹅。
1: 白雪鹅哈。哎呀，对啊，哈。
4: 大哥你好，
1: 你拢无用白讲话。
2: 你好，
4: 较避暑吼，敢袂？
1: 个性内敛啦，哎呀，来，你安怎？
4: 你好，分享者，
1: 哎呀，
4: 你住底？
1: 你
0: 哇，三义。
4: 三义哦，
1: 啊，艺术家啦，
4: 哎呀，
0: 我就是迄个赖老师的学生嘛。
1: 哦，
4: 我顶礼拜才住去呢。
1: 安尼吼，
4: 哎呀，我上，
1: 伊拢爱
4: 去遐看展览吗？
1: 爱古早物件，
4: 哎呀，古爱迄古早物。
2: 大哥，你讲我咧刻
0: 那个木雕品，
1: 你爱
0: 木雕品是因主要的迄个展览项目嘛？
4: 对啊，
1: 算啊，你算家，你不要搬去遐住，唔是在地就对啦。
0: 我较早无，唔是住遐啦。
1: 安尼哦，你较早住倒？
0: 不是哈，我较早住台中啊。
1: 台中哦，
4: 啊，来搬去到遐
0: 啊，因为足济原因啦，
1: 走路啦，
4: 比如讲，差不多青山拿来唱哦，
1: 较好味啦，
0: 我是去啊，
1: 一开动的木头人，人要来吹笑，哎，我唔是人哦，我唔是木头人，
2: 梅杜莎哟，
0: 三义是一个。
2: 好山好水，
0: 哎，好山好水，
4: 我真的吼，
3: 大哥很像在写那个毛笔。
4: 退休的时候，你好，嗯，
0: 你住久了，你就不会想离开。
4: 啊，你的兴趣是啥？
0: 我兴趣
4: 泡茶，
0: 泡茶交朋友，跳舞唱歌。
1: 啊，有泡妞冇？有泡妞就好。
0: 泡妞是较早的代
1: 志。啊，今嘛拢在修身养性
0: 啊，
1: 有在修的款。
0: 今嘛无啊。
4: 现在没有啊，是啊，
1: 现在都收起来了，
4: 泡不赢啊。
1: 我连刚要泡的时候，我在那玻璃块都会泡，
0: 都会泡，
1: 高山的也有啊，温泉啦，你像那种，
4: 海你海大哥欢喜一个，
1: 我就不会泡啊，
4: 哇，这个，
1: 好啦，
4: 大哥谢谢，
2: 更加轻松啊，来到五浪岛，
4: 有啊，开始有，
1: 那我躺下泡了，来，那就是，哎，泡汤的朋友哈，就简称哎，不是泡友哈。
2: 泡茶的朋友，
3: 对，
2: 来红队第三组廖彩慧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你上好大，我专台，你敢专台？
4: 跑个跑，
1: 你上好大，卖专台啊！你讲专台，抓到就知。

0: 老实讲啊，对方是对方是不是足后悔的对吧？
1: 系啊，
0: 对啊，你讲啊，你讲啊，是不是？
2: 是啊，是啊，是啊。
0: 我就知咪，你啊，那无你较快活啦，
1: 对咪？
0: 对唔对？
1: 而且只啊，足平息的哦，来差不多三拜有啊。
3: 是不是太平？对吧？
1: 两拜嘛吼。
3: 两
1: 百，哎呀，我会叫只啊，刚才是假嘛，
0: 没有，
2: 哎呀，
0: 你哪在？
2: 啊，你
0: 哪
2: 在？
0: 你哪
1: 在？应该因为顶个大姐有讲要提鸡巴来啊，
0: 你就改给你做呢，哎呀，我诶栽培
3: 不要紧。有啊，有吃掉，你冇吃掉吗？
0: 啊，你有吃掉？
1: 你吃掉？
3: 有啊，
1: 有吗？
3: 哎呀，
0: 吃好的。
1: 为什么你大姐有吃掉？
3: 有啊。有啦有啦，
0: 啊！你不是叫阮讲要养矿山鸡，啊！你都唔讲，阮是要哪讲接袂落去？
3: 我要讲啥？
1: 啊！恁遐鸡卵有受影响无？
2: 无
0: 啦，
1: 拢无哈。
2: 安全，
3: 安全哈。我感觉姐姐因遐的鸡一定饲了最好诶。
0: 安那讲？
1: 什么意思？
3: 拿唱歌。那去过阿甲因饲，一定是
0: 用音乐啦，
4: 加上音乐长大的鸡。
0: 较早有人咧饲滴，搁放迄个迄个
1: 啥放火精诶，啊，饲滴滴啊放火精啊，吹放冷气，
0: 阿甲
1: 按摩，
3: 好像有，
1: 嘿那个啥物神珠嘛，
0: 对吧？
1: 咱家清水祖师爷庙
0: 在拜神珠。而且你照迄工搁放迄个，迄个对对。放诶，往生咒回
1: 去。哎呀，这是
0: 就安心等于迄西方极乐世界啊，巴老
3: 恁家。你再加
0: 加对啊？巴老恁家一灵魂已经归天
1: 了。是讲，只要恁到迄个鸡东西放养的嘛？
2: 对对。
0: 放松。
1: 你讲有迄种笼式的，刚好饲蝶人啊来？
2: 没有，放松。
1: 啊，你恁个较好。
0: 对啊。
1: 因为即一处啊，迄工节目有讲嘛，迄只个鸡能有迄种哦，农药各方面，迄拢是饲人啊来。
2: 我来进驻。
1: 爱大范围爱消毒，才会用到迄款的物。啊，只要伊这拢袂。
2: 放松啊，放。
1: 放松一点啊！
0: 要鸡找他叫
2: 哈，托给他能
1: 哈，
0: 要鸡再找你了。
2: 好，
1: 笑卡嘞，真阿弟爱啥？
0: 好了，好，
3: 谢谢，就搞唱诶，就
1: 我免咯，我免。
0: 托给啊，是八给啊，拢无要紧。
1: 我免咯。
0: 来，我来排队第三组。
4: 来排队，我们欢迎吴美生带来好听诶歌曲《梦
1: 梦婷的
4: 泪》。
1: 哎，
3: 明白
1: 的。
3: 真的是
0: 太棒了，难怪在干崩了。

0: 我顶刚伫法国时尚那个杂志有看过哦。
1: 敢那准，伊敢那
0: 限量
1: 出两领俩，
0: 一个是
1: 一领伫法国，一领伫遮。
0: 一领是伊丽莎白泰勒，伊英国女皇买去的啦。啊，真的。

0: 真的就是这样人厉害啦吼。
1: 啊，你讲是就是
0: 咧。对啦，你人好斗阵啦，
2: 好风门。
0: 对啊，有诶，讲无，唔是哦，无影哦，
2: 又袂讲哦，
0: 加一领鸟，
2: 一领，
0: 一两鸟。好，袂歹啦，
2: 啊，足够唱呢。
0: 哎呀，卖较搞安尼。
2: 平常伫对咧唱。
1: 老师教。
2: 老师教。
1: 系啊。
2: 啊，你拢伫厝诶，家己安尼唱哦。啊，哎呦，唱歌唔得唱红听，
0: 所以你惊伊就对啊，只够唱来只唱，大
3: 家走出来就对，
2: 对啊，
0: 对吧？对吧？
2: 头一届伫外口唱吼，
1: 老师安排啊，
2: 老师安排，
0: 老师安排，千错万错都是老师的错了，那么晚才安排，
2: 对，
0: 我意思是，
1: 你讲嘛对啦，
0: 对啦，
2: 阿妹，阿姨后日就教出来了嘛，
0: 哦，嘿嘿，你家己直接出来唱嘛，
3: 台风也很好啊，对啊，
0: 经常有碰到台风吗？
1: 冷哦，
2: 好冷，好冷，你看你
3: 讲
2: 好冷
3: 哎，
2: 你
3: 看
2: 你话
0: 比较冷，穿安尼个也很冷，那好冷在这边呢，
2: 你没话练啊，你讲
0: 好了，好，谢谢哈，
1: 谢谢，
0: 请慢走啊，请慢走哈，好，来，双一 key， 咱今天超级巨星秀
2: 来了，
0: 哦，邀请这两位真正，一个是哈唱歌亚洲歌王，哦，啊，一个哈是咱这戏剧的女王啊，女神，
2: 太厉害，
0: 两个集合起来哈，
2: 绝配啊。
0: 太厉害了哈！如虎添翼，
2: 名都好料好。
3: 对，
0: 最新的主打歌《迷茫破相随》，来拍破。

0: 哎呦，
1: 哇，
0: 这哈，我刚
2: 多资耶，
0: 你先哈，他们是做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
2: 很用心、啊，
0: 对，用心。嗯、
2: 你看金福老师，他都要一边唱个一边跳呢。
3: 对啊，對啊哦、各位主持人、帅、哦、哥美女们，大家好，
2: 老师好。
3: 那你的红白交流站的所有全国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恭喜，
1: 我是林小茹，
3: 我是郑金福，
4: 我们是
3: 如虎添翼。
0: 哎呀，很用心啊，连那个队名
2: 哈。对啊。
0: 都有那个
2: slogan 都准备好
0: 啊！哎呀，而且他们上个礼拜的新歌发表会哈、哎，很感动，
2: 是这一首吗？
0: 对，这一首、
2: 哦、就是这一首，很好听哎。
1: 对啊，
0: 这首歌是婚丧喜庆都可以唱。
2: 婚
3: 哎婚啊，
1: 没有丧不行啊。
0: 丧是商业演出、
1: 啊，商业演出
0: 都可以。你们商业演出不接吗？
3: 对，
0: 也接嘛，
1: 半夜就接了。
0: 对啊，
1: 半夜就接了。
2: 电话来，半夜也要去
0: 啊。你讲的那种是套餐，看不得接了，套餐。
1: 套餐
0: 也无啦，白场咱较无适合，
2: 店面较无啦。
0: 我今日唱唱的，搁只迄个松糕嘛，要加条咧。
1: 就是说这一首歌曲非常的疗愈
2: 哈，
1: 不管是任何的场合，不管是夫妻间啊、情人间啊、师生的感情啊、兄妹啦、啊、兄弟啦、
2: 啊，都适合、啊，
1: 所有的大爱的。都全部都适合。
3: 人生有梦嘛，哈，能跟五帮雄狮一样，哈，能够
0: 夫妻就不算是奸了吧，除非对方不愿意。
1: 好，才对啦，
0: 才是。
3: 拢接讲很难
0: 搞。不在夫妻间呐、啊，什么朋友间哦，我是拢迄个爱心捐呐、啊。重点是恁两个要唱一首，那刚刚无搭无
2: 啥。不搞呢，
0: 各家各个人唱一首。
3: 好，
1: 那我们来唱一首哈，也是我们的制作人杨采钰老师他制作的好歌，叫做。有当灰之卵，
3: 有当灰之
0: 卵，
2: 有当灰之卵，
0: 安尼袂歹哦，好，好，无紧吼，搁只吼真麻烦，趁这个如虎添翼，甲咱继续吼，来，安即马看一下双方的票数，这甲恁无关的，
1: 好，
0: 来，哎呦，红队的来，
5: 红队322票，
0: 哎呦，这吼蔡新作讲你后边的新风作浪，
2: 有个咧上，有个咧上，
0: 来来，
2: 听到新作老师，哇，迄票数都袂低，
0: 啊，白队的咧。
2: 175票，哎、
0: 欸，也不错，嘛未歹，哦，啊，白队爱加一下油嘞，
2: 吼，白队赶紧卡了蔡新洲老师，
0: 谢谢，
5: 当月姐，当月
1: 冠军，
2: 当安内，
0: 蛮谢谢你的，
2: 蛮谢谢，
0: 啊，我叫如虎添翼到上岗，
2: 办法是当想出来嘛，
5: 还有机会，
0: 有啦，后边够两多人嘞，你惊啥，对不对？好，来。

0: 哎呀，厉害了哦！哦，恁这条歌唱了袂歹啦，这条歌恁的嘛吼。
1: 哎呀，恁的嘛，唱久就是啦，
2: 唱久就是。
3: 这是好的。
1: 在录音，袂使讲用唱的，
2: 唱
0: 的啦。对啦，我是讲你
2: 唱的啦。
0: 这条歌较像恁，较像恁两个唱。
1: 那个气质，
0: 哎呀，
1: 曲风拢大同小异的。
0: 哎呀，
1: 拢是咱杨采钰老师的
0: 戏曲啦。你意思讲伊拢家己 copy 家己的哈？
1: 啊，不是，按着拢熟悉好朋友，
4: 讲歌拢无啥变化，
1: 他怎样习惯了？他怎样注意？
0: 啊，这条歌
3: 就俏皮诶。
0: 嘿，这条歌叫啥名？
1: 游荡花之恋。
2: 游荡花之恋。
1: 别个男
2: 生啦。对，这首对男生的故事，这首歌是迄个林珊老师加吴俊宏老师所唱的。
0: 哎，唱了无恁好听啦。
4: 有影有影，确实有影，对。
2: 啊，
0: 不是啦，不是啦，我讲咧讲较无精准啦。因恁较适合唱这条歌啦。
2: 是，谢谢伯乐哥，
4: 好听啦，好听，
2: 真的唱的歌曲。
0: 哎，今天我跟蛋，他是。亚洲歌王哈 ，Pioneer 那个全亚洲第一名的，
4: 哎呦，
0: 太厉害了！
1: 一直拢是阿 Q 的国家哈，拢是有先办比赛，
0: 先海选，
1: 每一个国家的第一名哈，那个做第一名，第一名每一个国家。
0: 他早 Pioneer 就是咱这个 CD LED 啦，一种
4: LED
0: 啦 ，LED 的先锋，朱江一唱了，一掉下都不不做
4: 啊！都撤了呀！
5: 我老公，你头公是排咪啊？是
0: 不？你看，先锋版排阿尼啊！
1: 伯乐，一阵吼，我掉了阿九光吼，
0: 掉，
1: 咱排阿尼啊，咱台湾公司就是无千万去拍广告
2: 了，对啦，
0: 再修起来，
2: 再修起来，
0: 不是你去掉当白了，当金白了，当修起来啊！
4: 哦，咱少年人都听无，咱当作排阿咪啦，
1: 排咪
0: 啊，你听讲啊？你就排咪的第一名哦，
4: 哇，这厉害！
2: 我是想讲吼，迄阵我拄开始甲老师学习唱歌的时阵吼，伊在我较早嘛捌伫百位二鬼，然后我想讲，这个老师那人家操蛋的，伊讲吼，伊是亚洲歌王，我讲啊，你那亚洲歌王啊嘿嘿，全部的歌星是算啥？
0: 伊讲吼，
2: 唔是安尼啦，我是代表咱台湾的第一名，甲。全亚洲的第一名去做决赛，就总决赛的第一名，所以才有亚洲歌王这个头衔啊。

0: 洲杯的不第一名的头衔就是冠军，
1: 马上世界冠军
2: 啊！冠军啊！冠军啊！
3: 我以前听到的时阵，我讲哈，亚洲歌人，我个咧冠达拉美呐，我就想讲，我比较听过以前爸爸妈妈都在唱这一首。
2: 好了，现在是啊，有机会再邀请两位，
4: 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如虎添翼，
3: 谢谢帅哥美女主持人，
0: 谢
3: 谢
0: 谢谢
4: 老师，谢谢，
2: 也祝他们的唱片能够大卖。
1: 对。
2: 好的，来第四组红队。
1: 好好，红队第四组高达红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心的情字。
2: 来，我们就给拍破啊！

0: 歌唱煞，心要咧疼。
1: 心疼你咧找心脏科的啊！我有熟悉几个，也要开心的呐，看伊了你就开心啊！
0: 大哥，足有感情的呢。
2: 对啊。
0: 有感情人心正会疼，无感情人，较安怎也袂疼。
1: 对啊。
3: 你最喜欢搭你一个朋友的。
1: 哎，我是郭东啊。
3: 郭东。
1: 我是方哥，他是歪妹。对啊。歪哥啊。
3: 歪哥啊。
0: 哎，唔对呢。
1: 唔是哈。
0: 人拢讲我吼。人讲我袂使。讲我袂，讲我安尼人生无意义。
1: 你安尼我去，我是扫导症，我是阿扁。
0: 我无饮酒，
1: 无饮酒，
0: 无食薰，
1: 对啊。
3: 哦，嘛无开查某，
0: 无跋酒，无跋脚，无开查某。我定下你讲讲，
1: 安尼规日死死甲规话。
2: 对，等你啦。
0: 我定下你讲讲，我
2: 破色，
0: 破色无胆，
1: 无胆，无胆，有色无胆，
0: 贪财。唔敢，
3: 贪财个
1: 贪财。
0: 人讲我人生无意义，啊，唔过哦，人算的无同款啦。
1: 你算啥？拢拢算啥？
0: 我算我拍球，乒乓，
1: 乒乓，
0: 我做新闻。
1: 哎呦，哦，乒乓，
3: 你讲乒乓哦，
2: 厉害
3: 哦，
2: 哦，乒乓一下。
0: 对啊，
1: 乒乓球啦。
0: 啊，国标，我少年时是。
1: 你算乒乓，我拢食乒乓啊。
3: 乒乓个是啥？
1: 乒乓都
2: 乒乓，桑桑
1: 啊，桑桑，哎呀哎呀，谢谢
3: 啥？
1: 刚才你才知影嘞，
0: 依靠乒乓，
2: 到底有几啥？
3: 乒乓平仔啊，乒乓平乓乒乓。
1: 我见了，我在刷卡来讲，因为时间得够，嘿嘿，哎，谢谢哈，感谢你，感谢，
0: 好，谢谢大哥，
2: 谢谢这个感情，
0: 多谢
3: 你嘞，大哥高兴，
1: 一心过来听嘞哈，
3: 谢谢，谢谢，听明了，手可以比，手可以比哈。
1: 乒乓跟栗子差不多等级，台湾的栗子哈，好，来北队第四组，
4: 来北队，我们欢迎刘美美。蔡阿佑带来好听的歌曲《心肝着火》，
1: 着火啦，着火，
4: 着火，
1: 来来来，着火了，着火。

0: 你会有没有小卡？
1: 给会小卡出来。
0: 哎，你叫卡一九，卡一九，给你给给叫消防走啦，给叫消防走啦。
1: 哇，唱个鬼，准备倒火啊！
0: 鬼摄影棚准备倒火啊啦！哎呀，啊你你爱演麦古讲话，你演无演麦古是无人听好你话啦。
2: 那第一次呢，你
1: 啊？哎呦，第一次很荷兰哦。
2: 真的帅哥，我
0: 真的假的？
1: 哎呦，
0: 哎呦。哎，
2: 我觉得在这里真的很好。
0: 怎么好？
2: 哎，就是这个气氛，但是真的太好了。
1: 真的，
0: 你怎样想？音响会接赞无？因为头家本身爱唱，
1: 那那当然要用最高规格。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啊，重点吼，就是两个哎俊男美女安尼个帮忙，哎，咱足欢
1: 喜。哇，我知啊，你我想到一个，我嘛一个一个，咱足支持的一个姐啊呢，
3: 叫做
1: 碰碰啊，你就是玩一个碰碰啊，
0: 不是迄个碰碰哦，
1: 不是哦，
0: 不是你所想的迄个，哦，不是啊。我的粉丝，
2: 这里哈，我跟你讲，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连专下去，因为这个真的太棒，
0: 太棒了哈！
2: 谢谢这个地方，
0: 希望恁哈，大家感受报销了啦。哦，有这好的舞台，都是阮头家是为恁设的，伊爱唱嘛，但是哈，迄个爱无爱，以及人之爱的哈，老吾老以，人之老。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对啦，我们大家分享啦，这个是阮的社会责任嘛。哦，欢迎连刚再过来哈，
1: 谢谢
0: 谢谢你们，
3: 谢
0: 谢
3: 谢
0: 谢
3: 谢
0: 谢。
3: 谢谢，
0: 有个砍气我呢，哎啦哎呀，
3: 砍的，
1: 这是你的什么人？
0: 哎，哦，那个
1: 夜间部的同学，
0: 你同学站呐，
1: 安呢？
0: 同学站呐，嘿，哦哦哦，对，
1: 哇，
0: 你你也给人给公，也得公噻，他两个女儿很
1: 漂亮，
0: 漂亮，
1: 啊给阿妹，
0: 给妹，
1: 不是问你啦，不是问你啦，你当然你嘛给啊，当然嘛是问恁祖囝，
0: 要未两个人未
1: 给？几岁？几岁？
0: 没问啊。二十四
1: 节，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
0: 好
1: 啦，
0: 小刚去看嘛
1: 嘞，好啦，我去甲恁顺顺嘞，
0: 好嘛，顺一下餐水嘞哈，好来第五组嘞。
3: 红队第五组许丽英带来好听的歌曲《一杯痴情》，
0: 来五分钟甲因拍波啊哦。

0: 哎呦，穿个这水来跟唱歌了哈，
1: 小粉红啊，
0: 真尊重啊，小粉红是你对岸，你小粉红
1: 啊，是什么啦？
2: 小粉红，
0: 小粉红是你对岸呐，系啊系啊，哦，拍谁哈？
2: 你可爱粉红，
0: 哎呀，哦，我你有。哎，你水
3: 啊，气质，
0: 哎呀，这质感哦，真有研究哦，
1: 看出来是百分啊。
0: 本身是咧做多几方面呢？
4: 开火锅店。
0: 哦，你看，你看火锅店就是有这么好。
3: 我都在讲咩？
0: 伊物件会配色嘛，对吧？伊菜色个配
1: 菜哈，
0: 青配红诶，
1: 是其他一种小火锅，还是鸳鸯锅，还是麻辣锅？
2: 石头火锅，
4: 小火锅。
1: 有炒过无？甘石头迄种？
4: 不是，
0: 不是啊。哦，我知啊。
3: 伫台中诶，倒位？
4: 太平。
0: 太平，
1: 太平。
0: 小火锅就是原住民讲迄。通通倒下去，那种啊，
1: 通通倒下去，
0: 通通倒下去。
3: 有吗？你们原住民有这样吗？
2: 我要承认还是否认？
1: 什么叫做通通倒下去？
2: 没有啊，
0: 没有，
2: 哪有？
0: 原住民的干杯就是通通倒下去，没有干杯，他们的
1: 是
0: 不是喝大些？通通倒下去，
2: 一直喝，
0: 一直喝，
1: 一直喝，一直喝，喝不停。
0: 你会喝吗？

0: 会。
1: 我说汤头啦，
2: 汤头。恁汤头都安怎煮？恁汤头都家己控啊？
1: 商业机密。
2: 用甘蔗来控。敢有？
3: 用一杯起劲来控。
1: 哦，一杯起劲哦，那真的啊。好啦，哎、欸，啊，有诶三杯鸡，有得三杯啊，三杯起劲。好了，谢谢啦，
2: 谢谢你，
1: 请请慢走。您刚刚那坐电梯哈，今天要吃小火锅哈。
2: 啊不，今天啊，
1: 今天比赛，
0: 哎，
1: 今天要坐姜，吃姜母啊。
0: 姜母啊。
1: 好，来。
0: 来排队，我们欢迎郭林君。嗯，带来好听的歌曲《女人花》。
2: 等一下一定要好好啊欣赏一下。哎呦，这书哦，我甲看开袂少。
1: 开玩笑，
0: 我主来上班就一直看。
2: 因咧水的水，
1: 因咧衣橱百几书。
2: 等你，等你，等你，
0: 不要
2: 曝光。
1: 哎，好来来，五分钟来拍拍啊。

0: 一看就知道是演唱会级的逆坎坎，有两个天使，一个啊这个红色代表什么，白色代表什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1: 有了，美国国旗啊，台湾国旗啦，
0: 青天白日满地红，青天白日满地红。
2: 台湾加油！
0: 台湾加油！
2: 红牌交流站，赞
1: ！而且姐姐穿的这束马就水
0: 到底，
1: 好有气质，
3: 真是漂亮、哦。
1: 这是以前哦，
0: 有在
1: 中国风的。
0: 对啊，这个应该你经常在表演吧？哎，要麦克风讲话。
2: 经常在走秀，
1: 对，果然
0: 真的。
1: 今天你伫内面，我就一直讲乐哥讲，你执行完顶礼拜，
0: 好，刘小凤，哎，
1: 对他们那个
0: 美姿美
1: 姿美仪，你很是，
0: 还有世界旗袍。
2: 我们是环球企业家联合会哦，是台湾一灯堂总会。那我们是常常去马来西亚、印尼，我们有一个团队，
0: 对，
2: 是国际交流的，是专门唱歌。啊，我学唱歌只有。一年，哎呦，
1: 就搞成
2: 呀！这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唱歌呀！
0: 哎呦，您快别这么说了
2: 哈！谢谢你给我这个舞台，
0: 没关系的，
1: 谢谢，好漂亮，而且可不可以有一个这个比较，哎，一个要求，姐姐可不可以
0: 走个秀，
1: 转一圈，
0: 华丽一下？
1: 姐姐今天的这个重点在后面，
0: 对，而且这个要搭配音乐，哇，
3: 当然。当然，恭喜今天
1: 的姐姐，恭喜姐姐！你看这个后面，哇，水啊！你们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这是干啥呀？哎呀，
2: 啊，欢迎啊！我们明年七月要去马来西亚，哦，对对，去印尼去，是专门做国际交流。
0: 对，他是明年七月去，我差半个月，我明年七月半会到马来西亚去。
1: 没有，你在台湾就好，你在台湾就好，
0: 台湾就好了。
2: 我们不是专业的歌唱者，我们是经营古董珠宝。哎呦，对对，我们是在三义。
0: 是的，
1: 也在三义。
2: 对，三义一灯堂。哎呀，对对对，
0: 好。
2: 我们这个队叫一灯堂优雅团队到老。
0: 太厉害
1: 了，哇，那不都是贵妇啊？
0: 哎，您快别这么说，就是是贵妇，
1: 就是贵妇。
3: 他这跟凤飞飞那样子是差不多的吗？
0: 啊，不一样的 style
2: 了。因为不，因为是白发，
1: 好漂亮，白的好好看哦，
0: 表示你的智慧有到那边嘛。
1: 金家被北家喝垮不干单呢。
0: 对呀，而且是挑染的，你看。
2: 啊不不不，我是真的白。因为我年纪到了71岁了，
0: 不会完全看不出来。
1: 你71岁了，
0: 他也80几岁了，
3: 我86，
2: 对对
0: 对对对，这边这个
4: 28，
2: 我们那个三义是个非常美的地方，对对，
0: 这样子
2: 哈，对对，
1: 有空去玩，谢谢你，
2: 欢迎来，
0: 古色古香，还有艺术之都，
2: 真的，好，是雕刻，现在已经转啊，各行各业都有，
1: 对
0: 对，没错，来，我们现在邀请两队。所有的队员
4: 一起上台
0: 来，
3: 红队这边，白队那边，哇，
0: 太厉害了，大家相当用心，也相当尊重注重这个舞台，感谢你，赶快来报名哦，先播先赢了哈。当然了啊，会员我们会优先了哈，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大力这个行列，来，
3: 好，红队队长，
0: 哎，红队队长，
1: 赵一队，哎，啊，
3: 哎。队长嘞？哎啊哈
0: 哈，好，没关系，没关系。
1: 逛大街。
0: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两队的成绩哟。来，哦，来，红队，来
3: 了。红队481票，
4: 谢谢。
0: 哦，讲实在话，有没有请蔡新作老师绕了？
4: 没有，
0: 没有。哎呦，
1: 哎呦，
0: 我以为是红新，那个蔡新作老师绕，没有哦。
4: 只是诶，所有的家人都一起努力。
0: 你们家有那么多人啊？
4: 我们精英的家人很多啊，精英很多的家人。
1: 对
0: 啊，你们精英为什么我们开播的这么久，你们才来？
4: 诶，因为之前的理事长都不知道有这些好康。哇！我是因为上次刚好有碰到伯乐哥，然后他就说，哎，给精英一个机会。我说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当然是要

0: 哎，谢谢伯乐哥的意见，
1: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也希望各大歌友会都欢迎你们来，来白，哎，来来 来，老师共能哥，共能哥。
3: 好，今天我们不是因为家庭人数不多，是因为我们例行节育政策。
2: 哦，节育的，
4: 票数比较少一点。
2: 票已经少子化了，你还要节育，对不对？
4: 两个刚刚好这样哈。
2: 你是节育嘛？我是禁欲，我最近都没有，都没有再生
3: 了。你是白嫖，
2: 白嫖不是白嫖。借他们用一下啦，他们
4: 拍个照，拍个照，
2: 拍个照，
3: 我们就用就好了啦。
4: 等会老师在永兴桃园了，你
5: 啊，
2: 拍照，也只能拍照，要还给人家。
4: 很棒，都很优秀，真的都很优秀。
2: 好了，这个舞台就是欢喜就好哈。
4: 对啊。
2: 其实哈，表演好歹，阿家里的票数是完全无关系。最主要是你们帮我们宣传，像这么好的舞台，如果没有你们400多票。让400多人知道大力119，对不对？所以也希望你们来这边啊，体验一下咱做节目的用心，啊，做物件也好，坚持啊，好的东西哦，不好的东西咱不得他去哈。所以哈，所有的都是我们啊这个团队为各位我们观众朋友精心策划的，希望讲吼，你也感受到我们全公司上上下下啊80个员工，其实拢是恁在搞企业呢哈，那无恁的支持，无恁的加油，那我今天就叫生存哈，所以很感恩你们哦哈，谢谢你们，
4: 谢谢大家哈，所以今日这部嘛真精彩。等一下，后边还有2点钟哦，还有哦，够几啊堆的哦，
2: 是
4: 哦，啊，足侪人要来唱歌啊，和咱的观众朋友伫咧这个拜六时啊，哇，都无出门的啊，收伫咧电视机面头前的啊，跟咱到收看啊，到拍波啊。到刀片，谢谢大家。
2: 有出门嘛，我见呢，手机啊也起来，佮拍大力直播啊，世界各地老帮咯，对，当看到大力119。
5: 只要网络搜寻大力直播谢礼，咱就看到咱古一刚的直播啊。
2: 是，哦，总共几股？待会还有2个小时，很激烈、很竞争的，帮我们宣传大力119，等你们来，好不好？

0: 岛二，岛二哦，唱过一届尔，无啥会晓唱。
1: 那你可以给他倒八倒十啊，都可以啊。
0: 最好是有啦。
1: 那个就变原唱了啦。亚桃的一片天，到底是国语还是台语？抬头的一片天，
0: 部分都是国语。
1: 我听不出来，要是音乐下了我才知道。
0: 一下就差不知道了。
1: 国语的，应该是国语的。占的成分比较高，六成国语的，四成台语的。
0: 哎，人家都知道了，人家
1: 啊，真的，我不知道，
0: 都知道这什么歌了，
1: 这什么歌？
0: 唱的就知道。
1: 好，唱下去。
0: 虽然我没唱过，我都唱另外一首。

0: 星星点灯。哎，这个让我想到昨天我看了一段影片。
1: 什么影片？
0: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白小燕的那个案子啊。对，
1: 刚好你是电视又播到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专访的，就是专访他，他就是
1: 对，就是手机滑到专访。哎，
0: 对对对对对，就那一段过程啊。哎，那个你知道吗？那个白冰冰，他之前他就是本来他就是在台湾默默无闻，然后呢，后来就是有一次被一个日本人相中，那个算是经纪人，
1: 对对，
0: 然后呢就把他带到日本去之后呢，把他包装成就是台湾的三口百惠，后来呢包装之后呢，对，那然后他就很照顾他啦，因为他一个人在日本嘛，啊，所以呢就偶尔就买衣服啦，买什么东西啦，哈，然后就是一直对他非常的好，可是他把他当成就是长辈在看。可是呢，突然有一天呢，这个经纪人啊，这个男生呢，就跟他讲了，就是跟他求婚了，他就好。那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白冰冰那时候非常非常之单纯，他给他的一个钻戒哈，有那个一克拉、五克拉、三克拉的，叫他自己选啦。可是呢，他就是觉得他手肥肥短短的，戴那个三克拉就好，不需要弄到五克拉。对啊，所以呢。这个经纪人呢就觉得说，哎，他非常的单纯，于是呢就向他的求婚了。
1: 那当时经纪人求婚，
0: 对，那个经纪人大他好像17岁啊。结果呢，因为他把他当成长辈看啊，后来呢，结果后来就是就被这个公司他就被攻略，他那时候只有18岁，对，后来就答应嫁给他了啊。哪知道呢，哎，嫁给他之后呢，哎，那个什么，哎，这其实他是当起夫人了，在面家境非常的优渥啊。后来呢，那个就怀了孕了，啊，怀孕之后呢就是白小燕嘛，哈，那后来呢这个男的呢就也是外面拈花惹草，那有一天呢就被白冰冰发现了，可是他日语也不是很溜啊，然后她看到就是她的那个她老公跟另外一个艺人，就是反正就是光溜溜的在床上的时候呢，她也骂不出来，她你就是这样的，
1: 会骂那四个字啊。

0: 他就漫不出来。然后后来呢，就是他那时候大着肚子嘛，然后下着雪的时候，他就是他走奔出来之后呢，他就站在雪堆里啊，这样子已经开始非常冷了，这样子、啊、冷到后来那个什么那个司机把他拉上车之后呢，然后他告诉他说，让我回台湾，对于是呢，他就是什么东西通通没有拿哦，嘿，也不知道那些贵重的东西带回来啊，通通没有。他就直接就回到台湾，就带着白小燕回来了。
1: 护照啊，可以买机票就
0: 回来。对啊，然后那时候呢，他又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钱嘛。来回到台湾之后没有钱嘛，包括坐月子啦，就是产检啦，这段期间他通通没有钱呐。对啊，后来就是也就是在台湾生下了白小燕嘛。对，那后来也跟那边没有联络了。那么白小燕的部分呢，就是经过那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有看到那则社会新闻嘛。对。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中他，那就是有一次他刚好就是要上节目要录影的时候，结果呢那个就是不巧就三个，那不知道是哪一个，其中哪一个人打电话给他，跟他讲说你到哪一个好哪一个操场去那边，好有就是有他女儿的东西，他以为诈骗集团，不管他，对。后来旁边的那边摄影的那些哦，对，就开始跟他讲说，哎、欸，会不会被绑架了？那时候他才就紧张了、啊。紧张之后呢，他第一个动作他就是打119，对不对？报案了。对，他说他最大的错误就是那个地方。他那时候应该要直接找就是高官或者是什么，直接用私底下处理。结果呢，他这么一打119的时候呢，结果整个事情就爆开来了，所有的媒体就开始大肆的一直报了嘛，对不对？那时候很轰动啊，那时候的那个你知道那时候的那个，很知道吗？
1: 哈，
0: 对。然后后来他就是把，就是因为他在他那时候他不是说去那个什么操场找那个东西吗？结果所有的人通通找不到，就只有他，因为他真的找得非常累的时候，就瘫坐下来的时候，手一放的时候呢，哎，怎么有一个东西一拿起来，便当盒，啊，这个便当盒它里面把它摊开来就是一些血，还有手指头，对，那他就吓到了嘛，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他说整个事情会变成这样子的话呢，最重要也是因为媒体的问题。一东冲哪卖卡119一起尊，然后包括那时候整个事情爆开来，那个报章杂志开始登的时候，因为整个事情爆了，所以呢还有请所有一些那些执法人员去所有包括就是有贩售那个什么报纸的地方，全部把那些报纸都回收收购。可是事情都已经爆开来了嘛，所以呢陈进兴他们也都可以从电视上去看到现在的进展嘛。那于是呢他就开始了，就是去也就是在逃亡的期间，他也去做了整容，对哦，去把那个什么双眼皮弄成单眼皮，对，这样子。那结果呢，对，就在这个他就是把他做完了之后，做医美的这个把他做完之后，这个医生老婆还有小孩全部三个人行刑式的枪决，统统是从这个地方对打下去，对啊。后来呢再来就是对他就是去就是逃亡的期间嘛，然后呢就是还有性侵一些性侵女生，还有这个后来就是好像是有人跟他讲说要干就要干大一点的，于是呢他就是找到了一个那个大使馆，国外驻台湾的大使馆，对，他就进去就是挟持了那个外交的那个大使馆的里面的人员，对，他就是要把新闻报道让国际通通知道，对啊。后来就是后来经过了这样子警就是警察跟他对峙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为了要拯救那个什么国外大使馆的那个驻外的那个大使人员，好，还有他的家人，对，就那边那个后来就是打电话到就是好像是侯友宜吧还是谁打电话进去跟那个就是里面跟陈进兴通话通了6个小时，对啊，后来把那个小 baby 大使馆里面那个小 baby 也营救出来了，对啊。我就是看到这边我就是想到你那个什么星星点灯，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想到那个故事，
1: 我才问你说星星点灯就牵

0: 扯到他的
1: 对，因为那个让我去想到，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在一个人当一个人无助的时候，对，那个就是他真的很有希望有一盏灯能够帮助他。
0: 吹电风。
1: 对，有点热哈。对，
0: 不是有点热，是你会热。
1: 哎，是。
0: 我一直都会凉。
1: 哦，是。
0: 哎，我一直都够了。我的、哦，你放心，不用看这个，我都会22。
1: OK、哎。
0: 啊，等一下，你觉得又冷了，很奇怪。
1: 好，我再调。OK 、啊。所以我就是说，当人无助的时候啦，那真的需要伸出援手的时候，你真的一点点绳子，一点点希望，他就想要拉住。就当像当时他看到那个司机呢，就是他就告诉他。让我回台湾，对，也是他帮助他整个这样子帮他送到机场之后他才逃回来的，对，然后他说他一辈子就这样子都是从一直苦过来的。所以其实我昨天看到那件，我觉得是真的，你这一个当妈妈的看到自己的小孩子这样子，而且在完全如果没有讯息的情况之下，对，你那种心惊胆跳真的是没有人有办法去体会的。对，哎呀，对啊，我说啊，我觉得哎，现在的治安有比以前好了。对，这种是以前才会发生的事情。
0: 因为监视器多了，然后就是那个资讯很快，然后手机什么，
1: 对，监视器
0: 太多了，你要作案也不容易。
1: 对啊，哎、
0: 就像新闻报的说哪边被偷了，早上报，下午晚上。
1: 你有没有看到一则就是那个什么又倒车回去把那个护理人员压死的、啊？
0: 那个
1: 对啊，也是那个什么有那些监视器嘛。
0: 那个应该判死刑，
1: 真的，我觉得嘞，为什么鞭刑没过啊？
0: 哎，警察，不是都冲
1: 对啊，
0: 不是冲到因家的人，伊要决定，因未做迄决定啊。
1: 我只觉得这种人应该要被鞭打呢，我觉得对，因为你没有死刑，也真的吓死不了这些人啦。啊，你知道那个受难者的时候是那个心情，是真的没有人有办法去体会的那种痛、那种苦，哎呀、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够走过来。对不对？哎呀，所以我是觉得，哎，虽然这样有好一点嘛，但是对，还是要以依法治这些恶人，对，才会有效。好、哦，来，今天讲太多了，来，欢迎回来的红红的约会，来，很旺喜安安、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讲爱美追求娇啊咖。有的人就觉得说哦，那个什么太胖了、然后呢，就是为追求瘦身，然后瘦到变娇啊咖。可是你知道这样的状况吗？其实会让你的肌肉也一起掉下来，因为有不少爱美族群追求这种纤细修长的腿部的线条，连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把你的哈、不自觉的把你的腿越变越细，而且体重越来越轻。那么当成为身材管理的一个成果，但是呢，医术改来更个，你有如果你是过度的追求娇啊咖。竹竿腿，那么这类型的这种极瘦的这种意象的时候，瘦下来可能不是只有脂肪而已哦，也可能包括支撑你代谢的，还有支撑你体力跟你行动这些功能的肌肉，反而埋下了肌少症的地雷。那么李林安诊所接的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医师伊格兰贡，有些人呢减重之后呢，这个体重下降了，那么裤管嘛变连起啊，好，那么呢，却发现哎，以前爬楼梯不会觉得累，可是现在这怎么觉得哎，爬点楼梯就觉得很容易累，而且腿会酸。那么蹲下来之后呢，再站起来的时候呢，就开始想要扶东西，好，包括呢出国去走一整天的时候，这个双腿呢也比以前更容易疲劳，走不久。那么这些看起来好像似乎就是体力变差的这些小小的变化，也可能是你肌肉一点下降的一个警讯。所以说呢，说到这个肌少症，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直觉就联想到，哎呀，那个都是高年龄族群的事情啦。但是呢，你这个亚洲呢肌少症的这个工作小组呢，新版的好这个研究共识，已经将这个50岁到64岁这类中年族群呢，把它纳入评估。而且呢，强调的是说，这类肌少症不能只看肌肉量，而是要看好，要同时去评估它的肌肉量跟它的肌力。对，所以医师跟咱讲哦，哈，这类肌肉量呢，它不得连三十岁了后就会逐年开始下降了。那么50岁呢，就是更需要去积极的留意这个肌少症的这个风险，这个阶段。 好，但是呢，这个肌肉管理呢，好，不必等到50岁才。

0: 开始。肌肉的跟他咱的这个健康的资产，你愈早好建立着这个基准的时阵，就越能够你的这个明显的退化进行，就可能就可以看到变化了。所以说提早做调整，越有机会连接的明显退化进行呢，守住你的肌肉，加你的肌力。那么医师说哦，这个肌肉不是只负责活动哦，它也是维持我们身体代谢的重要的组织。当我们的肌肉量啊持续的一直往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基础代谢也有可能会开始下降，所以就说这个体脂的管理呢更加的困难，包括还有血糖啊血脂的这个控制啦，拢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进一步的增加这个代谢方面的问题，哈，加心血管方面的健康的负担，哈。那么另外呢，这个肌肉跟这个骨骼，一其实也是彼此是互相支撑的，对不对？那么肌肉也收缩跟这个活动，也对着咱的骨骼产生着这个刺激。所以呢，等到咱的肌肉量，哈。跟这个肌力下降的时候呢，那东西也需要就是同步留意你的骨质是不是健康了，好。那么那些你的肌肉好肌力不够，跟合并这个骨质脆弱，好，就是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一旦你若跌倒的时阵，更加容易发生这种骨折的问题，甚至会增加日后后续这种卧床的跟这种失能的风险。所以医师跟人讲，对着讲正在减重，或者是追求这种脚啊卡、竹竿腿这种纤细体态的人来讲的时阵，这个肌肉量跟咱的体脂的变化，点点这些数据，会当来帮助咱确认咱的体重下降的时阵，减少的是脂肪，而不是肌肉，好。所以呢，如果你连肌肉也一起流失的话呢，尤其讲吼，像讲你这种蛋白质啦，跟肌肉合成的这种重要的原料，好，那么就阻止而去阻止你运动噶这种刺激肌肉维持成长的这个关键的一些准运动量是其实是需要落在让你身体可恢复的范围来的。当动力呢刺激不足的时候，就难以去累积肌肉，所以呢过度训练也可能会影响修复。好，你像呢，你应该要搭配足够的营养，好，包括你的睡眠呐，哈。睡眠的恢复跟规律的训练都会让我们的肌肉量呢维持好这个稳定，好，所以老师还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了，所以呢，哎，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混养，所以刚好如果说是你有比较胖一点点的，你要减肥的话，不要只是追求这个娇娃咖，好，因为呢长期下来呢，日积月累下来的话，你的肌肉量的流失，好，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肌力，好。那么所以说呢，你要那个什么要减的是要减脂，而不是减重，对，好。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是减脂还是减重，对，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味的就是饿肚子啦，或者就是说做重训啦，哈，但是呢你的食物又营养补充不足的时候，可能流失掉的不只是肌肉跟那个脂肪跟肌肉而已哦，哈，包括肌力也都会流失，哈，包括你的骨质也有可能会变得比较脆弱。所以你将来跟爸爸妈妈不用啊，哈，爱美追求健康卡，哈。也可能让你的肌肉流失。一兄弟家来加档的朋友，我是吴怡兰，再见，恰卡，
1: 来控制，
0: 你站着吧，
1: 控制，控制，
0: 来看的喂。
2: 来，三井哥，你涨点，九桃心。

来，雪君姐、小咪姐、魏美姐、小明哥、三井哥、007大哥、香香姐、春梅姐、丽珍姐，哎呀，过来雅茹姐、郑勇哥、宝珠姐、郭军哥。

0: 来美娇姐赏妞，雅茹姐俊雄哥，来位美容妈三井哥，来林玉姐，感谢守春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江江来，后边过来继续是春菊姐姐做点名，外国客户两小碗，谢谢春菊姐姐。

0: 素丽姐姐锦家用哎，德清哥哥、文珍姐姐、雅丽姐姐、守春姐姐、加半姐、
1: 冰城哥哥。还有苏丽姐、丽儿姐、雅茹姐、宋清啊，来谢谢，感谢感谢苏爸爸妈妈，来个虾米哇哥的时间哦。你笑到我看到你的耳粘了，来，
2: 我的鼻高，
1: 我有看到耳粘哦，有蛀牙哦，我有看到有蛀牙哦。呀、啊，来虾米哇哥的时间了，赶快啦。等你来音乐榜落去的时阵，知影歌名的时阵，打电话起来哦，哈、嗯。咱看什么人先起来，咱先接什么人啊，哈、嗯。啊，国语歌名用台语讲，台语歌名用国语讲、嗯。啊，答对就让你点一首歌。赵、嗯、丹姐姐，你还在线上？我想说音乐还没有放下去嘞。好，来是给榜落去了，来什么花歌？
2: 简单。
1: 很红哦。还有杨先生在吗？
2: 伊可能定在唱。
1: 真的啊、喔，有可能。我音乐熟悉，但是我讲不出歌名。
2: 嗯，挂掉了。
1: 哎呦。

0: 吹啊！
1: 来来，接客了，这是有什么歌名？来，素蛮姐姐，你好。
0: 有，拿起来。
1: 来，素蛮姐。
2: 你好，
1: 这首是什么歌？
2: 别人讲我比
1: 谁人强？
0: 标准啊！
1: 你好厉害哦！
0: 标准，有在看节目了。哦，谁人讲比标准？
1: 你早就把答案想好了呢，直接翻过来了。好，厉害！谁人讲我比？
0: 素蛮姐，点首歌，明天唱。
1: 嗨，答对了。
2: 坚信不疑。
1: 跟啊，那个直男的。
0: 我未晓，你个直男点？啊，够白手无？明仔载要唱的。
2: 明仔载要唱的。
3: 明仔载，再今仔真忙哩，今仔真忙。
0: 明仔载唱。
3: 阿哥。
2: 你的歌，唱你的歌。
3: 阿四的歌啊。
0: 我的歌哦。刚讲哦。
1: 刚讲。
0: OK。明天来听哦，明天啊。好，谢谢素蛮姐姐，
1: 来，谢谢，来，后边这首歌曲哦，来，赶快准备好哦，来，老师，什么换歌？咻，
0: 想好戏，你要不要？OK，拖一下时间。
1: 我唔相信有人知。

0: 哎，不是收啊，不是收啊，你不相信有人知？
1: 咱继续。
0: 来。
1: 哎呦，有了，有了。

0: 这什么歌我看一下，这是不是歌我未唱完啊？哦，佮收等啊！我想讲我无够时，伊佮唱出来。
1: 不过无人知呢。

0: 飞达。来，第一来起来，第一来起来，来，这里是。来，变枪啊！
1: 帅哥们，
0: 哎呀，
1: 哎，
0: 看
1: 一下，花香，
0: 花香，看，没错，花香啦，我有唱我老出来呢，
2: 你把花香唱出来，
0: 对啊，我把花香唱出来啊，
1: 对啊，
0: 哈哈哈
1: 哈，
2: 来
0: ，OK， 答对了，
2: 点一首，
1: 点一首游台湾啦，今日干嘛要来游台湾啦？
0: 哦，是啊，
2: 游台湾，
0: 好，阿妹红对吧？
1: 对啊，是的，
2: 请假，请假，
0: 请假，带你来去。
2: 我带你讲请假，
0: 带你来去游台湾。好，我来，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游台湾哈，你们讲游台湾，你跟我讲游台湾。
2: 有了，有
0: 哈，好。OK， 来，准备好了，下面换歌。扎铁瓜。
2: 你唱出来，第一句大家要，有知道啦。
0: 第一句要可能阿哥也唔知咧。

0: 来，
1: 放好
0: 吃。好，你想什么歌？
1: 你教我，你教我灌醉。
0: 哎，是灌醉吗？不是灌醉吗？
2: 伊就袂晓讲台语，灌醉就灌，
0: 你教我灌醉啦！你教我灌醉。
2: 你教我灌醉，意思对不对啦？无唔对啦。
0: 你嘛这是啥？
2: 你是迄落，
0: 你是迄落，你一半韩籍，一半迄落蚵仔吼。
1: 应该都是蚵仔，
0: 你是蚵仔，安尼算厉害啊啦！
2: 来来来。
0: 来
2: 啊啊！什么什么歌啊？明仔再唱。
1: 啊，就是这条，你教我灌，
0: 你教我灌醉。
2: 好了，
0: 灌灌灌。
2: 哦，灌醉 ，OK 了。啊，好，明天来，
0: 你教我灌醉。
1: 啊，明天教你醉，拜拜。
0: 好 ，Goodbye。好，来，谢谢。来，后面继续关歌，赶快啦哈！你刚要来哦，准备好哦，下面王哥。
2: 这用电子取代那个，应该加唢呐吹比较好。
0: 这爱唱歌较后边，可能较熟悉。你这句这首喊你人点。
2: 嘿，也是有人点过啦，喊你人点。

0: 来，这个来，这个是
1: 国靖
0: 哥哥。
1: 国靖哥，
0: 这首歌什么歌？
1: 你怎样？
2: 曲路机。
1: 什么曲路
0: 机？哎，
1: 对对对，
0: 是
1: 这样，是这样讲，
0: 错了。
1: 曲路机没错，
0: 厉害了。
1: 答对了，
0: 曲路机。
1: 啊，点一首歌，明天唱。
2: 啊，就阿芝的歌《刚刚》。
1: 哎，没有，刚刚有人点了。
0: 好，
1: 那你要不要再点别首？
2: 好，那就你自拍
0: 吧。
1: 啊啊，台语的呀。
2: 好
1: ，OK， 台语的。
0: OK， 谢谢国靖哥哥。好，谢谢，拜拜拜拜。来，过来，我不要继续我来，准备要喝啊，老师，请康友来喽，小米王哥。你很忙啊，又会写。写下来是还有咚咚咚，咚咚咚。
1: 那音乐写的。大地胸腔。

0: 哎、欸，有人知道哎、欸啊，而且只有一个人知道。
1: 哎、嗯，欸、有人
0: 听过。丽丽姐，
2: 来呀！
0: 哎、欸，这首什么歌？
2: 这阮小弟的啦。
1: 哎、欸，对，哎、欸，
0: 恁小弟的，恁小弟那样搞啦。
1: 欸、来，
0: 哎呀、啊，
1: 哎、欸，来，
2: 夜半恋歌，
1: 哎，答对了，夜半恋歌。
0: 你国语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国语是很标准的啊，你再重讲一次。
2: 夜半恋歌，
1: 哎、欸，夜半恋歌，
0: 这样才是标准的，对对对。
1: 来，点一首，点一首，点一首，
2: 来一首，唱的这个一把琴种。
1: 好，
0: 哎、欸，你昨天才唱，
1: 昨天才唱，换一首。
2: 啊不不对不对不对，
1: 什么？
2: 那个第一个梦，
1: 第一个梦。
0: 好好好 ，OK，
1: 好。
0: 好，谢谢。来下一位，来准备好了，老师，下面我哥。继续袂使唱对不对？
1: 你卖提示啊！啊，你句会使唱啦。
0: 唱，
1: 阿袂落去。你无写 ND 嘅，哈
0: 哈哈哈哈，无你来。啊，你嘛无 N 啊，哈哈哈哈。

怎样啦？你这是哪一国语言啊？我们要去练手语了，比较不淡不气的哟。好了，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那边来唱歌了，赶快来跑下赶车的去，卡等位听歌。

0: 哎，好可爱，玉玲姐哈，守春姐，张潇，守春姐，凤梅姐，谢谢，闪亮。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都来继续观看是永富哥哥，来你收听没有？风中的玫瑰，谢谢永富哥。谢谢凤梅姐姐，雪清。

0: 顶哥哥、林贝、水星哥哥、彩良哥哥、赵林哥哥、春菊姐姐、秀英姐姐、八总哥。
1: 来，曹阿姨，点没？短棍擂。

0: 江哥哥，
1: 阿姑呀，
0: 蔡暖姐姐，阿仔哥哥，雪清姐姐，燕君姐，凤梅姐，墨香姐。

0: 没服了，
1: 没什么，
0: 用东西没服了。
1: 电门，电门，用电门。
0: 啊，谢谢美娇姐姐、三井哥哥、雅茹姐姐、玉宁姐姐、锦家用诶、左春姐姐、赵如哥哥、发成大哥、龟刚诶、曹丽哥哥、阿龟啊、阿哥吴嘞、美香姐姐、三金啊、德清啊、雷

来，宝珠姐、绵绵姐、德清哥、连恩姐，来，季双杰，小蜜姐，幼稚妈妈、惠美姐，赵如大哥大嫂，来，郑勇哥。大哥大嫂。

0: 哎，学长姐，苏南哥，谢谢。
1: 先生，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你的婆乡，继续带继续观看，本员哥本员嫂，来练观看，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0: 姐，紧张张嘞，三井哥。
1: 来，朋友的廖龙，慢慢来听歌。

来，发展哥、雪娇姐、雪妈妈、正经哥、绵绵姐、春菊姐，一尊那个大傻茶姨，永恩大哥大傻。来，正勇哥、三井哥、金雄哥、雅茹姐、思勋姐，很爱听啊。

0: 家感谢大宝姐拢收到。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观看，华夏赶快出油墨哦！再来继续观看，为美姐姐收听吧。

0: 姐金发哥哥美或者姐姐可以听个美音呢、啊、美音姐。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是不是常常卡手冷机机，常常无头神，走路走不稳？所以这都是身体发出来的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3: 这那就吃西抓吧，
4: 吃西抓啊吼，吃了安怎？
3: 我是感觉吼、喔，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4: 较袂喘哦。
5: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嗯，大家拢爱食啦，而且对心脏啊吼，嗯，都真正足好诶，
4: 足好诶吼。
5: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一间厝都惊袂搞到安尼喘袂灵。
4: 对啊。
5: 啊，不过吼，迄手啊，嗯，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
4: 肌肉男，
6: 肌肉男，半暝哦，会起来爱心脏的十七，爱
4: 十七，
6: 哎，啊，我嘛无食的爱，啊，我若食了就袂
4: 啊，就袂爱啊，吼，哎，哦，
6: 十七的
4: 哦，十七的。啊，这前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17、18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嘛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17、18年啊，啊，这红景天这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哈。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

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就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就胃病。哦，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哦，这就是呾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咧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较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到山顶吼，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会高山症，你开会喘袂过，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啊，哎，气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咱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个家还有设电脑哦，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0%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给它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吸一嘴是不？等到肾后啊，21%起来，10%到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卖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那叫做废气，就那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你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基本上。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太多啊，大家都买氧气，都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跟你讲，今天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气，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时啊，你咧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吗？肚孤，这个肚孤完，另外一个肚孤哦，那是大家拢在肚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讲，假如讲一半遐在肚孤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会变安那，会变安那哦，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会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还有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手尾、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就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心肌梗塞哈。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唔是讲所上营养了，佮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哦，要安那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有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鼎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景天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较好啉，妈妈较袂宿醉，哦，这唔是追讲啉烧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哈，
食年外吼，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未喘，血压拢稳定。

哎呦，这西游记人会要来庆馆啊！孤山的卢小姐哦，食红金条精神好，啊暗时也未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金条了，发现真正较未喘，迄毋是真正一定未喘，你得有得食一定有效吼。个人心率不整的，食西药会低血压，食红金条了，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的，拢捌未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未喘哦。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济吼。所以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升会起来；血若伤悬诶时阵，降会落来。哦，啊，佫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吼，这足重要诶。确诊过人，我叫爱食洪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啊，有诶臭甲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诶时阵啊，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这叫东方神草，这伊的生长的诶，这区域啊，伊的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植物啊，伊伫咧遐高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互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更加顺畅？这毋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吃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个做正杠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也是种的啊，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佫用两倍来浓缩，佮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最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佮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哦。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定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个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啊，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这内底我拄啊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号做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食我一粒，等于食别人的可能要食咧5-6粒。咱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影响，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的这侪认证吼，卖讲家营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佮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啊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卖上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早都等于啊，安尼拄好4个月分，120粒，4个月分，原价爱3600。今仔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99啦。我是爱讲一天10块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食，食这罐60粒，食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食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先我两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早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三。

0: 罐清白，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景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请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若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话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后，0800009199，电话新卡新赢，080000919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线甲写者来，诶，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50线，一组来，你要超前，要一组是吧？好，来53线，一组来，宝旺姐你好。
1: 一组。
0: 好，来55线，下者15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线，56线，你要郑真你好。一组。
1: 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要平治你好。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好，59线，下者来阿斌来，你要要一组。阿斌啊，
1: 喂，
0: 要一组，来60线一组来，你要金暖，你要要一组，阿斌啊，线一组来，你要来桂枝要一组，
1: 哎，一组，
0: 来76线一组来，你要来左柱大哥要一组，
1: 嘿，一组，
0: 75线75线来，你要桂枝姐要一组，
1: 嘿，
0: 来75线来，夏姐玉霞你要要一组，
1: 哎，
0: 来77线一组来，你要来高大哥，高大哥一组，来70线高大哥一组来，你要郑金大哥一组，
1: 嗨，
0: 好来69线一组来，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1: 哎，一组，
0: 来68线一组来，你要来彩彩文那边一组，
2: 哎，
0: 来来70线一组来，你要莲花那边一组，你要来82线一组来，你要阿峰那边一组，
1: 哎，
0: 我来79线一组来，你要玄玉你要边一组，
1: 谁？
0: 78线跟夏姐来，静明你要边一组，
1: 哎，
0: 我来84线一组来，丽香姐一组，来51线曾雄大哥边一组。蔡大哥，一组，红金天龙来53线，你要延山大哥一组，来53线，延山大哥一只阿伯兄，你要不一组？
3: 哎，我一组。
0: 54线一组来，一杠一粒对上，红中大哥，一组来56线，你要李伟，你要，
1: 喂，
0: 你一组红金天龙，
2: 哎，
0: 来57线，甲夏姐，你要我改，你要不一组？
1: 哎，我要一组。
0: 来58线，夏姐来，你要肖志杰，要一组。好，来87线，夏姐来，你要来怀江怀大哥，要一组。来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好，林真你好，88、89，喂，你好，我嘉莹，要一组，林真，好来，89线一组来，你好，来雄花要一组，
1: 喂，
0: 要一组，安金真是无？
1: 啊，
0: 好来，72线夏姐来，你好，佩慧要一组，
1: 没问题，
0: 73线一组来，高丽芬要一组，
4: 哎，我，
0: 好来，70线一组来，你好，美珠你好要一组，美珠姐，美珠要一组，安金真哦。好啦，69线，甲下者像这讲话开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的，最起码你好。
4: 喂。
0: 要一组。来啦，8线一组来，乔兰姐，你要不一组？
1: 哎。
0: 来啦，7线啦，这边卖完啦，来春娘姐，你要不一组？
3: 好，一组。
0: 好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是68线来，你好，阿水啊。
1: 嗯。
0: 一组红景天哦。
1: 嗯。
0: 好来，一罐600块，一粒10块，一粒10块，你唔敢食吗？顾身体较要紧，唔好顾机会来来煮了。列柱，
1: 一组，
0: 来来，53线，一组53线，来，曙光，你好，曙光，
5: 来，
0: 一组，55线，谢谢你们，多谢你的信任。但是我讲，你今仔一通电话卡通，是为你的身体健康，唔是为着我。我一粒卖你10块钱，是要鼓励你顾身体，唔是要赚你的钱啦。这总赚偌济钱？1800块总卖我总赚偌济钱？你一天愿意食一粒，你的身体就进步一分。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两粒无要紧。透早起来，空腹就会使食。我逐天拢在食，我来讲，我逐天拢在食。梅芳，你好，一组来来，那个你好，56先一组来，你好，碧凡，你要不一组？
6: 哎，一组。
0: 来，61线，搁一组来，你好，王大哥，你好。
7: 好，你好。
0: 今天哦。
7: 啊，
0: 好来，62线，你好，12线，62线，甲夏姐来，阿妹啊，你好，阿妹啊，再搁丁卡姐来，哎，屏东的小凤姐，你要一组呢？好来电话摇号，谢谢你们的电话摇号0800009199，电话卡通，身体就健康哈。来高妈妈你好，高妈妈要红金天一组。
8: 哎，
0: 来等我一下，电话摇号来67线来，你好，这是太平的哦。你好，你要红金天哦。68线，你讲红金天，大家都捌听过，大家都捌吃过，因为这物件效果有效，效果足好个啦。阿春啊你好，红金天哦。
9: 哎，加一组。
0: 好来加一组来，69线我来加一组来，不用呀你好。红金天哦，好来70线，这都大家捌食过，大家都一天食一粒都好，这是只高倍浓缩的，这效果有够好。来，阿妹啊，阿妹红金天哦，好，等我一下，谢谢哈。要宝旺姐你好，
10: 一组，
0: 搞了55线，下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 冰心姐，一组来五十五刷，五十六刷，你要正正，你要。

0: 一组，
1: 哎呀，
0: 来五十五十七双一组啦，你要凭智力哦。一组，来五十八双一组啦，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好，五十九双下一个啦，阿斌啦，你要要一组。阿斌啦，
2: 喂，
0: 要一组。来六十双一组啦，你要金暖，你要要一组。阿斌啦，双一组啦，你要来贵枝要一组。
2: 哎，一组。
0: 好，来七仔啦，双一组啦，你要来佐助大哥要一组。
2: 嘿，
0: 七仔，七仔，我算，七仔我算，来，你要桂枝姐要一组。
2: 嘿，
0: 啊，七仔我算，来，夏姐、玉霞，你要要一组。
3: 哎，我。
0: 啊，七仔七算一组，来，你要来高大哥。
2: 高大哥一组。
0: 啊，七仔算高大哥一组，来，你要正清大哥一组。
3: 嗨。
0: 好，来，六十九算一组，来，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2: 哎，一组。
0: 好，来，六十八算一组，来，你要来蔡蔡文，来要一组。
3: 哎，
0: 来，来，七算一组，来，你要蕾花要一组。你好，来，八十二算一组，来，你要阿峰要一组。好来，七十九双一组来，你要学玉，你要不一组？
2: 谁？
0: 七七十八双跟夏姐来，静玲你要不一组？
2: 好
0: 来，八十四双一组来，丽香姐一组？来，五十一双真雄大哥不一组？蔡大哥不一组？黄金天龙来，五十三双你要严山大哥一组？来，五十三双严山大哥这点阿伯呀，你要不一组？
4: 哎，我
0: 一组。五十四双一组来，一杠一粒对上黄忠大哥。一组来，五十六双你要立威，你要？
3: 喂，
0: 你是做黄金天龙？
3: 哎，
0: 五十七双啊，夏姐，喂，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
3: 喂，我要一组。
0: 好来，五十八双，夏姐来，你要肖志杰要一组。好来，五十八十七双，夏姐来，你要来怀江怀大哥要一组。来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要林真，你要八十八八十九，喂，你要我改，要一组，林真。好来，八十九双一组来，你要来雄花要一组。
2: 喂，
0: 要一组黄金天是无？
2: 啊。
0: 好来，七十二双夏姐来，你要配位配位要一组。七十三双一组来，高丽芬要一组。
5: 哎，我。
0: 好来，七十双一组来，你要美珠，你要要一组。美珠姐，美珠啊要一组黄金天哦。好来，六十九双跟夏姐像这讲话开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的，比最起码你好。
5: 喂。
0: 要一组。来，六十八双一组来，巧兰姐，你要要一组。好啦，七帅啦，这边没完啦，来春娘姐，你要不要一组？好啦，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来，这是六十八帅，来你好，阿水啊，一组黄金天哦，好来一罐六百块，一粒十块，一粒十块，你唔敢吃吗？顾身体较好，紧唔好顾机会来来煮料，来煮，
2: 一组
0: 来来我三帅，一组我三帅来，曙光你好，曙光，要一组，五十五帅，谢谢你们。

谢素贞妈妈、玉林妈妈、雅慈妈妈、廖妈妈妈、秀莲妈妈、丽清姐、前面阿姨、发成大哥，还有阿菊妈妈、雨珍姐、虎山的玉林妈妈、素月妈妈。

0: 谢谢玉如姐、花神大哥、素月妈妈、贤美阿姨、彩辉阿姨、太平的徐小姐、玉林妈妈，感谢大家的好阿声哦。嗨，谢谢大家，欢迎，谢谢大家，破声，欢迎准时收看。
1: 点击贝点的宝贝哦，
0: 还有大家好，我是笑眯眯的小宝，
1: 我是人笑之心高的明启。
0: 嗨，大家早安，
1: 大家早
0: 早老大哦哈。哎，今天是这个星期三哦，猴子去爬山。
1: 去爬山无，我是唔知影啦，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不过有当时啊，在这个马路上，哎，在那个高雄那边去西子湾，西子湾那边啊。
0: 哦，对对对，
1: 上次我就幸运的呢，去西子湾附近，
0: 看到高山啊。
1: 暗时时阵，嘿，无唔对，我就看到一只狗，哦，它就厉害哦，哦，跟人类一样，哦，看到这个红绿灯啊，也知道要这个停看听，
0: 哎呦，
1: 哦，要停下来，哎过，而且它就标准的哦，哦，还有踏上这个斑马线的道路上，
0: 很厉害呢，哈。
1: 它知道说我们人类要走斑马线才不会被开罚单，
0: 其实在
1: 高山那么赶快，
0: 他们都会学习，
1: 学习说，哎，人类好像都习惯穿越马路走那个。白色的一条一条，每次听上，
0: 伊就是讲啊，行迄白白，刚刚刚袂扣车龙，伊就行迄白白来行过。
1: 而且看那个灯也知道说，哦，要等那个绿灯，绿灯行，红灯。
0: 对对吼，因为那边是那个，哎，那边算是柴山嘛吼。
1: 对，柴是
0: 哎，高雄那边
1: 应该不是寿山，哎，
0: 寿山吗？我袂记，有点
1: 柴山跟那嘛丢啦，跟那嘛柴山跟寿，跟那嘛和寿山，因为那边有一个动物园，
0: 寿山动物园。
1: 我做你讲柴山跟那是。好像也是 同一座山，
0: 同一座吼，
1: 可能无敢哭，
0: 我们在一起对起哭，袂记呀。哦，环境遐吼，猴子很多，
1: 哎呀，
0: 高山都侪吼，啊，嘿，听讲遐。

0: 中山大学还行啊，
1: 中山大学还行啊，
0: 嗯，说到要跟猴子做朋友，人家讲要搞啊，拢会讲迄个抢物件哦，你若讲我开机车哦，你若便当放里向，你做危险没有？可能会被抢走，
1: 哎呦，
0: 还有抢伊哦，哦，你若食的物件啊吼，那还是讲吼。你的那个后车厢无靠摩后，伊个你很亏呢。
1: 哎呦，偷食便当啊！
0: 一个人个你
1: 便当怪客啊！
0: 一个个你很傲，那个傲道吼。
1: 反正公司的King哥爱较注意的便当，那个注意。一去有高山那打扰，
0: 看米啊，还会骚扰，真的很聪明。哦，这猴子真的哦，真的是。又可爱又可恶，
1: 哎呦，又可爱，
0: 真的是哦，
1: 哎哎，就就跳的啦。
0: 人家海星要么是跟你习惯了吼，可能大一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怕怕，然后后来可能大二，
1: 哎，喜欢做啊，我的位置有招小偷吗？
0: 对啊，
1: 怎么会物件碰见？
0: 那在大二可能就习惯了，习惯了，看在高三啊做朋友，就是他们哎要。如何去避免他们就是跑过来这样子，
1: 就是加米加智商也高，
0: 加米加学哦，他们还很过分哦，搁穷去穷逼去教室来对哦，
1: 还有
0: 哦，规定啊那
1: 规定，会不会跑到女厕里面去吧？
0: 规定的穷去教室来对啊，你可以从抽屉看米啊，
1: 这自己人海战术嘛，规定啊没有。
0: 哎呀，哇，那真的是哈，很可爱又很可恶，猴子啦哈，哎，所以那多厉害居民哈，那个大家都要这个提高警觉。
1: 那是人类的巧
0: 你可以搞马博克林去甲甲台戏啊，喜欢那无法抖啊，也没有办法。
1: 这东西细密，
0: 我们只能这个预防啊，吼，就是东西不要乱放哦，啊，加米加嘛，卖有被蛋，哎，不要乱喂食这个猴子，不然他们会养成习惯的。哦，你看你在山顶啊，呵呵啊，起码下来这个人多的时候，在你还抢米啊吃。
1: 哎，所以讲应该就是山顶无米啊，他会吃在，
0: 可能就是
1: 他会。七件下，
0: 我知道啦，一定是人类的东西比较好吃啦。
1: 所以西部那
0: 边，哎呀，他说，那谁会去吃那个果子？吃水果当然是要去吃炒饭啊，吃炒面。
1: 吃炒饭，
0: 哎，还行啊，爱贝啊，炒面啊，
1: 就胖的吼。
0: 哎呀，当然嘛，都胖的吼，所以他会引诱他们来。像有的，除你看猴子啊，你看有的狗狗也是这样子啊。狗啊吼，哎，那个公本来饲了，饲甲好好的哦，啊，你有一天吼开始饲咱人食的物件。他会挑食啊，
1: 也开始吃黑吼，
0: 嘿，伊就变成讲吼，哎，你逐工咧食饭的时候，伊就立刻咧你边啊咧尴尬一叫。
1: 你想讲，哎呀，但是主人，你是咧食啥？
0: 哎呀，就会讲他想吃啊，
1: 有吃一口看看，
0: 他就知道这个是美味的哈，他就会想要吃，然后他就挑食不吃饲料。有的狗啊，真正你若互伊饲习惯，人食物件，伊连饲料一嘴都唔爱食。哦，连一口都不吃。
1: 他想说把饲料留给你吃。
0: 他想说哦，那个爸爸妈妈吃的比较好吃，他就会想要去吃啊。
1: 我来搞我姐，后来一家起来，
0: 也取了一家。反正哎，我有试过那个呢，狗狗吃的不是饲料，我还不太敢。狗狗吃的肉干呐，稍微试看看啊，真的就是没什么咸味。
1: 哎嘿，但是加吗？
0: 可以吃，因为那个算是比如说那个肉嘛，然后比如说把它烘干，然后没有加任何的人工调味剂那种，就是干净的清洁液吧。然后我就试吃了一下，嗯，没办呢，好像真的不错吃呢。
1: 干巴瓜干，
0: 哎，对，今天呢，真的就跟肉干，只是少了那个肉干的那个咸味，
1: 少了新的零食，
0: 哎，就是没有，我是不会去跟狗狗抢东西吃啦，是没去甲抢，然后就是就讲甲试看嘛，哎，真的没卖呢，真的是不错。然后我就刚刚那个问孙娜，就是子女啦，看到我在吃那个吃马吉的零食，然后就阿伯你怎么在吃那个狗在吃的东西？我说没有啊，这个很干净啊，这个就是烘干的肉而已啊，这没什么，你要不要吃看看？也讲欧不哎，其实哦，那个人也是可以吃的啦。哦，只是讲较无比尔啦，
1: 因为包装顶管无下工，人不能食，
0: 他只是说这个是那个新鲜的冻干哦什么的哦，那肉干那种的哦，然后那个就想说吃看看嘛，啊，结果吃完之后就觉得哦，原来狗狗吃的口味跟人吃的口味真的是有差别啦，哦，就是无像人家讲，就是比如说我吃那个狗狗吃的那个鱼干，吃起来就是天然的鱼香味而已。哦，黑胖咪，然后就是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添加物那一种的味道哦，所以那个宠物吃的要吃的健康一点。
1: 反正你假料假料几摆，你马上瘾。
0: 无啦，我

0: 是无啦，因为因咧食物件嘛是真贵吼，也是偏贵一点。哎呀、也是不便宜、
1: 啊。动物物件话拢不便宜啊。
0: 对啊，吼、
1: 动物加汤姆嘛不便宜
0: 吼、哦。真的呢，
1: 剃毛嘛，
0: 剃毛嘛真
1: 贵。
0: 啊，吹波那可能一百块是啥物？
1: 我拢加一百两百。
0: 哎呀、啊哥哥一概加，像阮兜去食吼。你来讲洗身躯的话，应该是600块啦。
1: 哦，是要加偌水？
0: 600块没有含剪哦，吼，只是洗干净而已哦。
1: 含做造型吗？
0: 哎、也没有，就是洗干净，然后可能那个眼睛毛可能稍微修一下而已。
1: 哎、眼睫毛。
0: 哎，安尼俩。然后如果你要大修的话，哦，大修还有分，然后分说你要手剪的，还是要用剃的？
1: 哦、
0: 用剃的就是，譬如说、你想要让他身体。那个光光的啦吼，它光啦吼，没有什么造型，这可能较俗，可能千里口。
1: 啊，那那叫千里口。
0: 啊，那那
1: 加千里口。
0: 啊，那如果加全手剪的话，就是你想要有造型，你想要像弯刀一家，咻砰砰的这样子吼，这样子剪要大概要再加400块，所以它剪完要1600，千里口哦，啊大概要几个月剪一次嘞，差不多弯刀一家是两卡。比较穷人做法，差不多3-4个月剪一次的吼，三四个月割一次，啊，那算起来嘛，差不多跟那男生割头毛差不多吧吼，1600除以4，
1: 哦，一个月400块，
0: 差不多了吼，4×4=16嘛吼。
1: 你讲迄同样的长度，家己那是用电推，唔知会当割呢？
0: 可以，可以比较简单，但是就是可能比较没有，比较没有造型，
1: 没有造型啊，你家己嘛当
0: 可能更撸撸啊，光溜溜的这样子吼，可能可以自己剃啦。有的如果说不是养长毛狗的话，可以自己剃，啊，你可以较省啦，哦，这样比较省。啊，像洗澡的话，我是没有包月，啊，我是包月，我是包2个礼拜的，2个礼拜洗一次的，包月较俗啦吼，啊，我是较迄个轻巧嘛，
1: 家己洗，
0: 家己吹啦，
1: 不用感情啊，家己搞啊，不用感情啊，
0: 对啊，自己洗自己吹啦吼，这样可以省一些钱，啊，不然吼洗一只狗啊，花费也是很多的吼。
1: 哎呦，今年这个收费嘛，加养一台车嘛，
0: 对啊，
1: 差不多，
0: 哎，对，
1: 甚至够超过呀，
0: 甚至可能超过一台车，可能超过一台车啊哈，啊，饲料的话，饲料差不多2-3个月买一盖。啊，每一家拢买这多多袋，啊，一袋拢3000多块，哎、差不多哦，那一个月1000多块的伙食费，哦，也是蛮贵的，所以起高啊，哈，也是一个花费，但是他陪伴的是你啦，哈，给你陪伴啊，哦，他那个陪伴的那种感觉是真的是钱买不到了，哈，钱买不到啊，所以讲。养宠物，现在大家都喜欢养那个猫小孩啊，
1: 真的把它当做比起来，起码这个宠物经济真的是非常的。
0: 哎呀哎呀吼，你想以前的话，饲狗啊，那可能让你九眠床嘛，拢绑在外靠风吹里拍着啊。现在狗啊吼，唔是
1: 看门狗，
0: 现在狗都可以上床睡觉了吼，还可以跟主人出去玩啊，出去哪里啊？推车啦吼，推几台车呢？跟他抱
1: 娃娃车、
0: 宝贝啊呢吼。对啊吼，啊娃娃车也很贵呢，娃娃车、狗狗车啦，要算是狗狗车。
1: 还可以用娃娃车代替吗？
0: 那个构造我想讲，因为娃娃车是斜的吼，因为宝宝是这样躺着嘛，它是有点斜的啊。宠物车需要平的啦，
1: 没有啊。
0: 那个宠物车也有90000呢，然后也有20000多的。我看最便宜可能也要快2000吧。
1: 啊，那较大只，敢袂当坐宠物车？
0: 较大只，
1: 哎呀，
0: 我看到很大只，那个拉布拉多，一种大只也有专用的宠，也有专用的推车，专用宠物车也是有啦，嘛是有，有这个量身定制的宠物车，所以现在的猫小孩被那个人类养到吼，也算是。真幸福的啊，也是算是幸福。
1: 不过嘛是有的幸福啊，有的是外口的。
0: 哎呀，有的是看门狗啦吼，哎呀，有的是流浪狗啦
1: 吼。
0: 对对，今嘛外口流浪狗嘛真多呢，也是很多。哦，啊，有的流浪狗吼，个成群绝对，成群结队。
1: 结队。
0: 哎，然后有的会给人家攻击啦吼，敢嘎起来弄吼，所以咱来开车时阵要注意吼，那些狗啊吼，拢爱闪较远的。哎，你想去我嘎一嘴吼，过来去注射，真麻烦。
1: 破伤风。
0: 哎呀，还要去打针吼，真的是很麻烦吼。对，所以大家吼骑车还是要小心，吼爱惜你吼。哎，后来要快要接近短中秋节了。
1: 下礼拜。
0: 天啊吼，都近嘞吼。
1: 下礼拜了。
0: 哎，姐你看这要月中了，中月九月中了，再来要月底了吼。
1: 对。
0: 这个是下礼拜了吼。下礼拜五六日一是我们的中秋连假
1: 啊，
0: 哎啊！现在相信大家应该都开始有一些陆续的收到一些礼盒了哈。伟良克里也上类加一个月饼呐，
1: 对，
0: 中秋节一定要吃个月饼啊，不上加油啊，然后柚子。 好，阿盖贝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咱这个中秋月饼呢，哈，月饼的热量排行榜哦，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所以在吃之前

0: 稍微再那个斟酌一下，因为咱今麦中秋节还袂到，现在今麦可能桌仔顶吼开始有这个月饼啊，蛋黄酥已经开始哇放上餐桌了，不要小看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哦，这个热量可是一点都不小哦，哈，这个营养师哈稍微整理了一下这个这个热量表哈，大家最爱吃的蛋黄酥其实热量不算最高的哈，真正可怕的是那种看不起眼的那种传统月饼。哦，就是那种有印东西有印那个图案的那一种、
1: oh. 哦，
0: 就是里面有爆料的啦，然后里面有印丁广印印的图案的
1: 那一种，
0: 嘿，那个其实热量是最高的，那是上高的哦。中秋节吃月饼哦，也很应景哦，但是又怕大家哦身材走样哦，关键哦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的哦，是要控制控制一下量的，还有盛情跨情测量这个营养标示
1: 哦，
0: 所以以特定以特定的重量来说吼，这个双黄月饼吼，如果说一颗的话，大概是185克。一颗的话将近要790大卡了呢，
1: 双黄
0: 将近是一颗便当的大卡，
1: 两个蛋黄嘛，
0: 嘿啊，里面也是有好像是有两个蛋黄，
1: 我这根本应该有双黄
0: 哎，嘿，双黄蛋饼
1: 又不是双黄管、
0: 这个双黄管
1: 不
0: 是
1: 啊，
0: 哎呀是双黄月饼，
1: 双黄月饼、
0: 这个热量就有790卡了哈、还有这个广式月饼、大家应该也蛮喜欢吃哈、广式月饼一颗125克，大概也要600卡、哦，将近都是快要一个便当的这个热量了。
1: 没有，
0: 哎呀，这鸡腿饭的热量，我刚刚吃鸡腿饭，我吃个月饼，为什么？哎，吃袂饱对不？哦，这个热量哦，大家要稍微看一下。然后这个豆沙蛋黄酥呢，大概是316卡，哦，316卡哈、所以说我赶快的品牌大小跟配方，其实都会先夸热量不下赶快。所以那边假如你拿是有假一种有包装袋的哈，可以稍微看一下后面啊，它后面会有写说这个热量有多少哦，所以很容易大家哈会这个一口接一口了，因为分量不大嘛，可能会哦几粒嚼完，搁几粒完几粒嘛，那吼哎，这个选购的时候大家都要稍微看一下这个热量。哦，要先夸夸姐，想要吃的开心，又不想让热量爆表的话，其实可以掌握几个原则哈。那讲出来对，有这个爸爸妈妈，或是讲小朋友哈，安娜你喜欢吃的味哈，我们就挑一颗喜欢的啊，不用每次都吃整颗啦哈，可以稍微比如讲切一半，或是讲切成四等份。然后跟厝内的人分享，来吃看看吼，这个是月饼哦，吃看看哦，大家分一分哦，先控制这个入口的分量，然后再来第三个是选择这个少油少糖，分量比较小的，较细量的，然后第四个吼，吃这个月饼大概拢会想要讲吼，啉些饮料的吼，对不？啊，无收搭对不？就会想要配个饮料。啊，那个饮料呢要稍微改一下，比如说改这个无糖的茶，或者是你给你泡茶。泡那个 David 也可以哦，无糖诶，或者是白开水哦，避免这个吃月饼，然后又喝了这个含糖饮料哦。搁来第个吼，讲完月饼之后，可以配合一些，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啊，增加这个膳食纤维哦，因为水果本身有这个热量，所以也要控制这个量哦。像我觉得最推荐的可以吃，大家可以吃这个芭乐或者是苹果哦，这些吼会比较清爽一点啊，或者是奇异果也可以哦，奇异果也是不错的哦，那个里面的酵素都可以帮助大家分解这些淀粉哦，分解这些这个油脂哦，所以讲哦，对的，但那这个被控制会疼诶，啊，还有体重的朋友哦，要更加的留意这个月饼。哦，这个月饼的这个外皮跟内馅哈，其实里面有不少的淀粉跟油脂哈，所以营养师提醒的大概这次的中秋节大家要这个再稍微这个注意一下哈，你家里那是有这个三高的啦哈，会疼会忌的啦哈，这个蛋黄口味、乳肉口味哦，这些都是这个胆固醇跟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哈，所以要稍微再。控制一下量的吼，食较少的吼，会当食，但是爱食较少的吼，吃少一点，然后吃完之后可以配合水果，或者是多出去健走一下也是可以的吼，健走稍微消耗一下热量吼，安尼是对身体较好啦，吼对身体比较好吼。二来给英雄奇楠这个月饼吼，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热量哦吼，二来继续安排给你立刻稍微查大概两步功哦，来进单元。

回兵又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形向东南方，再形向正南方，或形向正西方。今日有时候是收着港土、破土、交易、开仓、立冠、立挑、栽种、纳条、立核、做庄、纳菜、起福、做仓、起灶。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还有这个健康操哈，来跳完了啊，那边来这个喝开水了哈，淋滚水，来早上来喝个开水，嗯，好，哎，起床哈，补加水分的哈，补充水分哈，来点完名啊，那个跳完步了，那边来点名了哈，陈点名的时间，看着咱的控诉李森三八。
1: 03032338
0: ，0303，哎，这个电话打上来，我们就可以来点名了哈。看恁大家拢起床了没有哈？那恁这个男子美秀姐，
1: 哦，
0: 马盖先大哥是过不来啊，
1: 然后
0: 还有个恁这个金鱼妈妈、
1: 金回妈妈、
0: 哎玉林妈妈、
1: 玉林妈妈、
0: 盐水的玉如姐、
1: 廖
0: 马妈妈、阿哥呢富儿妈妈、
1: 富林妈妈、
0: 贤美阿姨、
1: 阿姨，
0: 还有洪敏大哥、223好朋友，还有那秋儿姐、
1: 秋娃姐，
0: 哎，够了呢，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大同的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
0: 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不会的。

0: 跟他两个人赶快
1: 猜想，
0: 哎呀，猜想个猜吼拢赶快。好，过来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好，南屯的素凤妈妈，
1: 素凤的妈妈，
0: 够丰原的素贞妈妈，
1: 素丁的妈妈，
0: 凤珠妈妈，
1: 凤珠妈妈，
0: 哎，够咱的菊妹妈妈，
1: 菊妹妈妈，
0: 慈智妈妈，
1: 朱迪妈妈，
0: 还有咱这个台南的杏盈姐吼，
1: 杏盈大姐，
0: 嘿，老炸早安哦吼，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姐，
0: 老炸吼，明渊大哥，
1: 明渊大哥，
0: 嘿，够咱的这个淑萍姐早安哦，
1: 淑萍阿姐，
0: 老炸吼，白哥妹妹。
1: 白哥妹妹，
0: 哎，大家拢老赞吼，哎，今天很多人嘞吼，贵卿大哥大嫂，
1: 贵卿大哥大嫂，
0: 还有人，然后那个敏慧妈妈，
1: 敏慧妈妈，哦，
0: 照顾我泡泡啊，哎呀，谢谢大家哈，感谢，过来呢玉环姐，
1: 玉环阿姐，
0: 哎，老赞老赞哈，后来电话免了哦哈，那边的这个秋瓜的时间哦，好有细修瓜去哈，那你丽姐妈妈给你安排去修美嘴，
1: 我来中华美英妈妈帮你安排，讲阿妈，
0: 好，过来是大 K 哈，达昌大哥
1: 哈，昌达，
0: 好，昌达大哥哈，拍摄哈。小你的心软软啊疼，
1: 可是红珠妈妈一生只爱你一个。
0: 哦，唱的歌曲吼，来四首歌来个弄一下哦，谢谢。

390的好朋友，还有615吴阿姨、桂琴大哥大嫂、嘎爷小林姐，还有板桥的小李同学、玉玲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

0: 哎，谢谢杯子里刚下大概花香，富儿妈妈、雨珍姐、阿菊妈妈、心仪大姐、贤美阿姨、秀瑜妈妈，谢谢素贞妈妈、富儿妈妈、玉玲妈妈、阿段妈妈、景瑜妈妈，来继续安排，来刚怀美英妈妈，来安排继续拱阿妈。
1: 来，美英妈妈帮你安排继续拱阿妈。谢谢美阿姨、明媛大哥、秋儿姐、玉玲妈妈、阿段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狐狸妈妈。

林王大姐、秀瑜妈妈、贤美阿姨、菊妹妈妈、素爱妈妈、素玲姐、阿菊妈妈、雨珍姐、玉玲妈妈、丽清姐、秋娥姐、富足妈妈、凤仙妈妈，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大家唱大大歌，想你的心软软啊疼。谢小玲姐、明媛大哥、慈子妈妈、廖妈妈妈、贤美阿姨、红姑妈妈、炳南大哥、宝彩妈妈。

破妈妈，迷惘大姐，板桥小李同学，妙马妈妈，秀鱼妈妈，贤美阿姨，立新姐，春桃妈妈，嘉珍姐，富足妈妈，玉玲。

0: 谢谢小烈心暖暖啊听。平台大哥，谢谢李清杰、玉林妈妈、秀云妈妈、美秀姐。谢谢嘉贞姐刚才大家的欢声哦，来继续来红珠妈妈来做点播的歌曲，一生只爱你一个。
1: 世英姐，谢谢小李、李清杰、秋儿姐、菊妈妈、古丽妈妈、明月大哥，谢谢红珠妈妈，是个烈中烧了，谢谢秋兰姐、廖妈妈、美菊妈妈、美秀姐。

阿爸妈妈。

谢炳麟大哥，谢谢秀云妈妈的亲姐，阿道妈妈、秀莲妈妈，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来，今天掌声鼓励哈，连续四首歌曲的掌声哦哈。后来继续哈，要来这个安排哈，就是咱这个好看的节目哈，就是咱这个台湾的天气咯哈。今日介绍哈，嘛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哈，埔子的第二集了哈，第二集，第 Part Two 哦哈 ，Part Two 哈。好，咱来收看咱的台湾的天气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体育路。今日咱来到埔主，叫一项民俗技艺，甲传统文化甲现代流行的元素结合做伙，唔呐伫咧台湾受到大家喜爱，更加显现伫咧国际舞台，和全世界看到台湾文化甲精神。到底这个文化是安怎开始的？今麦咱就邀请埔主电音三太子的团长阿和团长来向咱介绍电音三太子的故事啦。
1: 我们这个电音三太子在2005年开始，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一群小朋友，我们本身就有一点点兴趣在跳舞。在一次的偶然机会，我们去盐水风炮参加庙会，他刚好放下那时候时下流行的音乐，刚好是我们俗称的战斗舞。这一首歌，我们每个成员他刚好带上偶，在那边跳一致的舞蹈，对啊，跳起来哎好像也蛮好看的啊，所以被外国的媒体拍到，就是这样子红起来。等于我们这个团体跟这个名称是从国外的外国人拍到丢 YouTube 转回台湾这样子的。对，传统的三太子是以三尊为主，以前说三太子是有三个兄弟啦，就是金吒、木吒、罗吒。现在我们一般看到的电音三太子都变五尊，第一我觉得画面好看，第二就是金木水火土，另一个讲法是说罗吒是属于东西南北营的中央将军。如果在民间的那些民俗的讲法，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啦。演出当中的辛苦就是它真的很热啊，像现在天气那么热，你待在这个偶里面就像无形的一个闷烧锅，你知道吗？对啊，就待着你都不用动，你就开始流汗了。也不敢说有多大的目标还是怎样，但是我就是觉得说越在地越国际啦。像我们去过

0: 日本，去过澳门，去过大陆，印度，还有很多地方。就是说，如果可以经常这样把三太子带出去，不只说带着是这个哦，我觉得带着也是台湾的这一个招牌跟精神，这是我们未来走的最想的目标。但是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就是说社会上现在少子化啊，其实扛这个哦跟参加这个真的是蛮辛苦的。可能每个家长生的孩子就大概一个两个，可能就会希望他们的孩子是有另外更好的发展还是怎样。对，因为有时候台湾这种宗教也好，这种民俗艺术也好，有时候在长辈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实际在走的他有一点点想法不一样。对，但是我要很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很珍贵，我觉得不可以让它消失。我们不管是建筑物，台湾的101或者哪里，不管，其实每个国家只要有钱他就可以把这个建筑物盖在那边。但是这种文化你再多的钱其实它是没办法取代，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文化就是让大家多多认同，多多支持啊，我们把它更加推广这样子。如果要问这个多辛苦还是说多重多怎样，我觉得你们可以体验看看，对，就直接来就好了，这样子就会比较清楚，也不用我来回答，你们自己体验到就知道它有多辛苦了。
1: 来感谢团长的分享，刷来去为了亲自感受电音三太子表演背后的辛苦，小宝跟明奇已经在外口跟老师练习了一段时间，国家就要带来精彩的表演给大家看哦。

0: 终于跳完了哎、欸，其实跟这个真的是不简单的你看还当当啊吼，安尼跟咧吼，还在咧跳舞。我看他跳那冷冻，然后就咚一跳。
1: 因为刚才那个舞步里面还要每个方位都给他转一次。
0: 对啊。
1: 但来对来对，发现我自己的脚有点平衡，有点没办法平衡。
0: 哦、对
1: 这种感觉
0: 真的是不简单。
1: 哦，摇摇晃晃的。
0: 对啊，好，来请来阿姨老师，阿姨老师啊，
1: 给我们评分一下。
0: 评分一下，你觉得我们跳的还可以吧？
2: 可以，
0: 可以、哦、有合格就对了啦。哦，安尼，现在来上班了，对。
2: 高十分。
0: 哦，高十分。
1: 哇，老师的很好，给我们九十分。
0: 跳这吼，人家其实不是一般人，真的可以跳的呢。哦，所以算是我们那个台湾之光啊，台湾之光、
1: 嗯，非常棒的艺术。
0: 要继续给他发扬光大下去，吼、
3: 哦。喂，老师啊，你人嘛想过好啊，我看哦，你应该是歹势对因讲啦，哈。话讲到转来，今日咱透过团长的介绍和亲身体验，了解到传统文化要伫咧现代社会继续甲传承落去，真正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好佳哉有这个地方的团队持续的投入，才会当予更加侪人看到宝贵台湾文化哦。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哇、哦、好，谢谢大家哈，来欣赏一段那个
1: 小舞蹈。上个月去跳，哎，上上个月。
0: 对呀、啊、哈，哎、欸，跳黑洞啊，真的是很不简单的哈。
1: 第一次带这个偶哎哈。
0: 对呀、啊，好、啊，是好险，现在是有改良版啊，就是有比较轻一点。
1: 他跟我们跳的是八公斤的。哎，
0: 轻呢。哎，阿公传统的嘿。传统的你若扛起的是二十几公斤的哦吼，
1: 对呢，
0: 多公斤啊！你看迄人咧庙口，迄人咧六日吼，咱踅街啊，哦，迄拢扛安尼二十公斤的，迄足重的。
1: 大热天怎么样？
0: 哎呀吼，啊，搁爱行几撮啊，那所以因真正是非常的辛苦啦吼，真辛苦。所以这些传统那个宗教哦，这些这个活动啊，其实都有他们辛苦的一面。
1: 民俗技艺，然后给他发光发热。
0: 对呀、啊、哈、哦，这就是咱这个那个那那电音三太子的这个发源地。
1: 阳明国际呢，
0: 发源地就是在那个破柱啦哈，就是都要留完刀。啊来，我弟弟马鞋跳这個，我弟从国中开始跳到现在还在跳。
1: 真的是，
0: 搁咧跳呢吼。
1: 哎呀、啊，
0: 除了跳这个之外，然后他还有去学那个战鼓啊。

0: 哈，怕够哎，还有那个那个舞龙舞狮，就是拿那个龙当龙
1: 啊。都才刚刚冇看到。
0: 一谈到黑舞那个龙的时候，我弟弟刚好是在龙头。
1: 对对对，
0: 龙头。哎，我看到。
1: 有我看到。
0: 然后或者是舞狮啊，他也是很厉害，嘛是真厉害。你嘛是主岁寒的开始胜。啊，金马，你看可以出国、哦、然后表演，你看真的是为那那台湾发光发热、啊、哦，那扬名国际。
1: 其实我人生嘛是、嗯、哦，跟我们
0: 也是不错了哈，嘛是无同款啦哈。哎、欸，其实除了这个电音三太子，我觉得其他的应该也是差不多，比如说一些那个街头表演的一种，也是有去国外表演啊，
1: 街头艺人哦，
0: 对对对，哦，你看那个之前去那个英国达人秀的那个，
1: 哦、对，
0: 哎呀、啊，那个陈什么忘记了名字，拍谁哈？哎，就是那个会转那个的啊的那个、啊、哦，那个也是真的很厉害。
1: 跟我跳街舞嘛，有啊，
0: 哎、嗯、呀、哦啊，
1: 跳地板动作嘛，
0: 有啊，对对对，马歇金锥哈，所以那怎么这些这个技算是技能啊哈？哎，技能都可以去这个国外来发展，去
1: 让把传统技艺又在创新，因为很代嘛，很代可能爱搭配几挂，比如说。哎，这么看流行的流行歌、嗯哦，他们就会想说，哎、嗯，能够准备什么道具啊？
0: 对啊，对对、哦。
1: 所以在跳电音三太子的学生都要搭配几挂斗鼓、
0: 啊，
1: 然后让这个更、啊、吸引更多人的这个、嗯，
0: 让大家能够有共鸣啊！嗯、哦，就是练起码听爱歌，然后配上他们舞蹈这样子，所以大家才会想要继续看下去这样子。哦，那来一雄，等一下这个台湾 Tiki 都盖下来，吼，让这个升起，让这个台湾之光，吼，那呢破助威。电音三太子吼，电音三太子吼啊，刚刚也有介绍说，本来是三尊呐吼，哎，这个金吒、木吒跟哪吒，啊，后来变成五尊，哎呀，变成五尊，
1: 够分人家写够黑写够金色的，
0: 对对对，因为讲安尼画面较好看啦，五身安尼，哦，画面比较好看哦，所以吼，咱以上就是咱这个台湾的 Tiki 都介绍大家吼，咱的破主。好，那你第一三太子哈，来介绍那呢三首歌曲哦，三首歌曲。
1: 来，如作美女妈妈帮你安排心肝软什么？哎，
0: 过来是咱的这个碧桃的苏珠妈妈，好来说点播暗淡的话。
1: 过来秀奶秀香妈妈嗨嗨林先。
0: 陈英杰歌曲哦哈，来三首歌继续讲拍婆啊，谢谢。
2: 心肝短生命，谢谢秋桃妈妈、谢敏阿姨、秋兰姐、班级的李同学、阿段妈妈、曾妈妈、玉玲妈妈、石桂妈妈、红珠妈妈、明月大哥、玉超妈妈、玉玲妈妈、廖妈妈妈、谢敏阿姨、十四妈妈、郭妈妈、慧娟姐、锦云妈妈、红珠妈妈、樱花妈妈。

谢谢金石妈妈、狐狸妈妈、秀芝妈妈、明珠妈妈、邓妈妈、妙飞姐、玉林妈妈、阿段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素月姐、小李，每个是安排，比头的淑珠妈妈，安的玫瑰，当铺的秀云姐、淑萍姐、玉林妈妈。

小林姐，谢谢杏林姐、苏凤妈妈、慧茹妈妈、淑萍姐、富儿妈妈、伊丽妈妈、丽姐妈妈，还有曾妈妈、苏爱妈妈、阿段妈妈。

0: 哎，谢谢暗淡的月，感谢大家欢声。谢谢苏珠妈妈，收到你的掌声喽，谢谢。玉林妈妈、曾妈妈、慧茹妈妈、国生大哥，谢谢丽青姐、秀莲妈妈。来，接下来安排秀香妈妈来做点播歌曲哦，嗨嗨人心。
1: 来，第一摆唱就无好势，请大家多多包涵。依林妈妈、玉林妈妈、秋兰姐、雅思妈妈、碧霜妈妈、曾妈妈、丽姐的妈妈、秋兰姐、敏润大哥、阿段妈妈、国生大哥、阿霜妈妈、月慈姐、淑珠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慧茹妈妈、春桃妈妈。

0: 谢慧珍姐、富足妈妈、嘉玲姐。那么，大家帮我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大家无气嫌的破声吼，来继续来安排咱的点歌时间哦。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今天点

0: 这个后礼拜三唱哦，下个礼拜三来唱歌哈。那是想要点歌来电话当卡起来，哦，电话可以这个打上线哦，我们要准备来这个点歌了哦，哈，点歌啊，点歌卖挂哈，电话不要挂哈。那呢，
1: 富文妈妈你好，
2: 早安，早安，
1: 哎，早安哦。
2: 五月十一号
1: 。好，安尼就礼拜三给你唱哦，哈。
2: 你等一下看看你的LINE哈。
1: 哦，好 ，OK OK， 好，我给你看一下哈。谢谢哦，好妈妈，谢谢你，再见，拜拜哈。那呢，天凤妈妈哈。哎，花莲的天凤妈妈你好。
3: 天凤妈妈你好。
1: 哎，要点什么歌哈？
4: 我要点那个昔日的，昔日的恋歌。
3: 秀丽的暖光，
1: 秀丽的暖光。好 ，OK， 安尼拜三给你唱哦，
4: 哈。
1: 啊，妈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哟哈。哎，这个我们来接一下这个那那慈智妈妈，
5: 慈智妈妈，
1: 哦嗨哟，早安，早安。
5: 啊，我要听明启唱朱蓮龍。
1: 哦，朱蓮龍。
5: 哦，
1: 你要日本的吗？
5: 日本的。
1: 哦，日本的。好 ，OK， 好，安尼就是礼拜三给你唱啊，哈。
5: 好，广告。
1: 啊，广告后面唱好 ，OK， 拜拜。
5: 好，
1: 再见，拜拜哦，好，拜拜，好。来，这几位足久无出现个。哈哈哈。妈妈哦，你足久无出现哦。哈哈哈。
5: 恁两个好啦。
1: 老早啦，早安啦，哈。
5: 我要听水茫茫啦，
1: 水茫茫，你水茫茫好啊，
5: 对啦，这几个月拢水茫茫啦，
1: 拜三拜三拜三，再来忙啊，
5: 好，
1: 再见，拜拜，
5: 谢谢，
1: 谢谢哦，妈妈，拜拜哦，
5: 拜拜
1: 拜拜，哈，那你花坛的郭妈妈哈，
6: 妈妈，
1: 郭妈妈你好，老张早安，
6: 老张，
1: 哎。
6: 点钢刀软光，
1: 哦，钢刀软光，钢都练歌哈，
6: 嗯，
1: OK OK， 好，安尼就拜三给你唱哈，
6: 好，
1: 好，谢谢哦，
6: 我到尾下回拍谁？
1: 啊啊，什么？
6: 无啦，
1: 哦，无代志晓，
7: 听歌，
1: 哎，安尼拜三，哦，礼拜三来听歌哦，哈，
6: 好，
1: 再见，拜拜，哦，拜拜拜拜，好，咱家就几位啊，哈，最后一位了哈，那呢，南投的廖小姐，
8: 你好，
1: 你好，你好。
8: 主持人，你们好。
1: 你好，哎，廖小姐，要点什么歌？
8: 我要点，我先给您谢谢啦哈。
1: 哎呦，免啦免，讲谢谢。
8: 我点的点的，恁拢有加唱。
1: 会啦会啦，
8: 哎
1: 会啦，会给你唱哈。
8: 点这个一剪梅。
1: 一剪梅哈，
3: 费玉清
1: 啊 ，OK， 好，安尼拜三给你唱啊哈。
8: 好，谢谢你们
1: 啊哈，拜拜拜哈，好，再见，拜拜，
8: 好，
1: 拜拜拜拜。
0: 好，咱恁草地的比较较歹势哦哈，点歌就先到这，哦，我们准备要进入咱重要时间。好，那等你看，龙哥来介绍哈，这吹什么啊？哦，要给咱加油支持来订阅一张卡哦，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厝内底爱穿的秋露菜。带你锅渣比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比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11: 你若要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12: 哦，
11: 这个好食歹食吼。即个庄埔西会煮未煮，就看即路尔。哦，即路即个海产鱼翅羹哦，即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较空空
12: 啦。是的，无错。
11: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会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长腰。但是我去年卖即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烧侪要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未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吃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子羹的原料拢在吃吼。我先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12: 阿桑，
11: 阮阿桑吃一下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12: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嘞，啊个
11: 加压
12: 落去，安尼就做好吃。我这敢若搅饭就做好吃。
11: 我要吃肉羹饭嘞，我要吃。
12: 肉羹饭是做好吃。
11: 哦，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的。哦，是安尼加。我是较爱食
12: 安
11: 尼，都香啊，
12: 好香哦！
11: 这味吼，我实在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若甲这个做煮一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老 那喙齿较无好诶吼，你拢免烦恼。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
12: 嗯。
11: 板豆的这個味吼。
12: 嗯。足香。你香头有够呢，真诶。
11: 你不要一撮，不要一撮醋。
12: 上少吧。
11: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减袂衰。你啊，加一撮姜啊！我你安尼。
12: 烧哦烧。
11: 醋一下子，好，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鸡来调底，吼。
12: 滚就会使啊啦。
11: 滚就会使，哎，做好食诶。我阿看咧上我上我饭就食到变过啊。
12: 哦。
11: 捌食过这味诶吼。
12: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11: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因为我正起来吼，诶，这项我去年推出吼，我的员工吃着吼，大家拢都倒来买。
12: 我拢买啊。
11: 诶，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吃就有吼。
12: 这样下班倒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者饭好。
11: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卤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山鱼翅之间，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是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个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那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呀吼，去啊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这个牌匾，而且吼命令这个做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国，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对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卤菜就是看这边。其次，间一般拢安排伫个这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间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间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扁鱼爱煎过啊吼，啊，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间，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香罐罐，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这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些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了了吼，你就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无？
12: 哦，饭头嘛好，
11: 来，嗯，这个料给你用较济，
12: 确实真的很好吃，
11: 要用一寡盐水无？
12: 盐水好啊，盐水
11: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食
12: 吼，
11: 都简单，
12: 嗯，
11: 你也唔免煮啥，你炖锅炖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也切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的，先买先赢哈，咱这先给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听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了，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2: 这一家伙来吃多高啊？
11: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了对啦，两大分，哎，一分拢1公斤重啊。一份拢1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2份倒转去， 1900，这一分钟九啊九尔，你嘛无地通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个料理，遮尔啊澎湃料理，买一份。

0: 份送一份啊，1980元，让你真正吃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叫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先卡先赢30元了，我无法就加做吼。
1: 加落。哎，
0: 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三包倒转去，1900元卖。
1: 哇，便宜，这小路煮好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啊，三包1900元，好落来，好落来。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而且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都爱外口你要买，都爱1900元啊。加这个都爱1900元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买，我唔专门要卖这哈。这爱一份就1900元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00元，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00元，我要算你偌钱？我要算你偌钱？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多斤了？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到我
0: 买
1: 一
0: 份高楼一份。来，0800009119。三包鱼翅羹1900元，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的鱼翅算你600元。
1: 来来，互相。
0: 600元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来菜个哈，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哈，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不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00元。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元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1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啊澎湃哦。0800009119，去年老甲买着鱼翅加，今仔日。那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啊，我加赢你哦。小米啊，
2: 我心脏来
0: 跳。哦，你要一份哦。好，等人摇，等人摇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元哈，600元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啊，我加赢你哦。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好来。哎，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哈，加进来这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元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元了。来，小青啊，要加购无？
4: 我知
0: 影。好，来啦，四帅，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尾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拿五帅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5: 好。
0: 好，要加购无？没
5: 有。
0: 没有，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5: 我
0: 要一座，好，要一座，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元尔，来，迄个玉兰啊，你好，
4: 安
0: 尼，来，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迄个这个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6: 喂，
0: 嘿，
6: 大
0: 英，嘿，要加购无？
6: 都好食呢，
0: 都好食，哦，你捌食过吼？
6: 我食过一遍啦，
0: 你，真正赞的吼，
6: 这那么红醋类吼，够拢赞，
0: 啊，你有够好食，食啊，真正要
6: 讲的，啊，我要加购啊，
0: 我要加购，等我一下，来，那告诉我，你有食过，大家都好了，来，米粉啊。来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7: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盈，哎是，
7: 我要
0: 加
7: 多，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加购爱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7: 我只能怕我怎么
0: 收？好，你等我一下，55元，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要彩霞，你要彩霞，
7: 哎，
0: 我小姐，买一组。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哎，别去做哦！等我一下，我去算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7: 哎，
0: 别阿李志杰哦。
7: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哦，别加购，别加购，就是600元。
1: 要加一次。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3: 哎，
0: 要好，要一个啦，要吃够鱼翅，要够好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咱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好，来黄太太。
8: 哎，你好，
0: 黄太太。哎，你好，四两大哥。哎，你好，我改。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给哦。
8: 好。
0: 哎。好，电话给好，电话给好。来，你好，我改，你好，来，我你好。
8: 拜拜拜拜。来，你好，小齐，你好。
0: 我哎，买一桌哦。

0: 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会几？你要？
1: 好，谢谢，谢谢。
2: 好，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天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再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3: 你好。
0: 哎，买一组。
3: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1: 好，你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1: 喂。
0: 哎，是。
1: 我爱组
0: 吼。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请转呀。
1: 啊。
0: 咱的关电的请转呀，你好，买一组。好，电来摇，来拉七，来你好。苏文姐你好。
4: 好。安尼啊。
0: 买一组。
4: 台湾买
0: 好，等下好，等下好，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啊，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份，要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啊，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互你600块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坚持你要坚持，买一组，来等下摇好，等下摇好，那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姐这啊你好。
4: 20，
0: 我要一组。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70串，70件的刚好不姐70串，来你好来嘉玲姐。
1: 喂。
5: 可以。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5: 我问你哦。
0: 哎，你讲。
5: 一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600块。
5: 哎。啊，三包一是几啊？
0: 三包一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详细哈。是啊不？即马这个我退起来，遐1900块。你买这个600，啊，知不知吼？啊，来跳舞哦。来，你我嫁人，你好。来，来，宋主姐，你好。
6: 我要买一
0: 组。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我这是要让你消天，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若开落，你才买来。春乖，你好，春乖。
4: 哎，
0: 老一组，你若要食较好咧，你要开落迄600块尔，半斤啊，半斤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1: 再见，拜拜。
0: 哎，你要买一组？
4: 嘿，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买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好加用，你好。来，要加够无？
4: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好，来手啊，你好。哎，买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我计算过，卡手啊，今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搁卖哈，卖完你好。
4: 哎，
0: 要加够。好，来，我三串来，要加购鱼翅就是一包600，吼，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7: 喂。
0: 彩玉你好，我改用，哎，是。
7: 我要改装。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加购爱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小姐。
7: 不是，我
0: 今
7: 天
0: 那
7: 什么？
0: 好，你等我一下，55串，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8: 哎，我
0: 小姐。买一组。
8: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
9: 喂，
0: 来买一组哦，等我一下来，我去送啊，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9: 哎，
0: 买鱼翅羹哦，
9: 来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加购，要加购就是600块，
10: 要加鱼翅。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海鲜羹吼，咱今麦吼3包吼1980吼，3包1980吼，啊，那是讲吼，你若是要搁加吼，咱这个鱼翅诶吼，咱这是哦，这个是那个半两诶吼，那是想要那个加购诶话吼，这有限量诶吼，一组大概咱加一个尔吼，一组啊，那是要加吼是600块吼，600块吼，这一包这大包吼，你600块外靠买袂着，真正是买不到吼，所以吼咱今麦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吼，你若今麦若是有买鱼翅，那是。就要加那个鱼翅跟那个鱼翅吼，咱今嘛是加600吼，所以吼咱今嘛吼1980吼，搁加600块安尼吼，啊这领导咱放3单吼，可以放到3年吼，所以吼咱若是要订购主文的吼，来电话当卡吼，来0800-0199-0800-0199-19吼，这吼方便呐吼，登去吼直接吼加热就可以来吃了吼，这都是咱这个中埔菜，给咱请秀来给咱料理的吼，都是非常的美味吼，非常的好吃，底下吼那个料多实在。吼，真正是料，真正是足多。吼，咱这吼就是咱这个古早，吼，咱这个台湾板凳的，吼，咱这个秋罗菜，吼，就是咱这个海鲜羹，吼，海鲜羹就是代表吼咱这个板凳的师傅的这个功力跟诚意，吼。诶，你若讲吼，诶，鱼翅羹若好食，吼，代表吼这个中埔菜的真正熬煮，吼，真的很会煮，吼，所以吼咱这吼真正是足好食，吼，非常好吃，吼，咱这吼内底吼料吼嘛是放啊足多。 哦，也是放很多吼，那里内底吼，够坑的，那这个鱼翅吼，还有咱这个冰鱼吼，够咱这个虾仁啊、黑鳞呐，哈，啊够咱的这个猪肉丝吼、迪巴西吼，咱台湾的这个猪肉吼，啊够吼笋丝吼，够咱的海湾贝吼，还有那个精选的这个菇类吼，给你坑的那个菇类吼，高纤低热量吼，那几天吼，搁加点营养吼，吃到营养吼，咱这吼快速上桌。

0: 多了哈，即将那个退冰之后直接加热就可以了。哦，那刚好多喝，哎、欸，这个有人客来了，今日是谁回来哈？没快速上桌哈，没跟你跟外靠买料哦，简单加热哈，在家就可以吃到这个中埔西的这个板德的料理哈，非常方便。啊，是讲吼要拜拜的嘛，是真方便啊。哦，你讲吼初二十五要来拜拜哈。也是可以拿出来拜拜，吼、哦、嘛是真非常的方便。吼、哦，咱今麦我靠吼油品的这个问题，吼、哦、大家拢做欢乐诶，吼、哦，所以我们都有这个合那个合规吼，哎、哦欸，这个让我去验证诶，吼、哦，绝对无添加着那个有问题的这个油品，吼、哦，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是安全呢。吼、哦，这个有那个我们的这个声明书，吼、哦，代表吼咱这个诶、欸、那个那那仪器该是安全，吼、哦，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其他的不好油品，吼、哦，安全那、欸、安全的这个验证，吼、哦，有这个。iOS 22000，好，还有通过我们大肠杆菌的这个验证，好，那是准备顶刚做文的吼，来出只物啊，要甲小宝甲明奇高加油高嘞吼，来电话当卡吼，那这个是信中大哥，
1: 信中大嫂兄吼，
2: 哎、
1: 欸、哎，要订机器机吼，
2: 哎，
1: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来来这个60线吼，来跟咱服务一下吼，素美妈妈，
2: 哎、
1: 欸、哎，素美妈妈要订机器机吼，
2: 哎、
1: 欸、哎，好，啊你电话卖挂哈。好，给你服务，你等我一下吼，给你有时间吼，感谢吼，咱这个大哥大姐给咱支持鼓励吼，咱这个脆食物啊，吼，那是讲吼，要给咱小宝跟明奇吼，要给咱两位少年的，要给咱加油支持的吼，哎、欸，恁这吼，这顶岗主文的话吼，你那是要较晚上的嘛是会当吼，要晚一点收也是可以，今嘛那是登记的话是拜五得当收啊，吼，礼拜五就可以吃的吼，啊这吼好食的物件吼，出来对吼，安尼吼，出来对吼，出来吼，大哥家里面的人吃吼，哎、欸，非常好吃，今嘛吼3包吼。3包1980吼，啊，若是想要加购吼，咱这个半年为中牌次的吼，咱这吼，我靠，600块准是买袂到，真的是买不到，吼，买到赚到，这有限量的哦，吼，有限量的吼，所以咱若是加购完的话就没有了吼，就没办法再加购了哦，所以讲吼，若是要订购主文的吼，来，快在咱的0800019199，0800019199吼，来，谢谢。

哎，感谢大家定岗做文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吼，要甲咱加油支持的来做食物，也要甲咱这个定岗做文的来敲电话呢，专属专线控诉二三三四九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

林妈妈，玉慧妈妈会征集，素贞妈妈，楚初杰、玉超妈妈、樱花妈妈、炳南大哥、玉林妈妈会征集。

0: 哇，唱了才知道，想不到这个还有国语版的耶，心所爱的人。谢谢丽娜姐、慈智妈妈、凤英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谢谢阿姨廖妈妈吗？
1: 来，继续安排小港妙飞姐来首点播歌曲，就好。锦龙大哥大嫂，谢谢富竹妈妈、廖妈妈、玉林妈妈、秀秀妈妈、春虫妈妈。

防疫大姐，谢谢玉慧姐、秋桃妈妈、仙米阿姨、立青姐、木子大哥大嫂、凤英妈妈、国神大哥、玉如姐、樱花妈妈、玉玲妈妈、简信妈妈。

0: 谢谢，就好，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康爸爸、康妈妈、依琳妈妈、国生大哥，谢谢副总妈妈丽清姐、燕珍姐、苏珠妈妈来给下安排，苏爱妈妈来收点歌曲咯，命运点歌，
1: 来新来的歌曲唱无好势，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康爸爸、康妈妈、慧娟姐、秀芝妈妈、玉超妈妈。大哥春愁妈妈。

一婷姐、长生大哥，谢谢素爱妈妈、炳南大哥、秀云妈妈、廖满妈妈、玉玲妈妈、贤美阿姨、春季妈妈。树枝妈妈、荔

无声大哥，何必理妈妈，素爱妈妈，学得列中沙漏，谢谢硕宇妈妈妙飞机，来继续安排人物为迟滞妈妈各种的地图，姚文妈妈、玉慧妈妈。

0: 春秋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依琳妈妈、酵母菌大哥、珍珠妈妈，
1: 来，共同的地图。

0: 好，谢谢大家哈，最近感冒，然后小可不爽快啊，稍微感冒了一点点，啊，最近又好一点了，越来越好，哎，这个这需要一点时间呢，让它修复一下哈，来，欢迎谁欢迎谁哈，去我后谁家大家多多包涵了哈，来继续安排呢这个。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哈，哎，对，未来好抽到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来准备来抽奖了，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位是我们杨梅区约哈，特远哎，
1: 哈，市政大哥
0: 哦，市政大哥哈，你得奖啊哈，那那市政大哥，
1: 嘿，
0: 你的回编是147946哈，147946，好，那那市政大哥哈，还是市政爸爸哈，你得奖啊哈，来看的那点位哈，那那泡泡机控数里338，
1: 03032338，0303，
0: 哎呀，是讲哈，看 A 卡机机买单哈，也是可以的哈，能给点位弄一张卡哈，来时间在倒数了哈。剩下这个35秒的时间，好，那市政大哥，你过来看电视不？哈，来看等等的电话哈，就算来给咱这个，让我们来转一下哈，幸运转盘哦。
1: 那是看到就算马上就要摇啊，不？
0: 哎呀，我时间
1: 不
0: 够。
1: 这两个差不多差十几
0: 秒。哎呀哎呀，倒数完我们就要赶快下节目了
1: 哈。17秒，
0: 比较赶一点
1: 哈。17秒，哎，
0: 剩下15秒的时间哈，来今年哦，市政大哥，
1: 市政大哥，今年
0: 我已经蠢蠢欲动了，那个摩拳擦掌都帮你转。市政大哥，
1: 4秒、3秒、2秒、1秒，
0: 好，那就没办法了哦，那就视同放弃了哦，哈，好，谢谢大家了哈，那年桃花香哈，哎，这个感谢大家的掌声啊，没有念到大家的名字，没念到，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来来，小宝的手机里加哈，还是明奇的手机的小款忘记了哈，哎，无法多播哈，我们要准备说再见哦，拜拜。

0: 来，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却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大家来做伴啊！
0: 好，来头一首歌曲，
1: 大声的志成大哥来听歌，
0: 制造浪漫。这条吼，因为阿华不会唱，他很少唱这种歌啦。
1: 像
0: 阿华啦，啊，所以他又进来的时阵吼，唱这样。